0: 演说，锅都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不止一家。你们还记得我们吃饭的时候那老房子的老板娘
1: 也来了，
0: 提了一嘴吗？没开玩笑，人真来了。
1: 哎，太好了！
2: 你这样不好，你引起两家，
0: 所以我就说要
2: 同行是冤家。人两个人说说好的我办，你来干什么？
0: 两家得卷起来。
2: 小妮昨天叫我来的呀。
0: 那你咱俩不也和平相处吗？那又怎样了？
3: 哦，这不一样。
0: 得引入一点竞争机制。
3: 这不一样。谁报的价低，他们两个。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3: 这是你们导演写的是吧？
4: 什么？
3: 今天你们将分为两个队伍，以两种方式扎根这片土地，一组深入人间烟火，为村民朋友们筹办一场有温度有记忆的家宴，一组深入青山腹地，亲身接触。
5: 我去青山腹地
3: 怎么呢？你刚在那儿咋咋呼呼的，你又不想办家宴了？
5: 抓点蛇吧。
3: 抓点蛇？
4: 蛇？
3: 你像话吗？你
5: 不不不，姐，我的意思是，抓几条蛇过来给您陪做个伴儿。您是小青不是没来吗？
4: 这也行。
5: 这边山上竹林里有那竹叶青，那个里有那个
4: 是青鞋。
5: 我把妹妹帮您叫过来。
4: 好。
3: 然后呢，我们另外一组呢，就是亲身接触护林员，巡护山林的真实日常，然后再把我们的这几位护林员请到我们的家宴来。下午两队会合，和村民朋友们一同品尝时光宴。
5: 就吃光是吗？时光宴可以。
3: 那个就按照衣服的颜色分吧，深色衣服去护林，浅色衣服办家宴。
5: 啊，就你两位啊？
4: 我俩张罗时光。
3: 没事，我们给你们找了两位帮手，两位非常熟悉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的当地的两位朋友。
6: 我的妈呀，来了。呀，
5: 这一看就是本地人，当地人，您好，
3: 两位江西的朋友
7: ，Hello，
8: 那是那边，
4: 坐下来，
3: 这两位就是我这段时间新认识的两个好朋友，也是我们本届丝路之星的非常优秀的两位歌手。这会儿在义乌忙着排练呢，然后我把他们俩薅出来了，特别可爱的两位，所以他们两个肯定会成为你们的好帮手。
4: 对 ，OK。
3: 然后呢，两位也可以给我们的家宴提供节目。莫威蒂，你今天准备唱什么？
4: 我可能要唱。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9: 完美就让你留下来。
4: 留下来，
3: 这个好，
5: 可以，
3: 太棒了。我。

0: 这个好。我觉得你唱两个。
1: 但是你们要听得懂中国观众，就是在这很热烈的那个呼喊声中，它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如果说哦再来一个，那就是 uncle。
2: OK。
1: 如果有人比如说唱完以后，大家说下去喽，
0: 这个就是 stop please thank you stop go home。
3: But you sing very nice, man.
2: Yes.
3: You sing, yeah.
4: Are you pointing at me?
5: Yeah, I'm pointing at you.
4: 你看到没有？他们塞尔维亚朋友都认证了，说我唱得好。
1: 音乐鉴赏水平一般啊。
4: 那我们就把这两位交给你们了。
6: 好啊，
7: 好啊，可以。
0: OK, go go go.

0: 走吧。
1: OK，
0: 站起来吧。
1: See you guys later.
2: See you.
1: See you later. Thank you.
3: 拜拜拜拜。
4: 哇，这里好美啊！看前面的风景，
5: 这是原始森林。
6: 这一片太原始了。
5: 这应该是原始森林。
6: 很好看。
5: 你看这些野牛、
6: 野羊、野鸡。
4: 前面就到关山林场了。护林员的工作听着还挺浪漫。他们当时给我讲护林员的故事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个特别朴素、非常低调的那种老太太的形象。结果后来我一看这个视频，是一个特别绚丽的阿姨。哎呀，
5: 绚丽。
4: 对，业余时间就是跳跳广场舞啊，然后就属于很嗨的一个人。
5: 让我挺感动的就是昨天到村里，你看虽然这个村很多就是比如只剩下老人家呀。
1: 行了，
7: 好，我们走了。老板子，你为啥板子哥哈，
5: 书记啊，这些干部啊，还都是年轻人在坚守这个岗位，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实际困难。
8: 他们孩子不在身边呢，我们就或者说去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5: 靠山吃山，但是现在呢，这个森林的保护非常严格，所以他要付出很多的保护的代价，这个是这里的村民值得我们很敬佩的。
9: 哇，这就是那个
0: 哦，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场地、啊。就是我们俩今天干的事情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们要准备八桌，还要去大厨那边看看他们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然后呢研究一下整个流程，
9: 对呀、啊，
0: 然后中途有哪些小游戏。哦，我们今天好忙啊！虽然我们不上山，但是我们很辛苦，也是工作任务很多。
9: 没事，我们忙得开心。
0: 是，应该就是这种大圆桌。
9: 啊，对，八桌，哎，我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9: 就是我们的桌呢，可以留一个空位，比如说呢，看节目的时候很开心啊，
0: 小互动。
9: 对对对，也可以在那个一个空的一个那个半圆那个地方来。
0: 可以啊，那其实给它变成弧形，就这样。沿着这个弧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不好？
9: 对对对，
0: 还真是师姐，一家之主。
9: 没有没有，想行行行，刚刚想到，我们可以安排，就是说一些刚才说游戏，让就是来到的人都可以开开心心玩呢、啊，也可以拍照，
0: 可以啊。啊，
9: 我们拍照那个是一个发型师。
0: 哦，拍照的是个发型师。
9: 对对对，他很有想法的，然后他拍出来的效果也很好。我们可以布置一个角落
0: 拍照区，
9: 没错没错，然后一个游戏区，
0: 还有一个大家入席要有个签到区。
9: 对，
0: 对不对？有个签到区，这个签到区怎么弄？还有是不涉及到要写那个请柬？我们俩可以
9: 啊，可以啊，我们就先写好，
0: 亲笔的那种，比较有新意，比较有诚意。
9: 好啊，我们去刚才开会那桌子上弄吧。
0: 走。他不是这个地方叫宜丰吗？然后我们就写个宜丰家书。
9: 宜丰家书，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0: 我们边商量边写。亲爱的
9: 程
0: 妖，程妖，您今天下午2点来参与我们的时光宴，无需备礼，您只需要负责畅吃畅玩畅聊，共同创造这一段美好时光。好不好？
9: 行
0: 行不好嘞。你好时光的家人，你好
9: 更亲切哈。
0: 对对对，我们是家书嘛，时光宴，对不对？好，这样好，这样好，完美。
10: 呀，小狗，
11: 这是狼，这是野狼。
4: 关山林场，我们到了。
5: 哇，关山林场，
4: 就这里吧。
5: 这是姐姐家吗？
4: 姐姐家，
5: 姐姐，
12: 我就知道这了。
4: 你看看，
5: 你好，你好，你好，
4: 多明媚的姐姐。
12: 你好，你好，
4: 姐姐好。
12: 小叶老师，你好，你好，来。
5: 您今天这衣服都制服都穿好了。
12: 我就是护林嘛，只能穿这个衣服。
5: 您这平时护林就这身？
12: 这身。
5: 这个。
12: 是的。
4: 很漂亮啊。
12: 还很漂亮吗？
4: 很漂亮，
12: 漂亮，
5: 英姿飒爽，
4: 真的是。
5: 我想象中啊，我以为护林员是那个很高大的姐姐，结果这么娇小。
12: 那我，所以我很骄傲啊。哎
10: 呀，对呀，
4: 绝对有能量，超强能量。
12: 我去开护林房和那个费啊，几十个那个。

0: 护林员，他们就说哈，她像个护林员吗？
1: 几十个护林员里，
0: 就我一个唯一的一个女的，
1: 女性就您一个啊，
0: 就我一个，
2: 太了不起了。
0: 他们就说这个不像护林员，
1: 这像护林员的头。
0: 我们单位登山活动啊，
1: 一到山里
0: 四十几个人，我第二名，
1: 爬不过你。哎呦，
2: 太厉害了！
1: 行了，
0: 所以他们说刮目相看。
1: 今天可能咱们四个人当中，您还是第二名。第一名搞不好就在我们当中，
2: 那绝对不可能。
0: 好、啊，
2: 这个整个3600亩，就您一个护林员，
0: 就我一个护林员，
2: 就一个人。
0: 是啊，
1: 那您不用每天都走一遍吧？
0: 我3600亩，今天走这里，
1: 明白了。
0: 所以天天
1: 您有规划，每天会有不同的路线。
0: 是，
3: 他应该是每天有自己的一片儿。嗯，他就是把这3600亩划分成不同的片儿，然后每天巡一片。
1: 那3600亩大概有多少天能够走完一遍？
0: 3个月。
1: 3个月，每天走不同的路。
4: 3个月才能走完，
0: 才能走遍。
1: 夏天这么热的天，您巡山也得穿这么厚实。
0: 山上怕有蛇，肯定要穿合身嘛。
2: 真有蛇、
0: 啊？有风啊，有蛇啊。
2: 碰到过蛇吗？
0: 碰到过，
4: 毒的吗？
0: 毒蛇也碰到过，不毒的蛇也碰到过。最惊险的是什么吧？我去护林不那个小路吗？那个小路很小，一条蛇掉到我的颈脖子上面。
1: 哎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那我们今天如果跟您去巡山，也有可能会碰到这些情况。
0: 碰到就让他走啊！
1: 我让他走，他不让我走啊！关键，哎呦，小撒来了，就留这儿吧。
0: 我们走吧。
1: 不是，还有东西，姐姐。啊，我们那个令牌呢？挂腰上的。
4: 巡山的那种。巡山，我来巡山。
1: 大王叫我来巡山。
0: 我就背着这个巡山嘛。
1: 对嘛？
2: 这个包
0: 还有
1: 得有东西。
0: 还有刀。
2: 哦，这里面有镰刀。
4: 镰刀。
1: 我的天。
0: 要把这个背上，
2: 这是干嘛的？
0: 这是刀鞘，把这个放在这个上面。
1: 镰刀是插在那个刀鞘里面。
0: 镰刀就插在这个背上面。
2: 这个我帮您背着吧。哎，
0: 可以啊。
1: 您就这一个袋子？
0: 就是一个袋子。我带这个水壶是到山上去找那个矿泉水，
4: 山泉水，
0: 因为我们这的水是很甜的。
2: 就是因为这儿的生态太好了，所以百岁山就把水源地设在宜丰，
1: 全是毛竹。
2: 对，而且这里面的水它都是有矿物质的。
0: 是的，
2: 咱们就先坐车进山，
0: 我们出发吧。
1: 姐姐，嗯，能不能来一段贯口，把那个山里的野生动物都有什么？
0: 都有云豹，
4: 云豹，
0: 白鹇，
1: 白鹇，
4: 白鹇是鸟类吗？
1: 不是，
0: 那个北京长尾雉，
1: 北京长尾雉，
0: 国家一级保护，
1: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野猪，穿山甲，
1: 穿山甲，
0: 猴子是看的最
1: 猴子，
0: 啊，还有麂子，
1: 麂子，小麂子，
0: 蛇，五步蛇，
4: 五步蛇，
1: 咬完之后五步之内
4: 必死。
1: 他就是宣传有点过度，叫的这么狠，但是你能走个50步左右啊。
0: 乌梢就没有毒的，
1: 乌梢没毒，
0: 眼镜蛇最毒的，这是最毒的。
1: 有眼镜蛇呀，这里
0: 有啊。我曾经就看第一次看到眼镜蛇，像我们这里个山林红豆沙不是出名吗？是吧？
1: 红豆山，嗯，哎呦，红豆山也是，嗯，受保护的植物。
0: 我们是中国竹乡吗？
1: 毛竹之乡。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靠那个毛竹生活。
1: 姐姐，你平时跳广场舞多吗？
0: 我们是跟你说的哈，就是带那些老年人活动一下。嗯，因为我们这个村里面都是好多都是老人。哦。也有的是像那个孤寡一个人在家哈。哦。儿女都不在家。嗯。有时他们耳朵都有点听耳背。儿女打电话来他们不接，儿女不放心，是吧？我组织的一个队，他们找不到就找我。我妈妈呢？我妈妈去哪里了？哎呀！啊，或者有时候他妈妈不接来的，他妈妈哪里有点不舒服，他们就不告诉儿女嘛。嗯。他们有时候不打电话或者打针去了，不接电话，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你妈妈病了。
2: 所以您是儿女和父母之间的桥梁，也是密探，有什么情报第一时间就向儿女汇报。
0: 是。

0: 老师好，辛苦了。哎呦。
1: 来帮忙了，对，你好，辛苦了，
0: 很有经验的大厨，很多宴席都是他举办的，
2: 让他去切辣椒。

0: 那我们开动吧，
1: 我们去吧，我们去摘菜。
2: 这个土豆要切丝是不是？
3: 对，切丝，
4: 小心刀有点快。
2: 哦，好。啊。
4: 好，那你刀工很好。
2: 啊，跟你的没得比。
0: 雅芝姐在展示刀工，
2: 啊，你要不要试试？
0: 我感受一下啊，
2: 来，来，
0: 我试试看啊，这样的是吧？
2: 你真的好像没有怎么进过厨房过，
0: 哎，这太难了。
5: Are you ladies afraid of insects?
2: 啊，虫，
0: 怕，
2: 我也怕。
0: 我怕脚多的，然后蠕动的这种。啊，
6: 我也是。
0: 那你怕蛇吗 ？Snake
2: 怕。
0: 我也怕。
2: 哦，那我也怕我。
0: 当然你。
2: 不，你看。啊啊啊！我怕了，我怕了，我不做这个了，我好怕。
5: But this one is kind of cute.
2: No.
5: Doing that. I'm gonna give you a music. Mo, you should try to sing. You should sing.
0: Oh, 我居然和雅芝姐一起打鸡蛋了。妈妈，我出息了，妈妈。好了，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期待这个环节，就家里
2: 煮饭的时候，
0: 对，叮叮当当在准备饭菜，然后爸妈会喊一声开饭了，然后我就哒，我们就各回各家回去，然后就可以满桌家常菜，就很好吃，很幸福的感觉。嗯，好久没这样过了。

0: 头
1: 叫什么？一根乌，哎，
2: 一头乌，
3: 烫头发，
2: 辫子长又长。谢谢你，
0: 天天巡山。
2: 走吧，
3: 我先走了。
0: 进山抽烟，无法无天。放火烧山，牢底坐穿。像这种竹子，它是倒了是吗？
3: 是啊，风吹倒下来的。
0: 需要我用柴刀给它砍了吗？
3: 我平时非要砍断，但是你要小心。你会砍吗？
0: 我会。
3: 斜点砍。是的，这我这个刀就是修路的。啊，就这样。
2: 行，
0: 金箍棒。
2: 行了，
0: 您平时巡山不用什么拄一个登山杖之类的？
3: 我什么都不要。
0: 都不用。
3: 是，
0: 越轻装越好。
3: 是，
0: 轻装前行。
3: 所以你看我的水壶都是空的。
0: 水壶都是空的。
3: 是空的。
0: 哎，姐姐，这条路是人工劈出来的是吧？
3: 全部是用锄头挖出来的。
0: 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
3: 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
0: 关键它不是土啊，它是石头。哎，
3: 以前我们这里是都没这个路的，刚包括我们刚刚那条马路啊，全部是用套过那锄头那肩膀挑出来的马路，
0: 扎碎了以后拿锄头挖完，然后一筐一筐把碎石头背走。
3: 是，那马路都是这样修出来的。哦呦，
2: 劈山开路，
0: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2: 对，
0: 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3: 现在是科学哈，挖机什么东西。
0: 对，现在工程
3: 修条路一下就修好了是吧？我们宜丰最出名的是中国竹香，嗯，所以我们这里当地人都是靠这些竹子吃饭的。
0: 所以您得防止来挖那个春笋的，是吧？春笋都，因为你把那春笋挖走了，它竹子就没了。
4: 竹子了，
3: 是啊，所以我就每天。

0: 你要来呀，姐姐。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说话吗？还是跟？
1: 唱歌。我所以，我手机里不成，我看到一个树，我就拍到，或者视频一下。
0: 下雨了怎么办？
1: 下雨就淋雨啊。
0: 您不带雨衣？
1: 我一般不带，我说了，轻装下阵，就是一把刀，一瓶油漆，带个空水壶到山上来装水。
0: 我妈妈他们六三年就住在那个山顶上，啊，在山顶上住啊！
1: 我就在这个山顶上生的，
0: 出生的，
1: 在山顶上出生。
0: 哎呀，那你真的是大山的女儿，
1: 就一直走这条路长大。
0: 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还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儿子女儿明明都已经出去了，那么有出息了，你咋就没想着说离开这个山啊？ 我在这守得这么好，人家万一翻一个人，他没这么那个哈，把这那个竹子砍掉了，好像有点心痛一样的。所以我喜欢这块山。这个工作一定要有爱这片土地的人，爱这个山的人，他干得好。那儿子女儿没劝过你啊？他知道我喜欢，他劝是也劝过，后来就没办法，就说走路太辛苦了，买摩托给你，不能买那摩托。 所以这个儿女啊，虽然心疼老妈。
2: 但是老妈喜欢，而且老妈在这山林里面干了一辈子了，越活越年轻，所以他们也成全你。
1: 是啊，
2: 儿子特别懂事儿，他知道你劝妈妈离开呢，妈妈不会，但是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爱妈妈，那就是给他。
0: 哎呀，太暖了。
2: 买上摩托车，让妈妈没那么辛苦。小妮，姐姐每天巡山啊，其实还挺危险，这个她容易有落石。
1: 山上会有石头滚下来哦。从山上爬上去啊，再走那个山壁上下来。
0: 抄近路。哦，这样它能巡视的效率更高。还有什么珍稀植物啊？这里
1: 这里有珍贵树种，那个点下去前面就有。
0: 前面能看到。
1: 嗯，
0: 叫什么？
1: 叫猴欢喜。
0: 猴欢喜。
1: 嗯，猴欢喜，猴子喜欢的。
0: 猴欢喜。
1: 它接的那个球，这就跟红毛丹一模一样。
0: 啊，我知道。
1: 所以平时猴子会到这个树上来采这个果实，开始红的时候它就来，它不红都不来。哦哦哦哦哦哦！
0: 这谁闹呢？这是
2: 它想告诉猴子我回来了。哦哦哦哦哦哦！
1: 猴子是不是这样叫？
0: 怎么叫？
1: 这个野猪。
3: 野猪，这是野猪烧的，野猪掏的啊，掏这个干啥？掏蚯蚓吃。哦，拱的啊，好多野猪说了，好多野猪。野猪，你能叫它野猪来是更不一样。他听得懂吗？八戒，你一叫它就跑了。听我的这个声音，哎，嘿，它好的会回声。
4: 八百标兵奔北坡。
0: 都破了，还北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小妮老师来了。过年好，
0: 过年好。姐姐，我们歇会儿。
1: 可以，
0: 姐姐拿瓶水。是你们这儿的水好，水是真好，
1: 山好，
0: 矿物质特别丰富。
1: 对，
0: 所以百岁山的天然矿泉水，它不仅是宝贵的水资源。
2: 它还是非常珍贵的矿产资源，所以在这里采水，它不仅要这个采水的手续，还需要有这个采矿证，所以足以见得我们这个百岁山天然矿泉水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天龟山盖甲美，小妮啊，把节目组这几天所有的空瓶儿全部牵起来，
0: 收集起来，
1: 沾点水，
2: 我们就在这儿自己开个分厂。天
0: 翠山，
2: 这样啊，咱们现在。
5: 完成一个今天巡山的重要的仪式，所有人安静，20秒，一点声音不要有，闭上眼睛，我们感受一下。现在你的眼里是漫山遍野的毛竹，你可以试着沉浸在这一片葱郁的绿色里。 你听到的是风在拨弄他们的丝弦，这是他们千万年前的祖先就会演奏的音乐。这里是一峰，这里有一峰。

0: 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位护林员阿姨，跟我想象当中那种朴素的、坚守的那种护林员的形象不一样，她很活跃。
1: 我先走了，走了，走了，来牵一下，牵一下。这个水好甜呐！
0: 哦，她很快乐，她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1: 那个兰花开的时候，
0: 兰花，
1: 兰花，我好远就闻到那个香味，我就直接顺到那里去看。
0: 我觉得她不仅是热爱这个事业，她是真的热爱生活。
2: 这个包陪您多久了？
1: 这一个包有20多年了。哎呦。
3: 护林员，一个注定孤独的职业，但如果他把自己当作山的女儿、树的朋友、水的旅伴、花的观众、风的恋人，那么他还孤独吗？护林员，他无需坚持，他从不寂寞。
4: 那个大厨他们几十年办宴都是用这种很老的桌子，这个好，这个有感觉。
5: 是的，
4: 这个有感觉。
5: 我们只有一位男士，我特意今天呢找到了一位帮手来。来，他就是小万，万鼎，谢谢你。谢谢
4: 你。这么年轻啊。你好小万。这是我们的两位老
6: 新朋友。
4: 你好。你好，人家能说中文，中文说得好着呢。
7: 这样的不知道，不好意思。
6: 没关系。
4: 现在需要我们一起来做的就是把桌子摆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8: OK，
4: 因为它是一个大圆桌，还是有点重量的。你又是当地人，这个怎么摆你会吗？
8: 我当然会一点啊，但不是特别的娴熟。哦，
4: 那你可以给我们打个样好不好？
8: OK， 我们现在开始吗？
5: 好，我们开动吧。
9: 这个就是桌子腿。
4: 桌子腿。
9: 对，这不是我们准备卖掉的废品啊，这是桌子。大概要摆在哪些方位呢？
4: 这边，对，可以了，我觉得这可以了。
5: 我们再厚一点吧，因为给个大一点位置，大家可以互动的时候哈。
9: 合理。
4: 再往这边一点，行吗？
5: I need some help.
10: In 10 seconds.
5: Okay, sure.

0: 哇，你可以三个。
1: 没有，这里正好差三个。
2: 哇，想试两个一起，但是不行。I tried two together, but no, give up.
0: 十个 ，OK。
2: 小万，还有一个要，只有你能帮忙。
1: 只有我能帮忙。嗯，
0: 对，我们要把那个照片，不是有一些老照片拿过来了，还有一些宾客来了，你先给他拍照，先打印，帮签到台。照片签到台，
1: 那肯定是这个入口是最好的，
0: 是吧？就那个入口。
1: 看着这些东西，感觉回到十岁了。
0: 这个就是置景。
1: OK。
0: 然后你打算在哪里拍摄？哪个地方？
1: 其实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0: 这个位置最好的。
1: 正好有个窗户把光打进来。
0: 好的，那就放在这里。

0: 爱你。你不是要唱那个吗
1: ？I can do just beatbox and you can sing.
0: OK。来吧，开始吧，迎接嘉宾。
2: 好。
0: 姑娘，姑娘。
3: 罗老师
2: 好，罗老师好，
4: 欢迎光临。
5: Hello。
0: 哎呀，你好，你好，
3: 嫂子。
2: 欢迎，是的。
5: 好。哎，
3: 我们的消防队员，你好。
0: 欢迎。嗨拜，耶。
5: 欢迎。
3: 来，请进。
5: 欢迎好。
2: 欢迎你来，
0: 不用客气啊，都跟自己家里一样啊，随便坐。

0: 哎呦，太好了，这感觉真好啊！
1: 真有一种自己家办事的感觉。
0: 真的，
2: 好像是齐活了。
1: 行，那我们来上菜吧。来来来，
3: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起干后。啊，
4: 起干后。
3: 起干就是大家一起起干后。
0: 起干后。
3: 人这么一会儿好了七八回了，对吧？
0: 哎，我觉得这个感觉太好了，就跟自己办自己的喜事儿一样。盐湖村、关山村，还有双木村，
3: 还有来自塞尔维亚和南非的，我们是跨国喜事儿。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院。
3: 这两天啊，在这儿啊，已经跟大家都处成家人了。我们认识了好多不同职业、不同岗位、有着不同故事的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赛车手吴哥，
0: 吴大哥吴文清。
3: 昨天带着我走了村里的很多家，看到了人们不同的生活的故事，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吴哥和他们之间那种亲情和纽带。这就是吴哥和这边家家户户几十年结成的深厚的情谊，而且吴哥的父亲70年前就开始走这条山路，
0: 对，
3: 一直帮家家户户送邮件，到今天还在传承。我介绍一下葫芦娃兄弟吧，今天只是来的其中一部分。
0: 是，
3: 昨天我们的教官带着我们学习了很多森林防火的知识，
0: 就跑了。
5: 可以找人了，可以找接头了。
6: 给我，
7: 小
8: 弟
7: 追
8: 上我，
7: 谢谢。
8: 来，
7: 哇，
9: 有点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以及森林预防。谢谢大家，
10: 谢谢罗老师，
11: 谢谢罗老师，
9: 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了。
3: 你别看他姓冷，但是他面对的是最炽热的挑战。每当山火来临的时候，他们是冲在第一线的人。所以我们昨天非常感动，也非常震撼。他们的身上的蓝色的衣服，大家经常称呼他们为蓝朋友。
0: 对，
3: 这是我们的蓝朋友，平安的守护神啊。
0: 对，
3: 有他们在，今天这顿饭好平安，吃得好踏实。
0: 这边就是我们那个
3: 12胞胎。
0: 哎，那就先介绍吴中华大姐。
3: 这是12胞胎里的大姐。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一桌的姐姐们。
12: 都是我的姐妹，我们舞蹈队的姐妹。哎
0: 呀，欢迎欢迎欢迎！姐姐今天非常生气，因为姐姐今天带我们几个人去山里面，沿着她那个巡山的路走了一圈，她原计划到自己的房间去，稍微化点妆啊，再跟我们一块儿到这边来。结果一下山发现门锁了。
3: 哎，我给大家学啊，木那么说的呢？
12: 拿个手抓袋子啊，东西可以开哟。
3: 我锁心呢，锁心在做的。
0: 姐姐今天最担心的就是觉得自己穿的不好看，大家说她这身好不好看？
13: 好看。
0: 我反而觉得您的工装是最漂亮的。
12: 这像舞蹈队的队长吗？
13: 像。
3: 你这个比舞蹈队厉害多了，您是咱们这一片30多个护林员里唯一一位女性护林员。
0: 不是姐姐，你咋就没想着说离开这个山啊？
12: 我带着手都这么好，觉得万一换一个人，他没这么那个哈，好像有点心痛一样的。
3: 这个工作一定要有爱这片土地的人，爱这个山的人才干得好。
12: 所以我喜欢这块山嘛。
3: 就是姐姐在车上都是这么跟我们说，左边这些山是我的。就在《西游记》里，我跟小尼就是小妖啊。
0: 谁跟你是小妖？
3: 我们今天都是跟着姐姐去巡山的，都是。
12: 我只觉得我今天是最开心呀！30几年能跟我们的小撒老师、小宁老师一起去巡山，
0: 终于叫对了。他今天一直叫我小撒，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像小撒。
3: 掌声欢迎我们的乡村教师卢老师。
0: 几十年的乡村教师，带出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啊！
3: 我们在这儿做一个调查。是卢老师的学

0: 生的，请举手。
1: 来了没有？今天卢老师的学生
0: 应该来了好多。刚好都是别的村的。哦，这有一位。
1: 哎呦，真好。
0: 哪一年的？
2: 我是小学四年级。
0: 哦，在卢老师班上。
2: 卢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哇。
0: 来，把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上册的第二篇课文背一下。
2: 不记得了。
0: 卢老师把他的这名单划掉。
1: 你记得。
0: 卢老师昨天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卢老师说，虽然我教了40多年几百个学生，我不敢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拿到100分，但是我对他们的付出是100%。这是一个老师40多年，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一个总结。
1: 对，
0: 谢谢老师，
1: 谢谢卢老师，
0: 桃李满天下，谢谢。如果说卢老师是塑造人的精神，钟大夫就是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守在我们的山村，守护人们身体健康的健康守护神钟医生。江村医生，钟医生。
1: 钟医生，您在村里行医多少年了？
3: 35年了。
1: 35年了，就是大家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小灾的，生病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钟医生，想到他的诊所。然后呢，行动不便的钟医生自己跑遍了整个村，山山水水去给人看病。谢谢谢谢。我们今天进山采了好多草药，一会儿给你看一看，
4: 好啊，
1: 有没有什么药用价值的？
0: 有一些我们让小尼已经试吃了一下，那他现在有点恍惚，
1: 反正我现在有点口齿不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小伙子，你这头发长了，需要帮你理一下吗？
0: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管这个理发的老师叫托尼师傅吗？就是拜托了小尼的意思。
1: 我不是托尼，我带水。
0: 哎，我们把你的托尼师傅介绍一下呀。
1: 我的在这儿，在这儿。
0: 来来来，掌声送给我们的万鼎
1: 师傅，
0: 青年的美发师。
1: 他是我们宜丰县的一个著名的理发师，他每个月都会坚持到我们宜丰周边各个村里面去给养老院的老人们剪头发，一剪就已经是5年了，到现在坚持这件事情。
0: 而且他名字起得很好，他为什么叫万鼎？因为美发师看到的都是别人的头顶，他的职业目标就是要看够10000个头顶。小朋友们，他一旦掏出推子，你们马上跑，因为你们离得最近，搞不好第一个就是你。
5: 我好幸福。
1: 你为什么好幸福？为什么幸福？
5: 因为我好开心。哎呀，
0: 你为什么好开心？因为我好快乐。
1: 对，这就是人生哲理。为什么好幸福？因为我开心，我开心我就幸福。
0: 对，
1: 昨天的那个乒乓球小将，
0: 对，这都是村里的下一代啊，未来的希望。
1: 来打个招呼，介绍
6: 自己。大家好，我是刘楚涵，
3: 今年
6: 9岁半。
0: 上几年级？
6: 今年3年级下册。
0: 什么下册？是哦，他说的语文课本3年级下册。是谁跟你出此下策？平时是跟着爸爸妈妈生活在城里，对吗？放暑假了回到农村，喜欢乡村吗？
6: 喜欢呢，这里可以自由自在啊，
1: 多好啊。
0: 所以孩子们从小对这片土地的情感，长大以后他们会回馈这片土地。
1: 对，也希望孩子们能够经常回老家，经常回乡村，不仅因为这是孕育我们的土地，还因为这里最美好的自然风光，
0: 更因为对这片土地的爱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就像我们的邮递员、老师、医生一样，
1: 就像我们的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对于品质的要求也是代代相传，
0: 一生坚守一件事儿。
1: 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虽然大家都
0: 咱们的团队，来来来来来。
7: 大家好，我是赵雅芝，很开心。
1: 还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朋友们。
7: 对，非常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希望大家待会好好用餐，还有开开心心，
0: 好开心的时光。
1: 对，
0: 我们今天啊不上雄黄酒啊，不上雄黄酒。
8: 啊，大家好，我叫李雪琴，这两天给大家添了很多的麻烦，辛苦大家了。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啊。
9: 大家好，我是

0: 新月。我今天要求大家就做好吃好喝好玩好心里乐，像我的名字一样，好不好？
1: 好。
2: 大家晚上好，我。

0: 大家都好可爱，大家都好善良，好美好。
1: But these ladies, they took my heart tonight.
0: This lady,
2: 她说你们走进了她的梦中，你们现在是她的梦中情人。
0: 她说的不光是大姐，她说这整桌的
2: 你们。
0: 谢谢姐姐们，谢谢。王子来自塞尔维亚，代表欧洲的朋友们；莫维蒂代表非洲的朋友们，向大家送来全世界的祝福，好不好？
2: 我跟小宁宣读一下来自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贺电。
3: 来，
2: 今天我们这个时光宴将会通过卫星网络向全球进行现场直播。
0: 本节目将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K、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国交通广播等，他们不直播。谢谢。
2: 咱们先举杯吧，一起
0: 用这个百岁山天然矿泉水一起碰杯，好吗？
2: 对对对，来，咱们共同祝愿
4: 咱们的怡丰，
0: 祝愿我们的百姓，祝愿我们的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2: 年年丰，岁岁丰。
0: 我们给大家
5: 拜年啦，
2: 上饺子。好了，大家坐，吃吧吃吧，开吃开吃。
6: 哇，好爽！
7: 小三，
2: 谢谢姐姐，
7: 大家喜欢。
2: 这个好辣！
8: 来来来，生日快乐！来来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姐妹！
9: 不管你看人家姐姐，哎，自己嗨起来了！
8: 生日快乐！
9: 来来来来，我们过来加自加入一下。
8: 好。哎呀，
2: 我就说咱们得打个圈儿，
0: 咱俩打圈像话吗？
8: 等一下，来，哎呀，
9: 祝姐姐们待会儿演出成功。哎，
0: 等一下，哪个姐姐过生日今天？
8: 这个姐姐
0: 过生日，
2: 真的，
0: 生日快乐！这儿还有一个过生日的，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快乐！还有没有谁过生日？这还有这，昨天也算，
0: 也算，
8: 我是大前天。
0: 也行，现在生日都唱我们中国版的生日歌，把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本届你好时光宴文艺汇演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优秀、实力不俗的歌手，他的名字叫莫维蒂。
2: 莫维蒂刚刚吃了咱们的青椒炒蛋以后，他说我现在改中文名了，我的名字叫火辣的莫维蒂。火辣的莫维蒂，掌声有请。

0: 太棒了！
1: 哇，太开心了，一下子把我们大家的这个热情都释放出来了。再次掌声感谢，谢谢莫维蒂。好，再继续吹一会儿。哎，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咱们这位优秀的歌手，有请王子。
2: Oh, boy.

0: And welcome to Serbia.
1: 欢迎大家有机会去他的家乡塞尔维亚，感受那个国家的美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塞尔维亚语的学习时间，对吧？正好用这个机会。 How to say hello in your language?
2: Zdravo.
1: Zdravo.
3: Zdravo.
4: Zdravo. Zdravo.
2: 谢谢。
4: 哇，小和音就跟我们，昨天我见到王子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也会一两句中文歌，所以今天我跟王子合作，带给大家这首《我爱你，中国》。会唱的咱们可以跟着一块唱，只要你不跑调就行。我估计一下，咱们今天80个人大概能唱出100多个调。 好。

0: 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的热爱家乡，无论是我们在外的游子还是家乡的朋友们，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好？包括我们的百岁山也是如此。百岁山是一直以来都坚持高质量的发展、高品质的定位。我觉得百岁山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长期的助力遗风、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帮助我们乡村振兴的父老乡亲们、朋友们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下一个节目，哎，广场舞，咱们是不是得上了呀，姐姐？你们得出一个节目啊！
1: 一看你就不了解我们的姐姐们啊、嗯，才出一个节目，接下来姐姐们就包了。
2: 掌声有请姐姐们，中华龙舞。

0: 行了，你拿着尾巴，快！
1: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送一下王子和莫维迪，他们要回义乌去接着排练他们后面的比赛了。谢谢，
2: 拜拜
3: ，Thank you， 谢谢。那接下来咱们就最后一首歌，让赵雅芝老师带着我们一起来演唱这首《千年等一回》，好不好？好，
4: 全场一起啊！ 那今天有几位是生日的吧，是吧？
5: 所以呢，祝你们生日快乐！来了，来，平安健康。
0: 就听点歌。

0: 一百多个调出来了，这还得花钱唱，我这一块钱都舍不得花呀。没有，
1: 抱歉，道个歉，因为刚才放的第一遍是我们没花钱的，现在我们刚刚花了钱，我们唱原版好不好？
0: 你确定一块钱的也是原版吗？万一五块的是原版的？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再来一次哈！
3: 哼哼哼哼哼哼。

0: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非常好，大家呢都那么开心，那么投入，这次晚宴的经历我觉得非常珍贵，
1: 大家一起上来跳跳唱唱玩玩，不在乎你唱的跑不跑调，也不在乎你跳的专不专业，那就是歌唱和舞蹈的意义所在。这一段小小的留在遗风的时光，对于参与今天所有宴会的每一位村民和每一个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来说，我认为应该是此生难忘的。
2: 幸

0: 哇，这个时候好漂亮啊！落日，太美了，好漂亮的落日啊！这是厂对吧？
1: 哇，这个真的不像个厂啊，它就是个公园啊。
2: 很漂亮。
3: 小妮，这该不会从空中看也是个海龟吧？
0: 我告诉你，还真是。
1: 现在这个百岁山全国的工厂基本都是用海龟的形状，这也是一只海龟，你看一只海龟靠着另一只海龟。哦，
0: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海龟啊？
1: 因为海龟代表着低调、涵养、健康、长寿，他们也是希望百岁山这个企业能一步一个脚印，有一个稳健的发展，所以他们就是用海龟的形象。哎，
2: 2块钱一瓶，扫码拿。
0: 那比外边超市便宜，
1: 来拿吧，一首歌还1块钱呢，<笑>
0: 都不买啊？
4: 不买不买，来吧来吧，那还有好多呢，
0: 那有一堆。哇，这也太漂亮了吧！
1: 真的，哇，
0: 这个地方选的太好了，
1: 所以你有机会来百岁山的工厂，你就会对这个水更放心。
0: 看这个环境都这么干净，
4: 绿草如茵啊，
0: 真的好好看。
1: 这里是个鸟窝吗？
4: 它应该是个信箱哦，这是个信箱，
1: 是不是？因为它上面放个口干嘛？还有个二维码哎。
0: 这就是我们在百岁山工厂里面设立的一个时光信箱哦，
1: 因为大家都希望有一个途径能够留下对时光的一些感受，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设立一个百岁山时光信箱，
4: 这很不用心。
0: 怎么了？
1: 就昨天那么热烈的反响，你搞这么小个箱子。
0: 能放多少封信啊？这就是科技带来的便利了。以前这信箱就是把这个信写好了以后投在这儿。我们现在这个信箱的概念呢，就是只要你扫码就能留言。我们在北京也能够收到所有的人他们留下的时光感言。
1: 现在有人扫了吗？
4: 电子信。
0: 这才刚刚贴上，
1: 1块钱一封。
0: 你看，时光信箱。
1: 哦，是哎。
0: 你看到没？ 哦，所以投递留言，我们在后台就全部能够收集到朋友们的时光留言。
1: 所有的密码，那个账户全都收集来了。
0: 我们现在跟时光信箱合张影吧。
1: 好，
0: 咱们都这样呗。这个尖顶呢，代表着时光信箱，也代表着我们心中的百岁山，来吧。
1: 倒着看就是一颗心哦。
0: 哎，我有个建议啊，这个时光信箱，我觉得得稍微有点我们的装饰。
1: 好，我可以画一个二维码在上面吗？收款码我的，
4: 要紫色，我喜欢蓝色，你喜欢紫色，为什么喜欢紫色？因为它好像很浪漫的颜色。
5: 对对，
4: 雅芝姐，你看我们百岁山的标志就是漂亮的紫色，
5: 多巧啊！
4: 这是缘分。
6: 哎呀，海龟怎么画？
4: 海龟很好画，一个小的，一个大的，四个小的。
1: 一个响尾巴。哦，哦，
5: 姐姐画条小蛇。呀，这不是白蛇的，这是紫蛇。对呀，好可爱。
4: 百岁山。
0: 哎，正面是不是也得画一下呀？
4: 我们画点花吧，给它装饰一下。我们用点彩法也可以，小妮，大家都点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像彩虹一样。
5: 我还想着你大概是什么画工，也是这种火柴人哈，这种。
0: 会有人来扫吗？咱们百岁山的员工。

0: 不过能不能先扫起来？你们来嘛，扫一下，扫一下。你们是我们的第一批时光信箱的用户。
1: 有人问你密码什么，千万不要输入。
0: 这是要留下自己的时光寄语，
1: 限50,000字以内啊。超过50,000字的，你们就发给博士生导师就行了，就当博士论文写。
2: 尼哥，你来猜一猜，写石板的我们五个都谁都是谁？
0: 这个是雅芝姐，
3: 对。
0: 然后这个头发跟稻草一样的，这是
3: 刚从新疆回来的一个人。哦，
0: 你啊，新月。然后这个是
4: 一个非常潦草的我。哦，
0: 好。中间这两个小傻子，
2: 哪人是你吗？
0: 小一点的肯定是他。然后感觉他头上有个王子的皇冠。然后这个黑眼圈比较重的是我。
2: 那证明我画的还不错，是不是？
3: 对呀，
5: 对呀，
2: 抓住了特点。哎，
1: 每一个彩色的点，代表一封信，一个人，一个心愿，一个梦想，一滴水，汇聚成流，才是真正的百岁山。哎呀，这都是收集的梦想。
3: 这文采，哎呀！
0: 旁边那个大哥。令我折服，
1: 一看你都从广东来的。哎，我是，您是江西本地人吗？
6: 对对对，
1: 好多员工应该都是，哦，都是本地，
7: 都是本地的，不是本地也是本省的。
1: 本省的，真好，在这样的环境工作，这幸福感。
0: 对，哦，
1: 每天都跟在公园里一样。你们下班了可以在这露营啊，搞几个椅子桌子往这一放。
0: 百岁山时光信箱正式设立啦！
8: 你好，
0: 时光。
8: 你好，百岁山。
9: 现在我们就每个人给自己写一张明信片吧，然后投递着。
0: 好的，
2: 好。
0: 明信片呢？
2: 这里
3: 啊。啊，
0: 这是我们的照片吗？
3: 对。哇，明信片。
0: 这个粗壮的手臂和结实的线条，这是谁啊？阳光的笑容。
2: 是谁啊？
0: 这不是笑容？
2: 小萨吗？
0: 你就看他那个腿上的肌肉，一点线条都没有，就这。你看他的膝盖，膝盖都快弯不下去了。
2: 先说一下正确答案。
4: 对，我看啊，这不是小萨吗？
0: 雪琴已经这两天亲眼见证了我的痛苦。
2: Sunny。
1: 我每次一拿到这种小纸，我就才思泉涌的，就写不下。
3: 一页不够。
1: 一页不够。
5: 最少多少字？
1: 50,000字以内。
5: 50,000字，嗯，
1: 微雕，弄一个微雕艺术，你得用放大镜看，好几百倍的电子放大镜。
4: 我写好了，写完就可以投了，对不对？
2: 这么快？
4: 那我去了。我是李雪琴，我写的是多喝水哦。
0: 很实在，可以，非常好。
4: 多喝水真的对身体好，都到百岁山了，咱们肯定要多喝水。
5: 我写的是爱惜时光，然后享受时光。
2: 我写了两句话，这是两个人在我很重要的时刻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要保持真我，保持善良，无论将来如何改变，你都不要改变。
0: 谁说的？谁说的？
4: 是小尼哥。
0: 我说的。嗯。哦，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最本色的样子，就是新月最好的样子。我希望他无论如何都不要改变，就是永远是最好的新月。
4: 那萨老师是？
2: 这个行业注定孤独，所以我们要并肩而行。
4: 哦，这男人没听，男人创作呢，
2: 你还在创作？啊，
0: 没事，他听到了，他听到了。
1: 什么环节了？
4: 他用这种方式要，我能理解，要解构这种煽情，
2: 你记得吗？
1: 孤独不？
2: 今天不孤独。嗯，
1: 还不孤独？我每次自己上去的时候都觉得很孤独。一桌人坐那儿自己吃自己的，我们只能在那孤独地完成前行，但是很美好，一起大家一块儿孤独，
0: 特别好。
1: 其实演员也是当众孤独，
5: 对呀，
1: 对吧？嗯，
0: 时光很眷顾我们，然后一切给了我们最好的安排，遇到了最美好的你们，最美好的地方，然后最美好的一片霞光。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的美景，此刻多美，
4: 好漂亮，它像描边儿的一样。你看，这云彩都描了金边儿。
0: 我觉得这就是上天的馈赠，愿你笑如当年灿烂，人生得遇好山好水好人好时光。
6: 嗯。

0: 我就是四个词，这第一个词是水到渠成，第二个词呢是水在第二个，细水长流，第三个词呢镜花水月，第四个词上善若水。希望人生的智慧也能像这样慢慢慢慢的水到渠成，细水长流，最终让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嗯，
1: 我们去厂区里看一看吧，听说有一个小惊喜。
0: 加夜班吗？让我们
2: 厂区24小时
0: 工人不下班了，
1: 工人下班了才让你上班啊，让你加班啊。
2: 他们现在自动化生产了吧，应该
0: 就基本上不用人了。哇，那姐姐们这边
2: 啊，进这里啊？
0: 对，
3: 破门而入，铁头功吗？
2: 那你给他揪起来吧。
0: 开门，开门，我们回来了。
1: 百岁山这工厂能让你随便从哪个门进就怪了。
3: 到了。
0: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哎呀，
5: 赵老师
3: 你好。
1: 经历过生活才懂时光的美好，时光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错过的遗憾，完成的热爱。这也是雅芝姐最爱的紫色。
0: 这就是它的生产线。哦，你基本上看不到人。
3: 这都干嘛的呢？
0: 它就是流水灌装，然后包装。它因为它基本上水源都是天然的。哦，灌装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3: 那也要杀菌什么的吧？
0: 对，它有一些饮用水的工艺。
1: 哇，这个厂房好大呀！
2: 钳子洞，
0: 它这是其中一个。
1: 对，所以我们这两天在江西喝到的所有百岁山都是从这个工厂里出来的。
2: 这是什么嘞？
1: 哦，这个要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十岁山，这个是一岁山。哦，
3: 真假的能拧上？
1: 对，
2: 干嘛用的？这是
0: 给孩子喝的。
1: 给孩子喝的啊，
3: 太可爱了吧！
0: 他们真信了。
2: 那他是干嘛的
1: 呢？你还记得他是干嘛用的吗？
0: 我当然知道。
2: 干嘛的？
0: 和他有什么关系？你们看看。它的颜色只比它淡一点，为什么会淡？
6: 你好像表演魔术，
3: 热胀冷缩，
0: 差不多了。它长大后，
1: 我就成了你。
0: 它原本是这样的，然后吹大以后就变成这瓶子了，就跟气球一样。
6: 不经人手
0: 啊！不，当然人手咋吹啊？你吹不动。
6: 我以为吹玻璃呢，
1: 这样吧，
0: 也是艺术品。
1: 现在我们比赛，
2: 来比赛，给人
1: 谁能把它吹大？
2: 对。
6: 可以猜答吗？
1: 雅芝老师特别单纯，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3: 你说什么都会信的。
1: 说什么？尤其我说什么，
6: 他
1: 已经不信了。
2: 你这浓眉大眼的也这样式儿。
1: 浓眉大眼的也。
2: 对啊。
1: 我说什么都信。哇哇！这是第一季。因为百岁山就是从第一季《你好，时光》开始和我们在一起。
6: 是你吗？
0: 对。
2: 红姐，
1: 这是广东惠州海龟保护基地的专家，我们当时是在清洗海龟池。
0: 我们一边刷你一边冲。哎呀，
7: 哥们儿，你让一点儿。
8: 大哥，这不一定是国门了，
3: 他一直在这里。
7: 大哥，哎，大姐，哎，不对，大叔，
0: 大妈，
8: 叫小兄弟也行。
1: 他们就是把那个海洋里面的一些海龟先保护起来，然后再放龟，这就是惠州的海龟。
6: 这个很好玩，这小孩干嘛？
1: 啊，这也是在惠州。
0: 海龟
1: 啊，我们就是总能偶然遇到一些可爱的人，包括今天那些孩子，就没有任何安排和设计。
2: 你们这次有这么多人呀？
1: 这个是我们在上虞的一个书院，
3: 我记得有朗诵，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和蒙曼老师。
9: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又怎样呢？我觉得这份信心就在支撑生命。
1: 要相信，
9: 没错。
1: 就是在那个中国美术学院里，然后我们当时是请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的老师同学帮我们去设计改造一个空间，
3: 建书屋吧，是不是？
1: 对，就这个空间完全空的，给我们让我们去设计，然后我们就经历了很多。这是我们成型之后的那个书店的样子，做了一个二楼，然后很多的这个读书的空间，然后我们在那边还搞了一个时光市集。
7: 所有的收入我们都是要捐给惠州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的，都是要送给那些海龟保护事业的。
0: 谢谢您支持我们。

0: 这照片你这，哎呀，
1: 不用挂了吧？
2: 怎么在沙滩边呢？这个，
1: 我们俩度假。哦哟，度假，
3: 真不错。
1: 你看，
3: 要兄弟合照。
1: 这个时光。
2: 穿梭，哎，这个好，哇，这个拍的好，这个好，
1: 是不是设计的？
2: 这好，而且衣服颜色也是对的，
1: 偶然抓拍，
2: 对，这好，这好，这个拍到，我们居中老师好厉害呀，嗯，
1: 很棒，很棒，然后这是我们友谊的小船，哦，
2: 咱们能不在湖中间打转吗？我们要去哪儿？
1: 哇，
2: 那个地方，那个景色。
1: 这就是，这个就是在百岁山的惠州工厂里面的湖哦，这张拍的好好啊！
2: 一身正气，
1: 善良的照片，善良。
2: 看起来像个好人。这个你在做那个瓷器吗？
4: 这
1: 看起来像个好人。
4: 这个你在做那个瓷器吗？这
2: 你俩在干嘛？
4: 哈哈哈哈哈！
1: 新疆人见面，你知道怎么打招呼？
4: 对，拿脸贴。
1: 贴面礼，
4: 就走开，你好。
1: 哈哈哈哈哈！
4: 啊，很有意思哦。
1: 对，很有意思。上面还有啊。
4: 有。哦，好多呀。
1: 请注意，这是个线索啊，这是当时他们那个园区里的一棵枯死的树。哦。他
4: 们要把这个树换掉，把它想挖出来。
1: 换成了一棵金桂树，当时也是高考季嘛。哦。
0: 最后那棵树，
1: 这个就是新生的那棵树，对对对，就那棵，
2: 就那个树，
0: 对，那个老的那棵树，我把那个枝干锯下来以后，刷上白色的漆，放在白墙上，然后就用光一打。我们这个厅就叫白展堂。
3: 好，
0: 古有白虎堂，今有白展堂。然后那棵枯死的树，除了树枝，我们把它喷白了以后，它的树干。我们给它锯成一片一片的木头，嗯，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它那树干里面本身有一个图案，特别像两个眉毛和一个小鼻子，我们就用那个就做了一些小文创。
1: 现在那个空间已经被 CMG 总台文创征为总台文创店了，嗯，所以现在它那边依然特别的红火。
4: 啊，就这个你们往沟里推的那个，
1: 啊，对，就这个，你看沙溢，
5: 对，别住他，
1: 加油，沙溢哥。
5: 防住快
2: ！我看见你们好开心哦，玩的
1: 高开心，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
0: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所有干活的照片，基本上都是我在干，
6: 是真的干对吧？
1: 他都是摆拍。
7: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最山。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7: 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8: 哇，我们照片好多呀、啊！
9: 哦，
8: 然后这是一个回忆杀，阮经天跟陈乔恩他们俩的命中注定。

0: 注定我爱你。
1: 哇，哎呀，真好看呢，冰冰。
0: 这是水哥、迅姐、
1: 月亮姐姐。
0: 对，
1: 我从来没有见过月亮。啊，
0: 你没有见过月亮姐姐？有机会可以见一下呀。
1: 很想见。
2: 这是专门从新疆赶过来的小尼的表妹，
1: 真的
2: 参与节目。
0: 啊，这是专门从北京过去的小撒的表叔。
2: 表叔。
1: 水哥，
2: 我家的表叔
0: 数不清，
2: 数不清。
0: 这是我们最后一场在那个时光书屋里做的一场音乐会，然后现在还原样陈列在那里，然后很多人都去小撒唱过的地方去纪念。
3: 没白活是吗？唱完。
0: 你看他这个至尊宝经典造型。
2: 今天我那个巡山的时候不也是吗？拿一个棍儿。大王派我来巡山。闲杂人等速速回避。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2: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3: 这个合照也好，
4: 对，太多美好的回忆了，在一起吃饭玩游戏。
5: 时间可以被计算，时光却没有刻度。时光是有温度的，时间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是路上不断遇见的人。
6: 太棒了！
7: 我看了答案都还要提手。
5: 时光是完成的，是热爱的，甚至是错过的。他从未开口，却给过人生所有的答案。
8: 我就在那个山顶上长大，所以我喜欢这块山嘛。
9: 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
5: 他冷眼旁观，却记住了你每一次拼尽全力的背影。时光是每一个你拥有的当下，或从未留下的过往。时光还在继续。

0: 精研进取，
1: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2: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9: 一幕幕山海，一程唱千年。
8: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10: 你往前走，
11: 你扛得住吗？
8: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神奇的摩天轮上，主持人甘当配重，体验力学原理的变化之美。
1: 在这样的高度，我想对着天空喊，快把我放下去。
0: 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水槽实验，外景主持亲自体验巨浪袭来，人群如何自救。这是最具童趣的力学实验，科学不只有一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3: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10: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11: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
1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道实验对抗题。
11: 嘿
10: 嘿 ，What is this？
11: 这是传说中的不倒翁。
10: 这个不倒翁能推吗？
11: 别碰我，
10: 不能推啊，
11: 不能推，
10: 真的不能，
11: 不能推，不能推。
10: 看看你的极限大概在什么地方？到这儿我松手，你别动啊。
11: 啊。你要来试什么？什么？
10: 你下来，你下来。

0: 下来，
1: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2: 终于到了报仇的时候了。
0: 别推，
3: 没事没事，放心推，放心推。
0: 别推，别推，别推。
3: 小妮，你放心推，没事。
2: 真的吗？
3: 没事，
2: 放心推。曹老师是你说的哈，
3: 你放心推，没事，你放心推，没事。
0: 别推，我自己。别推，我自己。别动，别推，没事没事，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
2: 太刺激了，那个是极限。我觉得
0: 我刚才感觉我已经整个人平躺在地上了，但是那一瞬间我心里想的就是相信科学，我还能回来。
2: 来研究一下这个大玩具吧。
0: 这是，哎，
2: 这是一个摩天轮，
0: 这里有一个安全保护装置、卡住了。你看这有一个70公斤的大棒棒糖的配重，所以如果拿掉安全保护装置应该是没有问题。
2: 那我们试试，
0: 我们试一下，上面有个椅子，我们把椅子先转下来。好，
2: 这是要干嘛呀？哇、
0: 太长了。哪个游乐场的摩天轮是人工在这转的呀？
2: 等一下，你撑住啊，我从那边。我从那边。
0: 这是搞什么啊？
2: 这个也太沉了吧。
0: 不行，因为这个70公斤的配重在这儿，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力大无穷。来，实验员上来帮我一下。对，我们要4位实验员一起用他们的力量来转动这个摩天轮，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足以
3: 对
0: 撬动这70公斤的配重。哎，到这个位置我觉得他们应该舒服一点了。再接着往下又开始难了，我如果坐上去，你再试试。
4: 这装置一共多沉？
2: 老，你终于主动愿意上去一回了。
0: 那就好玩的东西为什么不上去？
2: 好，接下来我们的自动转动系统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是吧？马达启动，我们的转速是每分钟
5: 3000转。
2: 3000转？
0: 我是坐上了个洗衣机吗？3000转？小妮，现在你再试试。
2: 真的吗？可以。
0: 你看，刚才我们两个人推都推不动，现在小妮非常轻松的。哦，
2: 好轻松啊！
6: 在这样的高度，我想对着天空喊：“快把我放下去！”小妮，
3: 缓缓的，哎，你不用管他，不用管他。
0: 哎，好舒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不倒翁和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摩天轮的实验什么中间有什么联系吗？
2: 我有一种感觉，它肯定是跟电磁力有。
0: 我觉得它仍然是跟两个字，平衡有关。应该就像曹老师上回说的，平衡其实不是说它停在那儿不动，很多的平衡是在动态中的平衡。
3: 都是研究重力场下的运动问题，但是呢，注意的不同点，首先第一个特别明显的不同点就是你脚下那个大西瓜，你可以把它假设一下是和我的大地只有一个点的接触的，它是个定点运动。
0: 对，
3: 最重要的它的关键是它的底部很重，当你歪倒的角度很大的时候，实际上对应着重心上升，这需要做功，你也就倒不下去。而你坐那个摩天轮上面，它是一个定轴转动的体系，这个转动的原因不仅仅是力，是叫力矩。什么意思呢？是重力乘上中间的转动轴到力作用线的垂直距离，这个叫力矩，才是它让这整个盘转动起来的能力。
0: 所以整个这个装置的奥秘，之前我跟小妮两个人推不动，和后来我坐上去小妮一个人就能推动的奥秘就在于
3: 两边配重配好以后，它两边的力矩是互相抵消了的。那么它力矩抵消的时候，你提供的那力矩就是主要原因了，
2: 就是加一点力就能让它转起来。
3: 啊，转起来了。对，
2: 那接下来的题目是不是跟这个大大的摩天轮有关？
0: 对，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就要看看在这个定轴转动的过程当中，究竟这些配重和上面坐的人之间会形成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有请实验员来帮我们把这个摩天轮的设置进行一个更改。
2: 为什么我的命运总是如此悲惨？
0: 现在我们看到摩天轮上

0: 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设置的更改，刚才一个70公斤的配重现在换成了5个，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啊。第一个配重应该就在故宫旁边，第二个是在二环，这也是二环和三环之间三环外，最后一个配重在四环上。这几个不一样的配重从中心向外慢慢的距离拉开，现有的5个配重是每个35公斤，在不同的点上。然后小尼的体重是73.26公斤，目前小尼是坐在摩天轮上，而摩天轮把小尼停在了2点钟的方向。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数据。
1: 摩天轮半径3米，其正面装有5个等重量的砝码，距离圆心的位置是60厘米、120厘米、180厘米、240厘米和300厘米。科学团队把小尼的体重和椅子的重量加起来，调整为100公斤。小尼坐在2点钟的位置，距离圆心240厘米，也就是小尼和倒数第二个配重距离圆心的位置是一样的。现在，小尼停在2点钟的位置。如果此时撒贝宁将卡扣打开，小尼将往哪个方向移动？
0: 你觉得你自己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2: 我觉得我可能会保持平衡吧，也可能会，反正不会上去。
0: 小尼认为他有可能保持平衡，那么究竟他是会上升还是下降，还是保持平衡，
2: 或者是
0: 实验
2: 下去？
3: 不上。
0: 实验开始，开始。
2: 下，哎，下来了。
3: 下降。
0: 一个麦题，在砝码的作用下，目前是呈一个往下的趋势。但是我可以告诉小尼，以我的体重50公斤，我坐上去，我就会往上转。接下来，我们就请实验员上来帮我们把小尼恢复到刚才2点钟的位置。还没想明白吧？就是因为你的体重问题。接下来我要出的这道题更难，我不是问大家小尼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我要问的是，现在摩天轮的状态是不平衡的，在这里有一个10公斤的糖果配重，我们只要把它放对地方，就能够在松开卡扣的时候让摩天轮保持静态平衡。我要告诉各位，现在摩天轮上还有3个空的点，一个绿色的点，它距离圆心是300厘米，红色的点距离圆心是210厘米，蓝色的点距离圆心是120厘米。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1: 将一块10公斤的糖果放在摩天轮的哪一个点上可以使小尼保持不动？ A 绿色点， B 红色点， C 蓝色点。
4: 我选红的，我就选红的。
5: 那上面不能中啊，它必须要上面中，把它两边压下来。
4: 没有时间算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答题的情况。陈坤宇选择了 B， 而我们的猜想团大部分人选择的也是 B， 有一部分选择了 A 和 C。我先听听陈坤宇，你的理由是什么？
2: 旋转参考点是摩天轮中心，绿色的点放在那儿是没有利弊的，所以不起到任何帮助，这点 pass 掉，所以就是红色和蓝色。这其实应该对小尼和每个配重都分别算一个力值，然后加在一起看看缺多少，这就能放在那儿。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只来得及做一个估计，所以我估计的是红色的概率比蓝色要大一些。
0: 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在我们没有加这个10公斤的配重的时候，我松开卡扣，小尼下降的速度快吗？是缓缓下降的，对吧？
6: 对，
0: 所以也就证明其实你和目前的配重之间的这个平衡关系差别不是特别大。
2: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它那个速度和舒缓度，只要那边再加一点点重量，
0: 一点点，一个手指头就能给你停下来的感觉。
2: 对，
0: 各方都说了一下自己的理由。
2: 我选的是 C， 答案是蓝的。
0: 你算完了？
2: 对，答案是蓝的。
0: 答案是蓝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逐个进行验证，有请。首先我们验证绿色，
7: 准确按一个吧，不知道，但应该是蓝的吧，看他意思说。
0: 其实我觉得我在挂上去的这一瞬间，我就能大概感觉这个选项对还是不对。来，我们验。

0: 验证答案 A。
1: 验证。
2: 比刚才快了，
0: 小尼还是继续下降。
2: 哎，
0: 但是下降的幅度不会那么大了，因为当你下降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砝码开始起作用了。
2: 对，
0: 所以你不会再到五点钟的方向，你的摆幅比刚才要小很多。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的是答案 B。来，我们有请实验员帮我们把 B 选项挂到红色的点上。
3: 没戏啊，没戏啊！
0: 实验员现在已经把十公斤的配重挂到了 B 点。我们来看一下，尼格买提在这样一个配重的情况下会保持平衡吗？擂主答案 B， 猜想团最高比例也是 B。可能很多人仍然希望小尼能够保持不动，保持不动。哇，小尼
2: 拜拜。
0: 小尼现在基本停在一点钟的位置，
2: 他就不再动了。
0: 如果刚才小尼是从一点钟出发的话，这个选项就正确了。但是很遗憾，我们要求的是在两点钟位置的小尼保持不动，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更换配重，放到最后一个选项 C 上。实验员现在把最后一个选项为我们设置好了，在 C 点上我们挂上了十公斤的配重。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选项 C，
4: 来吧，
0: 验证开始。
1: 纹丝不动了。

0: 正确答案 C。 那么在这道题的背后，曹老师想跟我们传递的是什么？
1: 我们首先看，这是一个由多个物体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绕中心轴，因为自身的重量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问题。那么既然是绕轴的转动，那么它的驱动力或者驱动因素是什么呢？是力矩。如果这个总的力矩等于零的话，这个体系是平衡的。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配重或者每一个重量，其实它是扮演着两重角色。有重力的时候提供了转动的因素，而一旦不平衡转动起来的时候，每一块配重它的质量实际上提供了对整体的转动惯量的贡献。对于任意一个三维物体，转动惯量不是一个简单的量，任何一个三维物体都有三个主要的互相垂直的方向，它如果绕这三个特殊的主要方向转动的时候，转起来不会扭。所以说对于高速转动的物体，比方说飞机的发动机，一定要严格要求它的转动主轴和支撑主轴在一条线上，否则的话它高速转动起来的时候，发动机会比飞机先到。你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有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常见的三蹦子或者手扶拖拉机，我们的那个发动机就是一直在蹦啊，嘟嘟嘟嘟嘟嘟，道理就在这一点。
0: 我们把尼格买提先放下来吧，我来帮你下来啊。
2: 所以你刚才卡住了是吧？
0: 没有，没卡住，
2: 没卡住。为什么
0: 卡扣一直是
2: 完全动不了？
0: 因为确实是进入平衡状态了，
2: 完全动不了。
1: 那是因为中间的轴多少有一点摩擦力。你要会玩是吧？刚才身子往外倾，你就下来了，
0: 相当于额外加了个小砝码，
1: 加力矩。对，
0: 所以科学家永远比我们会玩。
3: 是的，哎，
0: 好，谢谢。
4: 小尼用自己的亲身参与，带来了摩天轮上的神奇体验，为我们验证了力矩这一力学原理。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0: 你水性怎么样？
2: 游泳啊。
0: 游泳
2: 行，
0: 还可以。有谁在座的不会游泳的吗？举手看一下。哦，还真有。所以你们会很怕水？

对吧？自然界有一些可怕的力量，你是要敬畏的。比如说到了夏天，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暴雨，甚至是洪涝灾害。但是面对洪水。

0: 现在在我身后，我们吊了一根绳索，这个目的一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二是我们通过这个绳索可以测出浪冲击我的时候，它产生多大的一个力量、一个拉力。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好，开始造波。

看到没有，造浪已经开始了。

0: 他就像是猛兽，当你向他向你袭来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来看看现在我的距离，从黄线到这儿，哇，220公分。哇，我们来看看刚才的冲击力，数值会怎么样？刚才我们的数值数据记录下来了没有？
1: 在这里，
0: 73公斤。公斤是吗？
1: 对，相当于大概4-5个人同时这样来推你。哇，
0: 我的体重才66公斤。
1: 对，
0: 也就是说还真不是我把我掉下来的这个重量。
1: 对，
0: 所以说通过刚才的实验过程还有结果，你已经看到了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在关键时刻完成自救和自保。
2: 为了解读实验中的一些相关的细节，我们请来了三群志愿者。
3: 对，
2: 需要你给大家解读一下目前这个志愿者的
3: 年龄构成，是有大有小，哎，肥胖程度是有胖有瘦，
2: 性别也不一样。
4: 每组队列共有7个木偶，分别代表4男2女1个孩子。 A 为微队列，孩子站在顶点，中间段为2个女性，后排为4个男性。B 为竖排队列，男性站在对手，女性站在中间，孩子站在最后面。 C 为横排队列，小孩站在队列中间，女性站在小排两侧，男性站在横排的最外侧。
2: 我们设定了一个安全标准，这个安全标准就是无论哪一种队形，我们都会把最前面的这位队员放在安全线上，我们会画一条安全线，而横排的呢，我们会让他们所有人都站在安全线上。这两个队形是前面排第一个的站在安全线上，然后我们开始制造波浪，波浪的这个力量幅度是相同的，同样力度的波浪和同样的时间过后，哪一队离安全线越远，哪一队越不安全，反过来哪一队离安全线的距离最近，哪一个队形就是在面对洪水波浪的时候最安全的队形。接下来请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当1.4米高的规则波浪来袭时，高矮胖瘦不同的人群摆成什么样的队列最安全？ A V 字形， B 一纵列， C 一横排。
2: 看一下各位的答案，目前有46%的人认为是 A V 字形，有40%的人认为是 B 一列纵队，有13%的人认为是 C 一列横排。为什么呢？各位说说你们的理由。
3: 来，那位是我老乡吧？我一看就是。你也是从小在离海洋最遥远的城市长大的，对吗？
5: 对对对，我选 A 是因为我觉得浪过来的时候，就是那些大人的力量都会在小孩的那个聚集到小孩身上啊，然后会比较安全一点。
3: 所有的力量都已经传导到最前排孩子的身上了。
5: 对对
2: 对，我们来模拟一下。
3: 别怕啊，孩子，来，浪来吧，别动。别动，挺着，挺着，保护我。就是在不考虑孩子在不在喘气的情况下，
5: 对对对，
3: 至少他有力量能挺在那儿。
5: 对, 对, 对，力量都会聚集到他身上。
6: 这道题我选的是 B，
2: 对，
6: 是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浪其实都是朝一个方向过来的，所以我们的力也其实也只要往一个方向去给他就可以了。
2: 他是从方向，对。
6: 所以的话，A 跟 C， 比如说浪过来的时候，它单点的那个压强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接触那个浪的那个面越大的话，你接受到的力就越大。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在前面，就只有一个面的话，那我觉得那个你这一个组合受到力是最小的，并且后面的力是可以传递给前面的。
3: 我觉得只有验证才能够揭晓正确答案。
2: 我们还是要到户外的大型的造浪机里面，我们去看一看究竟高矮胖瘦不同的人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大浪，什么样的阵型最安全。
0: 接下来我将和我身旁的6位实验员一起来验证选项 C 以横排的站姿在洪水波浪来袭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完成自救和自保。同样，

0: 非常巧，我们的小朋友站在最中间的位置，身旁呢依次站了两位女实验员，两边呢还有两位我们男实验员。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能不能成功。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加油，来吧！
2: 开始造波，
3: 造波参数波高1.4，
0: 我们先把手挽起来，准备。

0: 对我来说是挺有冲击力的，浪特别大的时候还是会被冲垮，
1: 旁边的人也一直在拉我，但是他们也很拉不住，还是最后被冲走了。
2: 所以说验证到这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选项 C 这个方式啊，一排展开这个选项是不安全的，我们要继续验证杯子型的这个队形，好吗？精小，哇，你是头一个，好吧，精小不要害怕，我们都在你后面支持着你，好吗？
3: 好，
2: 加油，相信你啊，
3: 加油。
2: 哎，好吗？

0: 浪对我简直就是特别的巨大，前几波还能撑得住，但到后面完全就抵抗不住了。
1: V 字形的这个是存在极大的不安全的隐患的，我们后退的距离已经超过了我们爬齿的最大距离。哇，这个姿势太不安全了，不能说是存在不安全的隐患，就太不安全了。现在我们摆成了一纵列来验证 B 选项，在我身后是三位强壮的男实验员，三位男实验员后面是两位女实验员，最后是我们的小朋友金晓排在了队尾。那么一纵列的形式能否扛住这大浪啊？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我站在移动列的第四排位置，已经相对来说感觉不到这个浪的冲击力，这个队形非常的可靠，非常的稳定。
1: 其实到后面我也没有感觉到这个浪的威力，然后我也是在向前面施加一个力量，致使他们前面也没有散开。我认为这种阵型也是最合理的，也是最安全的。
2: 好样的，好，经过我们的验证，这一辆站姿一个纵列确实

0: 抵挡住波浪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力，太棒了！哇！
1: 首先还是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还真就是 B。原因到底是什么？双南老师，
2: 因为咱们的这个目的的话呢是自救，是自己不要被冲垮了。那么刚才选择 A 的话呢，说这两边呢把力给加在他这个身上了。那么他可能是比较稳固了，但是呢洪水冲过来的时候，难道只冲他不冲他们吗？
1: 都冲，
2: 都会冲，所以每个人身上受的力都是一样的。所以最后达不到稳定的，那只要一个散掉了，很快其他就都散掉了。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这个其实情况比刚才那个更糟糕。这个选项它不行的原因就在于所有的洪水打在每一个人身上，即便他们高度相同也是一样的，受的力是一样的。那么当然中间这个我们可以说他有两边两个人扶着他来拢着他，但边上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这边上这个肯定就很快就会垮掉了。这样的话整个
1: 两
2: 就垮掉
1: 了，中间
2: 对对，就会都垮掉了。那这个就很清楚了，讲完这个，这个就很清楚了，所有人都在保护第一个人，所以这个水的力量，水过来只打在第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后面的话呢几乎受不到水。当然侧面可能会有一点，但正面我们知道这个水的力量是最大的，而后面所有的人的力量其实最终都加在了前面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他虽然是承受了水的压力，但承受的力跟这边一个人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么多人在保护他，所以他是非常稳固的。从自救的角度上来讲是很稳固的，但他要想保护点什么东西，
1: 如果后面有个堤坝他是保护不了的。
2: 他怎么保护？他只有这最后这个一个人保护这一点点东西，所以没有什么用。或者说他想前面放一个东西的，让那个东西不被冲下来，也只能保管那一点，所以这么多人起的作用是很小的。所以这边的话呢是为了保护别的东西，这边是为了保护自己。
3: 所以也希望通过这个实验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在洪涝灾害多发地区的人，记住一个简单的竖排的阵型能够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1: 谢谢，谢谢双南老师。
4: 通过实验我们看到，巨浪来袭时简单竖排队形可以自救。科学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面对危险时可以保护自己的强大力量。更多实用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2: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0: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5: 全体都有，拍拍拍拍。
6: 准备好了吗？开始。
7: 全网看着长大的孩子啊，
8: 这是个大小伙子了，
7: 他的妈妈把他拉黑了。
9: 这是我比较。连着
7: 无数人都被这部广告短片所感动。
10: 我说你们谁语文好一点，给我们写篇作文。
7: 你让他们写作文，
11: 非常相似，像是母子，更像是姐弟。
7: 妈妈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
11: 这么好一个儿子，很骄傲。
12: 咱别唠了，这都几点了，明儿还上学。
7: 他聊烦了是不是？哪怕孩子都这么大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个宝贝。殊不知现在妈妈爸爸已经成了我们的宝贝。
13: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街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一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一安宁丸为您养心。一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一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一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今晚呢，我们来到了一座全新的舞台，这里是北京的首钢园。今晚我们要在高楼林立的硬核工业风里边感受到潮流的跃动，同时呢，我们也会共同沉浸在街舞的律动和节拍里。今晚来自全国各地的6支舞团已经集结完毕了，他们将会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一决高下。当然，我也不是孤军奋战，还有两位小伙伴苏梅文、严尚佳。

0: 点亮舞台，用热爱闪耀青春。大家好，我是朱梅文。
1: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今天我已经被大家的热情所感染了，让我们一起在街舞的舞台上感受青春和光芒吧。
2: 加油吧。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和呐喊声请出我们五位唱舞导师。首先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涂白桦。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汪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副主任教授靳苗苗。最后，让我们请出以欢乐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演员。

0: 谢谢五位导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上。那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
1: 青春节闪耀。
0: 好了，现在我们的六支舞团都已经集结完毕了。今天我们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接下来游戏怎么玩呢？和我们介绍一下。
2: 哎，很简单啊，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在每一轮比拼之后呢，会依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的掌声和呐喊声收集各位的分贝值作为当轮比拼的分数。那两次比拼之后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最终优胜的这支队伍将有机会登上我们全民唱舞年终竞演的舞台。首先我们请六位领队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等一下呢，我们的孔浩叔叔就会转动你们面前的这只瓶子，瓶口转向谁，谁就会出列，拥有属于自己的队伍归属。
0: 第一支加入到青春队的队伍会是谁呢？哇哦，白衣少年，
2: 欢迎您率先加入我们的青春队。
0: 闪耀队的第一支舞团会是谁呢？哇，
3: 我的第二支队伍，
2: 那么到此我们两个阵队已经集结完毕喽。
0: 接下来二位队长开始排兵布阵了，想想我们接下来首先派出哪支队伍来参加呢？
2: 那我们青春队率先为大家吹来一阵青春之风吧。他们出场的队员当中有小小花旦、小小武生，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用传统的戏韵魅力与街舞元素相碰撞，呈现一场东方美。掌声有请。

强大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们感受如何呀？我觉得我们闪耀队呀，也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1: 我觉得你们今天这边给我们观感上啊，耳目一新，竟然还有这个武生戏曲装扮的小朋友在台上。
2: 其实一看孩子们的扮相，我相信大家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文化元素非常的多元。能不能请我们的队长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铁岭的宛尼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结缘风骨融街舞，
4: 宛尼少年要征途。
3: 我们的作品叫做东方美，我们非常喜欢戏曲，想要把戏曲融合到街舞当中。老师跟我们说过，学习戏曲不仅要欣赏它，还要传承它。希望大家记住我们，我们是宛尼少年团。
5: 好。
2: 我也很好奇，从接触戏曲开始，究竟是怎么样能够读懂，怎么样能够感受到在这支舞当中它的精神内核？
5: 动作我就感觉到了戏曲，它讲究的就是一个柔和硬，
2: 那也就是把我们的力量和我们柔美的内敛都融合在了一起，是不是？
5: 是，
2: 就像你身边的他们，
6: 一句话道出了精髓。
2: 从自己是学习者，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传承者，我相信这也是一支支舞它能带给我们传承的力量。怎么样，闪耀队？
6: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舞台特别的有碰撞，这边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0: 这边是我们的中国高科技，那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的高铁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高铁少年勇往直前。
1: 因为我们的老师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坐高铁来给我们上课，带着我们一点一点的进步，我们成长的速度就像是中国高铁的速度一样快。我们不想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和老师是双向奔赴的，谢谢大家。
0: 说得真好。听说我们各自自己在家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对吧？要不今天来到舞台上也展示一下我们的小才艺。哎呦，哎，你们这长得还班班高，还挺像。你们是三胞胎吗？
1: 不是。
0: 怎么这发型这眉眼这么像啊？这平时在一起跳舞跳在一块都连像了呀，都长得。来吧，带来你们的才艺展示看看。

0: 走了。
1: 刚刚跳完特别得意，就是甩头发。
0: 还有的口号说说，我们还有走秀呢，来继续展示。哇，气场全开，哦。很有力量，很有气场。
1: 好坚定啊。

0: 你看啊，你们的这个呈现里面有少年的英气，有少年的潇洒，我们也不甘示弱。你看今天站在我们旁边的小小花旦，他还没有半个我高呀。来，姑娘，来我身边站一会儿，跟哥哥站在一起。
1: 笑得好可爱呀。
0: 怎么样，我们的小花旦刚才是不是惟妙惟肖，很有韵味，朋友们？是。还有我们的小小武生，扮相啊，只是扮相，但这个神韵其实是在孩子们心里。你看我身边的孩子们，扮都扮上了，也让你们感受一下独属于我们婉妮团队的魅力，好不好？能不能给我们亮亮嗓子，来两下子？
2: 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拉的是什么花粉，蝴蝶的烟是什么花红
3: 啊，好萌的小花旦呐。
0: 对自己刚才的唱段觉得满意吗？想不想要跟我们的蔡明老师和其他的导师们一起再做更多的互动和展示？
2: 可以。
0: 好，那我们也有请刚刚就已经加入我们互动的蔡明老师和我们的徐老师、靳老师一起来到台上，跟孩子们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融合的魅力，好不好？

我们小白老师在下面坐的都跃跃欲试了，我们觉得小白老师对这个特别的内行。

0: 厉害，
1: 来掌声送给你们。
0: 好了，聊也聊了，玩也玩了，接下来准备好迎接自己的分贝值了吗？我们先来为支持青春队的小朋友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三二一。好，收。
2: 震耳欲聋啊，
3: 太猛了，咱们加油加油，
0: 闪耀队的肯定也不能少，对不对？来，三二一，开始。
3: 哇哦，难分伯仲，
0: 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些费嗓子，我发现。来，我们先看青春队的分贝值是
4: 哇哦，万妮少年团代表青春队拿到了92.5分贝的好分数，
3: 佩服佩服，
4: 骄傲。
3: 来，开始我们闪耀队。
0: 闪耀队在第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3: 不错，92分贝，
0: 非常相近，几乎是持平的一个成绩。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第二轮团队斗舞当中的比拼情况了。既然是团队斗舞，当然要有专属的仪式感。今天我们还专门邀请到了赛事控场，有请
5: 现场的舞者以及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那么两队已经准备完成，跟两个团队解释一下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们了，婉妮

好默契的配合，太帅了，太帅了，继续继续。

0: 你的魅力，展示你的武技。完美融合音乐啊！5、4、3、2、1，谢谢，再给点掌声，两个队伍吧，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还是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那么同样，我们首先支持婉妮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好的，可以了，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如果你喜欢高铁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啊，各位，3、2、1。好的，可以了。听上去根本分不出来，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设备已经收录到系统当中了。
1: 我们的孩子们是有备而来，我们必然是获胜队伍。
0: 那接下来赛场还给三位主持人，谢谢，辛苦你们啦，谢谢，有请。哇哦！
2: 在我们公布这一轮的分贝值之前，我们先听一听唱舞导师的意见。
3: 酷酷的，帅帅的，这边是铁岭的孩子是不？咱们搁铁岭来的，
1: 那必须的。哎呀，
3: 贼能喊。我们这舞蹈呢是融入了戏曲，然后我们一边看一边，我们的专业老师还说他们这里边舞种的品类还特别多，然后这个小朋友我觉得特别加分，他才6岁，但是他真的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他无论是演他那个认真的，哎呦太可爱了，超可爱。孩子们年龄也比较参差，高的高，矮的矮，大大小的小，但是孩子们每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都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沉浸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棒。
2: 我们一起把掌声都送给自己，都很优秀。那这一轮比拼的结果到底是辽宁铁岭的呢，还是河南郑州的呢？这咱看看吧。我们先揭晓一下第二轮斗舞环节的分贝值，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92.5分贝，超级高的分数，
1: 很高啊，孩子们，为你们骄傲，
2: 很厉害。
1: 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我相信一样也很高。
2: 高铁少年团闪耀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我们再来看一看两队相加的总得分是

0: 185，好高的分数，太棒了，太棒了！小武生、小花旦，祝贺你们，也要感谢我们的高铁少年团为我们带来这么有活力的舞蹈，还有你们特别动人的故事，谢谢你们。
1: 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丛林小怪街舞团，掌声有请。

谢谢花木兰们，谢谢，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看到我们俩在台下都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么接下来上台的我们这一队的呢，是开心一派，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非常的开心了。我们一起用山河图来感受齐鲁大地的气派吧。

0: 凤凰舞动我的心灵，盘膝在云南大理最神秘的山林。你看那凤凰终将蹦出一个传奇，
1: 挥毫提笔画我山河。

0: 来，我们青春队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商丘的丛林小怪，我们的口号是
2: 丛林小怪武力值
3: 班耶，欢迎你们，
0: 来听一听闪耀队的气势。
3: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开心一派新街舞，我们的口号是

0: 气势，
1: 好帅啊，感觉这个舞台刚刚都在震动。
2: 这两支舞其实都很有气势，各有各的风格。
1: 是的是的，你们这边很有故事性，我刚刚发现。
2: 你看啊，我们替父从军的木兰故事其实是几代中国人心目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巾帼风骨的呈现。那你们心中的木兰是个什么样的人？
3: 我心中的木兰是一个替父从军在战场上不怕死、坚强又孝顺的一个人。
4: 我在这支舞蹈里面，我扮演的是小木兰。我们从小就被花木兰所影响，她代父从军，她很孝顺。
5: 我觉得刚才孩子们把他们的理解，对传统文化、对故乡的这么一个历史名人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演绎哈。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种学习。刚才有一个小的细节，我发现花木兰这个队伍他们穿的这个鞋是传统的服装的鞋，他们没有穿球鞋，实际上这个对他们表演是加大了难度的。我觉得对他们这种精神，从服装造型等等这样严谨的一种要求是特别特别赞赏的，也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一段精彩的舞蹈。谢谢
2: 谢谢谢谢苗苗老师，
0: 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故事的年轻化的表达。那我们中国呢也是地大物博，除了有名人轶事，也有大好河山，所以呢又不得不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带来的这个山河图了。我们先请队长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街舞的创意吧。
6: 我们选择山河图是因为歌词里写满了对祖国大山大河的情怀，特别大气，也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0: 是的，那听说我们这个团名叫做开心一派，谁能来解释一下？
4: 我觉得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记录一些我们练舞时有趣的照片，下课时老师会和我们一起分享观看。
0: 学街舞除了跳舞本身快乐，师生之间的这种温情也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哈。还没有人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快乐的事儿？
7: 我们在课下可以找喜欢的老师一起聊天，在教室里我们错的动作会给我们演示一遍，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0: 是你们跳的动作不好看，逗得老师哈哈大笑吧？老师对你们这么好呀？那我们刚才都说到了，除了是开心，我们还有一派，对吧？我听说咱们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蹈派系啊。哎，谁来跟我们讲一讲？
6: 我们有丝滑派、卡点派和爆发派。
0: 什么是丝滑？什么是卡点？哦，这是这两位是什么派？
1: 丝滑派，
0: 来有请。看你们怎么个丝滑。哦，
4: 完了，
0: 确实非常丝滑。好直观的派别区别。
1: 锁住了。哎，
0: 火。

0: 的祝福，祝各位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1: 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太厉害了。
2: 这个舞台的尺寸限制了他们俩的发挥空间。
3: 没错，我们闪耀队啊，向来都是技巧呀、能力呀、故事啊、表演都拉满。
2: 那没问题，那可就轮到我们这边了。咱们刚才还没有展示我们这个唱腔，是不是？我们的花木兰清唱者在哪儿？
0: 来来来，
2: 这样，
1: 蔡明老师，
2: 那我们也请蔡明姐。
1: 您对戏是太热爱了，咱们一块儿来一段花木兰选段怎么样？
3: 邀请蔡明老师。
2: 邀请

0: 我们现在要为大家支持的队伍送上自己的分贝值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支持青春队的朋友们，呐喊出来吧！三二一，开始！好，停！
1: 支持我们闪耀队的，也不甘示弱。
0: 是的，
1: 来吧！来
0: 支持闪耀队的朋友们，呐喊起来吧！揭晓一下两队在这一场分别获得的分贝值是，先来看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1: 92.1。
0: 就是要有木兰的气势。哎，这边我们来看闪耀队在起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生队也不要灰心，我们待会儿在斗舞的环节把我们花木兰的气势拿出来好不好，再把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发挥在这个舞台上，加油好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团队斗舞环节，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现在开始。
1: 好了，那两支队伍已经蓄势待发了，现场所有人再一次把你们的支持和爱化作尖叫声。好了，时间给到丛林小怪，加油哦，团队作战哦，哎哎，看一下身体的爆发力很强啊。

0: 默契度很高啊。好，接下来来到了单人环节，来吧少年，展示你的舞姿。好可爱哦，注意啊，还有十秒，5 4 3 2 1，赛场交换，快给到开心一派，团队之间的比拼了哦。哇哦，同样默契十足，注意啊，还有十秒，喜欢丛林小怪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 2 1。好的，支持开心一派新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 2 1。感受到大家的能量了，
1: 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
2: 没在怕的，虽然实力强劲。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一轮斗舞的分贝值吧。
3: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胜券在握的感觉啊！我们来看一看，
1: 可不是，看看我们的，
0: 来看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直视。

0: 12.4。
1: 这是比赛到现在第一次出现平局的时刻，但是没关系，我们把两轮比分相加，我们来看两轮的最终得分获得的是。

0: 丛林小怪街舞团，你们把花木兰的精神在台上演绎的淋漓尽致，谢谢，掌声也送给自己。
1: 我们做得很棒了，我们把传统的精神焕发了新生，谢谢，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呈现，谢谢。
0: 现在场上的局势是1-1，接起来，
1: 来吧，方法过来吧。青春队要派出的是来自海滨城市青岛如是街舞团的孩子们，将为我们带来一支后辈，掌声有请。

0: 青春的活力或者海风乘着帆船就来到了我们的舞台。闪耀队，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当然做好准备了。我们接下来登场的舞客街舞团同样也实力强劲，大家想感受一下地板舞和醒狮文化的融合吗？一动一静之间都是中国特色，一起来欣赏。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那青春队先和我们再自我介绍一下，打个招呼。
1: 我们是青岛如是街舞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舞为光，少年如虹。
3: 好，
4: 好，来吧，闪耀队，喊出我们的口号。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福建永泰的舞客街舞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身舞之自由，树华夏之风骨。
0: 我发现你们这个队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4: 怎么讲？
0: 你看看这个个头的差异啊，就很大。我们年龄段差别还挺大的，是不是？
4: 我们这支队伍啊，很有丰富性。我们请队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的年龄差比较大，因为我们是由萌娃团、少儿团和少年团三个团队组建起来的。小孩子向大孩子学习，大孩子向小孩子传授经验。我们把我们大孩子的热爱传授给小孩子，让他们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舞蹈的意义。
4: 孩子们可以向哥哥们学习对于舞蹈的这种热爱，也传承着我们青春的力量。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孩子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榜样，对不对？你们心目当中的榜样是谁呀？
6: 我们是萌娃团，我们第一次加演这个舞不到一个月，我们的结尾总是练不好。我们舞里面有一名哥哥，他叫周一阳，就是这位。他每次最后都要打风车，一次要打六圈，他也没有说句一个苦话，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精神值得让我们学习学习。
4: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舞台交给你，好不好？来，
0: 看一看，一圈，两圈。九圈半，太棒了！
4: 这样，队长，我知道你心中其实也有属于你的榜样。
1: 在舞蹈方面，我喜欢我们的小白老师，

0: 上吧。
1: 见到偶像的机会来了。
0: 做弟弟们的榜样，这个心情如何呀，小白老师？
2: 压力山大。
0: 今天我们的 B-Boys 们呢，也有一个小游戏想和您一起玩一下。
3: 我们呢是用这个我们舞蹈动作来表现这个剪刀石头和布。
4: 好，这个动作是石头，
3: 这个是布。啊，
1: 好好，明白。准备开始，剪刀石头布。
0: 哦，两个剪刀，
1: 两个剪刀，再来，剪刀石头布。
0: 两个石头，哎，好默契啊！
1: 来，剪刀石头布。哇，
4: 太牛了！谢谢小白老师。
0: 怎么样，闪耀队有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小小的压力？
4: 当然很有压力了，但是我们的队伍也非常的有特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这么大一个醒狮，所以可见啊，我们是把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好。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这个舞蹈是一直磨的，磨了3年多的时间，并且这个舞蹈是融入了地板舞以及中华文化醒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4: 对，
6: 我们这个作品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有如开头的点睛，中间的醒狮采梅花桩，还有最后的采青环节。
7: 哎，你这说的一点都不自然，我来说走。我们不打算简简单单把文化元素摆在舞台上，更是真心让醒狮文化火起来。
4: 那刚才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除了醒狮以外，据我所知啊，我们团队里面还有小小功夫手，听说有人会虎尊拳，是不是？来吧，展示一段。

0: 我们有提到这个醒狮文化的技巧和特色哈，那我们发起一个向导师的挑战好不好？好，我们想邀请哪两位老师呢？
1: 蔡明老师和徐老师。
0: 掌声有请许文彪和蔡明老师。
2: 这个线它是操控着耳朵和眼睛，然后你拉这根线，它的耳朵和眼睛就会动。
3: 就拉这一个就行，是不是？
0: 对，眼睛是线啊，然后另外一只手控制嘴。哦，
3: 明白了。然后得套脑袋。哎呀！
0: 好，徐老师开始尝试了。哎呦！
4: 小眼睛眨起来了。
0: 这还是只小萌狮哦。
4: 哇，好可爱！
5: 好有灵气啊！
4: 东张西望，
0: 厉害厉害！来吧，蔡老师挑战一下。
4: 给今天母狮子出门遛弯了，到公园散步的一天。
0: 一看就是一个美女狮子，
5: 狮子遛弯。
6: 我不知道，
3: 我扮演尾巴来着。哎呦，
6: 谢谢！
4: 连刚刚那个狮子的腰都闪着了，把腰都闪没了。

0: 那个人还有托举呢，
1: 忘了把您托起来了。
0: 啪，托举，那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
2: 好的，接下来健民变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小礼品，祝大家跳得畅快，一身轻松。
3: 也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导师，请导师席落座。唱舞导师们对刚刚孩子们这一轮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看法？
1: 两队的各有各的特色啊，这边的团队他们的元素会多一点，他们有非常明显的自由嘻哈风格，然后再加上霹雳舞的风格，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双人的搭配。然后这边的团队的话特别有特色的是他们的男足动作一些组合技呈现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是旋转，有一些穿越的动作非常的出挑。对，所以他们两边的我觉得各有各的特色，都非常好。谢谢。
0: 福建这边的这个醒狮呢，我觉得他们的技术是完成的是有难度的啊，然后这边的孩子们的街舞的表达表现力上面也是特别特别的有自己的团队的一种状态。另外就是刚才还发现到一点哈，就是这边青岛的这个队伍在去表演的时候，这边福建的孩子一直在给他们竖大拇指，一直在给他们鼓掌，我觉得这种精神特别特别的难得啊，也能看到对方的一种精彩的表演能够不惜自己的掌声给到他们，我觉得两个队伍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3: 支持青春队的声音在哪里？支持闪耀队的狮吼声在哪里？好，收。
2: 我觉得我们这一队啊，十拿九稳了。
3: 来，我们来先看一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呐喊指示。有的时候酷啊真的是由内而外的，我们的风车小哥自从刚刚在地上打完了九个半风车之后，他在这边的站姿一直都是这样的。
2: 别问，
3: 好有信心，好有自信，守住这份自信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对方闪耀队的呐喊值，来，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斗舞比拼，来吧，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正式开始。
4: 如是街舞团，你们先出
3: 来喽。呼，
4: 帅啊，非常流畅的地板动作。

我们欢迎舞客街舞团。哦，雄狮出征龙，帅啊帅啊！哇，同样也是霹雳舞，帅的帅的帅的，继续，还有时间。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如果你喜欢支持如是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了，各位，三二一，好的，声音会

0: 震耳欲聋啊。那接下来同样了，各位如果支持喜欢舞客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给点尖叫声哦，三二一。好的，谢谢谢谢各位的尖叫声啊。那接下来赛场再次交还给主持人们好吗？谢谢
1: 谢谢。
2: 我们首先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1: 92分贝，
2: 92分贝，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轮相加之后谁会庆祝的更热烈一些呢？

0: 贺你们，当然也感谢青春队的小朋友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好的，现在进入到我们第三轮一对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都已经出炉了，让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三支队伍进入到一对一车轮战的比拼当中。
1: 其中有两支都来自我们闪耀队呢，
0: 来自闪耀队2-1领先，接下来就看青春队能不能逆风翻盘了。
2: 那必须的，我们的宛妮少年团一定会舞出青春的风采。
0: 那在我们车轮战之前呢，大家想不想看一看我们的唱舞导师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导师展演呢？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晚的车轮战环节，让我们再次把现场交给赛事控场小帅。
2: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我们也有请出三支队伍的队长可以来到舞台前方，我们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出场顺序，有请三位，谢谢。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队伍，是你哦，谢谢。那么第二支队伍了，哎，这边了，谢谢。好的，那么转瓶子之后，我们第一支守擂方，也就是我身边的舞客街舞团，那么第一支攻擂方，也就是婉妮少年街舞团了。所以说你们先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团队。

谢。那接下来非常紧张的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恭喜舞客街舞团保住这一分。好的，接下来是开心一派和舞客街舞团。开

服。好了，赛场交换，让我们欢迎吴克。依旧充满着能量和默契，都是团队作战哈，太精彩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五、四、三、二、一，再来点掌声给到他们。那同样，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所有的裁判老师。3 2 1，好，让我们再一次恭喜五克走擂成功。那接下来婉妮，这是属于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期待一下是否能够攻擂成功。来了来了，以柔克刚，哇，来自女生的力量。

七不易哦。五、四、三、二、一，你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三、二、一，哦，恭喜婉妮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接下来就来到了开心一派和婉妮了，同样开心一派先出哦。

身体有累哦。时间给到婉妮少年团，充满力量啊，啊，很有自信了，开启你的个人秀，宝贝。5、4、3、2、1，谢谢。那这个时间，两支队伍分别只有这一次机会了。那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3、2、1，让我们恭喜婉妮少年团。那同样，再一次给点掌声，开心一派，谢谢。台下稍事休息了，辛苦了。好的，那接下来就来到了舞客街舞团对阵婉妮少年团，目前比分1-1，所以说在这一场过后就有一支队伍可以来到年度竞演，所以说这个时间所有的观众朋友不要吝啬你们的尖叫声。

0: 那让我们再一次把难题交给五位评委老师，你们的选择将会决定哪一支队伍去到年度竞演。所以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从五开始倒数好吗？五、四、三、二、一。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五、四、三。二一，让我们恭喜五克金五成可以来到年度竞演。那同样，掌声也再一次给到宛宁少年团，很棒，很棒。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把赛场交给三位主持人。
10: 恭喜闪耀！进入到属于你们的荣耀时刻吧，你们已经成功进入

0: 到我们的年度竞演的舞台了。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就是选择一位导师结成唱舞搭档，你们考虑一下。那我说三二一，你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三二一，一
1: 小白老师，
0: 有请小白老师，
2: 有请小白老师。
0: 请问一下小白老师，有什么想跟我们优胜队伍说的吗？
3: 非常开心能看到就是我们的小 B-boy 们，然后能够最终能够胜出今天的这场交流活动，未来的路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式电传，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9: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6: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5: 你瞧，他们来了，
7: 春游团集合啦！
8: 集合，冲啊！
5: 跟着春晚游中国，
9: 你往前走，
10: 你扛得住吗？
5: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6: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

0: 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卧云。太惊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2: 爆火，
1: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3: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
2: 我的儿啊，
1: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
0: 开门大吉。

0: 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他们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呢？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运熙。前一阵我们总台热播的大剧《主角》，大伙儿都看了吗？
2: 都看了哈。
1: 其实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也都是各自人生舞台上的主角，而且都是我们传统文化领域的从业者。那至于我们今天通往梦想的这条路上，谁可以做率先登场的主角呢？我们就看看幸运的转盘先拽到哪个号码了哈。大声一点，看是不是二哈？
2: 六号，
1: 哎，六号是真的跟我们这个主角的大戏太匹配了，因为您就参与其中了。
3: 对，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好，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哎呀，这上场就不一样了。 欢迎你，因为我看过《主角》这部电视剧，然后你一出场其实挺惊艳的，但是你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因为口音问题被换掉的。
1: 对，
4: 无一人，他放肆气火更远。
5: 郭恩本，
4: 郭王宝，
5: 郭恩根，
6: 公公。
7: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
0: 然后楚家和就替了你的位置是吧？
3: 对，顶替了下去。
0: 你就哭了，哎，你演得很好啊。
3: 那就是戏比天大嘛，你技不如人。
0: 你演得多好啊，是不是？
3: 谢谢。
0: 你是真这个口音呢，还是你得装那个口音？
3: 我装的，因为我演的是宝鸡荣，然后但是我在生活中我是正儿八经的咱西安的。
0: 那你就那句，你好好唱一下。
4: 听残烟中途丧别无一人，他奔死气火更远。
0: 你看看人家能唱好
1: 的。哎，他看着特别甜，他声音其实还挺扎实的。
0: 那今天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梦想来开门大吉的？
3: 希望带着家里人去旅行。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3: 谢谢。
0: 因为你是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可以随便选十二生肖。
3: 好，我选马吧。
0: 马请准备。一号门，一号可以的。
8: 这太幸运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简单的。
1: 对，他运气太好了，太好了。啊，这不就是你的角色吗？对吧？
0: 对。哎，我就会这么一个。
2: 千千年等一回。
1: 我无悔。
2: 我无悔呀、啊。
1: 行啊。
0: 西湖边的白娘子换地儿了。
1: 歌名叫什么？
2: 千年等一回。
1: 千年等一回，一起期待开门大。请回答正确。

0: 欢迎我们的白娘子，欢迎小青。他们俩穿的这两身衣服就是蛇年春晚
1: 小婉管乐
0: 演的那个借伞，就是那两身衣服，
1: 是的，
0: 特别合身，你看看，
1: 合身。今天后面老师给我缝了一个大补丁。
0: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这两位演员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双胞胎。
2: 就是双胞胎，
0: 看不出来吧？
3: 看不出来吧？
1: 姐姐是细蛇，我是蟒蛇。
0: 自己说自己是蟒蛇。
1: 我们走到台上跟小尼哥互动。哎呀妈，
0: 我害怕。你干嘛？
2: 好久不见。
0: 好吓人呐！你要把我甩出去吗？
1: 来，姐姐快看，这么漂亮的男子，快去戏耍一番。
0: 戏耍像话吗？
1: 太帅了，好害羞啊！
4: 我也是小品演员。
0: 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正好这个礼盒里面是
1: 成双成对
0: 两瓶酒，而且这不是一般的酒，这是我们的仰韶酒业给我们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感谢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桃茸香，中原粮仓酿仰韶彩桃坊，祝你们的生活开门大吉，好不好？
1: 谢谢小尼哥哥，
0: 赶紧下去
5: 给小尼哥整不会了。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一起加油。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6: 叫狗吧。
0: 狗行，可以，狗挺好。
6: 狗。
0: 狗请准备。为什么选狗？
6: 可爱，我喜欢小狗狗。
0: 可爱吗？
5: 我的天啊，
2: 12。
5: 啊，他要去开这个门吗？
0: 你确定去开是吧？
5: 他不是有冰封吗？
0: 当然，我有必要提醒你，第一位上场的选手有一个冰封拳。哦，
5: 对对对对。
0: 你到底是想开还是想不开？我估计你想开，就是因为你想不开。
5: 我就冰封一下吧，我怕我想不开了。
1: 12号是最难的。
5: 对，数字越大越难。啊，
0: 天不怕地不怕的，有点哈。那我们就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
6: 行行行。
7: 一下把12开出来了，挺好挺好。
0: 好，你选择哪个？

0: 鸡。
1: 确定吗？
0: 我觉得没问题。
1: 鸡，请准备。二号门。哇，真会选呐！
0: 二号门。
1: 哇，二号门，请按响门铃。

0: 红脸的多尔顿倒御马，
1: 红脸的多尔顿，
2: 蓝脸的多尔顿，
0: 说唱脸谱，
3: 确定吗？
0: 你确定？
3: 说唱脸谱，
0: 对，
3: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真棒啊，你们好，来热烈的掌声送给舞台上的各位。
1: Hello，
0: 大演员小演员，大演员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你好，
1: 小颖老师，大家好，我叫王雷希，李派快板书传承人，是的，谢谢各位，
0: 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大家。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0: 那你为啥被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选中呢？
1: 当时就是那个剧组就跑到戏曲研究院来海选演员了，导演让我怎么表演我就怎么表演，就按人家的节奏走。然后我就放得很开嘛，就很顺其自然。
0: 但你跟其他演员在一起的时间多不多？
1: 多呀。
0: 比如刘浩存啊。
1: 对，就有一次我们就去演那个去北京，特别的热，浩存就在我旁边坐着，看我留着汗，浩存就是风扇就一直举到我俩中间就这样。
0: 他给你们俩一起吹。
1: 对，他跟我俩一直吹，一直手肘着，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
0: 他很善良，而且他很本真哈。
1: 对，窦骁印象怎么样？
0: 窦骁哥哥非常的活泼，你见过他？他很善良，而且他很本真哈。
1: 对，
0: 窦骁印象怎么样？
1: 窦骁哥哥非常的活泼，你见过他？哎，你咋说来的？今天你的戏，因为他也是陕西的。
0: 他在那个角色里。
1: 对。
0: 继续前进吧，加油！来吧，继续选，选哪个生肖？属牛、虎、兔、龙、蛇、羊、猴、猪，选哪个？
1: 牛吧。
0: 牛，请准备。五号门，还行，还可以。 中不溜，
1: 还可以，中等的啊。
0: 请按响门铃，加油！五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啊，太牛了！
1: 这扇门可能就是为今天的这个主题而准备的。
2: 我好幸运，有点幸运。
1: 你告诉我这首歌
3: 主角王菲老师
1: 是电视剧里的那首歌，
2: 是主题曲。
1: 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
2: 非常好。
1: 他学这个陕西味儿还是比较正的，是不是？
4: 自由云霄万里高，天鹅了月亮才更亮。
1: 歌名叫做
2: 主角，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太牛了，真的。

0: 味儿怎么样？尤其那个陕西味儿，
1: 很正宗，谢谢，谢谢。
0: 琪琪，你也是一个戏曲演员吗？
1: 对对，我是唱花旦的。所以你看主角的时候，你应该也很感同身受吧？对，里面唱到的，影子被钉在墙上，这是我们戏曲人，我们要日复一日的练功啊，总有一天我们能站在舞台中央。真的。
2: 扎扎实实的站在自己的排练场，站在舞台的中央，尤其是通过这部剧，很多的这基本功都火了。漫卧云是吧？京剧里也有卧云啊。
3: 对，我们也有卧云。
0: 哎，你们俩要不要表演一下？来来来。
2: 漫卧云最长记录是多长时间？
3: 很多网友说是三分钟看主角嘛，那个电视剧，在底下练三四分钟，但在舞台的话，它有那个时长。
0: 哦。
3: 就是穿的纱。 就是慧娘穿的那个纱，拉开，往上立，
0: 有点像芭蕾。

0: 慢慢的办。
1: 各位观众，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鱼，当然你也可以倍速播放。酸呐，酸呐，哎，这挺练的。怎么就倒了呢？
2: 慢点，慢点。
1: 太丢人了，这个。掌声送给西奇，谢谢，谢谢，谢谢西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选兔子吧。
1: 兔子吧。请准备。兔是7号门，5000。
0: 哦，也还可以。
1: 7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他现在是1257。
3: 5000就是真正上难度了。

0: 他没猜出来，
1: 会吗？
2: 听过。
0: 他没有刚才这么自信了。噔噔噔噔
3: 噔。但这要猜歌名还是有点难。
2: 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歌。
0: 闽南的是不是那个什么？
2: 因为他有闽南语在里边，然后他唱的故事就是薛平贵。走三关，当当当一当当当，走三关。
1: 嗯，再想想。
3: 我会的歌全被他

0: 抽走了。哎呀，好难呢。
1: 想不起来。
0: 想不起。白马骑白马，走三关。先骑白马走三关。
2: 啊，对了，
0: 先骑白马，身骑白马呀，走三关。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0: 身骑白马。
1: 哇，太厉害了，确定吗？
0: 确定吧。
1: 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那我真开了啊。
0: 啊，真开了。
1: 开。
0: 身骑白马呀，走三关，应该是吧。
1: 门。
0: 大。
1: 大。确定。
0: 确定。
1: 那我开了啊。嗯。最后一个字出来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啊。
0: 没事。
1: 进。身骑白马，回答正确。很厉害。慢慢想，慢慢想，真想出来了。
0: 太厉害
1: 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你的曲库里有这首歌，自己慢慢给揪出来的，特别好。

0: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加油雅妮，加油。
1: 谢谢你哥，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特别好。你们最近秦腔演员是不是特别得意？
2: 对，特别火。
0: 这部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3: 舞台带起。哎，
0: 你们现在演出有什么变化吗？跟过去比？
3: 就之前演戏的话，掐的就是老年人多一点，就现在哒哒哒哒，噌一下全都是年轻观众。
0: 剧场现在都坐满了，
3: 就感觉爆火。
0: 能不能知公知令的给我们来一段表演？
3: 行，
0: 好吧。
3: 我想唱个晚晚腔，桃源借水。

0: 特别好。那我们就再开一扇门，选择哪个生肖？鼠、虎、龙、蛇、羊、猴、猪。
1: 那假如说我龙猜出来，我就可以猜十二吗？
0: 要啥给啥。
1: 龙吧。
0: 龙，请准备。哇！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他说了，四号门开完再开12号门啊。

0: 哎，你试试用秦腔的感觉唱，味儿会不会变一点？
1: 那个女儿国，那个是吧？
2: 对，《西游记》。
3: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美不美？
0: 美得很。这歌叫什么？
4: 女儿情。
0: 确定吗？
4: 哦，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女儿情。

0: 真好，谢谢你的深情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1: 小妮哥好，我是郑如芝。这首歌太经典了哈。是的，是的，老版的西游记的经典插曲。对，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漂亮，谢谢。
2: 现在他手中还有一个求助的机会，大家说他敢不敢去开12号门？敢，
3: 拍吧。
2: 假如说我龙不猜出来，我就可以猜12吗？
3: 试一下，
1: 真的，
2: 真是啊，
1: 天不怕地不怕哈。所以你的性格本身也就跟剧里的演员一样，是不是？
3: 哦，是，
1: 就那个倔劲儿，那种不服输，
3: 对，
1: 特别好。 12号门确定要开，
3: 确定，自己冰封
1: 的门自己开。哇，太厉害了！一般12都留到最后，没有人开的，只能开12才会开。12号门，请就位。
3: 哎，他真的很猛。
1: 3万元，
3: 是
1: 有可能猜不出来。
3: 没关系，
1: 没关系，
3: 主角有主角光环。你们要谢谢他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去吧。
3: 加油加油！
4: 究竟是首什么歌曲呢？加油！

0: 他知道了。当当当当
1: 当当，九九那个艳阳天吧？当当，
2: 是吗？当
3: 当，你们有头绪吗？
0: 一点没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坏了，乱哼了。
1: 他哼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这啥呀？似乎在哪儿听过是吧？
2: 对，
3: 哎，我也觉得耳熟。你们觉得耳熟吗？
1: 耳熟，特别耳熟。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是不是这首歌呀？
1: 没事，你有求助的机会。
2: 那也行。
1: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他觉得他听过。
4: 对，应该是有印象。
2: 原因重现吧。
1: 可以，来。原因重现，请听。

0: 阑珊。
1: 夜阑珊，
2: 名字不在歌里，
1: 听过吗这首歌？
0: 哎，听过，但是不知道叫啥，
2: 好像是四个字的
0: 阑珊。哎，猜不出来。夜阑珊，
1: 夜阑珊，
0: 哦，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
0: 夜阑珊可能不止三个字，
2: 好像叫什么红颜。
0: 夜阑珊之恋。
1: 夜阑珊之恋，
3: 孩子，下来吧，猜也猜不对了。
0: 就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时间马上就到了，你确定吗？
0: 夜阑珊，啥啥啥，
1: 也想不到其他的。
0: 夜阑珊之恋，
2: 一冠怒发为红颜。
1: 一起期待，
0: 嗯，
1: 开，想不到别的了。
0: 想不到。
1: 门。
0: 夜阑珊，千分为红颜。
1: 大，你后悔吗？
0: 不后悔啊。
1: 真不后悔。
0: 想不出来了呀。
1: 不管结果怎样，你已经是个英雄了。
0: 对，
1: 哎呀，43000是吧？43000
3: 在抓心挠肝的，
2: 太坏了！
1: 得数多长时间啊？
0: 但是真的猜不出来嘛？
1: 哎呀，43000，急！哎呀，心碎了，心碎了。
0: 没事，没事。
3: 看看他不是刚才猜1000块钱下来？
2: 你应该谢谢他，12题谁能答出来？
3: 对，12太难了。哦、
1: 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什么
1: 想不想听听？
0: 听
1: 原曲哈、嗯。来，揭晓正确答案。你完整的听一遍，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歌名，好吧？

0: 天好，小宁哥好，我是徐明聪。
1: 谢谢徐明聪。
0: 好的好的。
1: 4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0: 好棒，
2: 好闪亮啊。
1: 全部清零。他的某些经历其实跟剧中的易晴娥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啊，在自己的努力之下，省琴是10年招一次生是吧？
0: 对，他
1: 也是靠自己的努力考进去了，也成了中坚力量。好好加油，
0: 谢谢，
1: 在舞台上，在生活中成为自己的主角，好吗？
0: 谢谢小尼哥哥。
1: 有点遗憾，但是呢，依然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小苏，继续努力。
0: 谢谢，
1: 期待大家能够走进剧院里面去看他的表演，为你加油，为你鼓劲儿，为你喊好，好吧？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特别想请侯宇帮我个忙，真的，来吧，来吧，
4: 何老师，
3: 因为我觉得。你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有一些神奇的魔力，所以大家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4: 好，
2: 好的，好的。
3: 好，我们准备开始啊！3、2、1，
4: 8号，
3: 差一点点。
4: 谢谢侯老师，
3: 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谢谢大家。少林老师你好。
1: 你哪科的医生？你
0: 我是
1: 你保卫科的吧？
0: 中医全科的。
1: 现在一般那个咱们节目来中医我都不敢让人看了，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弄得我这心惊胆战的，我就算了，别看了。关键是我这打了粉底，他也看不出来我的黑眼圈，也看不出来我的气色。要不你把把脉？哎
0: 呀，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 你还有扎针？
0: 我不仅是一个中医全科医生，而且我的针灸也很擅长。
1: 行行，这样吧，这样我们一会儿选一位幸运观众，请他上来替我扎针，好不好？好，今天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呢，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宝芝林，教大家强身健体，然后又能够给大家解厄治病。哎，
1: 正适合你自己哈。
0: 对，
1: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小宁老师，
1: 加油！现在还有六扇门，鼠、虎、蛇、羊、猴、猪，选哪个？
0: 选鼠吧。
1: 鼠，请准备。哇！
2: 哇！真会选啊！这么简单呢。
1: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现在一二三四五六都没了，是的，现在就剩大数了，这六八九十十一，

0: 唱。哒哒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首歌不仅我会，而且是我小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
1: 对，
0: 叫《东风破》。
2: 东风破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Yeah.

0: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王凯，我呢来自海南，现在就读于天津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
1: 加油！
0: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特别好。
3: 1000元。
1: 听说你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是吧？
2: 略火，略火。
1: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医？
2: 是的，做人当如剑吧，啊，剑胆琴心，
1: 拳头蘸碘伏，
2: 边打边消毒。我可以现场来一段八段锦。
1: 行，现场来一段。
2: 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养生动作啊，叫做双手托天李三焦。

0: 我站这儿我都能感觉那个地板的震动。他这八段锦有点生猛啊，你这八段锦确定是八段锦，不是那个把人打成八段的那种八段锦吧？你给我小心点啊，下面是春晚的舞台，我跟你说明年春晚的总导演得找你算账。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好的，
0: 虎蛇羊猴猪。
1: 那我选猪吧。
0: 猪，请准备。
2: 哇，你不上了。
0: 来，请按响门铃。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他绝对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哎呀，这个旋律很熟悉啊！
3: 听了它，谁都好像谁都知道。对，
1: 这个应该是给我的，是吧？
2: 从小的时候，爸爸对我说。
4: 这都能编？
2: 不对，不对，不对。
3: 他不听戏，平时他要听戏，他不是这样。
1: 求助吧。
2: 哎呀，我还选择一次提示吧，这个真的想不起来了。用这个关键词吧。
4: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七个字。
2: 七个字，
1: 这他就猜不出来了。
4: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想看第几个字？
2: 第三个字吧。女。
1: 说女子不如男。
2: 孟姜女。
5: 孟姜女。
4: 哭长城，
0: 孟姜女哭长城，哎，六个字，
3: 急死了，这是我们的歌。
1: 那七个字给他关键词，他也听不出来。当当当
3: 当当，又来了。啊，当当当当当，他不好猜。
2: 哎呀，不行啊，这歌词就是想不起来呀。嗯，
4: 快给我扎两针吧。你的答案是
2: 还是想不起来。
4: 好，哎，好，我只能宣布，很抱歉，挑战失败。
1: 哎呀，这个真是，
4: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3: 他把我退了全场。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太棒了，
0: 太棒了！你把他都急坏了。最急的不是我们，是他。他在门背后等半天了，你是不是挺生气的？
2: 对，我说我快急死了，的头都要炸了，头都要炸了。
0: 飞多长时间了？
2: 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

0: 实这勒的挺难受的，但是呢、这位也是一位很资深的老演员，这种挑战对他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毕竟人也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过豫剧的优秀演员，是吧？你觉得自己厉害不？
1: 厉害，厉害！
0: 谢谢你，特别好，加油啊！再见，
1: 拜拜。
0: 好的，很遗憾，咱这扇门没有打开，咱们只能把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呢，冻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冻谷酿造，加油！谢谢，谢谢，休息一下。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冻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冻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第二现场，我们还有四扇门。
2: 侯宇，你的手真的有点东西，来来来，
3: 我又来。
2: 就你虽然没有把自己转出来，但是你把选手转到台上吧，他那种心情还不如不上去。
4: 不如不上去。
2: 我觉得你这把说不定能把自己转出来。
3: 我自己转吧，
2: 行，
3: 就别上了，就别上了。
2: 谢谢你，姐姐。希望你跟三号不一样，你可以在台上多打两题，不要一题就下来。
3: 好吧，我加油。
2: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倒什么酱油呢你？人是顶碗舞，不是酱油瓶舞。什么都能顶吗？能不能顶着酱油瓶？
1: 哎呀，好像也可以哎。怎么样？怎么样？哇
0: 哦！东谷一品鲜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嘞，漂亮。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包蕊，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的舞蹈演员。哎呀，
0: 乌兰牧旗的队员特别好。2026年马年春晚有一个节目，让很多人都红了眼眶，那首歌叫做
1: 《奔腾的海流马》。
0: 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气势恢宏，舞台上有众多的演员，有乌日娜老师。还有
1: 阿如娜，
0: 还有许许多多来自乌兰牧旗的演员，
1: 对，
0: 其中就包括你。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有幸参与到了其中。
0: 你在哪儿？
1: 看到后面有一个女孩在勤勤恳恳地洗衣服吗？
0: 就是你。
1: 对，这个
0: 这也是你是吧？
1: 这是你吗？蓝色马甲这个小姐姐。哦，
0: 真好啊。这个节目和我们以往认知当中的具有蒙古族风情的那些歌曲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它好像更静一些，但是呢更震人心魄。
1: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一版本，其实我们也改过了不下8个版本。最一开始我们是有很多的舞蹈动作，后来可能导演觉得说，无论是多么华丽多么难度技巧大的舞蹈动作，都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情感。哎，那不如就化繁为简，所以就有了那个经典的名场面，一步一步往前走。
0: 与其说是海流马奔跑进了我们的心里，不如说是你们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1: 我们所有人鸡皮疙瘩都会起来，热泪盈眶，就是那种对草原、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也借这个机会要向所有的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包括你和你的同事们致敬。我也知道你未来，你们还会把蒙古马精神，把乌兰牧旗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是的，
0: 加油。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继续学习深造，我想学习一些编导教员来丰富自己。
0: 可以，加油，提升自己哈。希望你今天有好运，也拿出你的实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1: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虎、蛇、羊、猴，
2: 还有四个，
1: 那我就选虎吧。
0: 虎，确定吗？
1: 我确定。
0: 虎，请准备。虎是九号门，5000元，还可以，加油，请按响门铃。
3: 哇，那他这个还挺靠前的，
4: 还有8号。

0: 噔噔噔，
1: 哎，这什么歌啊？
0: 完了，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是不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听？是不是有点年代感？
2: 你们知道吗？
0: 我不会第一轮就要用求助了吧？
3: 你大概率是，
0: 好像不在我的曲库里，没听出来。
3: 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0: 求助
3: 试试看，好不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看歌名吧。
3: 来，关键字我们看，四个字，想开第几个？你想好了？
0: 第二个吧。
3: 我最不想让你选的就是第二个。
1: 完了。
0: 不，这就是考我的语文呗。
3: 对。
2: 什么不什么什么？
0: 哇塞，好难呐！不不不，
1: 他这不好猜，我都不知道啥。你那个我都知道，两个都知道。
0: 我不难过。想不出来了。
2: 这个叫小尼哥。
4: 这个也是提示吧，
0: 想不出来了。
4: 我搓手，他在。
3: 你再想想。啊、
2: 全部离手。
5: 措手不及。
2: 措手不及。但是他不是第二个字吗？
0: 哦，哎呦，我好像。
3: 什么？
0: 手部。手部。
4: 手部运动。
0: 手。手部合十，手动脚。
2: 手部擦。
3: 手不擦脏脏脏。你的答案是
0: 后面想不出来了。
3: 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
2: 这什么歌啊？

0: 是歌手陈曦，小妮哥好，嘉宾好。
1: 他刚才你唱到副歌的时候，他就，哎，这歌我听过，我听过。
2: 豁然开朗。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0: 爱不释手。
1: 我的手都搓红了，朋友们。搓红了，朋友们。谢谢。好吧，很遗憾，虽然这扇门没有打开，但是你的脚步不会停息，继续加油。
0: 好，
1: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包瑞加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做客。
3: 侯宇，你可能需要给我们一些解释，你的手是不是有点什么魔力？
0: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能上来就很好了。
3: 对，不找理由了，我决定放弃你，我自己来了。
4: 大声的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0: 好的。
3: 来，
5: 七号。
0: 七号。

0: 这一次，哇！
1: 刚刚让你自己赚，你都未必能赚到二号。
0: 真的，真的，真的。
1: 然后我放弃你了，老天又选择了你。天哪！来吧，让你到小尼哥身边哈。
0: 好吧，好吧，我终于要和小尼哥见面了。
1: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欢迎侯宇，
3: 小尼哥，
2: 终于见到你了。最近一直在关注你的精彩表现，非常非常的优秀。
0: 谢谢
2: 小尼哥，为你骄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侯宇。
2: 侯宇已经四登春晚的舞台了，是不是？
0: 好像是，哎，一晃这么多年，这是2017年。
2: 2017年第一次吗？
0: 对，2017年。
2: 哪个？哎，扮上有点认不出来。
0: 这你能找到我吗？
2: 我能，这是你吗？
0: 啊，这个是2024年。
2: 哦，24年。2017、2024，
0: 哎，这个是2025年。
2: 行啊，
0: 这个是《难忘今宵》的京剧版。

0: 哇！
1: 我们唱完《难忘今宵》之后啊，在谢幕的时候就站 C 位了，你知道吗？哦，
0: 你站了我的位置。
2: 没有，你在你后面。
1: 我卡的是鲁豫哥后面，然后我就插缝着这样，然后几乎都对准我们，然后我就说那我的提气这样，在谢幕的时候你们说结束语的时候，其实我都特别有精气神在那，然后他们很多网友都晒到网上，
0: 说你怎么着？
1: 说戏曲演员眼睛真有神，侯宇都站 C 位了。
0: 你看看，他就差从鲁豫老师手中抢过话筒，我来说，没人看主持人了，就你这眼神把戏全抢走了。猜歌怎么样？刚才在后面
1: 我会的都让他们猜走了。
0: 没关系，享受这个舞台。啥梦想？
1: 希望继续还能参加央视的晚会。然后我们家那个电视啊，看我自己在晚会里的时候有点小了，我想给他换一大点的。
0: 好，我们一起为侯宇加油好不好？蛇羊猴，
1: 那就蛇吧。哎，咱们是蛇年春晚。
0: 对呀，多有意义。
1: 对，
0: 25年蛇年春晚。蛇，请准备。
1: 啊，真的吗？
0: 十全十美，这数好，10000元，好吗？请按响门铃，十号门，加油！
1: 去啊！
0: 去吧。

0: 情变了。这只能听一遍吗？
1: 对。
0: 啊，武家坡。
1: 耳熟吗？
0: 哎呦，真没听出来什么歌。完了，
2: 武家坡2021
3: 当年的
0: 对啊，这是不是那个？
1: 你唱。
0: 对风书信来的巧，祝我黄忠成功劳，站立在一门传令号，大小儿郎听歌谣，是不是这个？
3: 镇丁郡丁军军啥？
0: 大将涛涛，淘金豪，天下一统是正道。
3: 他知道，
1: 对，他知道。
0: 心定天山，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4: 吉。
1: 回答正确。
4: 哇哇！
1: 哦，厉害啊！

0: 唱得真好啊，
1: 感觉
0: 有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0: 胡雨林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一位优秀的选手啊。
2: 对，是中国唱将的学员。
0: 谢谢胡雨林，谢谢，
2: 加油加油，
0: 谢谢，恭喜你成功的打开了十号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没有用求助，很厉害很厉害，
3: 可以换电视了。
0: 哎，你小时候没人让你唱青衣吗？你的形象啊，你的声音其实也很适合青衣
4: 啊。对呀，每个老师都这么劝。啊，你看你扮相这么好，这么秀气，然后呢又有大高个儿，然后嗓子呢大小嗓都有。
0: 那你为啥不听他们的呢？
4: 我大嗓更好啊。哦。而且我吧，小的时候就这样，就做不太上来那种特别那种戏风，你明白吗？
0: 我懂，就喜欢给人当妈。
5: 给人当妈。
6: 他性格确实还挺男孩的那种。
0: 来一段好不好？来一段。
4: 那我唱个老旦吧。
0: 行。
4: 那你这样，你给我来一下配演。
0: 好。嗯。我演。
4: 开门大吉嘛，你也猜一
0: 下。行。
4: 要仗义，我的儿啊。
0: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这不是？我都成你儿了，
4: 我的儿啊！哎呀，
0: 换了一段，又是儿子。说来就来，你看这个转换自如。哎，很年轻，但是我听说从小学戏也是长在一个梨园世家。我们再开一扇门，再聊聊这个故事好不好？猴羊，
4: 那就猴吧，我是属猴的。不是属猴，我姓猴，什么属猴？
0: 行。猴，请准备。猴是八号门。哦，
4: 应该比刚才那个简单点了。
0: 八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哦，加油。
4: 出发。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好极了？跟名叫
1: 苏三说，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苏三说回答正确，一万五了
1: 啊！有人来唱。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子墨，然后今年18岁，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0: 18岁，哇，
2: 他唱得好好呀！
1: 谢谢谢谢。
0: 18岁又怎样？侯宇18岁都大学毕业了，你知道吗？
2: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1: 哇，好厉害，侯老师！
0: 你知道他当年是14岁考进了中国戏曲学院，哇，也是那一年最小的大学生。
3: 太牛了，太牛了！
0: 然后18岁大学就毕业了。
2: 对。
0: 大学毕业就进入到了
2: 工作单位，我工龄都20年了。
0: 你工龄20年，你戏龄多少年？
2: 34。
0: 戏龄34年。
2: 我的儿。哎呀！
0: 来，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来自京剧世家。嗯，
2: 我爷爷是尚小云先生开的科班，叫荣春社。哦，嗯，
0: 京剧院青年团也是曾经爷爷学习。
2: 对，我小的时候就听家里人说，我爷爷最早就是在北京京剧院老青年团刚成立的时候就在那儿。然后没想到呢，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阴差阳错的就进入了青年团。然后我们现在我还在这个团，它还叫青年团。
0: 只要在青年团，你永远是青年。
2: 对，我永远是少年。嗯。
0: 戏曲你已经是非常驾轻就熟了，但是录制其他节目，你再回来，你会不会发现自己的领域又拓宽了？
2: 嗯，其实有很多感悟，通过这个电视和现在的这种行业的各种结合，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要是想往人那边上靠一靠，学个皮毛，还真得学点什么。
0: 是的，得相互借鉴，不能老把自己这封在梨园里，你得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看看这外面的别的艺术门类是什么样的，也能够取来为我所用，对吧？毕竟这也是一位老艺术家了。
2: 他没有，不敢当。
0: 多少那个学的过程啊，我觉得唱还好，但是唱跳这事儿可能就挺需要你费一番功夫的。啊，
2: 我一开始也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有点难，但是后来我把它转换成戏曲的学习方法，我就马上会了。
0: 会了，大家想不想看看会了是啥样啊？
4: 想。

0: 协调哎，
1: 太厉害了吧！这还，这谁还能看出来这是我娘啊？特别好，他的球柱还没有用，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再用自己手中的球柱去挑战今天的最后一扇门。
0: 不要球柱，直接拿走。
2: 快来吧，侯老师。
0: 快来，快来。
1: 最后一扇门，杨，确定开吗？
0: 开不开无所谓了。
1: 最后一扇门是2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5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你做好心理准备。杨，请准备。行。好，我把杨叫出来，他就没有退路了。他后悔也没用了。11号门。
0: OK。
1: 加油，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为侯宇加油！
3: 加油！

0: 什么的花。
1: 刚才他唱的啥？
2: 哎，我真没听过这个，我瞎猜吧。这个歌吧，它可能有一个花字，灯笼下花，不是吧？一路繁花，
0: 应该是什么的花？对，
2: 嗯，哎呀，我看看这边。
1: 行，我让让，我让开，你往这儿走。
2: 往这边看看。
1: 都不知道。谁能猜出来？哦，
0: 那些阿姨应该都不知道。
1: 来，
3: 那叫频繁换位置。
1: 来，时间不多了，最后三十秒。
2: 啊，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别的倒计时，那个一，
1: 是一生所爱吗？
2: 对对对，一生所爱。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不看别人了，你给我点时间。
1: 没时间了。
2: 不是，我知道是哪个。一路散了，就到这儿吧。
1: 你最后的答案是一路繁花，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放弃了。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一点都
0: 没有。刚才那个侯宇特别激动，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1: 就
0: 那个左手指月，
1: 萨顶顶姐姐那个歌跟那个巨像。
0: 哪里像？欢迎小甘，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2: 《借过一下》。哦，
1: 你瞧瞧，我又知道一新歌。
0: 不遗憾了哈。行，谢谢小甘，
1: 我就等着你送我一台电视了。
0: 我凭什么送你台电视？谢谢甘明瑞，谢谢。我觉得你今天玩得很开心。
1: 对呀、主要是能见到你啊。
0: 很高兴见到老朋友。我觉得你非常棒的，因为如果你不猜这首歌，我估计二现场的选手可能也猜不出来。
1: 对，
0: 我们来问问他们好不好？来，我们欢迎二现场的各位选手来到舞台。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2: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7: 开门大吉，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开门大吉，
8: 我问问没出场的四位，刚才这歌你们猜出来了吗？
12: 没有。
8: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上场也猜不出来。行了，可以了，你也不遗憾
13: 了。我知足了。
8: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了。谢谢各位，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每一位有梦的人都能有机会追梦圆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谢谢，下次再来。电视没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管够，行吗？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2: 真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是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4: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3: 静牌，让古老藏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藏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5: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6: 赤水和左岸

0: 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春蚂蚁。
2: 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四位知音推荐人。好，来吧，大家坐

0: 们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体地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儿了。很棒啊！
1: 秋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
0: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2: 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带领我们四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
3: 确定团队名称
2: 及专属的口号，
4: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
5: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
6: 几个小队。
7: 势不可挡，
8: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
9: 势力

0: 我们来
1: 发鸡蛋啦！
0: 嗨，两个小的发鸡蛋了，我后面还有两个呢。嗨，等等我，我呀，赶快去追上他们。
2: 来耶！哦，
0: 哇，厉害了！
1: 小心鸡蛋，
0: 小心
2: 鸡蛋来。
3: 喜乐小队势不可挡，
4: 我就教陈氏性动作，
3: 你
4: 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云手吧，比方最基础的，对，最基础的一个云手，对，然后加丁字步，一往那亮相，哎，学会了就送他个东西。哦，
0: 那也可以，但是难度系数不要太高，让他们入门门槛低。
5: 准备一个咱们东北我们集聚的一个手绢的一个这个技巧，
0: 可以啊，
5: 比如说简单的顶撞呀，
0: 对，
5: 或者如果要是比较厉害，可以教一点这个立抓，对对对，然后我们再选一个这个水果或者是什么，
0: 一样给他，
5: 对对，难度系数比较高，
6: 可以，
5: 好吧，
6: 哎，这个主意不错，
0: 对。然后我那个接唱也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评剧的话，我给他科普一下，也可以送他一个鸡蛋，因为今天我选择何云老师队伍到长丰县，也是想南北戏曲相融嘛，所以说让大家也都知道一下，
7: 领略一下评剧什么。
6: 其实我们送什么都无所谓的，主要是我们这个让当地的老百姓都能接触到，哦，又能通过这次活动能接触到各个剧种，
7: 而且还有它不是那种很教育性的，它就在玩的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哎。
5: 宣传
7: 很开心，
5: 对，
2: 咱俩往里去，叫我先把小锣敲起来啊，
8: 敲起来，咱们有点动静。
2: 食材在前村，见一客一人，身背刀一把，满脸是风尘，他东跑西问，大叹交战发配人，大叹交战发配人。
6: 来，路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7: 热情吗？
6: 这里有好听的戏曲。
7: 对呀，
6: 我们还能有鸡蛋。
7: 我跟你们说啊，长丰县是戏曲那个，
6: 对，
7: 绝对老百姓很喜欢。
9: 安徽地主学院，王者成风，
10: 我们来啦！
11: 哎。王老师，您之前是不是说有惊喜嘉宾在学校等着我们？
12: 对呀，啊，我们都好期待，
11: 是吧？
13: 是是是，哎，我们看看手里的小道具，大家想到了什么？
12: 风车，
13: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
10: 大风车吱呀吱悠悠的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5: 我天哪！我觉得我知道了。
13: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揭晓我们的神秘嘉宾到底是谁，跟着我一起走去看看。

0: 们一看见这个大风车，大家就心里感觉到
1: 没悬念，
0: 即将要见到谁，他们就喊出鞠萍姐姐。
1: 听说你今天是当主持人呢？
0: 没有，班门弄斧，带着自己的徒儿，
1: 是吧？啊，哎，今天咱们是不是还有点演出任务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是有备而来。
2: 宣传册，哟，
1: 哎呦，这个宣传册，
3: 我们自己设计的。哎呦，
1: 这个好啊，我很喜欢这个画风，哎，
2: 是不是？哎呀，我太荣幸了。
1: 特时尚特潮，我留两份，我也去给同学发一发。
4: 太好了，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您带一队我带一队。
1: 行啊，怎么分呢？
3: 来来来，
0: 听您的，
1: 来来来，
0: 有您的，好好好，
5: 老师咱们一组。
6: 大姐您好，您好，叔叔你们好，你们好。
7: 我们是想让您和大家都去我们那儿看节目，
6: 看节目啊。
7: 然后我们就想，那展示一下这个手绢啊，或者一些身段，您来学习好不好？
8: 我来学，我就天天晚上跳。
7: 天天晚上跳，那你快来展示一下，展示一下。

0: 漂亮漂亮，谢谢谢谢谢谢，
1: 快点发奖品。哎，
2: 送您两颗鸡蛋，然后再藏两个水果。
3: 真的，
4: 真的。
1: 这个就是
2: 您一会儿要按时的听戏哦，
3: 就跳那个花鼓舞，
1: 花鼓舞啊，
3: 然后就是这样的
2: 啊，来来来来，哎呀，
1: 真漂亮！
2: 我陪您跳一下，来来来，这个我擅长。
4: 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那青纱帐。哎呀，哎，
2: 好，谢谢谢谢您的参与，
1: 谢谢谢谢，
2: 大家，那您一会儿要过去看我们的节目，
1: 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
2: 好的
1: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4: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城市巡音活动，一会儿我们下午4点在这个水湖公园有一场演出。
1: 好的，
4: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4: 来，我们会唱的，我们来一句。如果唱，我们老师觉得唱得好的话，我们发鸡蛋好不好？
1: 好，
4: 来，老师你先来一句。
5: 花结的花，一堆堆到天根。哦，
6: 好，发鸡蛋。
4: 阿姨，你的。
5: 你叫我不知道是哪。

0: 用下一粒子打了一颗牙，狼对花，蝶对花，一对一对到天根下。
1: 提点，二三大亮相，四二。
2: 画一个八字，欢迎你们去4点钟啊。
3: 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哈，把我们的这个小传单发给你们，对，您可以看一下。活动啊，在我们学校的南门，待会儿有时间的话来看一看，
4: 过来看，
3: 好不好？好不好？
5: 拜拜，
6: 谢谢，拜拜。
7: 同学们，我们开戏啦！我们童年偶像橘皮姐姐来带大家一起看戏啦！
4: 同学们好，
3: 我们
4: 在这里有一个这个戏曲快闪活动，
3: 是的，是的。在我们这个学校的南门，
4: 南门，在南门，地点在南门，
3: 对。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传单，您看一下好吗？
8: 好的。
3: 对。
2: 这位同学，给你一张，可以吗？嗯，欢迎你来哦。
4: 啊，
2: 好，一会儿有表演。
7: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2: 这是我们演出的地点、时间，欢迎你们来积极参与啊。
7: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9: 那咱们做一个戏曲小游戏，
2: 来，
9: 听戏猜曲。
2: 什么剧种？什么剧种？
9: 好，耶。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我们等一下有演出，欢迎你们来看一下，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很多的剧种。
2: 回见，回见，
1: 一会儿见，回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2: 拜拜，
1: 再见，
2: 拜拜。
3: 长丰县水湖公园，天为幕布，地为舞台，乡亲们把爱戏化成了行动，和知音选手们唱在一起，演在一起。安徽艺术学院这边，青年学子们唱起戏来也有板有眼，这给了预热团不小的惊喜。戏不在远方，在乡亲们中间，也在年轻人心间。城市寻音，我们找到了戏曲之音最可爱的模样。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4: 亲爱的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小朋友们，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鲁肃，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们城市寻音活动的长风站，欢迎你们的到来。首先呢，我们有请

0: 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
1: 周老师，老师好。哎呀，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是作为我们安徽的东道主来到长丰，特意给大家呢带来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新朋友，和大家一同以戏会友。
0: 好，赶紧有请咱们的戏曲知音选手们上场吧。
1: 好呀，有请我的选手。
0: 第一位刘洋，有请。哇，呼，
1: 大东北来的，孙老师，接招了。
2: 多才多艺，周老师好，何云老师好，
0: 刘洋好，
3: 大家好。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我叫刘洋，很高兴来到长丰。
1: 啊，这嗓子杠杠的！
0: 哎呀，太棒了，一下在东三省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就是
3: 刮了一阵东北风，
0: 真好。下一位是上党烙子的硬核的武戏担当演员赵鹏洲，有请。
1: 鹏洲，
4: 眼望着锣未当，思绪纷纭，满腹话我对他难以启唇，心又跳，气又喘，脸泛红晕。这件事比打仗还难，十分。
3: Hello， 大家好，
1: 有没有味道？
4: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我叫赵鹏洲。
0: 谢谢
1: 鹏洲。哎呀，
0: 武生演员还有这么好一口唱，不容易，
1: 啊、是吧？嗓子好啊！
0: 咱们在行业里都知道，文戏武戏其实是有一道门槛的，
1: 是啊，
0: 能打破这个门槛非常全面。
1: 全面。
0: 好，我们接着婉约一点的哈，
1: 婉约一点的。
0: 我们来自这个河北唐山，是咱们评剧之乡哈。
1: 对。
0: 评剧演员宋雨桐，有请。
1: 宋雨桐。
0: 哇，美女。
5: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哎
0: 呀，好嗲呀，含糖量好高呀！你也不问问各位身体能不能吃这么多糖？好，真好。就是平时呢，宋雨桐在直播间也给大家给爷爷奶奶们、给叔叔阿姨们唱戏，也是深受各位长辈的喜爱。
5: 是的，
0: 这也属于是跟那位各位粉丝朋友见面了哈。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大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喜乐常在，谢谢。哦，
0: 还是喜欢嘴甜的
7: 哈，小嘴甜的，
0: 真是真会说话。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黄梅戏演员谢军。
1: 谢才子，
4: 来到

0: 今天呢，何云老师也在，您得先给我们唱一段，是不是，各位？
1: 那必须的，
0: 对
1: 对吧？我先开个场嘛，抛砖引玉啊。

0: 我是京剧演员王燕，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巡音活动安徽艺术学院站，谢谢大家。
1: 好，今天我和王燕老师各带了两名选手来到咱们校园，接下来就请选手们各自上场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掌声欢迎他们，
0: 欢迎。来，
2: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出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5: 龙归大海鸟如林，冬云今日回家门呐。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演员，我叫徐文定。

0: 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哇，
1: 北京市曲剧团，哎呀，你这用英文来演唱苏三的话啊，就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戏曲啊传播到世界各地，
2: 走向国际化。
1: 好，同样我们也希望通过接下来的演出能够真正的找到年轻人当中的戏曲之音。演出正式开始。
3: 小姐，邪魅呀！

0: 如果说刚才呢是温柔开场，接下来可以说就是直接炸场了。为什么呢？在我们戏曲里头啊，这个行当啊，只要他一出场，全场就能热起来。
1: 在我们的这个行里，他有一个特殊的称号，也叫开口跳。
0: 对，掌声欢迎文浩池。

0: 侠义英雄走路林，
1: 走路林，
0: 开小店在韩村，金银财宝我不好，专打人精，报不平。
2: 那咱们先有请哪位选手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呢？
1: 按照我们这个戏曲行的老规矩嘛，开场得先让武生亮一亮真功夫啊，
2: 热热场子。
1: 对，在一招一式间呢，把我们场子给他镇住。
2: 好，嗯，那么有请猛将兄。
1: 猛将兄，有请。

0: 张凌厉的舞戏看的人热血沸腾啊。这个刚进过后呢，我们要不要换一番这个刚柔并济的梨园风采啊？
1: 好啊，我们有请吉剧演员刘洋给我们带来一段
0: 江姐，
1: 有请。

来贡献，不贪钱，荣华富贵

0: 谢谢，谢谢。
1: 戏曲在每个朋友的面前都不设门槛的哟。
2: 是，我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位队员，他就不是来自专业院团，他代表的正是越来越多了解戏曲、熟悉戏曲、喜欢戏曲的年轻人。有请来自澳大利亚的郑业波，
3: 欢迎
2: 我们，有请他。
4: 欢迎

0: 呀，越剧真是太美了。爹嫂丢下个林妹妹，你看我停不下来了，
1: 停不下来了，带动了。感谢郑业波的表演，犹如一阵清风扑面而来。虽然咱们现场的温度很高，好像他的表演给我们带来一丝凉意。
0: 接下来的这位选手一直在尝试用青春的表达来展示戏曲，有请龙汉文，
1: 有请。

0: 接下来我们听点什么？
1: 评剧。
0: 好，我们有请我们的评剧小甜妹，我们的宋雨桐，给我们带来会计姑娘，好吗？有请。
2: 好。

0: 谢谢。
1: 感谢雨桐的倾情演绎。
2: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是不是该主场作战了？
1: 对的对的，接下来呢登场的便是我们安徽本地的梨园新秀，用一口纯正的黄梅调啊，把我们安徽人的热情淳朴俏皮啊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3: 好。

0: 才那汉文啊唱的是什么呀，知道吧？
1: 卖水。
0: 哎，
2: 京剧的卖水选。
0: 但是呢和他一样，就是他这个行当是吧，小花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也是我会唱的，当然我唱不过王燕老师。
2: 哎呦，菊萍姐姐会的特别多。我知道我们在若干年前演出的时候，菊萍姐姐我记得唱过有红娘，还有蒙廷德、苏三起解、贵妃醉酒，他会的好多了。今天给我们来什么？
0: 我还反串过老生，哇，还唱过昆曲。哇，那今天王燕老师来了，我们就合作一个红娘，
2: 好
0: 吧？
2: 好不好？

0: 谢大家。
1: 其实呢，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进校园的表演，让大家爱上戏曲。今天一来到安徽艺术学院，就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氛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方舞台交给专业的同学们，有请他们上场。
0: 有请可爱的年轻人们。

0: 谢。我们本次的城市巡音活动呢，特别邀请了本地芦剧团登台献艺，展现我们戏曲的风采。
1: 好，那我们掌声有请长丰县芦剧团的优秀演员为我们带来《梁山伯与祝英台》，有请，
0: 有请他们。哦。

0: 哎呀，卢剧真的是温柔似水，尤其在咱们这个好山好水的衬托下，更加是一派大美的本土风情啊。
1: 说的没错，我们传统地方戏曲啊，韵味十足，想要好好的传承下去呢，还得从少年一代抓起。接下来的这群小小少年呢，怀揣梨园初心，满满都是我们少年的戏曲人的风采。
0: 好呀，那我们就掌声有请这些小小的戏曲传承人们上场，为大家带来一段经典的杨门女将探古，
1: 有请。

0: 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的表演，他曾经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也就是获得过我们的二度梅，是谁？
1: 说出他的名字，三二一。
0: 对，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热情的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韩再芬。

0: 安徽艺术学院您一定经常来，但今天身份不同了，我们线下和同学们在一起，有什么样深刻的感受吗？
1: 我今天呢来到我们安徽艺术学院，我特别开心，因为戏曲呢它是需要代代相传，不仅是我们的艺术人才要传承，其实我们的观众也是需要传承，所以这次呢要感谢我们总台举办这次活动，使得我们呢以后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艺术戏曲的知音。
2: 我建议啊，和我们的长风的父老乡亲们，我们一起来一首黄梅戏的经典唱段《女驸马》好吗？一起大合唱好吗？

天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度。

0: 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各位戏迷朋友们，美好的时光是有点短暂的，我们今天的城市寻音就到此结束了，但戏曲的传承与传扬仍在继续。
6: 希望我们通过城市寻音这样的一个行动和活动，找到更多的戏曲之音们，
7: 一起与戏同行。
8: 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即将开启，希望各位戏迷朋友们能够继续和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5: 戏曲之音大会盛典，
9: 知音大会盛典，我们来啦。
4: 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两站城市寻音活动顺利完成，从公园到校园，从乡音到新知，每一声叫好都是知音最真实的回响。接下来，天鹅湖公园、河柴1972文创园两站活动也将热烈开启，更多精彩共同期待。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4: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鲜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上的女花花
1: 作品是我做的，
2: 真好啊！
3: 我是会同学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4: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5: 我在菜市场面废话的招牌，
6: 谁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7: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
8: 我有一个算一个
7: 你赔我的分啊，你得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2: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2: 好，
3: 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开动大脑的益智游戏。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没有信心发现真相，找到真相？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目的只有一个，成为冠军队，这样就有机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了。但是想要成为冠军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帮忙。领队啊，在我们的越战越勇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头发都白了的李丁。
4: 这个白头发不仅是年龄，更是阅历。
2: 对，哎呦，
3: 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李丁的身边显得我们菊萍姐姐怎么那么年轻。
2: 对，
3: 欢迎菊姐。
5: 大家好。
3: 另外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奥运冠军邓亚萍老师。别人来这儿是想当冠军，亚萍姐是自己带着金牌来的，
6: 在这儿还从来没拿过金牌呢。
7: 是吗？我都拿过2回了哟。
6: 您这表现比我好啊，姐姐。
3: 今晚就是您的，哎，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好不好？
6: 我要靠我的团队。
3: 好，最后让我们欢迎主持人苏梅文。
8: 头一次来，但是希望能旗开得胜。
3: 今天的衣服寓意旗开得胜，但是没拿过冠军就好了。那这样亚萍姐就能坚持录完这期节目。那另外在台上还有我第5位搭档，那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球宝。
9: 乔帆，哎，你今天的探针达人组合，我觉得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3: 怎么讲？
9: 很难得，亚萍姐姐、菊萍姐姐今天是双平合璧组合，而且还有苏梅文作为今天的颜值担当，还有我们的李丁。就是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我想说一句话，我们家丢的那桌布我好像找到了。
3: 好了，今晚呢我们赛制还是5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最后累计分数最高的一队将会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开始挑战，第一轮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哦呦，来吧，掌声欢迎3位武林高手。3位小侠请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11: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12: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13: 板凳功，
3: 这个红拳板凳功来自哪里，是什么样的功夫？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红拳是南派5大名拳之首，以刚劲勇猛、巧手坚实、马步沉稳著称，而板凳功是红拳中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兵器技法，习武者就地取材即可练习，可单手持凳灵活突袭，亦可用双手持凳稳固防御。请问台上3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3: 在正式提问之前，先请3位小朋友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几岁了，好不好？
14: 大家好，我今年5岁。
15: 大家好，我今年8岁了。
16: 大家好，今年我6岁了。
3: 5岁、8岁、6岁，谁有可能会红拳板凳功？来，各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问一下3号小朋友，就是你学会这个红拳板凳功之后，你打过没打过你们班小男孩？
3: 是什么问题？
4: 我就先问一下。
5: 打过。
3: 打过。哦。哦。
9: 哦。李丁，我现在想要考你一个问题。
4: 那您说，
9: 你觉着我们3号是男孩还是女孩？
4: 女孩吧，我觉得是女孩。
9: 3号小朋友，大声地说一下，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0: 男孩，男孩，男孩。
1: 哦，哎，你不问了？
2: 不问了，出师不利有一点。
1: 请问二号小朋友在这儿，奶奶在这儿。你是几岁开始学的呢？
3: 两岁。
1: 板凳功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功？是在这个板凳上做一些招式呢，还是
4: 板凳会作为武器？
3: 它就是红拳的一种兵器，很有特色的。
1: 很有特色的。哎呦，今天我们就是来长知识的。那练这个招式和功的时候，有会受伤的时候吗？
3: 就是我在练一些转脖子的时候
1: 啊，
3: 容易割到这个头后面。
1: 要把这凳子转起来是吗？
3: 啊，
1: 你被砸着过吗？
3: 砸过几次，后面就没砸过了。
1: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3: 忍过去了。
1: 哎呦，够坚强的哈。
5: 那我问一号小朋友吧，你练板凳功练了多长时间了？
3: 学了两年吧。
5: 哦，两年了。那你三岁就开始练了？
3: 对。
5: 苦不苦啊？
3: 苦。
5: 怎么个苦法啊？
3: 就是打马步的时候，打到脚是平的会发抖。
4: 哦呦，会发抖。
5: 老师有说你们必须一次站多长时间，有说吗？
3: 站一分钟。
4: 站一分钟就发抖？
5: 你一分钟就发抖，还是站三分钟发抖啊？
3: 三分钟。
5: 哦，那是不是五分钟更抖了？
4: 你可以不用做的那么标准，你简单告诉叔叔马步是什么样，可以吗？啊，就这样。
5: 哦
1: 啊，
5: 哎，行，厉害。
4: 腿就发抖，是吧？
5: 是会的，会的，会的。
1: 一看他那个膝盖的方向，
5: 很厉害。
1: 对，那我请二号也来一个马步。
5: 哟
4: 哦，你这个步幅更大一些，可能跟你腿长有关。
1: 好，
4: 三号小朋友应该不会吧？
5: 哟
4: 哟，你这更低呀、啊。
6: 我有两个连环问题，都问三个小朋友，用最快的速度回答我，好不好？
3: 嗯。
6: 第一个问题，你们都是哪里人啊？
3: 广东。
7: 广东。
6: 好，废掉一个问题，没关系了。你们最初是为什么选择学红拳啊？
3: 因为我爸爸是教练。
1: 哦。
4: 你爸爸也是教练？
6: 嗯。
4: 你爸爸也是教练？
3: 不是，就是我要拍戏，有时候我要拍一个戴头套的，还要练武术。
4: 都拍过什么戏？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板凳戏。
6: 板凳戏。
4: 板凳戏。
6: 好的，所以我们的一号和二号小朋友都是女成副业，是不是？
3: 是
7: 是。
6: 那是爸爸要求你练板凳功的，还是你看到爸爸练板凳功，所以就很想学的？
3: 我自己看到一些武馆的哥哥姐姐，就是我爸爸教他们很酷，我就想学。哦，
6: 那一号小朋友呢？
7: 我也是。
4: 我爸爸也是。
6: 啊。
1: 好，我再问个问题吧。刚才三号小朋友说了他拍戏，那请问二号小朋友，你的表演走上过哪样的舞台？
3: 做年历就会去村里表演。
4: 春晚呢？
3: 不是，就在村里面。
4: 会有戏台，对吗？
1: 哦，表演这个功夫哈，
4: 应该类似于庙会啊。
1: 明白。一号小朋友呢？
8: 大湾区。
1: 大湾区啊，大湾区的什么？
8: 还有精英大赛。
1: 哦，嘿，真棒，小朋友。
4: 三位小朋友都有表演的经历。
5: 这个有点难，我觉得他们真的，我觉得他们肯定都会点功夫。哎，红拳板凳功的标准招式有几个呀？你们仨都说说吧。先三号。
3: 不知道。
5: 特别好，这回答。
1: 二号。
3: 不太了解。
9: 呀。
6: 哦。
4: 一号呢？
5: 一号呢？
4: 你也不知道。
5: 他肯定知道。
3: 不太了解。
4: 哇，一个真的都没有。
6: 该不会最后红拳板凳功真正的学者是帆哥？
4: 你看见我这马步了。
10: 李丁，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问到一个有效的问题，给你一个机会，你问点有用的。
9: 二号小朋友，你打过你们班小男孩吗？
3: 一年级去的时候他们还敢欺负我，后面学校有个六一儿童节，我上去打功夫，他们不敢欺负我。
9: No.
6: 我最后再问一下，除了红拳板凳功，你还会什么武功？
4: 问几号？
6: 能都问吗？
4: 一次回答。
8: 蛇影鹤关刀。

0: 手、红拳、鹤形拳、帽形拳。
1: 哦，你呢？
2: 红拳对打红拳超，鹤形拳、棍子，还有很多。
3: 哎呦，
1: 了解啊。
3: 三号小帅哥，
4: 连环拳、组合拳。
3: 好，姐姐收到了，谢谢。
1: 好。那既然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也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5: 我觉得论回答问题像二号，但是鞋子确实是，你们看他们的鞋，
6: 有可能一号吧。
7: 咱们就少数服从多数。
1: 我问问菊姐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3: 一号。
1: 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邓亚萍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苏梅文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四位探针达人老师现场投票的时刻。台上的三位小朋友，谁有可能真的会红拳板凳功？来，三、二、一，请按键。先问问亚萍姐，为什么坚定地认为是一号？
3: 刚才那个一号这马步扎得特别棒，啪一下下去很有那个劲儿，那个感觉。
1: 但是从扎马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看三个小朋友都可以，
3: 都可以，我觉得
1: 都像是练。
3: 那这专业眼光嘛。哦，
1: 来苏苏
5: 哥，我给你一个考试考了很多年，毕业还没有很多年的答题技巧。哦，一般看起来最不像答案的就是答案。比如说当三个答案里面有一个男孩，那应该不是他，有一个年纪最大的看起来最对答如流的，那应该也不是他。当排除之后，
8: 苏苏你这种答题的思路也不对啊。那如果按照这种答题思路的话，三短一长选最长，你应该选杨帆呢。
5: 主要还是群策群力。
1: 行，来李丁。
9: 之所以选一号，是因为小朋友们在答题的时候，一号小朋友有一个细微的小动作，哦，就是他会用表情点评大家的发言。比如说你问某一个小朋友，然后他会对你答案，他会很满意。嗯，伤到过脖子吗？哦，我打到过脖子，然后后来就不疼，我就没上医院了。
10: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0: 忍过去了。哎
10: 呦，够坚强的哈。
9: 他就这样。哦，就要不然他就是真的，要不然他就是那个答案背得比较熟。
1: 但是菊萍姐姐的答案是跟别人都不一样的，你选的是二号。
10: 对，因为我老来嘛，我有经验，不能和他们一样。哦，错了也要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实话说，我是听着后边的我的智囊团的建议，二号。
1: 好，那究竟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会红拳板凳功的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
11: 啊哟，

0: 好。
1: 哎，怎么下去了？呀！
2: 哇！
3: 哇！好快！
1: 好。
3: 这也走了。

一号的配音是最震撼的。

0: 哎，都下去了。
1: 到底是谁呀？啊！哦，所以他有这个。
0: 哦，还是二号。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资深的探针达人，
3: 真的阅孩子无数就是毒辣的眼光。
2: 妹妹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4: 黄霞茹。
2: 然后刚才你介绍爸爸是红泉板凳宫的老师，是这样吗？
4: 他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哎呦、
2: 哦、我们听听小黄师傅给我们介绍，如果我们这些人也要学习红泉板凳宫，最重要要学什么？
4: 基本功。我一岁多就去武馆跑来跑去，就是先熟悉一下场地。哦。两岁我就去踢腿、弹腿，还有其他。哦，
2: 踢腿，先从腿功开始练习，对吧？三岁呢？
4: 三岁我还在练基本功。
2: 叔叔这样理解，对还是不对？你可以说哈。我觉得学习无论是任何，不一样的功夫，只要是中华武术，觉得除了基本功之外，最重要的要学习一种精神，对不对？你怕不怕苦，怕不怕累，能不能坚持下去，有没有勇敢，这些你觉得你现在做的怎么样？
4: 一般。
2: 那你将来呢，要不要继续练功夫呢？
4: 我要当老师。
5: 嗯，孩子特别自信。
2: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八岁的小朋友、六岁的还是五岁的小朋友，都会比同龄的小朋友在台上会稳很多，
5: 对，
2: 而且很自信。我觉得这可能是功夫给孩子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跟你学会红泉板凳功。谢谢你，再见。那经过了第一轮的比拼，咱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目前只有我们的菊萍姐姐得到了500分。
1: 对。
2: 第二轮的游戏，我们的分值也相应要提高。这一轮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来，请三位先自我介绍。
6: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7: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8: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2: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爆米花的那个棒，做成了这样的那么细致的，其实可以称得上是工艺品。来，这个工艺复不复杂，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点，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米花棒又称江米棍、康乐果，是将大米、玉米等谷物经高温挤压膨化而成的传统空心零食。不少民间手艺人巧用米花棒质地易塑形的特点，雕琢出各式造型，将寻常零食化为指尖上的精巧手艺。请问台上的米花棒作品都是谁做的？
2: 我先问一个问题，这东西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吗？
6: 有一个作品是拿来摆放的，放了大半年也没有坏。
7: 如果里面放干燥剂的话，用亚克力或玻璃罩把它罩住的话，保存时间会更长。
2: 就主要看它有没有受潮，是吧？
7: 对，
2: 如果受潮的话会有变化。
7: 受潮的话就是会粘在一起。
2: 好，我们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0: 我先问问一号老师，是出于什么原因有这样的创作灵感？
6: 是2年前的时候，我儿子喜欢玩积木，但是他老是丢零件，又让我重新买。就我以前学过饰品雕刻，我就想着把米花棒雕出造型来，让他去拼着玩。哦，
10: 才2年？
6: 对。
10: 那二号，您从事这个艺术创作，也是不会是同样的故事吧？
7: 哦，不是不是，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我大概从4-5年前就开始在做这个作品了。因为幼儿园会有食育课，小朋友做起来也很安全，又不用用到电器，也不用用到刀，他们直接用手给它折一折就行了。
10: 这个用手就可以，不用什么工具？
7: 我自己做要用工具。
10: 用什么工具？
7: 用雕刻刀。
10: 哦，雕刻刀。那这些做

0: 作品之间，你看有一些衔接的地方，怎么衔接？拿什么来粘？
1: 水，就用水。
0: 哦，水就可以。
1: 对，
0: 李丁老师，你再问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2: 我问一下三号，大概怎么能让它就是做成这个样子的？就再稍微详细的说一说，可以吗？
3: 比如说这个李白吧。
2: 哦，我要介绍那个。
3: 哦，这个好，可以。这是个底座，就是水粘。啊、嗯。然后它这个袖子就是用米花棒雕刻刀，给它一片一片给它雕刻出来，然后
4: 用水
3: 给它粘做这个造型。嗯、其实人偶做着是不好做，因为要做到1:1的还原。
5: 好，那我们追问一下，比如说这个人物造型最不好做的是哪一个部分？
3: 就是他这个脸型，他这个脸五官
0: 表情
3: 、哦、其实这个服饰话还好做一点。
4: 哎，我问问题吧，为什么要做这个呀？当时怎么想的呀？三号，
3: 我家里我妈一直做这米花棒，做了有20多年了。啊、哦，我是每年冬天啊都会给我去给回家帮忙。
4: 你们家是有这个传统？
3: 对。
4: 你是哪儿的人呢？
3: 我是洛阳的。
4: 咦，洛阳啥地方啊？
3: 宜川县。
4: 宜川嘞？啊、嗯。那两个也是宜川嘞，也是洛阳嘞？
6: 不是，
0: 也是那儿的。
1: 我是安徽宣城的。
0: 哦，宣城。
5: 你呢？
6: 我是山东德州的。哦，
4: 三号，这个那是为了卖呀，还是为了啥呀？
3: 为了卖。
4: 你上面的龙卖多少钱啊？
3: 啊，这个上面的不卖。啊？
0: 那你卖什么？卖底下的这些？
3: 卖这个
5: 啊、哦，邓老师就想买上面那个。
3: 这个是，他做的比较复杂、嗯，做一个得5-6天。嗯。然后我白天还得给我妈干活，要生产，所以说这就放家里展示，一放到那就被小朋友、小学生给玩坏了，玩坏了他们就想吃什么部位，他们自己都会吃了。
4: 那不是为了买呀？
3: 就是个人爱好吧。
7: 那我想问问一号。做了这么多件作品，咱们最后都是跟儿子一起吃掉吗？还是怎么用什么方式储存它，又或者是分发？
6: 我不储存，而且我一次性是做不了这么多的、啊、一个月也就做个2-3件、啊、然后做出来的话就孩子也吃我也吃。
5: 孩子平时在家还能吃着别的吗？是不在家只能吃这玉米棒啊？
6: 不会，我大部分是可以再拆掉做下一个作品用。
7: 那我再追问一句，这些形象就是做什么主题做什么造型是您决定的还是儿子决定的？
6: 有他喜欢的造型也有我喜欢的啊。
2: 我问一下二号，那在你们幼儿园其他的老师都会做这个吗？
1: 不会，因为就是我是偶然之间发现这个的，然后现目前来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其他老师呢他也会做一些其他的手工。哦，
2: 那小朋友是喜欢其他老师还是更喜欢您？
1: 喜欢我，因为我的课又可以上课还可以吃。
2: 我还想再问二号，那您对象有没有跟你一起做过？
1: 我没有对象。
7: 李丁老师，你到底想问什么？
2: 没有，我就问一下而已。那我再问一下三号，您对象跟您一块儿做过吗？
3: 我也单身。
7: 哟，
2: 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8: 李丁，我实在想知道这两个问题到底揭示什么样的信息。
2: 我刚才是想说的是，这个如果是他们对象呢，有跟他们一起做，我想问问他们对象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
5: 他俩都没有对象，又能说明什么？
2: 我不能再告诉你们了，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啊。
5: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4位狠的男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0: 这次应该是三号，他去交流，他去介绍，那俩都离得特远。
7: 我也觉得是三号，因为他做这个题材，谁会带着幼儿园的宝宝做动漫？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
0: 我们可以近距离看看吗？我们看看。
4: 都上去了。
3: 那个是辣椒味的，有点呛。
0: 这就一点一点沾上的。
3: 是的，每根须就要用水沾一下。哎呀，
7: 坏了，这折了。
0: 你摸了一下。
7: 对，一不小心断了。
3: 我看。
1: 没关系，待会儿用水接起来就行了。
3: 对，
2: 一号姐姐都给您弄坏了，您看看呐。
5: 好，那究竟台上的3位，哪一位是目前桌上摆放的米花棒作品的作者？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请投票。亚萍姐那个表情很自信啊，直接就是一。为什么？
0: 为什么？

0: 就是为什么。没有，要观察，很淡定啊，不管什么他都很淡定。
1: 那言外之意，二号和三号刚才有不淡定的时刻。
0: 对，
1: 那苏苏为什么也选的一号？
2: 是这样的，三号他真的就是只要说一点点他自己没有那么相信没有那么确认的东西，从脖子红到耳朵，从我这个角度真的超明显。然后我们商量了一出，我说我上去，我假装把一个破坏了，
3: 看看谁
2: 反应，看谁急。结果没有人急，一个急的都没有，我最急了。但是最后我们反应过来，我们的推理原因是三号已经被他红彤彤的面庞所出卖，二号是因为我们的智囊团说这几个 IP 他们选择的形象不像是会带着幼儿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做的主题。
1: 菊姐为什么选三号？
3: 就是一号和二号都有点就是这事儿跟我离得有点距离感。三号呢，比如我们问什么问题吧，他会去非常关切的去。
1: 那会不会就确实是因为离得近呢？
3: 如果真他不是的话啊，那他演的可太好了。
1: 我们再来听听人生阅历很丰富的李丁。
4: 反正我是最开始就先把一号给排除了，因为我觉得一号有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3: 心神不定，
4: 没有那么积极。
3: 对，哎，
4: 最开始我倾向于三号的原因是因为三号没对象，然后他这事儿呢又特别的耗时间，
1: 因为他不约会，他有的是时间在家做。
4: 对，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3: 又红了，
2: 二号也没对象。
4: 我觉得二号在幼儿园做这个特别的合情合理，但是。就在我想选择二号的时候，我们后边这位阿姨蹭就站起来跟我说，幼儿园我们家孩子不允许吃这个。
1: 来吧，台上三位谁是真的，那接下来有请隐藏者揭晓身份。
3: 哎呀，他们要现场做吗？
1: 请开始。后面有什么啊，我简单说一下，就一碗水，几个米花棒，里面有一个小的刻刀。
3: 啊，全会啊，都动手呢。
0: 真的全会。
1: 你这刀工跟我在家切葱差不多。
4: 你让我能再多乐一会儿行不行啊？
1: 我可以从我看到的有限的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我发现三位真的那个制作的高手，其实很简单，他就把那个棒棒他给裁成各种细条，然后给它拼接，你拼完之后它变成不一样的形状了，造型就出来了。
2: 三号已经收工了吗，老师？
4: 给我开始收拾工具了。
1: 哎，但是二号这个拼的也挺好的，确实我越来越相信他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0: 稳了，
2: 我也觉得姐
0: 稳了。
1: 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最神奇的就是这样，米花棒雕刻完之后现在拿在了三号的手中，他做的惟妙惟肖。来，他有多逼真呢？三二一，呀，做成了个西瓜。
5: 这就是我做的米花棒做。
6: 你猜我们信吗？
7: 我其实是假的。
1: 来，在揭开二号的这个神秘面纱的时候，我想提前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它是我见到的在孩子最单纯最憧憬这个美好世界的时候，带了一个特别治愈的孩子心灵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我们一起来揭示一下。
4: 朋友们，我看完以后，我真心想说，你们俩都够幼稚的。
1: 来，我们看看，经过这些米花棒简单剪裁之后，它可以真正在最短的时间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造型？一号，给你惊喜！哇！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我想采访采访你们俩，坦白交代一下，你们俩是干嘛的？你真是幼儿园老师？
8: 我是一名前幼儿园老师，然后我也非常热爱去做手工。
1: 来，你说说你啊，介绍一下。
5: 我家里确实是做米花棒做了20多年。
1: 真的假的？
5: 对，近几年就是也比较就是专注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个老手艺。那些家长们以前是看着我跟着我妈妈做那个米花球、米花棒、米花筒，然后呢现在是他们的孩子吃我做这个米花棒，大家吃的都是我做的，都是这里。传承老手艺，会继续

0: 就坐下去吧。
1: 那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来，一号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李红，来自山东德州。
1: 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你和刚才我们的三号那位弟弟，其实你们俩算是同行了哈。
2: 不算同行。
1: 不算。
2: 他是家里生产米花棒。
1: 你不是？
2: 我家里不生产。
1: 哦，他是你的上游。他那进货。那利润你这大呀。

0: 看的时候，他说这个脸做起来比较复杂，其实我觉得这个手做的其实我觉得是很精细的，
1: 因为它很脆嘛。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0: 是不是经常做半天然后做坏了？
1: 对，它会断，就是细小的东西就比较麻烦一些。
0: 那你讲了，你做这些也不是为了牟利，就为给孩子做吗？
1: 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逗孩子玩，后来的时候做的时候发到网上，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啊。
2: 那一号老师是做什么职业的？
1: 我全职宝妈11年了。
0: 哦哟，那不容易哈。我觉得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等于也舍弃了很多自己的这些才艺。
1: 开始做这个米花棒之后，我觉得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一些闪光点，就是除了培养孩子之外，我还有自己的事做，然后还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很有成就，非常有成就感。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提示其实很重要，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经常善于发现一些新的乐趣，能够让我们生活当中永远充满一些新的惊喜。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人喜欢你的作品，好吧？
1: 好的，
0: 再次感谢今天台上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0: 继续加油，期待你新的作品，再见。
1: 谢谢。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赛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战队和邓亚萍战队各1000分，菊萍姐500分，李菁加油啊！
3: 暂时没有得分，我就不能反超吗？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三轮，分值相应的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5: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6: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0: 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马东什么？《
8: 夏洛特烦恼》是一部经典喜剧电影，除了精彩的故事，同样让人难忘的还有电影中那些原声歌曲，有对经典老歌的重新演绎，也有主角夏洛在剧中唱出的心声，每一首都恰当地贴合着人物的命运，成为推动情节的重要情绪支点。而在这部电影里，有9首歌曲都由同一人演唱，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包容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0: 好，这个厉害了啊！谁演唱了这个电影当中的9首歌？我们现场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那我想请问一下2号老师，请问您演唱了哪9首歌？
5: 曾经的你，那些花儿，双截棍。
0: 那个算吗？我的老家那个算吗？
5: 那不是我唱的。哦，还有啊，1997年，记不大住了，太时间太久了。
0: 行，能说出几首也可以啊。满意吗，李老师？
3: 满意，真是一个有效的问题，我可太厉害了。嗯，我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
0: 没了是吗？
8: 你有必要这么反复的夸自己吗？
0: 来，苏苏。
9: 我多多少少在看到三位老师的这一刻，有那么一点的以貌猜人了。哦，我觉得白衣服的老师比较像剧中艾伦老师的人物形象。哦，他一下子就不会让我猜到夏洛这个角色身上，所以我想先问问3号老师，您觉得如果在所有的歌曲当中挑选一个能让您唱出来，觉得自己最能带入夏洛这个角色的，会是哪首歌？
6: 我觉得是《我和你》吧，这首歌。对，还有《一次就好》。因为我为什么说《我和你》这首歌，让我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是要对他的口型嘛，然后他当时是表演的很抽象，然后我还要模仿他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对这歌曲的印象特别深。对，因为这歌磨棚时间也比较久一些。
9: 导演完全没有考虑过让您模仿艾伦老师的这个歌曲，
6: 主要是这个滕老师的歌比较多一些。
9: 好，我的问题就，
10: 我想问一下1号老师，就是您这个怎么感觉像个军人呢？您是学唱歌的吗？
4: 对，我是一个歌手，但是我平常就从小就比较喜欢当兵。

0: 这个职业，会以这个行为来要求自己。哦，
1: 你觉得唱这个《夏洛特烦恼》这个歌，就是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0: 其实我纠正您一下，其实我们不是唱《夏洛特烦恼》这首歌，而是在里面有九首歌，对，插曲是我来演唱的，然后有一首粤语歌，但是我可能这首歌唱的不是特别好，后来就没有唱那首歌。那首歌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2: 哪首歌？粤语的。
0: 反正想不起来名字了，因为那首歌后来没有我唱了就。哦，对。
1: 那当时为什么选中您来唱这些歌呢？
0: 因为当时是2019年的时候，我认识了陈曦老师。他正好推荐我去试一下这个插曲。
1: 那你们是专门有什么声线吗？比如说您是唱流行歌曲还是什么？
0: 我的声音就是比较中低一些，也给一些电视剧，有古装剧还有都市剧，对对，都会唱一些歌。
3: 我想问二号老师，那咱们这个电影是先有歌呢，还是说最后？
4: 我们是先有的歌曲，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戏。就像我们唱这些歌。
3: 那录9首歌，您得多长时间完成这个？
4: 全部下来，这个做后期的过程得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3: 一个月的时间
4: 啊？你们不是每天都在录吗？
3: 在北京的哪个棚录的呀？
4: 在董东东音乐工作室，因为董东东我们合作很多年，还有一个是福达音乐的一个棚啊，两个棚啊。
3: 好嘞，谢谢您。
5: 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啊，是因为您唱歌的声跟腾哥唱歌的声就特别
6: 模仿？
3: 像
6: 模仿，对对对，因为我也是东北人。
2: 那就追问一下，比如说模仿沈腾要有哪些技巧？
6: 沈腾老师的这个中低频非常的浑厚，他有的时候他自己会加一点抽象的感觉，你还要去提取一下他的声音特色。对，
2: 二号老师呢？
4: 当时我录制我没有听到沈腾的声音，我也对沈腾也不是很了解，我就唱歌吧，我就把歌唱好。
2: 一号老师模仿沈腾，你有什么心得吗？
0: 我就是印象里面把沈腾老师那个模样和那个状态想象出来，找那个感觉就可以了。
7: 我最后能听三位老师给我模仿一句腾哥说话的语气，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你过来呀，我们听感上会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哦，
2: 好，来一号，
8: 你过来呀。
2: 呀，还带动作呢，
8: 你过来呀。哦，
3: 来，
8: 你过来呀。
7: 好的，
2: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就可以准备和智囊团商量给出答案了。
9: 感觉二号好像录音棚的老板。
3: 三号那时候他才多大？
2: 商量都不商量了，
7: 胸有成竹，非常确实。
2: 那你就摁吧，
7: 不能让他们知道。
1: 哟，
7: 哎，儿子，等一下，干啥呢？
1: 互相都在观察。
2: 好，那我们就准备投票吧。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9首歌的人？3、2、1，请按键。请问李丁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5: 因为三号老师，我觉得他的声音也比较靠近沈腾老师，可能二号的声音刚才特别像，但是二号老师的表达特别像录音棚的老板，他知道这事儿是他兼的棚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三号。
2: 鞠萍老师，
3: 三号老师看上去啊很年轻，就觉得和三位比较起来，他显得有点年轻。
5: 没考虑到。你说的有道理。
2: 三号老师，您今年50几了？
6: 我是86年。
2: 86年就是40。
3: 对。
2: 对吧？哎，那《夏洛特烦恼》是
6: 2015年上的。
2: 2015年。
3: 对，你看这也11年前。
6: 是的，是的。
3: 另外呢，就是刚才呀、没文的那个问题，让他们每个人学了一句那个台词。我觉得一号老师啊，用的劲儿有点猛了。哎，我就觉得二号老师就更像了。另外刚才问二号老师比如哪个棚录的，他就对答如流，仿佛就是自己经历过的事儿，我是这么想的。
2: 来，咱们听听亚萍姐啊。
1: 一号呢上来，我觉得他这个身板啊太板了，然后二号老师呢，我觉得感觉像唱歌的感觉，然后三号老师呢不觉得像唱歌，因为整个的这个感觉上，也许可能是词啊曲啊干这个活的人。
2: 好，我们来听听苏梅文的观点。
7: 我真的就是带入了一个视角，如果今天我拍板选择三位， 我一定会选择一个跟他神似形似最能让我有代入感的，一目了然，艾伦老师、军人老师、二号老师，无论是神形兼备还是那个声线本身，我都会觉得代入的哎更好。
2: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10: 接下来我们要用米花棒揭晓。哦哟，
7: 哇，三号那个好像是米花棒。
5: 一号和另外两个的话筒不一样。
3: 没一个人猜中，隐藏得很深，
1: 真的是啊。哦，来。
7: 来。
2: 好。

0: 让我们欢迎许鹤斌老师。许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唱了《夏多的烦恼》当中九首歌的真的。
0: 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啊，就是许老师演唱《夏洛特烦恼》只是他的一小部分。
1: 对对对，
0: 还有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比如说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人民的名义》，《
1: 人民名义》插曲是我唱的，
0: 还有《火蓝刀锋》的主题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是许老师的作品啊，
1: 算是我翻唱的作品。其实原曲是胡宝善老师的，
2: 对，
1: 我们把它改变了一个更多的年轻人，九零后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新的题材的这种。
2: 您给唱两句呗，我们
1: 唱两句哈，
2: 感受一下。

0: 好
1: 啊！其实我看徐老师他那个拉麦啊，那个演唱那个状态，其实沈腾在那个电影当中也有点这种夸张的表演。
2: 是是。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沈腾，不，我一直以为这部电影是一部侦探片，就夏洛特嘛。
3: 对。
2: 所以我们只是针对于音乐。
1: 所以好的影视作品，其实它的主题曲啊、片尾曲，是特别能够展示一个歌手实力的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能够和这样的好的作品结缘，我觉得对于一个歌手来讲也是难得的一个机遇。
2: 对对对，我唱了30年。

0: 那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幸运的遇到了这样制作人，一首一首把我从一个酒吧歌手完了进入录音歌手，一路一路走到今天。未来能不能火自己说了不算，那我就把歌唱好就行了。
1: 没错，我觉得有这么多的作品一定会在其中当中有一部分会成为乐迷心中的经典，所以感谢徐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然后这样，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0: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之后的分数的一个变化。
2: 别看分数变化了，
1: 看看吧。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和邓亚萍两个战队，3000分。但是整场比较吸引眼球的是李丁战队0。那接下来是第四轮，第四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4: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5: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6: 是东北那种吗？
1: 对
5: 对，
1: 这应该算是我们二人转的绝活之一哈。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手绢工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北二人转极具辨识度的核心特技，它承载了东北人的热情与风情，也藏着演员多年练就的真功夫。台上的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人可以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这也成为他的看家绝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6: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这手绢的材质是什么制成的？
3: 这个3米的那个手绢它的是绒的。
6: 那多重您有数吗？
3: 应该是20斤左右。
6: 应该是？
3: 对，应该是20斤左右，因为我定出来的时候它是20斤多一点。
6: 20斤，
1: 用了这么多年缩水了。
3: 对，
6: 平常这手绢洗吗？
3: 洗，刚练的时候总掉，就得总洗，
6: 还得拿熨斗来熨一熨吧，它褶皱啊。
3: 绒的其实就好一点了。对，哎呀，
6: 你这个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那这是一个业余爱好呢，还是？
3: 这个是我之前学的，我现在本职工作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
1: 听您的口音有点不像东北人吧？
3: 我是东北人，祖籍是吉林，然后现在在沈阳。
2: 哦，那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哎，那您会把转手绢放到您的单口节目里吗？
3: 会，但是不是说场场都会，因为我们小剧场的话其实是转不开的。
2: 那在单口节目里边您亮活，然后不会那其他同行会怎么评价呢？
3: 单口喜剧也在进步，他只会作为一个开场和结束的时候才会展示这个绝活。哦，
2: 那么还想再问一下三号，那您转手绢您是竖着转还是横着转，跟转披萨饼？
8: 我们其实手绢有好多，我们有碗环，我们有顶转，然后我们有立转。小手绢啊是用3个手指头，那这个大手绢因为它直径比较长嘛，所以我们要用整只手，然后我给踩在刀具上去转。
2: 您是紧张吗？说话这个样？
8: 还行，有一点吧。
1: 主要是因为手里边有点空，说话就感觉有点没有支撑。
8: 对对，
1: 手绢拿上来就好了。
6: 那我问问二号老师，虽然这个外形上哈看着有点不像。
1: 抱歉姐，我问一下，他外形像干嘛的？你老质疑他外形。
6: 像个学者，就是老师啊什么的，图像这个。
1: 老师傅。
6: 对。
4: 老师没有傅。
6: 那我问问您，这个手绢转的时候啊，是从边上开始的，还是从中间开始的？这个动作的顺序。
4: 转3米手绢，那就是抓边儿，然后悠起来，借着那个惯性，
6: 让它起来。
4: 对。哎
6: 呀，您说完这个我觉得您又像了。
4: 我就是。
1: 但问这个问题就恰恰说明菊萍姐姐非常专业啊。就看这个转手绢看得很细。
6: 但刚才一号啊说洗这个手绢的过程也挺细。
9: 我来问问那个二号老师，像您练这个需要练多长时间啊？
4: 刚开始是

0: 小手绢嘛，后来是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赚的是两米多的，然后也有些人就是跟我学也赚这个两米多的，后来我又赚一个大一点的，就这三米的了。
1: 哦，
0: 对，这三米大概练断断续续的吧，一个来月吧。
1: 这么快？
0: 刚开始也不适应，因为有这个之前大手绢的基础。
1: 哦，那从小练这个的是要不从小练呢，还是说这个很快可以成才？
0: 那不能，
1: 那
0: 就像您打乒乓球一样，那水平不一样。
1: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呢？
0: 我是18岁吧。
1: 能问一下今年您多大吗？
0: 今年46。对。
1: 那平常您是二人转的演员？
0: 我是二人转演员。
1: 哦，那我想问问，接着问问三号妹妹。
2: 嗯
1: 嗯，你是二人转的演员吗？也是。
2: 我算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本职工作啊，我是学舞蹈编排的。在我的演出当中呢，把这个作为一个花活。
1: 您有赚小手绢的基础吗？
2: 那必须该有啊，没有他能赚大的吗？都是由小赚大的。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小手绢？
2: 我小手绢的话4-5岁吧，就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1: 赚这个大手绢最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2: 身体的控制力，还有手臂的力量。
3: 我就问一个问题，问二号，在您的统计范畴里，全中国会赚3米直径大手绢的人大概能有多少人？
4: 我可以回答，就3位，就他们仨。
3: 这不可能。
0: 大概我身边肯定是2米多的有，3米的应该是还是没有。
3: 就是是一个屈指可数的概念，不
0: 是还是很少有人
3: 开了。
0: 对对，
3: 明白了明白了。李丁老师，接下来这个问题问一下您。您相信我吗？
5: 啥事儿啊？
3: 我送你5000分，我送你5000分，我送你5000分。
5: 那你能答对吗？
3: 为什么刚才问二号老师这个问题？因为开头那个视频啊，我看了一下人跟手绢的身高比例。
4: 哦，
3: 他构不成是一号。如果说会赚3米大手绢的人屈指可数，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人呢？
4: 我们傻呀！
3: 开篇那个，
4: 给你看看小片儿，把二号放上。
3: 他没露脸儿。
6: 苏苏，首先我们的视频素材当中，那个手绢转的大概是一个2米多的，但不是3米的。第二，转手绢的那个人是雪饼猴。
4: 但是你可以忽悠李丁说是二号，这我同意。
3: 万一呢？对不哥？
5: 万一我要听你的又是0分，丢的可是老哥哥的脸呀。
3: 那我还是问一下二号老师，在您登台演出的过程当中，有出过什么就是这个演出的小意外吗？比如说揉出去了，然后给面前2排观众盖了条棉被之类的这种情况？从来没有。
0: 对，你想从小手绢都能转到3米大手绢，我还能给观众呼声吗？
4: 再说你相信他在那转3米的手绢前2排敢坐人吗？
5: 我问一下一号，你都转3米了，你还在大剧场，你为啥不转4米的？
4: 就他的瓶颈是什么？
7: 其实主要的就是手绢沉跟技巧，3米跟4米其实转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4: 好，那我们各位探针达人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台上的3位，谁是真正能够转3米大手绢的那一位？接下来请准备投票。
5: 一号，
3: 因为他刚才答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合理。
4: 阿姨在那已经开始示范了。转着小的也不容易哈，想象一下转3米。
1: 万一他只能转2米的呢？
4: 好，李丁老师信心十足。
5: 那当然，都看见是一号了。14岁学二人转，17岁进铁岭团，23岁跟你太太在铁岭团认识并且结婚，还在这儿装李春风老师。哦，
4: 所以你认识一号？
5: 当然。哎，
4: 那你投吧。
1: 来吧，
8: 投吧。
4: 来，3、2、1，请按键。你不投李春风吗？
5: 不投李春风。
8: 那叫忽悠别人呢。
4: 但是我们邓老师选的是一号，但不可能跟李丁无关哈。
1: 不是，我信他了。
8: 完了。
5: 行，
1: 你真骗我呀。
5: 忽悠一个算一个。
1: 这太不像话了，我天哪，以后你别去讲相声了，真的。
4: 完全是跟李丁有关吗？
1: 这个投票啊，跟2个男人有关。
4: 哦，

0: 一个呢是跟领巾有关，一个是我们团队的
1: 大哥说了，他到东北看过两回，一定是这一
2: 套。看过两回李春风你的表演，你还在隐藏自己。那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选二号的理由，宋美文为什么选二号？
3: 我就是相信我看到的视频就是他，身材比例的问题，就跟那个手绢那个三米比高比个高的问题。
2: 明白了，能够完成三米大手绢旋转的这个人，他的身材得是一人来高。
4: 但是杨帆啊，刚才苏梅文在投票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我发现了，他是个大聪明。别人都是挡着一二三号牌，他挡着自己三个按键。
3: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2: 来听听菊萍姐姐的理由。
5: 老师特别的稳，就是志在必得那种的，这就是我的专业。哎，
2: 一直强调认识一号李春风的那位李丁，你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6: 我确实不认识李春风，但我真认识二号张春风。
5: 啊，真的？
2: 来吧，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可以转起三米大手绢的那一位？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7: 我的职业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我今天过来呢只是跟大家聊聊天，我不是真的。
8: 啊，三米大手绢我还是回去练练吧。

0: 牛哥。
1: 让我们一起欢迎二号。

0: 我们都认识你。27岁开始学二人转，30岁进入铁岭演艺团，你就是刘春风先生啊！
1: 到底是什么春风？
2: 我是二人转演员张春风，来自辽宁铁岭，我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获得过中国曲艺最高奖第12届牡丹奖表演奖。可以鼓掌了，谢谢大家。
0: 非常棒，而且我和张老师我们认识整整20年，所以真正台上的高手，你看什么叫资深的老演员，我表现出认识他了吗？我又像你那么嘚瑟吗？
1: 不是，那你到底认识不认识？
3: 咱不是都认识了，把亚平老师给搞进去了。
0: 真正最熟的是邓亚平老师，人为了避嫌选的1号。但是我是觉得认识那么多年啊，因为我觉得看到春风和他的太太，我觉得就是在传承这个二人转这个艺术上面，还是一直非常的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包括春风也是把这个大手绢带上了很多大的舞台和晚会，对不对？
2: 对，
0: 随团多次到海内外去演出。
2: 对，像我去过大概20几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然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东北文化也好，东北二人转也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吧。不知道你们发现没，当你喜欢一种职业，或者像我是就喜欢这门艺术，你不会觉得辛苦，也不会觉得累，你会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和探索当中寻找快乐。所以说二人转对于我来讲可以说是全部，它既是饭碗也是热爱，再有就是责任和归宿吧。
0: 所以特别能够理解哈，我觉得人生能够从事一门就是你特别热爱的事业，并一直有这样一个努力的方向，为之奋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再次感谢春风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然后有一份小礼物啊，紫菱正宗。

0: 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哇，目前领先的是苏梅文8000分。当然我觉得各队其实相差的也不是很多，我觉得就是一道题的事儿，因为在第五轮当中我们的分值最高，每一个领队都有机会逆袭，我们第五关的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2: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3: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0: 就是我们现场摆放的这种。还有什么其他信息吗？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日常在菜市场里看到的招牌，很多都是简单的印刷字，或是商家手写的一些价格信息。但是有这样一个人，行走在菜市场里，免费为摊主画招牌，一度让菜市场角落的招牌成为摊主最醒目的广告。他也被大家称为菜市场的审美魔法师。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0: 谁会有这样的一个巧思？来，
5: 好，那我先问3号同学，看你像大学生啊，你现在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3: 我工作了。
5: 学什么专业的呢？
3: 美术设计专业。
5: 哎，好，
6: 那我想问一下1号，哎，老师，您现在退休了吧？
7: 我退休了。
6: 您以前是什么职业呀？
7: 我是开水果店的，三十年。
6: 您有什么业余爱好啊？
7: 我爱好就是画画。
6: 爱好是画画。您画画多久了？
7: 30年。
6: 啊，2号选手呢，平常什么职业？
8: 我学的是平面设计。
6: 为什么去菜市场画画呢？
8: 因为妈妈是开店的，所以平常业余的时间会帮妈妈在摊上画一些画，觉得好看嘛。普通的价格表有点单调，我就想让它好看一些，更吸引人眼球一些。
6: 那有没有帮别人画的，还只是帮自己家里的妈妈这个摊画的？
8: 一开始的话只是帮妈妈画，然后后来就是隔壁摊，在隔壁摊，然后就很多人来找我，就都帮大家画了。
9: 追问一句，2号老师，妈妈的摊最一开始那块招牌写的是什么？
8: 新鲜水果天天特价。
9: 也是这样，就是像现在这个风格的吗？
8: 对，就是涂鸦字体的这样子。
9: 那除了妈妈的店之外，画的第一个店是卖什么的？
8: 鲜花。
9: 这大概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8: 大概在大学毕业那年，8-9年前吧。
9: 8-9年前画的鲜花店，记得这么清楚？
8: 因为是除了妈妈第一个找我的人，所以说非常清晰。
9: 那他有一些他的就是设想吗？比如说他跟你提一些要求，说我就喜欢你妈妈这个风格的，还是我想要一点适合我鲜花的？
8: 没有，他当时就是说按照我喜欢的风格，你喜欢什么样你就给我画什么样就好。
9: 好，谢谢。
10: 那请问2号，到现在全菜市场都是这个风格，大概是多少张多少块？
8: 我们自己的市场的话应该有400多个摊位，但并不是每个摊位我都有我的画。大概一半的概率吧，
10: 200左右。
8: 对。
11: 我问一下3号为什么要给其他摊位画画啊？
3: 因为我喜欢写字，然后喜欢做一些汉字的设计，然后发到网上，就是有些人看到他会找我想要帮他菜市场里面写一写，然后我就去尝试了一下。
11: 那怎么不去别的地儿写呢？
3: 因为最开始联系我的就是他是在菜市场摆摊的。
11: 那没有尝试要去超市写、商场写？
0: 这问题问的，人家肯定是有需求啊。超市、商场里边，人家每个店铺都有自己的设计。正是因为是菜市场，小本经营，也没有那个钱和那个精力去为自己的店铺宣传去做一些设计。
11: 杨帆老师，你在掩盖什么？
0: 我在掩盖3号是李春风姐。
11: 那我问一下1号姐姐。那你要给这些摊位画画写字的话，他们还收您钱吗？就从他那儿买东西的话，
7: 我是免费画，但是我要消我。

0: 我要买东西，我一定是花钱。
1: 你得好好想想。
0: 绝对没有。
1: 您从我们家拿那柿子，您给钱了吗？
0: 不可能。
1: 哦，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2: 那我问一下一号，看有的都是用的那个快递箱子，是不是？画这么一个需要多长时间？
0: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2: 你看，他有些口号，就宣传语，这是他们给您的词儿呢，还是您替他们？
0: 这是我给他们想的，他是卖菜的。
2: 卖菜的。
0: 对，完了我说这个接地气，菜是姐自己种的。哦。对。
3: 不仅做设计，您还要给他们想创意。
0: 对，
2: 真好。你们这菜市场在哪儿啊？
0: 辽宁阜新花园市场。哦。
4: 再问一下三号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计理念？就比如说你身边这块菜都是姐自己种的，还有包括这个整个的画面啊、配色，是看到了菜场的什么？就这个的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这个的话，因为可以看到它中间有一个小人，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姐本人，然后做了一点 Q 版的设计，因为我看她特别爱笑，然后呢，她已经有60多岁了。然后他的名字叫笑梅，所以说的话呢，我就在中间给他写了两个笑梅。他本身跟我讲他是自己种的菜，那我就写这句话给他。菜市场里面的话呢，就是一下子比较有反差跟别的摊位，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会帮他多吸引点人。
2: 那三号麻烦问您，您这菜市场在哪儿？
5: 这一块在佛山顺德写的。哦，对。
2: 好，二号麻烦您这个菜市场在哪儿？
6: 阜新市花园市场。
7: 哦，都是辽宁。一二号
8: 是。
4: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9: 我跟你讲，没准都是一家的，没准他是他妈呢。
4: 对，而且这不会就是姐姐本人吧？
9: 小梅姐。
10: 那您可以问问呀，苏苏。
4: 我不问这个分儿吧，肥水不流外人田。
9: 笑梅姐，你换了发型，我们也认识你。
4: 合理。
9: 来吧，接下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一轮的竞猜特别提示分值为10000分，请大家好好把握。
2: 10000分啊，咱只能指望苏苏错了。他要不错，咱也没戏了。
7: 但是你现在压三号是没有意义的。你只有别人错了，咱才有机会。
4: 南方人不爱说这话，就是姐自己怎么，我觉得就是他们他妈了。
9: 我们发现这一轮商讨的一个细节，段平老师已经不理那个黑衣服大哥了。
7: 我跟你讲，肯定，我觉得肯定是一号大姐。
1: 一号大姐。
7: 李丁，我跟你说吧，你待会儿必须压错，我告诉你。
1: 为啥呀？
7: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1: 我万一蒙对了呢，亚萍姐。
7: 那醋分我们一半啊。
10: 亚萍姐，您就不征求一下身后大叔的意见了吗？
9: 你看那个大哥已经明显的没有精神了。
7: 不要有压力。
9: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按键投票。
4: 我这回聪明了，我这回放外边。
7: 那个谁领先分谁先投嘛。
2: 对。
1: 可以可以，你先投，反正这样我们也看不见。
9: 哟，都选的一号，邓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7: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
1: 哎，这您不告诉我选一号吗？
7: 那行了，咱俩如果我给你带沟里，你给我带咱俩1:1。
10: 但是亚萍姐，我有点好奇，最后大哥是怎么选的？
9: 大哥用手势告诉我们，你想选几号？
7: 3。
9: 想选三号。
2: 哎呀，大哥，你可以到这边来坐。
9: 菊萍姐姐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2: 我上来我就问他哪儿毕业的，他首先得有这个基础。另外呢，我觉得这种小画的颜色就是小年轻干的事儿。最重要的是，他这是志愿服务精神呀，他也不要人家钱，就是把他的那个艺术的这个才华呀，哈，奉献给老百姓。我觉得这值得点赞。
9: 好，那最后问问苏苏，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4: 我现在有点想改票到3，但是刚才的思路就是觉得二号讲的故事就是真实的故事，然后妈妈近在眼前，招牌也近在眼前，就是整个故事线全部都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号在校园里遇到了自己的同学三号，并且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在三号来到了辽宁阜新的花园菜市场之后，决定为二号的妈妈画这个招牌。
10: 苏苏，下次导演的剧本你来写。

0: 好，那我们看看三位谁是真正的这么有创意、这么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位志愿者哈。来，接下来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1: 接下来我们来依次揭晓。
2: 不是，
3: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2: 怎么都是一样的呢？
3: 哦，要擦掉一个字，不是的，是真的，
2: 把布擦掉。
3: 对，
1: 请继续揭晓。
2: 来，
4: 就是大姐。
2: 我
0: 不是真的、哦、那二号呢？
3: 我不是真的。
1: 一二不是真的，三号是真的。恭喜徐萍姐姐和雅萍姐后面的大哥。大哥你很淡定啊。
2: 大哥，这边有你一份醋，我的给您。
0: 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
2: 演得真不错，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侯廷威，然后来自四川达州，现在在广东东莞。
0: 然后刚才那个画面当中那个故事啊，那个菜市场是在哪里？
5: 都来自不同城市的菜市场，比如说像那个沙琪玛是广州的，然后湘西腊肉是湖南长沙的。
0: 最远的是在哪里？
5: 北京也有写过。
0: 北京也有。
5: 对对对。
0: 那就是你专门会过去帮忙，还是说比如说你旅游啊玩到哪儿啊到那儿顺便帮画一下？
5: 出差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去逛一逛当地的菜市场啊，感受一下风土人情。
0: 然后会怎么样？比如说你在看到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这个设计好像不够艺术，你就会跟他沟通要不要帮你创作一个，是这个意思吗？
5: 因为我刚刚也说，就是我比较喜欢字体设计。对，然后我觉得我的字体设计的话，它可以融入到菜市场里面去，然后有更好看一点的招牌，或者说更加吸引眼球的招牌的话，能够帮摊主们能够多带一点点的收益。
0: 然后就现场创作吗？
5: 对对对。哇，
0: 这个大概一般要创作多久？
5: 像那种丙烯马克笔去写的话，可能就十多分钟可以写完一块。然后如果说像比较复杂，像笑梅姐这个，可能要半个小时左右，因为要等颜料干透。
0: 但是这个审美这个东西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有没有遇见过说你要设计出来人家也有不满意的，我也不喜欢你这个设计？
5: 目前的话其实没有，其实我不是觉得它本身的字体不好看，而是说我觉得它这个摊主有在用心的经营自己的摊位，然后他的摊位很整齐很漂亮，所以的话呢我就想，哎，我说我可以给他写一个，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满意的。对，
0: 但是会有质疑吗？比如说你为什么要过来给我设计？
5: 他们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完之后会不会收费。
2: 对
5: 啊，我要用的话你会不会收费？然后但是我都会提前跟他们讲清楚，我说我这个是免费的，
2: 我写完我就走了，一个柿子都不拿。
5: 对，从来不拿一颗柿子。对。
0: 再次谢谢小侯啊，我觉得就用自己简单的画笔装点了别人的生活，也收获了一份自己小小的快乐。那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5: 谢谢谢谢。
0: 来吧，今晚的节目就到了最后的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最终的冠军是谁呢？哇哦，哈哈，今晚的冠军就是菊萍姐姐战队。哦，那节目的最后时刻呢，要请菊萍姐姐带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祝贺各位观众，你们成为了今天的冠军方阵。那在这里呢，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我们紫林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那最后时刻，请我们的菊萍姐发表获胜感言。
2: 今天的胜利全靠大家，
1: 集体智。

0: 会的结局。
1: 没错。
0: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太熟悉的领域和问题做选择的时候，也可以像菊萍姐姐一样尝试着问问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11: 人间情，哎呀，
12: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3: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14: 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哇，
12: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5: 我是去过欧洲
16: 5个国家巡演的
17: 魔术师。
18: 我把7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哇，
19: 你们都是英雄。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秦宝跟收了，可以行动了。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薰活彩，由伊利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 贵节送什么？送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薰活就对了。
2: 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薰活就对了。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撒牙式。
4: 全体都有，拍拍拍拍。准备好了吗？开始。
5: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一辆车。
6: 一段路，几个朋友，
7: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8: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9: 路过沙漠，
10: 路过草原。
11: 我们开进风景，
1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3: 心花怒放。
14: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1: 本周的周冠军夸我全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0: 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要登台亮相，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来，黄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0: 欢迎方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星光大道2021年的年度总冠军，我叫张宏宇。
0: 欢迎回家。
3: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我是王蓉。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给大家问好。
0: 来吧，四位请台上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星光乐

0: 谁打头阵出场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杨云慧，是一位90后宝妈，大家都叫我三宝。现在在老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风吹日晒是我的日常，双手常常沾满尘土，日子朴实又忙碌。每一次弯腰，每一份辛苦，都是为了守护家最踏实的底气。唱歌是我的爱好，每当累的时候，简单哼哼两句，就感觉非常的轻松。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回收废品的日子不仅撑起了我的小家，也教会了我闺女的善良。闺女看到拾荒的老人很辛苦，她提议每次自家的废品整理好，她会特意放在垃圾桶的旁边上。这样一做已经坚持了2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希望能让奔波的老人轻松一些，这也是我很欣慰的地方。最后感谢星光大道栏目组给我的这次机会，圆我一个舞台梦。

0: 靠自己打拼，真的不容易。我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其实在回老家之前是随军，
1: 对，是我一名军嫂，原来
0: 对，他是军嫂，
1: 是，
0: 而且在的地方很特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1: 是的，是，
0: 老公在那里当兵，
1: 对，
0: 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们要靠自己，
1: 是的。为什么经营这家那个废品回收站呢？主要是最早是我的姑姑在干，然后她年纪大了嘛，70多了，然后就是说你在家也没事带孩子，因为刚从部队回来，然后也没有事干，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就是一起干废品回收站？其实心里还是抵触的，我就感觉我干不下去啊，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是看着简单，其实是很难的，里面的门道。我们接触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孤寡老人，还有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就是残疾的小朋友。当你真正的就是说去面对这些的人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很心疼。我心疼的办法就是不缺斤不短两，
0: 手松点，
1: 对，手松点。
0: 最初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说账都算不过来，
1: 就是少算钱，少算钱之后，因为就是夏天天黑的晚，8点多就天黑，我就感觉这个账不对，不对，然后我就算一顿，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坏了，我说我少给人家钱了。骑电动车去追人家去，人问他距离我们那是20里地，当时把钱给人家，然后就是一家人就留着，哎，你赶紧在我家吃饭吧，我也算是做一件好事。
0: 那个老人就跟他说，我就信你，
1: 是，
0: 我就信你这四个字儿，让他一直干到今天。
1: 是的，就是因为我干这个废品站，就是短片也已经出现我闺女了。
0: 闺女，
1: 因为她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无意间她就看到，因为我是在县城住嘛，然后垃圾桶里面就是有垃圾，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奶奶去，他们拿着个棍儿，有个夹子去，对，去弯去弄，然后她就看到，她说妈妈，我们把我们家的废品然后给他们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这样老奶奶就不会去垃圾桶翻了。然后从那之后我们就坚持现在就2年，然后把我们家里的垃圾然后单独的装个地方，然后让老爷爷老奶奶拿走。
0: 所以真的所有的善良都需要被善待，所以最好的传承就是你把这份善良传给自己的孩子。你相信善良会是你孩子一生的护身符。
1: 是的，嗯，是的，谢谢君姐。
0: 他有一个心愿，5000，妹妹特别喜欢一首歌，是你们彝族的歌曲，叫《不要怕》，投票通道，请

0: 在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遇到无法抉择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阿杰鲁，不要怕。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五千。来，
1: 有请下一位。
0: 那儿呢？
2: 大家好，我叫王鑫，很高兴能参加《星光大道》这个节目。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游泳、羽毛球，去公园散散步、愣愣神儿。我是黑龙江人，在长春打拼的这几年，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之前也做过外卖小哥、快递员、服务员，但是我感觉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成事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从来没学过唱歌的我，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每天听着歌模仿着唱。这次来到星光大道，我希望我的歌声能被大家认可，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认识更优秀的朋友和伙伴。我是王鑫，希望大家支持我，更喜欢我的歌声。

0: 现场朋友、观众朋友还有老师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鑫，是黑龙江人，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退伍以后就留到长春工作和生活了。嗯。现在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先，算打经吧。服务员大家都知道，就干活的嘛，点单的。然后到晚上以后，大家都下班了，我会，他有一个二层小楼，我会在那个地
1: 那
0: 对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有送货的呀。送那个调料或者送货的，我就会给他开门，然后清点那个物资
1: 对
0: 物品。
1: 其实他就是全能替补，需要打经的去打经，
0: 对，
1: 餐厅忙了他去当服务员，
0: 对，
1: 然后后面来不及洗菜了他去洗菜，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餐厅里面偶尔那个歌手不来了他还可以去唱歌，
0: 对，
1: 就他就是，哎，我觉得退伍军人真的是皮实，
0: 对，就其实最忙的是，就是我们他们到时间点十一点，就是有那个我们工作餐
1: 啊，
0: 就是大家工作人员对大家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那个盘子没人刷，实在是刷不了了，太多了，忙不过来也要去刷。
1: 对，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
0: 里搬。
1: 他现在就是这样。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有很重要的人审过。
0: 啊，对。阿娘，
1: 我妈妈，
0: 对，妈妈审的。
1: 嗯，
0: 因为我录完这个片以后就给妈妈发去了。
1: 妈说啥？没事，没事，大小伙子，我们还小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大大方方的。妈妈说大大方方的。
0: 然后我妈就审完以后，我妈说。儿子，你说的太好了，这大家看完以后挺感动的。
2: 这谁给编的词儿啊？写的真好啊！谁看完了也很感动，挺好的儿子。妈呀，我这个收藏。
3: 我自己编的词儿吧，还谁能编词儿啊？
2: 挺成熟，这词儿编的都可好，照的也是可好亮。外卖小哥，你到那个阿姨，人家得问你。外卖小哥在哪干的呀？外卖小哥人得问你。你说快递员你干啥了？人都得问你，你别回答不了。啊？你完在鸡西还干过服务员呢，完在那饭店，你三鲜姑在那儿，完你去干去了，是吧？他家是饺子馆儿，记得吗？
3: 哎呀，我真干过，妈呀！外卖我也干过，快递

0: 我也干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看，
1: 大儿子，我觉得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没什么丢人的。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会唱歌的，唱首歌给妈妈听吧，好不好？
2: 妈，我想对你说，我到嘴边又咽下。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淡淡泪花。

0: 我们先把自己活好了，
1: 对，
0: 然后好好孝顺妈妈，为大家做贡献。
1: 有请
0: 下一位。
2: 大家好，我们是时光夜访，我们来自海南岛。
3: 退休之前，我们是医生、会计、教师、酒店管理者。我们因为音乐爱好走在了一起，在2026年立春时节，12个姐妹组成了
2: 时光乐坊，
3: 开启了我们的圆梦之旅。今天我们登上了
2: 星光大道的舞台，
3: 未来我们的东方艺术一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1: 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我们是12个平均年龄65岁的姐妹，在今年初成立了这个时光乐坊。啊，
0: 我觉得12个小姐姐往这儿一坐，就是12个不同的人生故事。走过了半生，自己终于自己找到了喜欢的一件事儿，这个太可爱了，
2: 太难得了。我们从这个非常炎热的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首都，来到我们央视，走上这个星光大道的舞台，心里万分激动，也是圆了我们这些老太太们的梦想。
0: 怎么是老太太，全是小姐姐。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退休之前都做着不同的工作，是吧？
2: 我是当老师的，退休之前就是当老师，退休之后呢，一直在从事，还在从事培训，也在我们的这个海南的乡村支教，我已经支教10多年了，在海南。就是我们组建了乡村合唱团，为一些乡村的孩子，还有那个留守的儿童，一直在为他们圆他们的音乐之梦。哦。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出纳员，但是后来我就做了美发师。
0: 哦，你还真是美发师。请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4: 我以前是公司的职员。
0: 每一个人，我觉得你们好，就滋润，
1: 开心，
0: 开心，
1: 就是很快乐。
0: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孩一样？
1: 对，我的心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我一直都挺憨。因为我一无所有，我只有琵琶，我就爱好这个，我就觉得好玩，然后我就找姐妹们一起说的咱们玩这个，我不管是走到哪里我都看谁背着乐器，我就说哎，来一起咱们合合乐，如果觉得合得来就一起玩。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我捡来的，没有一个是我原来的朋友，他是在海口的金牛岭公园捡回来的。也真的是捡的，就是他在那玩，完了我们就是一起的玩的拉活的，就说哎，他拉挺好，哎，整回来吧，我就整回来了。完了，这个漂亮奶奶，她是我在网上淘的，在哈尔滨的二胡群里头发了一个招聘广告，哎，她跟我对接了，我们不认识，一点不认识。
0: 小姐姐们非常可爱，而且就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偶像。
1: 方老师，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0: 哎呀，我也拦不住了。
5: 沧海一声笑，这个是唐代的乐器，尺八。对，这个特别适合一首曲子《沧海一声笑》。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知恩，我来自四川成都，我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过去的4年，我一直都在横店扎根打拼。片场的朝起暮落，反复打磨的每一场戏，以及镜头背后的坚持，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成长履历。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稳定深耕拍戏，为什么还想要来到舞台上？只是为了自己那藏在心底多年的歌唱梦想。而在今天，我站上了星光大道，我只想把我心中所有的热爱唱给大家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知恩，来自四川成都。
1: 你学的是演员吗？
2: 我其实大学学的是空乘。但是我毕业过后一天都没有飞过。然后当时因为小的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表演，但是家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然后我就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也是在一边找寻机会，然后一边在摸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2022年去到了横店，开了一个泰餐厅。
1: 横店开？
2: 对，横店，因为横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追梦的地方。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从小角色，从龙套啊，然后慢慢到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再到现在的一些反派一点的让人能记得住的角色，然后到这样。
1: 演了蛮多角色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特别适合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演什么？
2: 坏人。
1: 坏人狗。
2: 因为我不笑的话其实蛮凶。
1: 来，看着镜头在那里，来，3、2、1，坏人。有你们这么说女孩的吗？怎么就坏了呢？就有一点瘆得慌。但你不笑起来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拒人千里之外。
2: 要不要试试？
1: 要不要试试？

0: 是
1: 你欺负我、
0: 你敢你敢你敢那试一下
2: 试一下
0: 看你能狠成什么程度真
2: 哎姐
0: 我刚才在村头碰见了真哥他说我录取通知书到了可是你是没有给我现在已经11月份了9月1号开学了
2: 我没有收到呀姐
0: 可是真哥跟我说他真的给你了你跟我说实话知恩知恩知恩
2: 是我拿的怎么了我压根就没想让你去上大学
0: 为什么呀你知道那是我的命啊
2: 你的命从小到大你拥有的还不够多吗你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爸妈什么都依着你什么都给你我呢我作为你的妹妹我什么都没有
0: 你是我带大的你是我抱大的
2: 所以我就该什么都捡着你的我为什么上不了大学啊为什么我没有
0: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2: 所以你现在上大学我不愿意啊你跟我一块儿
0: 我跟你一块儿我是姐姐我凭什么要跟你一块儿啊
2: 你是姐姐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是姐姐
0: 好的东西确实爸爸妈妈先给我用了但是我不是偷偷塞给你了吗
2: 是你把你不要的东西都给我
0: 我没有
2: 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
0: 可是通知书啊那是我的命啊
2: 就这样了想要通知书是吧下辈子吧
3: 冷静对不起对不起俊姐
2: 我是好人来的
3: 怎么会有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妹妹让我冷静哎呀哎呀我后脊梁汗毛炸裂真的是哎你要是碰见这么一人你怎么办呢
0: 妹妹我觉得你演的真的挺好的有人说话就演这个反派角色的人其实内心特别温和因为他把所有的内心的那些
2: 都演了
0: 坏的都在影视剧当中了留在内心的都是那种善的然后他也知道是被伤害过的人
2: 对对对对
0: 对, 对不要去伤害别人、
2: 不能不能不能
0: 对
2: 好人来的
3: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演戏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做到极致了他就是火花好的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4: 大家好我是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我是一个热爱慢生活的普通女生对我而言唱歌更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事情能上场唱歌时总是最开心的时候偶尔烦闷时放声歌唱也能瞬间卸下所有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快乐简单的小爱好拼凑起我充实又美好的生活也让平凡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0: Hello， 大家好，我叫
1: 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哦，
2: 我听说你14岁就离开家自己去求学了。
0: 对，啊、哦，
2: 当时跟妈妈说了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就是我说我想学唱歌，我妈说那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然后就开启了我的异地求学之路。我爸我妈还挺支持我的。
2: 哦，然后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我妈妈以前现在都退休了，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是社区的工作者，然后我爸爸是我们家附近派出所的公益岗位。
2: 哦，公益岗位。嗯，哦，就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就是自己家孩子说我要去学音乐，就让你去了，无条件的支持。
0: 对，
2: 其实孩子们闯荡世界最大的底气就是后面我有靠山。但是什么是靠山？靠山就是自己。到什么时候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真的，靠山是自己，还有后辈父母亲人的爱，
0: 是的，
2: 朋友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月亮代表
0: 我的
2: 心，送给无条件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朋友们。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大家。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周氏电传。
9: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1: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5、4、3、2、1，出结果。

0: 接下来这四十票，每人十票，会投给谁？宏宇，你先来。
1: 五号呢，唱得好，我是特别喜欢您的嗓音，我觉得您唱歌的时候，这麦克风都拉到肚皮这儿了，所以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2: 啊，时光乐坊的几位姐姐，我太喜欢你们的精神面貌了，就是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透亮的认知和对美好的追求，而且每天都写在脸上，写在你们每一个细节的打扮和你们的表情里。你就是来证明我们自己，看我们活得多好，你看我们的音乐，你看我们多幸福，太棒了，真的为你们点赞。我这次想给我们的时光乐坊，老蒙，
3: 好吧，我那个先投票啊，不卖关子，然后我再说我投票的心路历程。
0: 还有一个心，
3: 我投给一号。哦，四号，这位美女演员，你特别聪明。大家不知道在横店这个竞争有多激烈，最多的时候演员啊，职业演员超过应该是超过30万。大家都愿意演主角，都不愿意演这个反面的时候，其实反面角色很出彩，正面角色大家记住，绝对的男一女一通常只有一个到两个，那么反面角色为了证明正面角色很难，会有很多反面的角色，他获得角色的机会就会很多，因为我觉得他这种用智慧战胜一些困难的这种办法一定会让他在未来去获得成功。然后我们的这个时光乐坊，你们不是一无所有，你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两个，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朋友。嗯，对。那么回到这个一号，我为什么把票投给他，首先呢，我要向他表示敬意啊。他是一个职业的垃圾回收员，他是垃圾回收站的老板娘。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垃圾的回收处理加上这个转换和再利用，中国是世界第一，那么你为这件事其实是做出贡献的。另外他一个人呢，把零花和曾毅的活都干了，不光是唱，还有 rap。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首歌的演绎，月亮之上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旋律大跳的歌，现场唱很难，就是上蹿下跳的这种旋律线他把握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要把这一票投给你。
0: 好了，
4: 时光乐坊，尤其你们的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特别快乐，尤其把海南的一些风格，关键他把一些非遗的乐器用得特别好，对，一个叫五叶琴是吧？对，
0: 椰琴，五椰椰子的椰，
4: 五椰就是那个椰壳做的，还有一个叫吊壶，这些都是非遗的乐器，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是快乐，还有一个我给了大家觉得健康，因为音乐的乐一加草就是药，
0: 是，
4: 所以你们经常玩一定会长寿的。嗯，那我还是给三号时光乐坊。哦，
0: 知恩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
5: 星光大道是一个伴随着我成长的节目，也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节目，所以我就想对我爸说，我来了，我也算是圆了你的梦想。然后我回去还是会继续唱歌，然后继续努力拍戏，如果有一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了我，我希望你们能说一句，这是来过星光大道的李知恩。谢谢，
0: 谢谢知恩，
5: 谢谢谢谢大家。
0: 虽然你擅长扮演这个就是反派的角色，但是做一个美好的姑娘，
5: 我会的，我会的，谢谢谢谢。
0: 来，请走上星光大道。才华。

0: 这小伙子特可爱，你知道他怎么开始唱歌的吗？以前他不唱，但是呢，有一段他们饭店生意不好，他做烧烤师傅。
1: 对，我有个哥哥，他正好是上那打工，然后认识他，就是客源特别不好嘛。然后他说怎么想想办法，要么这个店该对了。然后我喜欢唱歌，我说正好现在直播特别火，我说不行，咱就研究研究，你教我烤串，然后呢我这边烤串我一边直播，当时直播间人数挺多的，上千人了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通过直播间来到那个现场，
0: 我们看看
2: 来。
0: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
3: 我为东北烧烤代言。

就是这么开始唱歌的，就没想到有的时候人得逼自己一把，遇到上点逆境吧。哈尔滨有啥？大家说，哈尔滨有雪，也有红肠。那个小天，东北的还有谁？

哎，东北的，来，东北的上，那个下雪的哈尔滨，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天其实在赞赞我家乡这个环节，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
1: 我想特别感谢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心细的一个人，他照顾我的姥爷3年已久，然后我姥爷去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就是无怨无悔的那种。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老公邢润泽，他也来了。
0: 谁？
1: 我老公邢润泽。
0: 那个妹妹说她特别想感谢你，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最美好的也最安全的依靠。
2: 既然我选择了她，我也要去照顾她的家庭，她呢也会反过来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初心就是说，我也有老的一天，我有我的子女，我要给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对，行政遗言，你嘴上说的再漂亮，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孩子其实心里是不服气的。
2: 对，
0: 你想怎么孩子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孝敬老人家。
2: 对，
0: 这个是最好的榜样。妹妹说给你写的一首原创，给老公写的。
2: 没听过的、
1: 哎、其实这首歌呢是在部队上的时候随军的时候，就是感觉军嫂的时候很不容易，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就是送奉献给军嫂。写的不好
0: 没关系，情谊在就行。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今儿就当着面
1: 好
0: 唱给老公听。
1: 好，
3: 光铺满

0: 什么是幸福的模样？就是你在唱，我在拍手，你在闹，我在笑的模样。哎呀，这就是家的模样。
1: 是的。
0: 嗯，好的，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姐姐们大方，我跟你说，站在我家乡给大家带来了海南的好多好吃的，好多，来吧，上桌子。
1: 手工制作的这个梨锦，
0: 我看看啊，
1: 也是非遗的。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手工做的。
0: 哇，好漂亮！清补凉，还有椰子粉，还有冰箱贴。
1: 对，还有冰箱贴。
0: 欢迎大家来海南。哦，好看不？
2: 好看，这个好看。
0: 好的，好看，就请答题。请问海南的四大名菜？
3: 东山羊、和悦蟹、
0: 什么蟹？
3: 和乐蟹。嗯。家鸡鸭。嗯。还有个什么鸡？文昌鸡。
0: 文昌鸡，恭喜你答对了。那接下来，这个现场有很多很多朋友会跟海南有关的歌，学会唱。来，姐。

0: 不许侮辱长龙啊！你是他们团队的啊，不是吗？你是第十三位。
1: 欢迎你来时光乐坊。
2: 尊敬的十二位老师，加入了，
3: 加入了，太好了，我欢迎你。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别忘了给我们。
4: 对呀、啊，不要忘记给我们拉票啊，给我们时光乐坊投票。欢迎到我们海南来。
0: 好的，礼物是心意，但是重要的是要投票，是吧？
4: 对，
0: 姐，
4: 给我们投票，
0: 给我们小姐姐投票。哦、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妹妹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也就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1: 这个歌的歌名其实叫不晚。
0: 好的，来吧，不晚，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化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接下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

0: 来，
1: 我是觉得我们的二号黄鑫越唱越舒服了，而且你越唱越放松了，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你。
0: 好的，黄鑫加十票。这位选手他会让我期待他的未来，然后我会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好，而且会真的会绽放，会发光。所以今天我选五号。这一次
2: 小金同学加十票。老猫，
3: 这一票呢我要遵从我专业的一个眼光，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0: 好的，
4: 凭着这个职业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投给五号。
2: 恭喜五号成为本周

0: 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还有咱们在场所有的观众评委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我也一定会在下次比赛的时候更加认真地准备我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喜欢我，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8: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9: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1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

0: 识其精，视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3: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9: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8: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10: 你往前倒，
11: 你扛得住吗？
8: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4: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跟你说啊，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慢，但你得耐心的教啊。
7: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6: 是不是？
7: 我得跟我爸好好交流
6: 聊聊吧，
7: 好好表现一下。
6: 对了对了，
7: 那年回家
6: 啊，
7: 哎，我到家只要在家我就刷碗呀。
6: 好事啊。
7: 没想到刷了半年的碗呀。
8: 我跟你说啊，刚才有一胖子老跟着我。
6: 哎呦，换了身。没跟着你，这不挡着你呢吗？
8: 你冲我哭什么呀？
6: 哎，我这是哭吗？
8: 这是。
6: 哎呀，为了躲我，你还换身衣服？
8: 那当然了。
6: 但没想到吧？
8: 嗯，
6: 衣服谁家不趁几身啊？哎呀，行了，正好就给说说吧，你跟你们家老爷子你爸怎么回事啊？
8: 行，我就跟你说一说。
6: 说一说，
8: 我想当着所有观众面，我问问你
6: 什么事儿？
8: 你跟你爸
6: 嗯
8: 怎么认识的？
6: 喂，啊，哦，你问我跟我爸怎么认识的？
8: 对，
6: 我妈介绍。
8: 嗯，漂亮。
6: 废话，我说不了别的。你跟你爸怎么认识？
8: 我都不认识他了。
6: 要怎么了？
8: 啊
6: 啊！
8: 我为了孝敬我爸，
6: 啊，
8: 我买了台新手机。
6: 好儿子，
8: 把旧手机给我爸了。
6: 你是真孝顺啊你。
8: 过去。
6: 废话。
8: 哎，我不仅仅孝顺，
6: 哎，
8: 我还得教他怎么用。
6: 那倒是，你怎么教他呀？
8: 就像他小时候教我一样。
6: 说说都教过你什么事儿？
8: 小时候我怕黑，
6: 嗯，
8: 我爸说了，
6: 嗯，
8: 你直视太阳，
6: 嗯，
8: 12个小时，
6: 嗯，
8: 能练出火眼金睛。
6: 你练得怎么样？
8: 要不是我妈救我，
6: 哎，
8: 我早瞎了。
6: 哎。那就是跟你开玩笑呢。
8: 小时候我怕狗
6: 啊，
8: 我爸说了
6: 啊，
8: 你蹲下来学狗，
6: 嗯，
8: 狗就不咬你了。
6: 你试试。
8: 你别说，
6: 不咬了，
8: 咬更狠了。
6: 哎，那就是不灵啊。
8: 爸
6: 啊，
8: 你不懂狗。
6: 你爸怎么说呀？
8: 儿子，
6: 嗯，
8: 你不懂幽默呀。
6: 哎，就是跟你开玩笑啊。
8: 小时候我怕鸡。
6: 你别怕了
8: 啊，
6: 我怕你活不过童年呀。你爸这么坑你，你还敢问他呢？
8: 他可以坑我
6: 啊，
8: 但是我不能坑他。
6: 这话对了，
8: 我得教我爸怎么用手机，
6: 好好教教他。
8: 要想用手机上网，
6: 嗯，
8: 得先有一个网名，
6: 给他起一个。
8: 我爸自己起了一个，
6: 叫什么？
8: 上善若水。
6: 啊，名字倒是挺耳熟。
8: 对，
6: 用吧。
8: 用不了。
6: 怎么呢？
8: 群里头500多个叫这个的。
6: 哎，那个你们那个群是不是叫若水三千？
8: 是。你是群主，
6: 我找这群主呢，谁家没这么一群呢？
8: 后来我爸又改了一个，
6: 这回叫什么？
8: 缘分天空。
6: 好，越来越俏皮啊，用吧。
8: 用不了。
6: 怎么呢？
8: 我妈抡圆了给我爸一嘴巴。
6: 哟，
8: 你这岁数想跟谁有缘分呢？
6: 啊，
8: 你怎么不叫个傻子他爹呢？
6: 这名字挺好。
8: 好什么呀？
6: 啊，
8: 我妈说了
6: 啊，
8: 为了防止你成为渣男，
6: 啊，
8: 咱俩取一个情侣的网名。
6: 哦，情侣网名。
8: 对，
6: 你爸叫
8: 台台以台以台台。
6: 你妈叫
8: 大大以大以大大。
6: 好，两口子改快板了，
8: 哎，
6: 啊！好，
8: 有了这个网名
6: 啊，
8: 他就得有头像了，
6: 找一个吧。
8: 我爸
6: 啊，
8: 竟然用我照片当头像，
6: 那怎么了？
8: 怎么了？
6: 啊！
8: 楼下王婶，
6: 嗯，
8: 看我眼神都不一样了。
6: 这个你们家老爷子平时跟王婶都聊什么呀？这
8: 我哪知道啊？
6: 这别这样啊！
8: 他改回了自己的头像
6: 啊，
8: 逼着我改网名。
6: 为什么？
8: 哟，说这个朋友圈联系人太多
6: 啊，
8: 找不到我，
6: 让他给你备注一下。
8: 他不会用，
6: 那他让你改名叫什么呀？
8: 儿子，
6: 这就叫儿子
8: 啊。
6: 也对，那你改呗。
8: 改什么改呀？
6: 怎么了？
8: 啊，我要是改成儿子，
6: 啊，
8: 上台报幕也不好听
6: 啊。不，就这名字报幕好听，
8: 好听，
6: 太好听，
8: 不好听，
6: 大大方方。

0: 吧，说出来，快快。
1: 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儿子刘宪超。哎，这名字也行啊，这名字好，就这么改了，
0: 不改，打死也不改。
1: 我觉得不错，
0: 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不能改。
1: 哎呦，最可气，我一下给我爸拉黑了。
0: 为什么呀？
1: 哟，成天问我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
0: 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1: 没法回答。
0: 什么问题？
1: 我问问你啊，脚艺人是啥？
0: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1: 你说说，
0: 脚艺人。阿爸，脚艺人。
1: 炸街是啥？
0: 炸街。啊，刷。
1: 欧力给又是啥？
0: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你看你还有什么不懂的？
1: 哥，我都懂了。哎呀，一气之下，我爸我们俩谁也不理谁了。
0: 我跟你说啊，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慢，但你得耐心的教啊。
1: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我得跟我爸好好交流，
0: 聊聊吧，
1: 好好表现一下。
0: 对了对了，
1: 那年回家哎，我到家只要在家我就刷碗呀，
0: 好事啊。
1: 没想到，刷了半年的碗呀。你说我们点份外卖我爸拿酒精哐哐一通消毒，
0: 这防范意识好啊。
1: 我这饭量没长啊，酒量见长。
0: 喷菜里了，
1: 再吃饭不干两瓶消毒酒精，这饭都吃不下去。
0: 别点外卖了，家里做吧，
1: 更麻烦了啊。我说那个爸，你今天做这饭呀，可不如昨天的好吃。
0: 你爸怎么说？
1: 不可能，你吃的就是昨天的。
0: 哎，这剩饭啊，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计较。
1: 对，
0: 咱这叫吃亏是福。
1: 那我祝你福如东海。哎，
0: 我招你了。
1: 什么叫吃亏是福？
0: 你废话，那你想怎么着？
1: 跟他谈谈，
0: 能聊聊。
1: 我说那个，爸。我觉得呀，如果您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我现在就享福啊。
0: 他怎么说呀？
1: 就是不想给你钱。
0: 也行，钱不给没关系啊。手机还我，你别用了。
1: 行，那你把照片还我。
0: 什么照片？
1: 我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我全部拍成了朋友圈，还有我全部截图下来，我存我手机里了。你还我。
0: 你拍那玩意儿干嘛呀？
1: 我不是想看你吗？
0: 想看我，您见我呀？
1: 废话，我记得找你吗？儿子，
0: 哎，
1: 你想想，你现在每天就是忙。你多久没有陪我一起吃饭了？多久没有和我一起聊天了？你看，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啊！你看小时候长得多可爱呀！
0: 是是是，
1: 哎，这是你1岁照片啊，2岁照片，3岁照片哦，我给你看10岁的。哎呀！哎呀，儿子。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爸爸是第一个抱起你的人呢。
0: 那走心了，
1: 向天空抛起来3次，接住2次，
0: 那还有一回，
1: 我掉地上了，
0: 这是亲的吧？这个，
1: 我就想说呀，爸爸过去总是忙着工作，你忙着长大，现在你忙着工作，我忙着变老，爸爸什么都给不了你，
0: 但是爸爸什么都给了我。
1: 这个手机啊，我不要了。
0: 不行，您一定得用。
1: 我不用了，
0: 必须得用啊！
1: 真不用了。
0: 为什么呀？
1: 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呀，我感觉4季都变慢了。
0: 明白了，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呀。行，
1: 你怎么不明白呀？
0: 我明白什么呀？
1: 4季都变慢了，
0: 什么意思呀？
1: 我想换个5季的，
0: 更快了。
2: 人家是丢钱的失主，来找你来了。
3: 哦，那什么，我厂里有点事儿，你俩先聊会儿啊。
4: 周总，您父亲给你寄了封信。
2: 不看。
4: 遗嘱。
2: 念。
4: 儿子，见字如面，73岁的我自觉将英年早逝。
2: 呀妈，真能捅词儿啊！他英年早逝，家里那养那俩王八都让你给熬走。
4: 爸这辈子没啥大能耐。
2: 呀，你还没能耐？我6岁的时候就看他跟一个女的在一起拉拉扯扯。你这辈子都没白活呀。
4: 爸这辈子不图功名利禄。
2: 你是不图功名利禄，捡了10000块钱欠欠的就上交了，不就是为了厂子给你那点荣誉吗？
4: 爸也没啥能给你的，给你个打火机。
2: 这啥意思啊？还要给我传递精神的火种啊？
4: 哎，等一下，张总，这信封里有10000块钱。
2: 一买还给我留钱了？
4: 不是留给你的。
2: 啥？
4: 儿子，把这钱交给这个打火机的主人，我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他。
2: 把钱给打火机的主人？哎，你们看看打火机这色儿啊，这肯定就是当年跟我爸拉拉扯扯那女的给他留下的。哼，哎呀，这

0: 是余情未了，让我回去给他寻亲去。周培岩，你这么大岁数人怎么还能干这事儿？那你年轻的时候你得啥样啊？我穿越了啊。
1: 你找啥呢？
2: 我找周培岩，跟你有关系吗？
0: 你找他有事儿啊？
2: 前两天呢，我丢了个包，里头有20000块钱，让他捡着了，就还了我10000。
0: 不是，那你那意思是，那10000块钱让他给密下了？
2: 那谁知道了，咱也没证据啊，咱也不敢说呀。
0: 行了，我知道，来，老妹儿你坐着。哎，来。
3: 长得挺好看的。
0: 你不认识他吗？
3: 可以认识一下。
0: 这是失主哦，
3: 女失主。
0: 什么女失主啊？人家是丢钱的失主，来找你来了。
3: 哦，那什么，我厂里有点事儿，你俩先聊会儿啊。
0: 你站着，你自己干啥自己不知道吗？来，你过来，来，你过来。
3: 他就是。
0: 你丢多少钱？
2: 20000呢？
0: 你捡多少钱？
3: 10000，8。
0: 那10000，那。
3: 是没了，就花了。
2: 你看见没有，就让他给花了。我说啥了啊？
0: 周培岩呢？周培岩，你要不要个脸呢？啊，老妹儿，这么咱别在这儿说，咱们上派出所好吧？哎，
2: 对，
0: 走。
2: 不是，你别上派出所，在这儿说什么呀？
3: 别
2: 怎么样办事儿？咋的？捡着人，
0: 快点走，
2: 怎么能给人花了？
0: 你跟着跪啥呀？哦，
3: 我错了，我儿子病了，我跟我媳妇借了一大圈的钱，最后还是不够。那天我回家，我看边上有个包，我就给捡了。
0: 你这钱给你儿子治病了？来，老妹儿啊，那个，要不咱别上派出所了。
2: 行啊，那我10000块钱怎么办呢？你还呢？
0: 我还。说吧，微信还是支付宝？
2: 微信？你在我这儿有啥微信？我要钱。哎呀，
0: 不是，我钱，哎，来，我给你，你数数。
3: 兄弟，嗯，谢谢你啊。哎
2: 妈，这俩人真有意思。
3: 兄弟，有火吗？
0: 别抽了，对身体不好。
3: 那你那10000块钱我怎么还你啊？
0: 你儿子知道。
4: 喂，知道了，谢谢啊。
5: 周总。嗯。
4: 老爷子他已经。
6: 大爷，上桌呗，咱夜晚吃点。菜都凉了，
7: 你摸那个就是个凉菜。
6: 哎呀，我说大爷呀，求求你了。
7: 行，我答应你，明天下午给这边下一场雨。
6: 哎呀，大爷，你这跟我说啥呢呀？
7: 那你准备着这些，你把我当啥的呀？
6: 不是你那个大爷，我这么不就是让您求求您配合我们居委会的工作吗？你看啊，我的任务呢就是好吃好喝的供着你，眼睛不错眼珠的24小时盯着你。
7: 你说你天天在我家盯着我，我一个大活人，你24小时盯，那你说能对？哎嘿，妈呀，真盯住了。
6: 所以说大爷啊，这个派出所呢委派我们得盯着你啊，主要是因为你又遇到电信诈骗了。
7: 通知我儿子了吗？
6: 通知了，马上就到。
7: 诈骗金额告诉他了吗？
6: 说了呀，30万呢。
7: 说少了。
6: 30万还少啊？
8: 爸，爸，我爸呢？
6: 这呢？嗯，
8: 我爸怎么就剩一张相片了？
6: 你的眼睛是出差了？你到侧面晃晃，这不能动吗？
7: 这就别盯了啊。

0: 王哥呀，我爸这是怎么了？
1: 你爸呀？啊，又让人给骗了呗？啊，跟你说啊，啊，要不是我智勇双全啊，你们家现在最少损失30万。
0: 哟，谢谢王哥呀！
1: 不客气，
0: 爸，你说这半年了，您都被骗了7、8次了吧？啊，要不是王哥拦着，咱家现在应该就剩下承重墙了吧？嗯，
2: 此言差矣啊，承重墙都剩不下啊。今天早上哭着喊着要卖房呢。啊，
0: 不是爸，咱把房卖了，咱住哪儿啊？
3: 我没心全卖，我合计先把公摊面积卖了，完我就问了，人说不行，从来没有那么卖的。
0: 爸，咱住的是平房，哪来的公摊面积啊？
3: 那都不重要，我跟你说，后边那个小胖子就是你成为富二代路上的绊脚石，要不是他，咱爷俩早就发了。哎呦
0: 爸，人王哥是为了咱好。
3: 为咱好啊？来，我跟你说啊，啊，前段时间世界首富集资他不让我去，昨天有一个部落的土著酋长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说兄弟帮忙砍一刀。说点个链接的事儿有啥不让的你？
0: 哎，爸，土著酋长给您打电话，嗯，那你确定那是土著酋长吗？
3: 确定啊，那普通话说的老土了。哎呦，
4: 不是你一天搁家看着我，你不上班吗，小伙儿啊？你要实在想看我，你这样啊，你要不然你就定个铁架子把我套上，要不你就拿块布把我罩上，不行我找块绳你给我绕上，再不行整盆福尔马林把我套上。
0: 王哥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说话有点冲。
2: 没事儿，今儿算好听的了啊，换成昨天呢啊都播不了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当儿子的你得上点心是不是啊？老头平时自己是一人住吧，
0: 对，
1: 你上面又忙，你说我天天就这么一直盯着老头，万一哪天我要落枕了，你爸谁
4: 站住去，快点老头站住，别他爬远了。
2: 哎呀，哎呀，这老爷子，你
0: 爸，您在这儿雇佣啥呢呀？
1: 哎
0: 呦，
2: 哎呀，老爷子，没成想啊，挺能雇佣啊。那首《雇佣者》就是唱给您的吧？非得独自走暗巷，非得堵命运的枪，非得用头撞南墙才肯哭一场。
3: 你这个节奏倒是不错，但你能不能尊重一下作曲呢？
2: 我跑调，不唱出来就是最大的尊重。
4: 拉倒吧，赶紧，我得去趟银行，一会儿不赶趟了，我着急呀、
0: 啊。哎呦，爸，您怎么这么犟啊？我说什么您都不信啊？
4: 那我说啥你不也不信吗？他不也不信吗？所以说，咱们三个之间的不信任那是相互的。
0: 爸，咱冷静一下，咱冷静一下，爸啊！您告诉我，哎，您为什么要给人家打钱？您给我说服了，我就让您去。
4: 啊，说服你，我整服你的，请坐。
0: 嗯。哎呦，您大点声！您这会儿警惕性那么高干什么呀？
4: 大点声，大点声，我吓着你，大点声啊！扶稳，坐好。嗯。
3: 秦始皇知道吗？秦始皇那个宝贝找着了。正组织人挖呢，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你投入了多少，后期就能相应的分到多少宝贝。秦始皇的宝贝数能少了？
0: 秦始皇的宝贝，
4: 小点声，小点声，露富让别人盯着咋整？那时候都不用说什么宝贝，你就想那年代你埋个洗脸盆进去，现在不得个180万的？
0: 哎呀，爸，您要真想要秦始皇的宝贝啊，您现在去西安打个车，哎，不用藏宝图，旅游地图上都有。
4: 你说那是兵马俑，那我能不知道？
0: 知道您还上这当啊？
4: 要不说你们年轻呢，我跟你们说，不管什么兵马俑、地宫、肉夹馍，那都是明面上的。你看你俩一脸不屑那个样子，注定你俩是穷命。我问你们，秦始皇是不是老爷们儿？
5: 是啊，
4: 是
5: 啊。
4: 老爷们儿是不是就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金库？嗯、哎。当时你妈活着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小金库，回头你上坟的时候可以问一下。那个秦始皇他之所以征战六国统一天下、啊、他必定有一个属于自己那么不太明显那么一个小金库。
0: 好
4: 好好好，哎
2: 呀，听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你的爸爸呀。啊，哎呀，那绝对是骗子心目当中最理想的大冤种。
0: 这都哪儿挨哪儿的都、
2: 哎、你发没发现 啊骗子只要起个头、啊、你爸自己能把活给掰上。哎呀哎呀，
0: 哎，爸，哎，哎，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为什么只给你发短信，不给我俩发短信呢？
3: 给你发，你信吗？
0: 不信呐。
3: 给你发，你信吗？
2: 我这红箍不白带了吗？
3: 所以啊，在你俩身上还费啥劲呢？这就叫大数据精准推送，

0: 就说明在他们的信号覆盖范围之内，只有我才是个有智慧的小老头。
1: 行了，马大爷，你真是，爸，您就没想过他们是骗子吗？
0: 那能没想过吗？那几十万呢，我不得谨慎点儿？
1: 哎，你哪儿谨慎了呀？
0: 我找人问了，找人一顿商量。
1: 你找谁问了？
0: 那个躺床上12年不能动那个你刘叔。妈呀！还有那个脑瓜子现在有点不认识人那个你王叔。哎呀啊！我昨天还梦着你孙姨了，前半宿我俩一直唠啊，后半宿我起夜就断了。哎，不行，我得找你孙姨睡觉去了。哎呀！
1: 您问的这些人叫护士都费劲，您问他们干什么呀？爸，我的意思是说呀，
0: 意思我就是老了不中用了，给你添堵了，赶紧走吧，找你妈去。哎哎，
1: 不是那意思，爸。
0: 那你意思就是心疼这两个破钱儿，这孩子掉钱眼里，怎么生你这么个玩意儿败家？
1: 我掉钱眼里了吧？那秦始皇的小金库您都惦记着，也不说咱俩谁掉钱眼里了。
0: 那你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啥？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不愁吃，我不愁喝。哎，
2: 兄弟，我好像明白了。你看啊，你爸做的一切事儿都是为了你。那如果你什么都不需要的话，是不是不用折腾老头了呢？哎，
1: 我凭什么？我
2: 你说你凭什么？你现在在这，我在天天盯着你，这能把我老头踢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劝一劝，好说好。哎，
1: 爸，哎，您消消气。这个。你说秦始皇啊，这也没招咱，也没惹咱，你把人小金库眯起来不地道是吧？咱家现在这情况呢，也算是比上不足啊，比下有余。您啊，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了啊。我时不常呢过来回来看看您，主要是您别把麻烦人家王哥了啊。您别生气了吧？
0: 我跟你说啊，就摊上这么个事儿，那都不是咱家祖坟冒青烟的问题，得是咱家祖坟着了，你才有这个命。你要是不想要，我也就不折腾了啊！但是啊，富二代这个身份是你自己亲自放弃的，你别后悔啊！
1: 不后悔，不后悔。
0: 行，我看看，行，到点了，吃口饭吧。哦，行，今天呢，
1: 爸，既然你这儿没啥事儿，我就先回公司了。
0: 回啥吃饭呢？这一大桌子菜呢？
1: 不吃了，不吃了，爸。
0: 你别的，那我
1: 晚上回来吃。
0: 我要再被骗了咋整啊？哼，
3: 大爷，上桌呗，咱一碗吃点。菜都凉了，
0: 你摸那个就是个凉菜。你赶紧把手拿走，别弄脏了啊！万一一会儿我儿子回来呢？
3: 可惜，
0: 这一大早6点忙活到现在，整一桌子菜，你这人好不容易回来了又走了，啥孩子？你说这是？哎，
2: 大爷，我好像又明白了，是不是你一直都是故意上骗子的当，就为了骗你儿子回来陪你？
0: 啥故意？我就是单纯的脑瓜子不好使，那全小区都知道。
3: 你看这老头儿，哎
2: 呀，我可算知道你病根儿了。你想你儿子，你跟我说呗，我去叫他，不就
0: 还用你叫？那显着你了，真是哪都有你去吧，搁南门走，能追他快点，快点啊！
4: 哎呀，大儿子回来吃饭了。哎呀，
0: 哎，泰坦尼克号捞出来了。你是不是有病啊，小伙儿？上次这么骗我的已经进去了，我告诉你啊。那我要不是为了骗我儿子回来，待会儿我这么配合你啊？干点正事儿吧。哎，你说你天天这么招摇撞骗的，你不怕有一天骗着你爸吗？
5: 莲妹妹，我们顺着河流飘啊飘啊飘，一路向北。
6: 这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旱季的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的故事。
7: 我是莲子，一颗莲子。
8: 我是泥巴，一坨泥巴。
7: 我发芽了。
8: 我发福了。
7: 我真服了。嗯，这水面上的世界真好呀，天天看都看不腻。
8: 快下来，小莲花。
7: 你看这蓝天啊，这白云啊，这太阳啊。咱俩太阳呢？
8: 俩太阳，你快下来！哎呀，都给看成斗鸡眼了！哎，走，赶紧号号脉吧。哦，嗯，吃点莲花清瘟。
7: 嗯，那不发烧吃的吗？
8: 那来点莲子汤。
7: 我就是莲子。
8: 原汤化原食嘛。
7: 老泥巴，我真的很想上去。
8: 不行。你现在上去了，谁保护？

0: 护你，谁对你上心？
1: 我不用你上心，等我出了水面，一堆人对我上头。
0: 谁对你上头？
1: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你个小娃娃脸！
1: 哎，这位老泥巴，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娃娃脸了，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哎，有力气。
0: 你还没到开花的时候。
1: 可我真的想去上头。
0: 现在还是旱季。
1: 可我待到有点叛逆。
0: 外边还很危险。
1: 我就上去看一眼。
0: 你没得选。
1: 目光短浅。
0: 你大胆。
1: 你别管。
0: 再喊。
1: 你敢？哎，压不上就别压，我走了。
0: 哎，回来。哎呦，你不能走。
1: 老泥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0: 可你不是金子。你是莲子，
1: 那怎么了？就算做莲子，我也要做莲子中的金莲儿。
0: 你扭什么？
1: 我扭了吗？真扭了。
0: 行了，老老实实听我跟你说。
1: 你说，
0: 咱们这儿啊，好几个月都没下雨，整个池塘就剩我这么一坨泥巴，嗯。没有足够的养分和水分供你生长，嗯，你现在要是出去了，就会跟其他的莲子一样，早早的就夭了。
1: 夭折了，夭折了，
0: 夭折，多音字，折，
1: 折折折。
0: 你咋了？
1: 哲理呀。
0: 所以啊。老是在这儿待着睡觉，等雨来。
1: 等不了一点，我就要走。
0: 我回来就不让走。
1: 你确定不让我走？
0: 确定。
1: 你不后悔？
0: 不后悔。
2: 啊，那你给我讲个睡前故事。
0: 好好好，我好困呢。
1: 老泥巴，老泥巴。
0: 挂
1: 妈，哥哥。

0: 你干嘛？
1: 不好意思啊。
2: 莲妹妹。
3: 蛙哥哥。
2: 准备好了吗？
4: 早就好了。
1: 我不想在泥里拘着了，我都有点拘泥了。
2: 那怎么办？
3: 我想去上面看。
2: 我带你去。
3: 好。
2: 你看外面的世界多广阔多漂亮。
3: 确实确实。
2: 莲妹妹，我们顺着河流飘啊飘啊飘，一路向北。
1: 北？北在哪儿？
3: 我怎么找不到北了吧，哥哥？
2: 没关系，我带着你。嗯，你跟着我。你放心，我会对你好的。
1: 真的吗？嗯。
5: 恶心。
0: 光。
5: 小青蛙，你还是蝌蚪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脑子有问题，逮谁管谁都叫妈呀。
1: 老尼把你放开他，他不是小青蛙，
2: 也不是小蛤蟆。
5: 那你是
0: 门瓜？
5: 牛蛙。
3: 牛蛙多牛啊。
5: 我不管你是什么蛙，你都不能带走他。妈呀，搬家。哦，啊，走，赶紧走，
0: 走就走。
1: 蛙哥哥，哎，水面上等你，
2: 荷叶上等你，
5: 钢锅里等你。

0: 还不到时候，你不能跟他走。
1: 你能不能别管我的事儿？
0: 你就听我的，我能害你吗？
1: 为什么非要听你的？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0: 你再等等。哎，
1: 等什么？
0: 等雨来，雨来了你就可以。
1: 雨什么时候来？夏天都要过去了，我要是不来呢，我就烂在这儿吗？
0: 可至少我能保证你的安全。
1: 那是你要的安全，我不需要。
0: 小莲花，你会受伤的。
1: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0: 小莲花，
1: 就差。
0: 小莲花，
1: 你干什么？
0: 小莲花，你说的对，不管这场雨来不来，你都应该生长，都应该开花。小莲花，吸收我的营养和水分，尽情绽放吧。

0: 啊，你看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真乃花中君子者也。
1: 老泥巴，你听到了吗？老泥巴。
2: 世人皆称我出淤泥而不染，但无淤泥焉有莲花。

0: 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10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10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10楼了。哦，1006是1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1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老点儿，老点儿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四十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我养不了。
0: 不是，帮忙你眼睛。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
1: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哈。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你看，
2: 你啊！打！哎呀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呀？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

0: 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你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沈刚，你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别。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明白吗？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我不知道怎么，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
1: 你说这怎么办？
4: 你说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4: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4: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了，你看看好吗？
1: 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大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4: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2: 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4: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4: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4: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0: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0: 那儿。
1: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0: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嗯，
3: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3: 啊，不用说了。哎呀，
1: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1: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2: 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1: 哎，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1: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3: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看，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1: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3: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这里钱都给你花，
1: 不是
2: 给我
1: 花，
2: 不是
3: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得。
3: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0: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3: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0: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3: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0: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3: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3: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哎，柯老伯，
10: 哎呦，长这样啊！
9: 柯老伯过节好啊！哎呦，
10: 是长进了，来知道拿东西了，
11: 以前从来不拿，
10: 之前拿过4个灭火器。对，接过来吧，接过来吧。
9: 啊，这是我买回家自己吃的。
12: 知道什么是老丈人了吧？不是亲爹，胜似亲爹，这是咱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13: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14: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3: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14: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7: 全体都有，拍拍拍拍！
8: 准备好了吗？开始！
9: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0: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1: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9: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0: 路过沙漠，
12: 路过草原，
9: 我们开进风景，
10: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3: 金光路况
11: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3: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4: 我有一个洋媳妇，
5: 第二任的戍边夫妻帮我骗到中国。
6: 第一面
5: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
7: 第一名退役捕夫手，我老公是退役狙击手。
6: 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8: 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6: 五个孩子，
8: 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
5: 叫我们双花夫妻
9: 准备了一个惊喜，
5: 他在哪家就在哪。
10: 然后我爱你，
11: 我也爱你。
9: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2: 老公加油，么么哒。
1: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人能从第一号门开到十二号门，拿走所有的家庭梦想基金呢？我们拭目以待。来吧，十二扇门现在转起来，打乱顺序。三、二、一，停。有意思了，九、十、十一、十二都在腰部，简单的都在头尾，只能透露这么多。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二现场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带着自己的爱情故事和爱情秘籍来到了今天开门大吉的现场。有人只花了三天时间就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有人相亲100次才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真命，天子或天女，我不透露性别，会是谁呢？我们闲话少叙，开始我们的幸运转盘，是六二号，爱情的魔力会率先眷顾谁？7号，恭喜！唯一一位男士，那可以开我们最难的题吗？
2: 我尽量吧。
1: 迎难而上，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
3: 你好，你好，
0: 欢迎欢迎，一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一峰，来自重庆。然后呢，我有一个结了婚12年的洋媳妇，
0: 洋媳妇，
2: 还有一个可爱的混血小宝宝。
0: 他来自哪里？
2: 他来自乌克兰，跟我在重庆定居已经生活12年了，
0: 很幸福。哎，你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2: 我们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
0: 肢体语言。
2: 我不会说英文，我只会说 hello， 拜拜。
1: 这样也可以开启爱情吗？
0: 哦，我很好奇，怎么用肢体语言把他追到手，然后两个人开始爱情长跑，然后走上了婚姻的殿堂，这有意思了哈。一会儿你教教我们用手语怎么表达彼此的爱，
2: 可以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今天我的梦想就是因为。我老婆她不是家人在国外嘛，然后我就想跟我的孩子老婆一起能够去看一下他们。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2: 谢谢，
0: 加油加油。来，马上开始挑战，12扇门，12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想选哪个？
2: 我想选，那就选鼠吧。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刚刚听在后台，小林老师好像你在说，
0: 简单的都在头尾，注意听讲，这孩子好啊。来，数，请准备。2号门，特别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他怎么面露难色啊？
2: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月等等等。
0: 哎，你唱的还可以啊。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歌名叫
3: 对你爱不完，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对你爱不完，回答正确。

0: 爱不完。
1: 谢谢谢谢甘明瑞，
2: 谢谢谢谢。
1: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0: 谢谢。
1: 你是不是经常练歌啊？
0: 我老婆她专业歌手。
1: 哦，她是专业歌手。
0: 对，我们认识也是因为她唱歌认识的。
1: 唱歌认识的。
0: 有一次我去演出的时候，嗯，因为我以前是舞蹈演员。
1: 哦，你是舞蹈演员，她是歌唱演员。
0: 对，然后突然看见一个，哇，这个女孩，我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外国女孩，真的是一见倾心。当时她不懂中文，我就用手机翻译嘛，我说，哎，我是为了工作，以后有演出我也会。哦。
1: 哎，帮你介绍工作，帮你介绍活儿是吧？
0: 对，以工作之名，然后来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后面我说，哎，我带你到重庆去玩一下，然后看一些重庆的漂亮的一些夜景，
3: 都是有目的的。
1: 几年前，
0: 就是13年嘛，
1: 13年前，那时候聊天软件还没有像现在这种翻译功能啊，
0: 对对，
1: 咋交流啊？
0: 就是用那个翻译软件去翻译，
1: 用单独的翻译软件先把你要说的话翻译出来，
0: 对，
1: 然后再发给他，然后他再发给你，
0: 对，
1: 然后你跟他见面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呢，
0: 要吃东西，哎，吃不吃？想睡觉了吗？饿了吗？想去看吗？那就这样给他给去。
3: 感情，
4: 或者是感觉。
1: 你感情这个东西很感性的，有些东西它怎么去表达？就是比如说，我这两天好想你啊，
0: 要撒个娇呗，男孩不是会撒娇，头放在下面，想你啊，想你啊，想你啊，一样的。
3: 就夸张
0: 了。哎，对对，就这样，就这样。
1: 那比如说，咱俩是不是可以考虑点人生大事了？哦，怎么说？
5: 这个有点难度呀。
0: 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当时其实我自己感觉到，在我们两个真正要确定关系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准备要嫁给我了，因为是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下了一场暴雨，晚上在解放碑，然后我们两个没带雨伞，我问他去买了一把雨伞，那把雨伞是透明的，我在中间晚上很晚了，我俩就把伞丢了，又在舞中跳了一段舞，
3: 好浪漫，
1: 不是在拍电影吗？
0: 不是。他一直跟我说，我觉得你们中国男孩不是特别浪漫，
1: 你要让他看到中国男人的浪漫，
0: 对，
1: 然后你就扔下了雨伞，
0: 对对对，就这样，
3: 雨中共舞，
1: 拉着他的手就在雨中狂奔。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两个人拉着手在那转圈，周围所有解放碑的这些游客们啊，纷纷为你们鼓掌，
3: 好浪漫啊。
1: 这一瞬间他可能内心那个小火苗被真正点燃了，
0: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男人，
1: 中国男人也有自己的浪漫，
0: 对，
1: 也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在雨中跳着舞。好的，继续前进。 OK， 选择哪个生肖？
4: 头尾是简单的，中间是难的。
0: 哦，那我选我的本命年蛇，就蛇就蛇，是那
1: 蛇，那就他了。
0: 好，
1: 请准备。
4: 简单的都被他选了，
1: 来吧，请按响门铃，谢谢，加油。

0: 方，在不安的夜晚难有个归属。
1: 就他稳稳的幸福，
2: 确定吗？
1: 对，确定，
2: 稳稳的幸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刘海佳。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老师。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好。我想说到这里，大家一定特别想会一会我们一峰的这位漂亮的乌克兰媳妇儿。
2: 你好，帅哥。
0: 你好，美女。
3: 他学的中文是重庆话。
0: 他还说重庆话，
4: 他重庆话溜得很。你在吃饭没有？
2: 吃了，吃了宫保鸡丁儿和干煸四季豆。
0: 他重庆话说得非常好啊。
2: 我觉得说得还可以嘛。
0: 比如说他去菜市场买菜，跟买卖菜的那些，阿姨们、哥哥姐姐们能交流吗？
4: 能交流，这也是他要学重庆话的主要原因之一。哦，你到我们重庆人说四十、四十、十四、四十、四十、四十、四十不分的，然后他再去问那个阿姨，你说的四块、十块、十块啊，要给四块给他，十块。
0: 这别说一个乌克兰人了，我们其他地方的人也老分不清楚到底是十块还是十块。历史两个时候跟他刷的朋友，
2: 我们是2014年开始刷朋友的，然后我觉得一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和非常浪漫的人。
4: 去我妈那，我妈那问他，我们两个耍朋友耍了多久了？他说耍朋友，我们两个不是耍朋友啊，我们俩在谈恋爱啊。
0: 你妈吓一跳，说：“我是把朋友领回来见我干嘛？”哎，耙耳朵，你知道啥意思吧？
2: 耙耳朵是尊重和爱老婆的意思。
0: 他不是真的特别怕媳妇儿，而是彼此之间的一种谦让，
4: 对，
0: 互敬互爱的一种方式，对吧？
4: 对，
0: 怕可能还真的是有点怕，但爱是真的特别爱。
4: 对，
0: 来，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羊、猴、鸡、狗、猪，
4: 羊吧。我老婆特别喜欢羊，
0: 喜欢乖乖的小绵羊，是吧？来，羊，请准备。五号门，还行，还行，3000元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3: 赶快抽到12号吧，把它冰封掉。

0: 对，
1: 他还是很有实力的啊。
2: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3: 太有实力了。
2: 为你我
0: 为你写诗，
1: 志玲吗？
0: 对，为你写诗，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为你静止。
4: 他选完简单的，剩的就是难的给我们了吧？
5: 对啊。

0: 好听，谢谢谢谢鲁怀德。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了。中外夫妻肯定会有一些文化差异，对吧？以前看那个小品，蔡明老师一头黄卷发，演个那个洋媳妇儿，
1: 洋娃娃，
0: 在家里就碰到了公公，一见面他就冲过去给公公来了一个亲亲抱抱，然后那个公公吓够呛。其实这事儿不是戏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真实
0: 发生过。
2: 外国人不是打招呼他们贴面礼嘛？因为你想，我爸爸妈妈他们住在一个相对镇上面，
0: 稍微保守一点啊。
2: 对，他的一些兄弟伙呀、这些在吃饭一起，我老婆回去就第一件事忙过去。爸爸，爸爸，你亲我爸爸，
0: 你爸什么反应？
2: 跑，真跑，
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 起码跑了100米这么远，
0: 吓一跳。
2: 然后其他的朋友就在那笑他，你看，哎呦，找了个媳妇来亲爸爸。
0: 咱们中国人比较含蓄，
2: 对，
0: 很克制。你爸没有动摇是吧？儿子，你怎么找的这么一个？
2: 没动摇。Lisa 已经改变了我们家里面所有的人。哦，我以前不会对我妈妈、爸爸说我爱你，现在每一次回家见面的时候，第一件事亲妈妈一下，走的时候妈妈我爱你。哇，
3: 这个很好哎，
2: 必须要这样做。你没这样做，Lisa会提醒你。我老爸就怎么样，一进门看见 Lisa。
0: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抱吧。
3: 感觉被植入了程序。
0: 很多东西 Lisa 都要适应，但有些东西你们也适应了他，是不是？
2: 确实，特别是去我家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会中文。嗯，是把我妈气的，她能让我结这个婚，我觉得真的都是个意外了。
0: 冲撞了妈妈？
2: 对，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嗯，你知道我妈啃了一个骨头还是啥东西，有点吧唧嘴的。本来 Lisa 的意思是想说，哎，妈妈，能不能小声一点？但是 Lisa 就直接说了句啊。妈妈，闭嘴，
4: 闭嘴，
5: 闭嘴！
2: 当时我就跟我爸爸两个人都实话了，
5: 我就看到我妈那个脸都绿了。
0: 你还没过门呢，你就让我闭嘴？你要过了门，你还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2: 但是一完事，他马上道歉了，解释清楚了。其实妈妈也……
0: 妈妈，对不起，我不是让你闭嘴，我是让你别吧唧嘴。
2: 现在他说话可圆滑了，现在说话就会这样绕着弯走。他人情世故这一块，我给你拿来的。
0: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人情世故，就是照顾彼此的心情嘛。
2: 对对对。
0: 好的，不管怎么样，这一家子现在特别幸福的生活在重庆这座城市里。接下来我看你选哪个。
2: 我选牛吧，我儿子的生肖。
0: 牛，请准备8号门，
3: 要上难度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的歌词是记不起来，旋律我好熟悉。
1: 我的眼里只有你了，
2: 相见恨晚，应该是相见恨晚吧。
3: 我的眼里只有你，
4: 你再唱一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是多大年龄的时候碰到他？
0: 25。
4: 要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
0: 早点认识。
3: 哦，看来那就是相见恨晚了。
0: 相识太晚。怎么太晚，对不对？相见恨太晚。
3: 我觉得他的中文比不上他媳妇儿的重庆话。
0: 恨太早，早。
3: 这还能回得了他吗？
0: 相见很晚。
3: 对。
4: 你确定吗？
0: 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局。相见恨晚回答正确。
0: 谢谢。
2: 对了。

0: 欢迎晨曦，相见恨晚。但他还行，二十多岁遇到了自己的真爱，也很幸福了。
1: 我也是25岁结的婚，
2: 这么早。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非常棒。他叫 Lisa，
3: 对，
0: 我有个同事，他的老婆也叫 Lisa， 是加拿大人。然后他们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有一次我吃饭，我就发现孩子们可能比如说什么东西面条掉到桌上了，捡起来就往嘴里塞。哦，这要是中国父母看到，干嘛赶紧吐出来，太脏了。就外国父母就觉得没事儿，
3: 对，他就这样，他觉得
0: 是不是
3: 事情结束。对，
0: 关于吃，你在重庆吃得惯吗？
4: 刚开始在重庆我接受不了辣的，我点菜的时候喊服务员不要放辣椒，一点都不要放。点火锅的时候点清汤，
0: 重庆点清汤，老板说我不干了。
3: 现在他能吃了，
0: 现在能接受了是吧？
4: 微辣中辣都可以。
0: 好的，给老公加加油吧。
4: 老公加油，么么哒。
3: 我会加油的。
2: 好甜啊。
0: 好，继续前进，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虎兔龙马猴鸡狗猪，你最想选哪个？
3: 鸡。
0: 鸡，请准备。10号。
2: 啊，10号。
0: 你可以冰封，也可以开。
3: 那我冰封它吧。
0: 冰封，那10号门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虎、兔、龙、马、猴、狗、猪，随便。
3: 猴吧。
0: 猴，请准备。
1: 简单的。
0: 11。
1: 哎呦！
3: 没事。
2: 谢谢你。
0: 他冰封了10，然后出来个11，这就是命，接住吧，好吗？
3: 好的。
0: 11号门2万元，请按响门铃。好歹咱们还有求助的机会。

0: 唱。
1: 懵了，没听过这歌。
0: 这才是十一号门啊，
2: 好耳熟啊。
0: 如果你完全没听过，可以直接求助。
3: 我在求助上哪完全没
0: 听过。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吧。
0: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歌名是什么意思？帮我详细描述一下每一个字。
4: 歌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代表一种勇气和胆识，第二个字表达深厚的情感，第三个字与第一个字意思相同，再次强调勇气，第四个字表示付出行动。
1: 一个字勇气勇敢，
5: 林子祥的歌。
1: 敢是敢，
6: 对的。
1: 再帮我描述一下第四个字。
4: 第四个字代表一种行动，是那种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的劲儿，特别有男子汉气概。
1: 敢爱敢拼，敢爱敢恨，敢闯。
7: 哎呀，差一点点。
1: 敢爱敢拼吧，应该就是。
0: 你确定我就开？
1: 开了吧。
8: 这题有点紧张了。
0: 一起期待。
1: 敢爱敢拼，
0: 开。
1: 敢
0: 门
1: 敢
0: 大
1: 勇敢。没有了，想不出来了。
6: 很难猜，我没听过这歌。
0: 鸡。
1: 啊！哇！
0: 就差一个字，天哪！
1: 敢爱敢恨吗？
0: 哦，特别聪明，准确的把前三个字描述出来了。
6: 他已经很厉害了，
8: 他很厉害了。
0: 就这最后一个字，想多了。

0: 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
1: 猜。
0: 就差一个字，
2: 想多了，
0: 简单点儿。

0: 欢迎俊宇。这首歌原唱是
1: 林子祥先生。
0: 其实他刚才在猜的时候，最后一个字，他本身行动很简单，行动是什么？行动就是你想了就去做，
2: 敢爱敢做。
3: 对呀、啊，动作呀，
0: 就这么简单。谢谢谢谢俊宇，
1: 谢谢。
0: 人生就是这样，这一点小小的闪失就错过了。你和你爱的人也是一样，可能当时你如果你没有勇敢地说我们俩加个联系方式吧，你们就错过了。如果你那天重庆没有下大雨，如果你没有勇敢地牵起他的手在雨中跳舞，可能现在你们俩也没有在一起。所以故事的开端，每一处细节都如此的重要，每一个字都弥足珍贵。我们的选择注定了我们的人生，所以各位，如果他来了，好好的珍惜他，不要错过。错过点钱算什么？现在你拥有的幸福可比30000元多多了。
2: 对的，
0: 现在全部清零。哎呀，给帕尔多最好的礼物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让他回去给自己的媳妇儿做个饭吧，好不好？有什么话跟老公说，安慰一下老公吧。
4: 我爱你，老公。
2: 我也爱你。
4: 爸，你最厉害。
0: 那钱没了，不能让你回老家了，怎么办呢？
4: 我们一起两个人努力加油，会有的。一切都会得到，
0: 特别好，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美好的生活正在有，以后还会有的。你有啥话跟他说？
2: 我觉得特别感谢这12年来你的陪伴，跨越这么多公里来到重庆，然后不管好还是不好的时候都在我身边，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0: 真幸福，
3: 好感动
0: 啊！祝福你们，很高兴认识你一峰，好吧？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感觉爱好像真的就是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像他们呈现的这样，我读懂了独属于你的那种语言，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表达爱。来吧，接下来即将上场的是三。
6: 二号，
5: 接下来即将来到我们身边，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爱情秘诀的是1号，振兴，也祝您梦想小门开门大吉，
6: 加油加油！
0: 你好，
5: 你好，
0: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沈希，来自黑龙江省漠河市漠古河村的夫妻景物室。
0: 在中国的最北边的夫妻景物室，是
5: 对，我们这个景物室属于大兴安岭的深处，冬天零下温度会达到-53°C。哇，
7: 这么冷呀。
0: 你们两个人都在那个景物室？
5: 对，我们两个人是第二任的戍边夫妻，今年是第7个年头了。
0: 所以那个小小的景物室既是你们的工作单位，也是你们小小的家。
5: 对，我们都生活在这儿。
3: 啊，好有意思啊。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们两个结完婚之后就工作了，我们有蜜月旅行，想弥补一下遗憾。
0: 祝你成功，加油。
5: 谢谢。
0: 来看一下，现在还有7扇门。
5: 我选猪，因为我属猪。
0: 猪，请准备。7号门，5000。

0: 真的在他眼里看到了迷茫。
1: 陈星真的很迷茫。
2: 歌名我就不知道。
0: 我觉得他好像真不会，他真不会。
3: 沈星加油啊。
4: 似曾相识吗？
5: 好像有一点点印象，但是
1: 沈星真不会。
4: 你要求助吗？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哦，这个歌听歌词。
5: 原因重现，
4: 原因重现，请仔细听好不好？来，

0: 慢慢喜欢你。我听过，但是我可能蒙住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慢慢喜欢你。
2: 嗨，
3: 不容易，不容易，真不容易。

0: 场的特奖。
1: 谢谢灵感，谢谢你，
2: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
3: 李白，
1: 你们每天要巡逻多远？
3: 我们的边境线是44公里，我们每天会巡逻10公里，都会沿着界线。我第一次巡逻的时候就冻哭了。
1: 哎呦，
3: 就是外头最冷的时候，气温会达到-53度，眉毛上、睫毛上都会结满冰霜，走不到10分钟。哦
1: 呦，你看那个头发。
3: 村民们看见我们就叫我们霜花夫妻。哎呦，
1: 哎呦。你在巡逻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危险。
3: 当初我俩就是一起巡逻的时候，江面上全都是冰，我下完了雪，完还会有冰缝，完了那个雪把冰缝盖住了。我们就是，走的时候一不小心腿就陷进去了。当时也是幸亏他及时拉住了我。完了每次我俩巡逻的时候都会手拉着手。
1: 说到这儿，我感觉你这眼睛里都是泪花啊。为什么？想到什么了？
3: 就是想到就是冷
1: 艰苦。
3: 对，
1: 但是你们俩有彼此，对吧？
3: 对，
1: 真的是给对方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哈。
3: 对，因为当初去警务室的时候，因为是夫妻嘛，那两个人，我当时是怀着老二，老大是1岁，我父母当时是不同意的。
4: 我是他家人，我绝对不让他去的。
3: 就是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就是艰苦，因为洛谷河，水果蔬菜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小商店。
1: 那你为啥后来还坚持去了呢？
3: 因为当时他想去，他想去，我就陪着他一起去。哇，
1: 哎，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很辛苦，很辛苦。我们想一想都很不容易，-50多度啊，你每天都要在外巡逻。但是真的，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有对方陪在身边。

0: 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啊？
1: 他在哪家就在哪，
0: 你在哪儿家也在哪
2: 儿。感人哦，感人呐、
0: 啊！继续前进，
1: 继续，
0: 没有求助了啊！
3: 加油加油，
0: 很有勇气哦，来吧，选哪个？
1: 选狗，因为我们家老大是小狗的。
0: 好的。狗，请准备。
4: 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想一个吧。他太小，太年轻了，没听过这首歌。
0: 完全没听过。
2: 胆小鬼，
3: 我完全不会。
0: 如果你没听过，那真没办法了，求助也没有了。我很抱歉，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想起来了吗？这歌叫啥？
1: 胆小鬼。
2: Oh no！
0: 你唱完了，他想起来了。谢谢王赛海娜的演唱，谢谢。但是我刚看那个照片，那边还是很美的。你们俩之间是不是也会经常制造一些浪漫的瞬间？
1: 我俩巡逻的途中，我喜欢那个紫色的野花，他也会下去路边给我采完之后送给我。嗯，完了，我们这也是经常下大雪，会在雪地上给我画爱心，写上我俩的名字。嗯，有的时候也会没电没网。嗯，家四口有的时候会躺在那个警务室的小床上，打着手电，两个孩子做的那个手影游戏，完了孩子就笑声，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0: 可能是在全国最冷的地方，但是是住在一个最暖的小窝里。
1: 是，
2: 就很踏实的幸福。
0: 老公现在在警务室里呢。
1: 对，
0: 你来了，只有他一个人值班了。
1: 对，
0: 习惯吗？这两天老婆不在，
3: 特别希望他早点回来。
0: 他可能也是想你了，所以就开了两扇门。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3: 他在出生仅15天的时候吧，就回到这个落伍和正在服兵的岗位上。作为丈夫，我感到很愧疚，也很心疼。这个我知道你喜欢紫色的花，但是你也知道咱们落伍河村啊根本就买不到，所以啊今天我也拜托这个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啊，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记得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你在婚礼上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往后遇。

0: 生，请多指教。这16字，我一直记在脑海里，不敢忘记。
1: 太好哭了。
2: 你跟他说一句吧，说一句。
1: 和你来到洛谷河，一起守边，痛哭过，也担心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在哪，家就在哪。

0: 希望永远都能这样爱下去。
1: 好感动啊，他们的故事。
0: 我实在不想破坏现在如此浪漫的气氛，但是我必须要说，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现在二现场三个人看着我跟我说有纸吗？
3: 擦干眼泪，重整旗鼓，咱们在接下来的闯关路上希望大家都带着力量继续，好不好？
1: 来
3: 啊，来吧，3、2、1，
2: 来四哈哈哈哈哈。
3: 8号小弟哥哥提前预告一下，姐姐坐在我旁边猜出了每一首歌。哇，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你哥。真的吗？刚才这些歌你全猜出来了？
3: 对，
0: 很厉害啊。好，狙击格，这些你就收了吧，好吧，别太客气。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齐吉格，是一名退役捕夫手，然后我老公是特战部队的退役狙击手。
3: 哇，太帅了。
0: 哦，现在你们在做什么？
4: 我们现在在经营一家饺子摊儿。
0: 听说这饺子摊特别火。
4: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
0: 吃饺子我得先来点山西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点紫林老陈醋吧。
3: 我好想吃啊。
0: 好饺子得品，一点点吃，细嚼慢咽，一点点吃，细嚼慢咽。
3: 这是细嚼慢咽吗？真香。
0: 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3: 好香啊，我好想吃哦。
0: 来吧，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是攒一些钱去开一个饺子馆，现在是摊想改个馆。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4: 好，谢谢了。
0: 来吧，虎兔龙马石五扇门，
4: 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门？6号门。
3: 太简单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龙卷风，周杰伦的。
0: 什么？
2: 这首没听过。
1: 如果爱情。
3: 龙卷风，
1: 对了嘛？
0: 确定吗？
3: 确定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凯琪。
1: 谢。
0: 好，恭喜你成功打开了第一扇大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刚说她是捕蝠手，然后她老公呢是狙击手。
2: 对。
0: 她的准头怎么样？
1: 我老公是200米。打你眼睛绝对不会打到你眉毛。
0: 我的天哪，
1: 他的专业很强，
0: 瞄得特别准。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当年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1: 那你看我这个性格，肯定是我先捕服他。
3: 我先捕服他，
4: 是吗？
0: 怎么认识的？怎么捕服的？
1: 就是3次机会。嗯，第一次就是说他是从外边出任务回来了，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女兵嘛，要去给他献花儿。啊，他们穿着那一身特战服往那儿一站，笔直，哇，特别英气飒爽。然后呢，1米8几的大个儿，然后山东男子汉，嗯，老讨人欢喜了。然后我们有一次任务，就是一个搞一个滑降训练嘛，他是作为我们教官，那个时候我瘦90多斤，然后他就是拎着我们那个保护带，这样把我们放到楼外边一撒，
0: 好有力量啊。
1: 我就想着一压挺有劲儿，挺厉害的。
0: 一个蒙古族姑娘，她看到一个人把自己像抓小鸡一样抓起来，就觉得哇，崇拜是吧？
1: 对对对对。第3次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一次篮球赛，然后我是作为那个主持人，他是裁判官。然后我一看，哎，这名字也对了，地点也对了，单位也对了，哎，照片也对了，这不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吗？
0: 巧了，
1: 巧了。那你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吗？那我还能放过你？
0: 我这回你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指了。
1: 对。
0: 对。然后呢？
1: 我就是让我战友嘛，我说那你帮我要要他的微信吧。好，不过我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啊。
5: 我们退役以后，
1: 他妈妈有一阵身体不太好，我就一天给他编辑一条笑话，一天编辑一条笑话。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要不然咱俩试试吧。哟，好，
0: 行，毫不犹豫，
1: 不犹豫。
0: 你呀，你还真的是一个捕蝠手啊！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慢慢的靠近猎物，放松他的警惕，一点点的接近他，最后咔，一招制敌，绝了！
1: 对，
0: 我们来问问这位猎物啊，不是问问这个狙击手，我们来看一下他。你好，
6: 哎，你好。
0: 他刚才讲的属实吗？
6: 属实。他制定的战术特别厉害，当时然后就是被他那个真诚善良也打动了啊！既然把我捕服了，一招制敌了，那我就服从吧，服从吧。
0: 服从命令啊，这是。好的，继续前进吧。虎兔龙石选择哪个生肖？
1: 那就龙吧。
0: 龙，请准备。哟。4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好。

0: 正在我的发展。
1: 周华健的
2: 唱，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应该是明天还是今天呢？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明天应该是明天。
2: 再唱一遍，
3: 今天我要嫁给你，
2: 是今天吗？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2: 唱一下，
3: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做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2: 确定吗？
3: 确定。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哇，

0: 大家好，是婷哥好，我是杨明琪。
1: 杨明琪是第一次穿婚纱吗？
0: 对。哇，
2: 好美！
1: 第一次穿婚纱就献给了开门大吉，谢谢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3: 祝贺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你还记得你结婚那天吗？
0: 哦，记得那天哭得稀里哗啦。我是在山东办的婚礼嘛，嗯，他把酒店装布的全是我们蒙古族的元素。哦，
1: 就像在家一样。
0: 对对对，然后放了一首就是那个送亲歌。嗯，主要是家太远了，父母不太放心，还好老公对着好。嗯，
1: 离家千里，在自己的婚礼上听到这首歌，不免会有一点伤感。
0: 对对对，前一晚上因为结婚传统应该是两个不能见面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感觉这个东西少不少呀，那个东西少不少呀，准备的足不足呀，是吧，看着父母那种操心不舍，真感叹。
1: 他们都说女孩子结婚的那天是她一生中最美的一天，但是如果你足够爱她，你会发现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是他最美的那一天。
0: 对，
1: 你对他来说也是一样的。
0: 对，我跟他也是一样的，
1: 是不是？
4: 是的，你一直是最美的。
3: 好，求助还没有用，咱们还可以继续前进，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三扇门，虎兔石，你选哪个？
0: 我选石吧。
1: 与其去探索未知的危险，不如去迎接清晰的挑战。十号门，请就位。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啊，真的没听出来这个，这个听不出来。
1: 没太听出来，怎么？
2: 有线索吗？
1: 这个旋律确实有一点陌生。
2: 那可以求助。
1: 求助吧。
2: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那叫关键字提醒。
2: 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第一个吧。非你莫属。
0: 非离不可。
2: 说。
1: 关于爱情，非字儿的歌，非你莫属。
3: 不是，太简单了，这个。
2: 想不到别的了。
1: 非你莫属，非。
4: 你们知道不？
3: 不知道，
5: 不知道。
2: 时间不多了。给我一个答案。
1: 非常爱你。非。
2: 你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1: 非你，非你莫属。
2: 非你莫属，确定吗？
1: 不确定。
2: 时间已经到了。
1: 非。
2: 一起期待。开。
1: 哎，等。
2: 门。我等不了了。哎，大，我等不了了，等不了了，大。等不了了。

0: 谢谢谢谢佳明，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漂亮，牛，太厉害了。
3: 哎呦，
4: 那个人是你，所以不怕苦。
3: 棒了。哇，
4: 这不就是说你们俩吗？
3: 对，
4: 他们俩摆摊好像挺难的，对吧？
3: 对对，我们一开始就是遇到很多问题，下雨的时候我们没有伞，因为刚摆没有经验，然后呢有个好心的大姐送我们了一大把伞，然后有的时候哎，就是突然间客流量上来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锅又不够，好多人在那儿等着，哎呀那个焦急状态好难过呀。
4: 忙得过来吗？每天卖多少饺子？
3: 每天要卖2000-3000个饺子。
4: 能赚得多吗？
3: 还行
4: 还行，比较稳定，是不是？
3: 稳定一点。
4: 好，
3: 对，
4: 但一切都慢慢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了。
3: 对，
4: 祝你们早日能把咱们饺子摊升级成饺子馆。接下来第七格，你要决定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姐妹在等着，
4: 你决定，
3: 没有人，见好就收吧。
4: 你决定，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我有点好奇，对方跟你讲的第一句破冰的话是什么？
6: 我在软件上写了一句话，叫你最近发生的3件好事是什么，然后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7: 我男朋友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说了，你是我老婆，你是我老婆。
5: 什么意思？后面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我们去前面再开盲盒，那我们就请第一位主动破冰的勇士来吧，替我们转转转盘好不好？转转我自己吧。
8: 耶、好酸好酸好酸
5: 好酸。我们把幸运也传递给接下来即将上场的选手，希望你猜锅的实力跟你找到真爱的实力一样。四号来吧，就在我的身边。
8: 我坐的都累的，
5: 坐的都热了。
6: 好的，
5: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打击，
6: 加油。
7: 给你带了那么的特产，
4: 我今天怎么那么有口福啊，朋友们，这是我们内蒙古的特产。
7: 这边的有牛肉干、奶豆腐。
4: 人大老远带来了，你不当面吃不合适是吧？
7: 对，可以尝。
4: 这个是干椰酸奶，现在很流行的，好吃。
8: 我也想吃，
5: 想吃，超想吃。
4: 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7: 啊，我介绍啊 ，Hello， 大家好，我叫瓦列利亚，我来自白俄罗斯，在中部生活13年了，我是内蒙媳妇儿，结婚了已经12年了。我为什么来中国？因为我老公把我骗到中国，骗到中国。
4: 你们是在这儿结的婚是吧？
7: 对，在中国内蒙结的婚。
5: 哦，他中文好溜啊。
4: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就是带我的白俄罗斯家人来中国旅游。
4: 祝你梦想成真。
7: 谢谢。
4: 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2，一个是9，
7: 都很难对啊。
4: 会的中国歌多吗？
7: 我知道的多，但是名字有点不太知道。
4: 那你想开虎还是兔？
7: 摇个虎吧，我婆婆属虎呢。
4: 呼，请准备。9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这个口腔有点挺说过。
1: 我知道旋律，但我都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歌。
2: 能唱一下吗？
3: 我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这个歌名不好猜呀、啊。要不我选一个那个帮助的。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第一个，
2: 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好不好？
0: 嗯，
2: 认真听，原因重现。

0: 什么啊？这个好快啊！相爱，什么什么爱是吧？
1: 对，
2: 一起来恋爱，
3: 大家谈恋爱，
0: 突然爱，非常爱你。嗯，不知道呀。
1: 你爱他，他也爱你。
0: 对呀，我爱你，
1: 你爱他，
0: 爱我。
1: 对，
0: 谈恋爱。
1: 哎，谁谈恋爱？
0: 大家
2: 一起来，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想不到别的了吗？
0: 想不到，
2: 会不会就对呀？
4: 有可能吧。
1: 一起期待。开门，你刚才我刚问你谁谈恋爱，你说了什么？
0: 大家。
1: 来，歌名叫。
0: 大家谈恋爱吗？
2: 大家来恋爱，大家来恋爱。
1: 继续想，还有可能是什么？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大家
0: 什么什么谈恋爱？你们知道吗？
2: 大家什么？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什么？
1: 大家都在爱，还是大家谈恋爱？
2: 大家来恋爱。
0: 大家来恋爱。
1: 行，下次就知道了。下次就知道。
0: 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很不容易。他本来来中国可以好好学中文的，但他的老公耽误了他。老带她去参加各种聚会呀、啊，
1: 是的，
0: 见面啊，老带着她到处去秀恩爱。哦、这首歌怪老公，责任在他。
1: 我回家好好跟他说一说，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刘书香，今年19岁。
0: 19岁女生现在的恋爱观是怎样的？
2: 其实我对爱情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的。我觉得爱情就是缘分很重要。哦、
0: 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突然出现，跟你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做我的老婆吧，然后见面第一天就把他的银行卡给你，你会怎么反应？
2: 可能报警吧。
0: 第一反应是报警。那我想问问你，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1: 就是特别奇怪，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0: 第一面他怎么说？
1: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然后把所有的他兜里面放的东西，手机呀、银行卡呀、那些现金呀，都要给我，因为我要走了。我说不要了不要了，然后说你是我老婆，所以就拿上吧。
0: 天哪，你当时被吓到了吗？
1: 吓了呀，但是留了那个联系方式。
0: 那后来他怎么打动了你？
1: 给我做好吃的中国的美食，比如说中国的饺子、鱼香肉丝、土豆丝儿、锅油土豆片儿、冬阴肉，他们也做内蒙菜，
3: 这是美食诱惑来的。
0: 俗话说得好，想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先要抓住一个女人的胃，而且最关键的是，先把她的胃养成中国胃，让她离不开中国菜，离不开中国人，未来好嫁到中国去。

0: 就是
1: 我们一会儿会会他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
2: 是
1: 哎呀对不起，我这光高兴了钱没了。清零之前先见见她老公吧。
3: Hello， 小妮老师。
1: 你好，你好。我们刚才听了你的爱情故事，你好疯狂啊！上来就谈老婆，然后把银行卡交给她。
3: 那天正好也是我的朋友的生日嘛，邀请我去参加，正好也是我爱人玛丽莉亚的生日。
0: 对，也是我的生日。
3: 所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爱人的生日。哦。
0: 对呀、啊，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惊喜。
1: 所以又是你的生日，又是你们的纪念日，
0: 对，
1: 特别好。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3: 我希望你的梦想早日实现，然后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1: 行了，有老公这句话心里踏实一点了，好不好？
0: 当然呀。
1: 但是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立
0: 功，没关系，没关系，
1: 5000元全部清零。但是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幸福和美好。
0: 谢谢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的婆婆。听说你最爱吃婆婆做的土豆烧牛肉。
0: 对呀、啊，还有饺子。
1: 还有饺子可以送给婆婆，好不好？
0: 谢谢。
1: 各位，我们还有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抓住机会，加油！
4: 题确实是有点难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了，但是希望各位有这股子向前冲的劲儿，好不好？
5: 好，
4: 给我们振振士气，帮我们摇一下转盘，使点大劲儿。
5: 好，
4: 来，3、2、1，使劲儿。 好题，他也等了你很久了，
5: 好紧张。
6: 梦想有门，
7: 开门大吉，
4: 加油
5: ！Hello， 小妮哥，
1: 你好，你好，欢迎你，梦阳，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终于登台了。
5: 对，
1: 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六盘水，我是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1: 双胞胎
5: 加三胞胎
1: 再加三胞胎，
5: 对，
1: 5个孩子。
8: 是自然受孕，
5: 因为我第一胎是一个双胞胎儿子，然后特别想要一个女儿，特别喜欢女儿，然后没想到一来来了三个，来了三个。
1: 我想要，我得到。
5: 对。哇！
1: 天哪，五福临门啊！嗯。
4: 好可爱，
1: 看着画面特别美好，特别和谐，但是经济压力不小吧？
5: 对，就是我女儿他们奶粉都是3箱3箱的买，然后尿不湿都是30多滴30多滴的买，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然后还不加儿子的学费啊，各种各样的报名费。
4: 我想想都觉得好吓人。
1: 哎，你们是有这个基因吗？你跟你老公？
5: 是我奶奶的那一辈有，父母那一辈都没有，应该是隔代了吧。
1: 现在是你最幸福的时刻，
5: 嗯，
1: 好好享受。
0: 哎呀，长大了就麻烦了。
1: 等他们都上了学了，你们辅导功课的时候，
5: 才头
1: 好想再采访你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报销奶粉钱。
5: 对，我的梦想就是给我孩子挣奶粉钱、尿不湿钱。
1: 加油。最后这扇门注定是留给你的，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5: 好的。
1: 来，兔，请准备。12号门，30000元，加油啊！
5: 好的，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听出来，但是我想要原音重现，我觉得有一点点像，但不确定是不是那首歌。
2: 他这样听的时候，他就应该猜得到，我觉得。
0: 那你要原音重现？
1: 嗯，我要确定是不是我听的那首歌。
0: 原音重现，仔细听。
1: 好，
0: 加油，祝你成功，请听。

0: 是你知道的歌吗？
1: 好像没有听过哎。有一扇门，枕着光的他，
0: 枕着光。

0: 的他，
1: 有一点点像那个旋律，
0: 有那么一点那个感觉哈，氛围感。
1: 对对对，
0: 决定，
1: 就只有这个，
2: 会不会就对呀？
3: 不知道。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到底是不是《枕着光的他》？
4: 哎呀，也可能
5: 是对的，应该是，
4: 也可能是对的。
0: 一起期待，没有别的答案了。
1: 没有了。
0: 开门。哎，五个孩子嗷嗷待哺，大。急，好遗憾，好遗憾，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很像。

0: 算算，
1: 陪你一辈子。
2: 回答正确，恭喜你。确实这首歌很难，
3: 很难猜。
2: 对，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想对自己爱人说的那一番话。
1: 对，
2: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陪你一辈子。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3: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徐一舟。
2: 你们想过如果自己也有五个孩子，生活是什么样子吗？
4: 真的不敢，
3: 真的很难想。
2: 你说三胞胎吧，你给他那个用奶瓶喂奶，你咋喂？
1: 就是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小婴儿都长得特别像。然后我家是三台转奶器一起转的，有时候就会喂慌了，以后就一个孩子喂两次，另外一个孩子没吃，饿得哇哇哭。
2: 吃饭是一方面，晚上哄睡觉，
4: 对，
2: 一个就够难哄了。
1: 对，我一般都是我和我老公，他带两个，我带三个。然后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不行，因为晚上就是一个哭了就会吵到其他两个跟着一起哭，大家一起哭，晚上就别睡觉了。
2: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虽然很难很累，但是说出来我们外人听着确实是很幸福。
3: 是呀、啊、一大家子领出去
2: 多好，
3: 多开心，
2: 回头率多高啊。这是谢谢，谢谢两位。我们能看一眼吗？
5: 你们好。哦，
4: 你们好。哇，你好你好，太可爱了。
1: 哎呀，
2: 笑得好甜。我知道老公其实两个人在家也是相互分担，你受累的时候老公也会帮你捶腿啊、揉肩啊、按摩呀、啊、他很心疼你是吧、嗯、
1: 对，
2: 很幸福，很幸福。
6: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7: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8: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

0: 厚爱家人。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很抱歉，很遗憾没帮到你。
1: 没有关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8: 列车将要到达。它的长度是。
9: 头皮要呼吸，就用星星氧。星星氧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0: 开门大吉，
0: 虽然今天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把自己此刻最幸福的日常画面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真心的希望你们这一家子，一大家子能够幸福平安快乐美好的继续走下去，儿孙满堂。
1: 谢谢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3: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2: 敬拜，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引领舞台正当时，
6: 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撒牙式啊！
7: 全体都有，拍拍拍拍。
8: 熏活有方，理智团圆。本节目由伊利熏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9: 过节送什么？送熏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熏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熏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熏活就对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7: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0: 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激活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欢迎大家的到来，
1: 欢迎大家。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伊利星活的故乡，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1: 是的，欢迎所有的朋友的到来啊，原来来到这会儿感觉就是心旷神怡。
0: 没错，
1: 要不要让我们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感受到咱们呼和浩特以及咱们伊利的热情。
0: 刚才大家一定还记得歌曲里面的那首歌词，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些都是老朋友好朋友了，有的都超过20年了，他们都是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夸夸团的成员们。我们请几位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韩童生。
0: 欢迎韩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小瑞。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陶慧敏。
5: 大家好，我是歌手乌兰图雅。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菊萍姐姐。
7: 三百成龙，大家好，我是歌手胡思浪。
8: 来了三百成龙，我是吴哲，李德格京。
0: 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今天我们这个台上的节目啊，都是经过了长沙、呼和浩特两个地方新媒体的展演筛选之后呢，在今天登上我们舞台的将是9组嘉宾演员。那么我们的夸夸团每一位成员的手里呢，会有一张推荐卡。就是一会儿在我们的这些展演嘉宾他们表演的时候，如果你们特别喜欢，把你们手中这张推荐卡送到这个展演嘉宾的手中，得到推荐卡的这组展演嘉宾呢，就有机会登上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正月初3播出的银铃新春联欢会。
1: 请入座。
0: 好，有请
1: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展演嘉宾登台之前有一位他们的推荐人，他们的推荐人是更年轻化的，感受一下在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心目当中啊，就是他的银发朋友们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话不多说，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推荐人登台。
9: 我叫袁静芳，今年43岁，我来自北京，是一名金融从业者。我今天晚上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姑姑和她的一群老伙伴们。我从小呢就喜欢黏着姑姑，为什么？在我的家庭聚会当中呢，她总是最活跃的那一个，只要有她在，总是充满欢声笑语。今年呢我已经43岁了，但是呢她仍然像老小孩一样充满活力，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在这里把他们推荐到这个舞台上，让他们像感染我一样感染大家，希望大家给他们加油鼓劲儿。
0: 好，我们就有请这群可爱的老小孩跟大家见面吧。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老小孩艺术团，来自湖南长沙。
0: 您芳龄今年几何呀？
1: 我69了。
0: 69，那咱们团就是不说年龄啊，咱们团龄最长的是哪一位？哎呀，这么积极啊，是我就蹦出来了。来吧，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2010年，我和我们兵团梁团组成的这个团队，至今也有16年了。
0: 就是有这个团的时候就有您。
2: 对，
0: 你是属于是元老级别的了。
2: 是啊，
0: 就您今年应该是有整整有40多岁了吧。
2: 我今年65岁。
0: 哎呦，65岁了啊。
3: 他就是我们团的元帅当当。
4: 哦，你看这个大哥说话还带动作的。
3: 他就是我们团的颜值担当。
0: 如果说到了这个65岁的时候，想不想也像这位姐姐这样漂亮啊？想的话，其实有一个小秘诀，从现在开始就喝咱们伊利新活，准定好使。那除了颜值，咱们有没有那种看不着的其他方面就很突出很优秀的？
3: 最厉害的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题目选材、音乐的剪辑都是他亲力亲为，里里外外一把手。
5: 来了，哎呦，
3: 来了，来了！
6: 大家晚上好，我叫李斌，是老小孩艺术团的团长。嗯，我们还有一句口号嘞，哦，黎黎新风采，
7: 老小孩来了更精彩。
3: 我是我们的运动担当。我今年74岁了。
0: 我可记着您啊。
3: 你记得我。
8: 我可是记得您啊。
3: 我也认识您呀，小伙子。
0: 跟大家汇报一个前情提要啊，6月份在那个长沙，真的我们跨越了40岁的年龄，但是我做俯卧撑没做过，所以痛定思痛啊，我找了援兵了。哎，咱们《水浒传》当中的黑旋风李逵赵老师，啊，做俯卧撑这块我不行，我找我叔叔上。
1: 好，
0: 叔，他可厉害啊！
9: 你属什么？
3: 我属龙的。
9: 哦，属大龙，我比你小1岁。好，还可以，还可以，还可
4: 以。赵老师，您平常锻炼吧，一看您这身子骨
10: 挺好的。那。
0: 我们全场一起倒计时3秒钟，咱们就来开始俯卧撑，好不好？
4: 也可以提前起来，咱们还得主持后面的内容呢。
6: 那对，
1: 再说吧。
6: 哇，
8: 怎么样？
6: 太棒了！
4: 我觉得咱们这位大哥的这个担当真的是名副其实，咱们赵老师也是棒棒的啊。
9: 我25项，他30项。
0: 非常不情愿的恭喜我74岁的小伙叔啊，又赢了。我的两位叔叔这脸上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我已经冒汗了。
4: 对，来，我们听听我们夸夸团大家的感受好吗？
8: 我先说一句吧，幸亏刚才我没上。74岁的老同志，这位大哥真厉害，向你学习啊，祝你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健康。
3: 彼此彼此。
1: 这几个月不见呀，进步特别大，就是不一样啊，祝贺你们。同时啊，没想到赵小瑞老师这么厉害，您可是我们今天夸夸团的力量担当。你像我们陶慧敏老师，那就是我们夸夸团的颜值担当。
11: 没错。
1: 涂雅，那就是我们的歌声担当。回到家乡，那是什么担当？
3: 我肯定是舞蹈担当了。然后刚刚看着老师们跳，真的特别澎湃，而且刚刚一听年龄，最年轻的也60多，真的一点都不像。我觉得我的父母就已经特别显年轻了，但是看着台上的叔叔阿姨们，我觉得父母还要加油，要多锻炼多跳舞。
12: 这么老远来到我们内蒙古，那作为一个主人一定是
5: 奶茶、好酒、好肉的招呼着。
4: 先稍事休息。
0: 人力两难当。
4: 谢谢赵老师。
0: 既然是一个团啊，今天呢，要不要给大家完整的展示咱们团风采的节目？
1: 我们今天的是运动版的刘海砍樵。哦，
0: 掌声期待一下。

0: 真的是太欢乐了，拼起来一点不比这个年轻人逊色。
1: 再次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1: 这第一组上台的展演嘉宾就这么的热情，这么的活力啊，感受到了他们的风采。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呢？我们先有请他的推荐人登场，
0: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包头市艺术剧院的乌人琪琪格。今天我推荐的是和我一样的追梦人，他跟我学习了9年的舞蹈，也是我所有学生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的名字叫刘子清，今年66岁了。我今天一定要推荐他来到我们这个百姓的大舞台，
0: 来，掌声有请刘子清，
2: 有请。

0: 谢。
1: 特别紧张，有点害怕。
0: 特别紧张啊！
2: 我就看到这个
0: 李德哥就，
2: 因为他是舞蹈家，一见他就吓得心跳的。这在不吧？哎
0: 呀，太可爱了！先不看他，你先看我行吗？请您跟大家自我做一个介绍好吗？
1: 我今年66岁了。哇！从53岁开始练的基本功，也一直练到58岁，后来开始是学的舞蹈。
0: 那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呢？你看今天穿了个黄背心。
1: 农村种地人，一直是后来就打了这个环卫工人。
0: 一边干活一边练舞蹈。
1: 练舞蹈。
0: 哦，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舞蹈呢？
1: 我从小时候8、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演的一部电影《红绳娘子军》的舞剧，那舞蹈特别美，我心里都想了，我说我多好就好让他跳这么一支，
0: 特别想跳红长青了。
1: 心里想了一下，就家庭生活条件不行，就没有实现了。直到53岁的时候，我又看到电视《红绳娘子军》了，哎呀，我心里就又把我儿时的梦想就想起来了，看见人家练基本功那么好，后来我就压腿，每天压不下腿，我就捡了10块砖头，在家里头炕上，哎，对了，就是这10块砖头，摸得我脚后炕疼的不行，我就把那不穿的衣服，
0: 把那砖头包起来是吧？
1: 包起来。
0: 看上面还有介绍，每天早起4点钟起来练习，练到6点钟，晚上再练1个小时。
1: 除了吃饭，不上班的时候，整天就一天就10几个小时。
3: 是，上班的时候也不耽误练。这个是少林的那个扫地僧是吧？哎，这有结果
1: 哦！我就在家睡觉。哎呦，你天晚上就这么睡觉，这么睡了几个月以后，我的素糖差下来了，你是上差不差？哎呦，
3: 别说60多岁了，这年轻人谁能做到说？说说。

0: 这个很难的。
1: 一般就是学跳舞都要从小学起，
2: 对，
1: 小的时候都比较软，就是练练这些功也比较容易。我听说赵老师在家里您好像也业余练一下是吗？
3: 我是二十五

0: 我想的一点也不苦。
1: 我们每个人哈都会被刘大哥刚才说起自己练功时候那种幸福快乐的表情所打动。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哈，就是您为什么会收他来做学生呢？来，您到中间来。
2: 其实就是跟我学习一个动作是要需要练一周的，如果这周练不好再练一个月，直到最后他把动作学会了，就是特别感动。他从来不说苦不说累，风雨无阻，没有一天请假，真的是我学校的标杆，也是我所有学生当中的佼佼者。我都在讲他的这个故事，舞蹈本身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是一件很苦的艺术之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在这个年龄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的舞者向往的一位老人吧。
3: 对，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那我想有这么刻苦这么可爱的一个学生，老师是不是平常在各方面都会很照顾他？
2: 对的，我会从生活上从各个方面关爱他，关心他，他胃不好我就给他买了食补的药材然后送给他。但是我今天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我看他一直演出啊，总是穿着这套衣服，就没有一套像样的舞蹈服装，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次来到呼和浩特，我专门找了一位设计师为你设计了一套专业的舞台服装。哇，
3: 这个太宝贵了，
0: 这么贵我敢穿
2: 的，这个是专业的。
0: 那这么漂亮的礼物是不是要赶快穿上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呀？
2: 我希望他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
0: 谢谢老师，
1: 从今天开始
3: 这衣服上来都不知道怎么穿，
1: 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这件专业的这个舞蹈服了。
3: 9年的时间教刘叔叔，没收过一分钱的学费。
2: 刘大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到学校的时候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0: 我说老师，我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2: 志向很高，
3: 第一次说的就是要上央视。
2: 今天圆梦了，
4: 圆梦了。
0: 服装也穿上了。哎，那这样吧，呼斯浪坐在台下，要不然您高歌一曲，让我们刘大哥在您的歌声当中翩翩起舞，怎么样？

0: 在这个舞蹈的身上哈，看到这种坚持的力量是用爱来谱写的。我觉得一定要请李德克先生来评价一下。
1: 在他那个舞蹈当中，完全是能感觉到他特别享受，然后坚持这么多年，一直不忘初心，一直热爱舞蹈。其实作为舞蹈专业，而且是至今为止在一线工作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鞭策，这个精神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2: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这份邀请函直接哇
3: 谢谢哇
0: 金平姐姐金平直接送给
3: 谢谢谢谢哎呦哇
2: 谢谢祝贺您啊
4: 谢谢。
2: 但是我也有一份嘱托呀送给您，您呢起早贪黑练舞，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
4: 好的，
2: 身体好才能为自己的热爱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份快乐，好吧？
4: 谢谢，
2: 好，
3: 谢谢，谢谢菊姐姐，谢谢。
0: 我觉得刘大哥和他的老师站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大家永远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追逐自己的梦想。有爱就有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谢谢，
3: 谢谢。
5: 你看这个整得这么温情，这么感动啊！来稍微舒缓一下我们的心情，接下来下一组要登场的又是哪位推荐人？

0: 带来推荐呢？让我们掌声有请。
1: 你好，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窦佳佳，来自河南郑州。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的妈妈和她的老闺蜜们。我妈今年已经65岁了，但是天天比我上班都还忙。我是朝九晚五，她是朝六晚十二。我妈跟她的闺蜜弄了一个组合，叫村里大妈跳步棋。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啊，这么喜感。不要看就是他们是我的长辈，但是呢，网络这些潮流他们比我懂得还多。他们现在不是天天练舞跳短视频吗？我有时候也会帮他们去拍一拍这个视频，反正我就听他们指挥。今天他们从小荧幕走上大舞台，我希望他们的风采不被任何镜头束缚，就尽情释放。
1: 那我们就赶快有请村里大妈跳步棋组合，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到底跳的棋不棋。

0: Hello，
1: 你好。
0: 这手套还挺扎手啊，这个。
1: 哇，他们真的是百变大妈哈！
0: 太潮了，
1: 特别时尚，特别酷。
0: 这个感觉，你们这个台上一个节目啊，把你们这个月的短视频 KPI 全完成了，真好。但是感觉还有点没跳过瘾，对不对？来吧，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们是村里大妈跳不起。我们是来自河南郑州，我叫张瑞芳，今年55岁。
3: 我叫马改香，今年65岁。
4: 我叫严喜娥，今年56岁。
5: 我叫侯艳丽，今年54岁。
6: 我叫李思英，今年53岁。
7: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怎么会想起要成立这么样一个组合呢？
6: 我们这个组合呀，因为业余爱好相同，我们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也没有老师，碰在一起真的跳不起，所以说干脆我们就组个名字叫村里大妈跳不起吧。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臭味相投吧，投在一起了。
0: 志趣相投。
6: 对。
0: 我知道啊，就其实呢，咱们的村里大妈跳不起组合呢，其实在新媒体现在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我知道每一条这个视频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不是就直接立在这儿拍就完事儿了。今天啊，给你们加点难度，咱们就创新一下，用现场的这个这么好的灯光，这么好的舞美，你们要不自己来拍一段带运镜的视频，看看能不能在新媒体端发酵一下，挑战一下。
2: 可以是可以，我看到好像涂鸦老师在呢。我们喜欢涂鸦老师的歌，而且跳特别火的那个套马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邀请涂鸦老师一块儿合一段。
0: 有手机吗？我们先拿一个手机，真的拍。
2: 叫女儿帮我们。
0: 闺女来。
2: 硬吧。
0: 不是那个宝贝。来呗，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哇，高兴吗？
1: 过瘾吧？哎呀，哎，谢谢涂鸦，谢谢涂鸦，
2: 特别。希望我们更多的引领的我们的好姐姐好大哥使用乌兰图雅的音乐作为 BGM、oh!
1: 谢谢谢谢，
3: 看你们的这个拍摄哈、啊、我还感觉挺过瘾，所以今天呢既然玩上运镜了，拍上短视频新媒体了啊，咱们也尝试一下这个短视频的拍摄。
1: 你也想试一下吗？
3: 但是拍摄的内容呢，肯定跳舞我是不会了啊，拿一个我最擅长的领域来进行尝试吧，俯卧撑，不是，我们就拿老本行口播。
1: 可以，
3: 是吧？怎么能够花式的运镜出来？台下的每一位，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完成这个拍摄，好不好？就是一会儿呢，我会说到引领舞台正当时，大家一起喊"乐享生活，好状态"。彩排一下，引领舞台正当时，
4: 乐享生活好状态。
3: 来，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喝伊利新活舒糖扇底配方奶粉，引领舞台正当时，
5: 乐享生活好状态。
1: 这圆满成功，一镜到底，
6: 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跑了一圈，结束了。
3: 咱们现场的朋友们，这个口号喊的是真齐呀、啊！当然，我们在这儿也希望村里大妈跳不起组合早日成为村里大妈跳得起组合，越跳越好，好不好？谢谢大家。
1: 哎呀，涂鸦送出了手中的推荐卡，
2: 继续使用我的歌。
3: 很圆满啊！期待你们更加精彩的表现。今天的各组展演嘉宾啊，真的是每一组都有各自的特色啊。那接下来登场的又会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呢？有请他们的推介人登场。
7: 两位老师好。
3: 你好。
7: 大家晚上好。我叫王小娇，今年47岁了，我是一名乡村幼儿教师。今天我推荐的这位是我的一位忘年歌友，他和我的爸爸年纪差不多，老人家特别的可爱，我们都叫他二大爷。我们在公园唱歌的时候认识的，至今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二大爷唱歌的时候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我们都喜欢他。自从跟二大爷在一起唱歌一起玩，现在也开朗了很多，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二大爷推荐到这个舞台上，希望我们大家多多的支持二大爷，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那咱们就一起有请二大爷闪亮登场。

0: 我感觉我和小梅姐都多余上来，
1: 对，
0: 这个就是二大爷今天的演唱会。
1: 刚才尤其是这个冲到这个观众席当中，满场飞，
0: 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2: 我是来自山西太原，我是一名炼钢工人，也是一名退休工人。我这个唱歌了是没学过，没花过一分钱。我这个人很少得到表扬，别人一说嗓子好就很自信，就开始买了个盒盒开始练。
0: 盒盒是什么？
2: 就是半导体插上个 U 盘。
0: 广播是吧？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啊，
2: 一直坚持到现在。
0: 我要没看错的话，这是一鞭子是吧？
2: 这道具也就是放羊的鞭子。
0: 哎，起来，起来！哦呦呦呦！哎，起来，起来！哦呦呦呦！
2: 自己估计套路走了，
0: 确实是不按套路出牌。咱这还没准备好呢，这鞭子起来！
1: 他这是全方位啊，立体的给大家做表现。我们再请上几位嘉宾上来试试，好不好？
3: 好嘞。
1: 胡思乐，赵老师，
4: 高寿。
2: 我今年73周岁，
4: 没想到同岁。
1: 来吧，二大爷先教一下。
2: 右手拿起鞭子，手朝下。哎呦呦呦呦哥！
1: 赵老师先来。
4: 我虽然没演过羊倌啊，我演过车把式。
0: 哎呦，很有那个感觉啊，很像。赵老师这个打法是伤敌1000，自损990，这个。来吧，好嘞。
1: 嘿，哎，你别说，韩老师这个空中控制鞭子有点意思。哎，特别好，
0: 不错不错。您这个作为草原上的这个是吧，既要甩出鞭子，又感受在那种骑马上驰骋那种感觉，要加个难度啊。二大爷您点评点评。
2: 都甩得挺好，
0: 你看二大爷这情商啊，是吧，雨露均沾都好。啊，
1: 都好。那我觉得今天特别难得，二大爷刚才您说您这个唱歌都是自学的哈，没有人教过您，那今天你看胡思乐正好站在您旁边，这个唱歌有什么秘诀？哎
5: 呦，不敢说是秘诀，其实刚刚被二大爷的这首歌，其实我是在下面是真的是被感动了。我觉得包括下去跟我们嘉宾握手的那个节奏，正好到菊萍姐姐那首歌结束了，那个节奏把握的太准确了，真的。
2: 我唱歌我是这么个想，唱歌它是有灵魂的，首先你要有画面，有情感。唱山的时候略微看得高点，唱情人的时候略微看得低点，这是我的个人的悟啊，不一定对。
1: 我怎么感觉二大爷说的已经超越了这个唱歌本身，感觉是在说表演了。看那个小眼神刚才转换的多好哈。
5: 其实在这儿我在学东西呢。啊，
0: 可不是，听了一堂二大爷小课堂。谢谢二大爷啊，真的很亲切，感觉就是马上在一个饭桌上一位自己家的家人一样。这不眼瞅就是中秋节了吗？
1: 对，
0: 家人聚会，嗯，走亲访友，没有空手上门的道理。
1: 没错没错，
0: 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所以中秋送什么？
1: 送幸福。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0: 再次的感谢二大爷的精彩表演。
5: 刘峰，
2: 我非自个儿拿呢。
6: 我们是为您这种炙热的情感，这种朴实把我们都感染了。我希望您呢继续在舞台上带给更多人欢乐。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韩老师。
0: 看完了二大爷的精彩的这种热情的表演之后，接下来又登场的是怎样的嘉宾呢？首先有请他们的推介人登场。
7: 大家好，我叫丁晨卓，今年37岁，来自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赵报村。我的工作是一名小学的音乐老师。那么我今天要推荐的人是我的姥姥。

0: 姥姥特别喜欢唱歌，姥爷年轻的时候呢，自己在村里办了一个剧团，我们一家人来经营，所以说我们一家人也可以组一个小小的乐队吧。然后呢，有了这个乐队之后呢，就陪姥姥一起唱唱歌，让姥姥开心开心。后来偶然的一次机会，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边包饺子边唱歌的一个视频，上了网上给火了，浏览量大概有6000多万，姥姥成了我们村里边的一个大明星了。所以说今天呢，我推荐我的姥姥来到这个大舞台上，因为她是第一次上舞台，她有点小紧张，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也给姥姥多多鼓励，谢谢大家。
1: 来，有请姥姥。姥姥你好。
2: 姥姥好。
1: 姥姥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
2: 哇，这声音太好听了。
3: 我是周奶奶，我今年82岁。谢谢大家。
1: 哎呦，这声音真好听，真洪亮，听起来哪有80啊，是吧？20。哎，
2: 刚才听了姥姥这个声音，第一声出来，我就觉得特别像一位特别有名的歌唱家的声音，
4: 像郭兰英老师。
2: 对，
4: 特别甜。
3: 郭兰英老师啊，咱不敢比啊，我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太，不过我爱唱她的歌。哦，啊，
2: 唱什么呀？
3: 唱几句就是《我的祖国》。
1: 好啊，来来来，
3: 一天。

0: 这也唱得太好了吧，
1: 真是太谦虚了，你看那个起承转合哈，就绝对是有郭兰英老师的那个味儿哈，
2: 而且夸奖了
1: 姥姥太可爱了，你看这么多人给您鼓掌，现在不紧张了吧？
2: 不紧张了。
3: 那接下来咱们就正式的来上一个表演好吗？
2: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还跟我的女儿、儿子、媳妇儿，
1: 一家人都来了呀，
2: 都来了，请我的女儿、儿子，你们都上来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一家人，大二胡子的是我的女儿，这个是我的二儿子，这个是我的二媳妇，这是我的外孙。
4: 大家好，
2: 我们一家子五口人，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3: 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舞台交给这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谢谢，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了，真的真的真的，大夫人在这儿呢。
1: 说实话呀，姥姥啊，您这不光是这个歌唱得好，您这动作也太有标志性了。我这看着那个画面啊，向前进，向前进，我感觉呀，今天晚上这脑子里面要不向前进2个小时，我都睡不着觉。
2: 这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哈，特别好。想问一下，平常咱们这一家人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组织这个唱歌活动的呢？
3: 我们平时也没有什么正规的活动，就是咋唱都行，坐在院子里唱，坐在炕头上唱，在公园里遛弯，累了坐下唱几句，其实就是陪着妈妈开心，她高兴我们就都高兴。
4: 我们家是和睦的一家人，我这个女儿很孝顺，我的媳妇儿贤惠，我的外甥听话孝顺，所以说家和万事兴。我们一家子啊，给大家唱一首这个家和万事兴。

0: 这叫母慈子孝，家和万事兴。
1: 刚才姥姥一家人唱的这首《家和万事兴》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福气送到大家的心里了，对不对？大家接到了没有？赵老师正款款向舞台上走来。
2: 谢谢谢谢啊，
3: 特别棒，在您的带领下，一大家子团团圆圆和和睦睦，确实是所有家庭的楷模，向你们学习。
1: 谢谢赵老师。说到一家人相守相伴，咱们中老年人拥有一个好的体魄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咱们伊利星活就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了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喝伊利星活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引领舞台正当时，乐享生活好状态。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姥姥能够身体健康，多喝咱们伊利星活，家和万事兴。
3: 我觉得您给我们以及全国人民都做了一个榜样啊，向您看齐。我觉得我们这个夸夸团也应该出一个老师来助一下兴，也献上一首歌表示祝贺。

0: 喝伊利星火，秀银铃风采。本节目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星火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接下来有请下一组选手的推荐人登场，
1: 有请
0: 小朋友。
2: 孙子恩今年11岁了，我今天要推荐的人是我的姥姥，她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们一家三代都是戏曲演员。
0: 一家三代都是戏曲演员啊，就是从您太奶太姥太爷那代就算上了？
2: 那也不是，指的是我的姥姥、我的妈妈、我的姐姐还有我。
0: 你也会唱戏？
2: 当然啦。
1: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行当的？
2: 我唱的是旦角。哎呦，
1: 了不得，
0: 了不得！
1: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已经超过姥姥了。
0: 我是觉得姥姥登场之后会更加的亮眼。
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赶快开始吧。

0: 谢谢。
1: 先请我们的夸夸团陶慧明来，您点评一下。
2: 唱得非常好，我也曾经学过黄梅戏，跟我们越剧这个发声还不太一样，但是我特别喜欢黄梅戏，而且母子俩就配合得特别特别的。
1: 他们是姥姥和外孙、
2: 对不起，
3: 帮我姥姥说年轻了，
2: 姥姥太年轻了。
3: 谢谢。
1: 妈妈今天没来吗？
3: 妈妈现在不在了。
1: 对不起啊。所以一直是姥姥带着子恩是吧？
3: 是的，她非常棒，很乖。每当她唱起妈妈的京剧《梨花颂》，哎呀，我听到像她妈妈的声音一模一样啊！我想啊，我的女儿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4: 其实也是一个传承。如果妈妈知道啊，今天子恩这么小的一个年纪已经登上了央视的舞台，还是能够跟姥姥在一块儿，也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替你开心。
1: 我此时此刻特别想抱一抱她哈，特别好，这个乖宝宝哈，特别好。我也很喜欢梨花颂，也没时间唱，我跟你学两句行吗？
5: 当然可以。
4: 那姥姥也一起好不好，在这个舞台上。
5: 好的。

0: 谢谢谢谢子恩，想不到小小的年纪啊，唱的这个戏韵里面，感觉到孩子对戏曲还是有很深的理解的。
1: 去年我和我的姥姥一块儿去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我们参加了新年音乐会，我是感觉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给全世界的一个道理。
0: 好的，加油，子恩！哇，李子恩，送出了手中这张宝贵的邀请。
2: 为什么会送这种的我们中华的传统优秀文化这样的传承，从他们这儿开始带帮帮的代代的相传，这是特别不容易的，像我们的前辈给他们这么好的传承，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一定要给他加油鼓励，加油，
3: 谢谢，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3: 再次的谢谢两位。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下一组的我们的表演的嘉宾了，首先有请他们的推荐人上场推荐。你好。
4: 大家好，我叫邢娜，今年45岁，来自美丽的青城，我现在就职于北疆公证处，我是接下来要展演的六零乐队的歌迷。
0: 歌迷啊，
3: 您这工作，这个我还以为上来之后要说刚才发出的所有的邀请卡真实有效，原来不是干这个事儿的。今天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六零乐队呢？
4: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陶然亭公园看到了他们的现场演出，他们那个歌曲是特别有感染力，特别的打动我。
3: 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六零乐队，好像他们的演出场地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乐队的表演场地好像不太一样。
4: 对对对，
3: 喜欢在公园里演。
4: 是，这次也是通过我们有个粉丝群得知那个六零乐队要来我的家乡，就是特别的激动，然后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然后就来到了这里，真的有点激动。
3: 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如此有感染力的六零乐队会带来怎样的表演，有请。

0: 谢谢。
1: 太嗨了，感觉参加音乐节啊，感觉真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队伍。
2: 我们是北京60年代乐队，前两年退休了，然后就想把自己曾经喜欢的音乐，然后拿起来跟哥几个一起到公园啊，到一些路演的地方。
1: 公园里面演出的场景怎么样？观众多不多？
2: 刚开始也就是20-30人、30-50人那样，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唱的，大家觉得这帮老头也好，还是说这帮喜欢音乐退休的人，他们唱的那些歌吧，对吧，代表他们一份真诚吧，所以大家慢慢喜欢我。今天可以不客气的说，我们最多的人的时候不低于3000人在现场。
1: 演唱会的几天了，咱们现场还原一下啊，这就是桃园亭公园。
0: 会不会有歌单呢？那么多歌，
3: 花房姑娘，
1: 花房姑娘，
0: 可以吗？
2: 没问题，
1: 咱们就造起来。

0: 我一看你们上来啊，我就很怀旧。我希望咱们的六零后，20年之后、30年之后，大家还能在一起，激励大家，让大家嗨起来，好吧？
1: 啊，谢谢张老师。
2: 希望你们有越来越多的舞台和越来越多的一路追随你们的、喜欢你们的朋友。
3: 谢谢。
2: 好，加油！
1: 谢谢，谢谢。
2: 接下来马上要登场的是我们下一组的表演的嘉宾，首先有请他们的推介人登场。
4: 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今年34岁，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今天我要推荐的是我的学生们
2: 啊，大学老师，我们是引领新风采啊，都得是有点年龄的叔叔阿姨。
4: 我和我的学生们已经相处10年了。
2: 啥大学10年还不毕业，博士都念完了。
4: 因为我们是一所不会毕业的大学。
2: 哦，不毕业的大学，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啊心里面的这个痒痒肉
1: 悬念拉起来了啊。那我们还是一起来先看节目好不好？

全体观众，让我们一起向左转，后者搭前者肩膀，空心掌拍起来。各位跟上我，跟上我，请全体队友向后转，后者搭前者肩膀，空心掌拍拍拍拍拍。太棒了，各位，请向前看，面带微笑。

0: 就把我们这个拍拍操进行一个延续是吧，这都得拍一圈，这都得拍一圈。
1: 现场的朋友们刚才看见我带着叔阿姨们不停地去拍一拍，那其实就是我单独在老年大学上课对老年人设计的一个内容，拍拍肩捏捏斜方肌，那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很友好的动作。
0: 关键是拍完了之后啊，感觉特别的促进血液循环。为什么我这么有经验呢？刚才这确实是享受了。
2: 我想请教董老师，就是咱们这个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除了刚才我们知道这些文艺爱好类的，还有一些什么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设计的呢？
1: 一类是与当下时代接轨，比如说无人机课，还有智能手机运用课，心脏的一些，告诉他们一些急救的内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在老年大学呢，我会不停带着老年人做一些周至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就是缓解很多老年人这个阿尔兹海默病。
0: 有没有就是我们现场年轻人也能够学到的，能够动起来的，也学上几招？
1: 那我们做一些简

0: 简单的动作，我们一会儿跟着音乐，看各位能否跟上我们老年大学的叔叔阿姨，好吗？
1: 好。
0: 动作很简单，第一个，赞扬别人，赞扬别人之后，我们的拇指顶在我们的肩膀，一、二、三、四。第二步，当我遇见很大太阳，我需要的是遮阳，遮阳，遮阳，遮阳。我们要把我们的烦恼丢出去。不要睡懒觉，很棒，很棒，很棒！耶！跟上我的节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加油，加油，加油！
1: 来，音乐走。

0: 挺难得的，刚才还看着你的歌型，除了那种专业的舞蹈，蹦蹦跳跳，哎，还挺有感觉的，
1: 好可爱。
0: 当然了，其实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啊，其实我们发自内心的都是要关爱家人，关爱老年人。我给自己的家人就喝的是伊利星活，伊利的这个星活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呢，它是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很有帮助。引领舞台正当时，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能够乐享生活的一个好状态，希望你们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加油。欢送我们的宝贝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快乐。那接下来要登场的下一组表演嘉宾呢，同样是组合的形式，但是呢他们会有一些不同，具体是为什么，首先有请他们的推荐人登场。
2: 有请最美丽的一名女生，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小郭，来自上海的记忆咖啡馆，也是一名艺术疗愈师，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上海医学院。那我来这边做志愿者做了3年。
2: 您能告诉我们这个咖啡馆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我们这里的店员呢，是一群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这样的一群长者们，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更多更好的来到社区，走出家庭，参加更多的活动，也可以收获社会大众对他们的关怀。
2: 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节目是吗？
3: 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乐器吹奏版的梦里水乡，但是老宝贝们其实是非常的忐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记性不好，可能好害怕吹错，又害怕这个曲调太单调了。
0: 那如果说是器乐伴唱呢？
3: 请到陶慧明老师能给我们的老宝贝们伴唱吗？他们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4: 这个事儿我很愿意做，
3: 太感谢了，
4: 我特别愿意做这个事情。

0: 一会儿，你看那个，咱们都是穿着着我们美丽的传统的这个旗袍，旗袍呢，可能元素是锦，然后慧敏老师刚才的这个表演就是花，加在一起就是锦上添花。
1: 那我可以把这个邀请卡。
0: 哎，你看这花绽放了，
2: 飞奔上台呀、啊！
3: 谢谢，谢谢。我们记忆咖啡馆的老宝贝平均年龄已经达到73岁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号咖啡馆的店员也在现场。
4: 我是记忆咖啡馆的第一位老宝贝志愿者，我是咖啡师，我的咖啡馆已经6年了。
5: 这个老宝贝，
6: 我这个性格呀比较内向，我胆子也很小，我呢见了陌生人呢我都不敢说话。后来我女儿呢鼓励我到这个附近记忆咖啡馆做志愿者，后来才知道她是延缓和提前干预阿尔兹海默病的公益活动。我来这儿也认识了好多朋友，我还参加了毅力星火公益性片的活动。
0: 听咱们老宝贝儿的介绍啊，真的感受到了咱们毅力星活呢是在用心守护这份银铃的记忆。
2: 是啊，其实毅力星活不止以这样的方式在线下咖啡馆默默陪伴。就在前不久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毅力集团再次斩获了中国慈善领域的最高政府奖。这份荣誉离不开老年营养改善工程这份暖心公益。未来呢，他们还会联合医学专家钻研中老年认知健康，用营养科研守护长辈的珍贵记忆。再次感谢毅力星活。
3: 我们今天其实还和老宝贝们一起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想要送给在场的大家，是一首感恩的心。
0: 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份精美的礼物。

0: 谢谢，感谢伊犁星火对中老年群体倾注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感谢社会各界给银铃团体的关爱和陪伴，希望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力量站出来，为我们的银铃群体的活力保鲜助力。关爱中老年朋友，伊犁星火，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表演嘉宾的推荐人登场。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中航工业西非的一名在职职工，我是90后，今年31岁。今天我要推荐的是我的同学们。您才30，您同学才多大呀？我是我们团队里面年纪最小的一名学生。 他们的平均年龄在55岁左右，和我妈妈一般大。在进入班级之前呢，我更多的是担心、焦虑，因为我之前落下了很多课程，我担心会拖他们的后腿。那一天，我有一个舞蹈动作很模糊，我就去问一个正在休息的姐姐，啪，我话音刚落地，站起来了，一遍一遍的去给我演示舞蹈动作，我很感动，所以今天我要站在这里。 推荐我的同学们，推荐他们登上这个舞台，去展示自己。
0: 那就把舞台交给他们，掌声欢迎。

0: 太漂亮了，像仙子一样。
1: 没错没错，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们是来自中航工业西非舞蹈队的学员们。
1: 我也特别好奇，各位老师都是负责一些什么工作的？
2: 他们当中呢，有质量员、保管员、党建的一些干部，还有一些幼儿园的老师，啊，甚至还有一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1: 哇，真是太厉害了哈！
2: 这里头很多人也曾经都是优秀的先进生产者呀。
1: 荣获过这些荣誉的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举个手，
2: 举个手。很优秀的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一般看芭蕾的那个音乐啊，一般都是古典的这些音乐哈，古典的曲子，那么这次咱们这个节目用了这首《领航》，是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2: 这个呢，我就想请我们团队的丽丽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3: 我孩子的爷爷就是我的公公，他就是咱们国家1988年飞豹战斗机首飞成功的领航员。所以每当我跳领航这支舞蹈时，我内心是无比的激动和非常荣耀的。
1: 谢谢谢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飞豹呢是我国第一架完全自行设计的重型战机，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那些为祖国做出每一份贡献的人们，向你们致敬。
2: 其实呢，这份工作呢，大部分都是和家人哈，就聚少离多。那么现在呢，中秋节临近了，我们呢也想送给所有的大家和小家一支舞，但愿人长久。
4: 我其实跟我的团队在来之前呢，我们有了解到赵小瑞赵老师也在现场，平常呢我们也特别喜欢赵老师的作品，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幸邀请赵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舞蹈。
0: 赵老师今天能文能武，
1: 热烈欢迎。

0: 了，真的太美了。
1: 谢谢张老师，今天真的看到了您好多好多面。再把掌声送给赵老师和我们西非的姐姐们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美好的祝福已经送给大家了，但是中秋将至，千万别忘了送礼送新活。喝伊利新活，秀银铃风采。本节目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新活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
0: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展演节目就全部结束了。
1: 感觉今天的节目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说5遍，精彩。每一组老宝贝们都特别特别的可爱啊，有一点。

0: 提供19种营养。
1: 宋心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宋心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宋心火就对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纤维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9: 这个服饰和头戴是姑娘出嫁时候要穿戴的，所以今天我跟长辈们要表演的这首歌跟姑娘出嫁的歌曲有关，叫《古树》。这里要介绍一下，这边您猜是谁的妈妈？
10: 你的。
9: 我的妈妈
10: 是吗？
9: 猜对一半，她是李德格景的亲妈妈。
11: 哇，真的，
12: 舞台交给你们。

0: 心火有方，理智团圆。本节目由伊利心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 过节送什么？送心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火就对了。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2: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亲爱的朋友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银铃新风采的收官展演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
8: 在这儿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伊利新活配方奶粉，感谢我们的夸夸团长们，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更重要的是祝福全天下所有的老宝贝们保重身体，健健康康，
7: 阖家欢乐。朋友们再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 今天我们将深度漫游昭苏，昭苏县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17: 哇，这真帅啊，
18: 就像油画一样。
1: 尝的是蜂蜜，品的就是我们大美昭苏。
18: 我把人两室一厅吃了。
19: 这样，
18: 哇，你这可以的。
20: 怎么这样？
7: 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美，还有这么多美食。
18: 新疆。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5: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立白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龙马郎融合三大产区专利工艺酿造，浓头酱味，异香多味，浓酱鲜香，龙马奔腾，龙马郎。
1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我们驾车穿行蜿蜒险峻的伊昭公路。
2: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
3: 就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啊！
1: 翻过白石峰，跨过安格列特达坂，赏完河谷胜景，终于抵达昭苏草原。
4: 托看你阿古塔谢福塔，
1: 一路上结识许多真诚的边疆本地人。
5: 这是我们的妈妈的味道，
2: 软绵绵的耶。
6: 王冕这范儿越来越正了。嗯，哦，
3: 哇，我真行啊！
1: 在西伯古城读懂先辈万里戍边的坚守。
7: 咱们这个西伯族呢，真正的戍边，不畏边疆。一八零二年又把那个察布台打去，从此以后呢，新疆就发展更快了。
1: 在野狼谷和牧民闲谈简单纯粹的草原生活。

0: 翻过整座乌孙山，开阔的昭苏盆地铺展眼前，雪山、花海、成群的天马都在前方等候。今天我们将深度漫游昭苏，探访山间风场，打卡天马湿地，解锁藏在草原里的温柔烟火。
1: 啊哈，我们现在在的是一个县吗？还是
2: 县？咱们昭苏县就是三面环山，嗯，它是一个高位山间盆地，所以说它这里的气候还是比较冷凉的。
3: 哎，那边是雪山吗？
2: 啊，那边是雪山，那叫天山。
1: 车这个背景地图非常应景啊。
3: 这不就是咱
4: 啊？就是这个下塔，
3: 一模一样。
1: 来到实景了。
2: 我们这儿也是我们国家首批的这样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嗯，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3: 挺好的，其实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自己开车和朋友亲戚来玩。
2: 对对，
3: 走到哪儿它都是景色。昭苏的蜂蜜很有名，是吧？
2: 对对对，特别有名。嗯，尤其是我们的山花蜜，因为我们这边山花很多，差不多有1800多种这样的一些山花，所以说一旦有花海的地方，它的蜜蜂也就多，然后它采出来的蜜就非常非常。

0: 然好，它是纯天然的，不是养殖的。
1: 不不不，纯天然的，它就长在草原上的。
0: 那口感和其他地方的蜂蜜不一样吗？
1: 对，不一样的，味道可能会稍微偏一点那种药材的感觉，因为它这种有1800多种这样的一些山花的话，那就说明里面的什么药材类的这种植物非常多，什么贝母啊、黄芪啊，还有像我们的野薄荷呀、啊、等等这些。
0: 我们小蜜蜂吃的比较养生，
1: 对，不是养生
0: 吃，所以我们能尝到吗？
1: 可以，完全可以。那今天咱们这一趟啊，就是能够去尝到咱们的山花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好嘞，
1: 往里走就是咱们的那个养蜂点儿
0: 啊，它不是个小房子，
1: 它就是那样子帐篷似的，因为它随时随地都会离开，然后又回来。哦，它越往里走，它这个野花呀就越多，它刚好在一片野花地里头。
2: 来啦，追我吧。
3: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养蜂点位的负责人哈米大哥，这位是我们哈米大哥的师傅古丽姐姐。
0: 我们做养蜂事业多久了？
4: 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4: 我师傅养蜂，我们现在来5年了。
0: 对，因为俺哈说你们最开始从山30多箱
1: 一直做到了80多箱。
4: 80多箱，
0: 那些都是我们的蜜，对吗？啊！
2: 哎呦哎呦哎呦！
5: 不要动！哎呦，
4: 不要动！不要动！
5: 不要动！
0: 不用管它，不用管它啊！
5: 不行不行，
0: 真的不行！
2: 因为我可能有发胶。
0: 走了，不行，真的不行。
2: 我们还是穿上防护服吧。就不该做头发。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1: 对，我也不怕。
2: 我看一看那个蜂巢，
4: 这边看你，
2: 我看看啊。

0: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蜜蜂。
1: 那就是蜂巢。
2: 平时怎么收蜂蜜呀？
1: 把它抖掉，抖掉之后再把蜂巢给刮下来。对，拿过来，拿到这儿来吧。
3: 这大蜜，
1: 哇，黑色的。
3: 感谢勤劳的小蜜蜂。哦，
4: 你看那个蜜汁，看到了吗？
1: 看到了，是不是液体黄金的感觉？
0: 我们是不是得拿个碗接着点啊？
1: 他等一会儿把那个叶叶放到那个摇蜜汁里头，把它摇下来。
0: 来，放到这，
5: 放到这个里面，
1: 放到这个摇蜜汁里头，
0: 就把它甩下来了。哎，
1: 就跟那个离心机一样嘛，把它里面的液体全部给它甩下来。
0: 哦呦，这个蜂蜜的香甜味儿已经出来了。
1: 咱们要不要尝一下咱们的这个蜂巢？
0: 就可以直接吃的那种吧。
1: 对，就可以吃的。
0: 哪块我可以吃呢？可以品尝呢？这个行吗？这个可以啊。哇，
1: 这是非常原生态的一种蜜啊。怎么样？哇，
0: 不是。管乐，你一定要尝尝，你的嘴巴就是个榨汁机。
3: 真的吗？嗯，
0: 它是纯甜的，但是它不是那种加了糖精的那种，是纯天然的那种自然甜蜜的感觉。你看它那个流汁的感觉，琼浆玉液，它真的是在淌汤，
3: 太醇厚了。
2: 像是牛轧糖、泡泡糖，最后它化不掉。
1: 对对对，化不掉，一直嚼的那种感觉，是吗？
3: 我刚才吃的那个嚼的像蜡皮糖一样，那是蜂巢吗？
1: 就是蜂巢，
3: 就是小蜜蜂住的地方。
2: 家、房子、house、home。
3: 那我刚把它吃了是没事吧？
2: 没，就吃人两套房，反正就是。
3: 我把人两室一厅吃了。
2: 对呀、啊。
0: 当年。蜂蜜它其实是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补给啊，
1: 对，因为朝苏的话就

0: 是以前的那个商旅队的一个要塞嘛，2000多年前那些古人就会带一些这样的山花蜜呀、放在口袋里面呀，就是为了饱腹嘛。他们当时尝到的这个山花蜜的味道，就是我们现在尝到的这种感觉，尝的是蜂蜜，品的就是我们大美昭苏。
1: 说的太好了。
2: 一勺入口的花蜜，藏着整座天山山野的四季。蜂农扎根深山，守着花期，等候蜜成。和逐草而居的牧民，驻守边境的护边人一样，把漫长时光交付给这片土地。风携花香翻过山脊，蜂群驮着青田穿梭草木，高原最柔软的烟火气全都融在这一口蜜里。
3: 小蜜蜂也看了，蜜也吃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呢？
0: 我们要去看天马。
3: 我们昭苏是中国天马之乡，那这个美誉是怎么来的呢？
0: 在2000年以前，我们昭苏那个时候叫乌孙古国，因为咱们这儿盛产好马嘛，然后乌孙使者呢就给我们的汉武帝进贡了一大批非常优质的良马。汉武帝看了之后啊，就觉得哇，这个马好威风，腿又长，毛色又非常的亮又黑，然后一下就很喜欢很喜欢，当时他就赐名为天马。
3: 古代用天字来形容什么东西，其实是很尊贵的一个。
0: 对，很尊贵的。2003年的时候，就正式的把这儿命名为中国天马之乡，从此这个美誉就扎根到这儿了。这也是我们以马为主题这样一个文化之地。你看，这是我们的伊犁马。
3: 伊犁马有什么特点吗？
0: 伊犁马速度快，耐力强。
3: 这身材，这肌肉练的。
0: 就比如说前3个月我们搞了一场500公里的这个耐力赛，然后当时我们的伊犁马就夺魁。
3: 那我们待会儿也可以骑一下，感受一下。
0: 对，去感受一下它是不是跑起来带风，
3: 有没有那种感觉？我们骑的时候好像它倒是不必带风。
0: 对，你可以慢慢的去骑它。
4: 那马在当地主要就是交通工具吗？
0: 交通工具也有，赛事的也有，然后使用。等一会儿咱们去的天马文化园，就是它把所有的一些娱乐性的、专业性的全部集合到一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等一会儿你们可以去骑骑我们的这个名马，然后感受感受这个骑乘的乐趣。
3: 世界名马院。
5: 我们决定让管乐休息一下，他嗓子不太舒服。
6: 我的嗓子失声了，突然间就变成这样，然后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像现在越来越严重，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5: 替他惋惜啊，骑马的体验不上了。
0: 好，那咱们这一程就是我们的世界名马院，然后等一会儿我过来接你们，
3: 你安心吧。
0: 好的。
3: 怎么称呼你？
7: 我是世界名马院的讲究员梅花。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世界名马院。它这个总面积是52000亩，是昭苏草原明珠。然后我们这边有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一些马，包括我们的新疆就是伊犁马，就是昭苏铁马，
5: 当地马。
8: 对，我还想看汗血宝马。
7: 对，我们这也有汗血宝马。汗血宝马它学名就是叫阿哈姐金马。汗血宝马是它这个传说中的一个名字。
8: 我听说是因为它皮肤很薄，然后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血管会充血扩张。
7: 它的特点就是皮薄毛细，四肢修长，步伐轻易。
5: 面前这些马的种类应该都不太一样，感觉都长得不一样。
7: 对，然后那我们猜一下，哪匹是伊犁马，哪匹是汗血宝马？
8: 1、2、3、4、5、6、7，
0: 对，马，
7: 7匹马，
5: 7个种类。汗血宝马就在后面遛弯了嘛。那个皮特别薄，
7: 对，猜对了。然后还有一匹是伊犁马，
5: 那个
8: 是伊犁马吗？黑色那个，
7: 不是，
8: 好
5: 像伊犁马是身材偏瘦。
8: 但是它的那个发型好帅啊，好飘逸。伊犁马的话，那难道是这个？
7: 这个就是伊犁马，
8: 这是伊犁马。
7: 那我们。从那个吉普赛我开始给你介绍一下
8: 啊。好，
7: 吉普赛马是英国的马，也叫爱尔兰花马。这匹马是体型中等，脖子比较粗比较短， 它背是比较宽，跟别的马不同。这个就是骑上去很。

0: 服很稳定。然后这个吉普赛马它这个蹄子上的毛就像穿了喇叭裤穿了靴子一样，
1: 是哦，很长。
0: 然后我们这个夏尔马，夏尔马也是英国的马，这匹马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马种，它体高是1.82米。哦，然后这匹是阿拉伯马，它原产地是阿拉伯半岛的，这匹马它就是体型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漂亮的马种之一。这匹马它这个头部包括它眼睛鼻子这一块是比较那种很突出的，跟别的马就是头部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果夏马，果夏马就是我们本土马种，它体格小，这个马它耐力特别好，当年就是像四川云南广西那边就是运茶叶的时候用这个果夏马，走这个山路比较方便。这个就是富林斯兰马，这个富林斯兰马是荷兰的，这匹马它这个鬃毛和尾毛是卷的，它这个体型是这种 L 型的，别的马的话就是平的。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血名叫阿哈杰金马。汗血宝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相当于我国的大熊猫一样。然后这匹马是才4岁才成年的马，所以它就是像那个孩子一样有点调皮。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2: 当地马，
0: 对，伊犁马。伊犁马也是称为我们昭苏的这个天马，然后它这个特点就是它速度快，耐力特别强。伊犁马就是像我们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得到冠军比较多，也是赛马比较多。
3: 雪山融水与辽阔草场造就了昭苏孕育伊犁马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历经千百年本土选育，它们适应高原的环境，既有充沛韧劲儿，又不乏灵动的气质。刚刚见过形形色色的世界名马，更能体会伊犁马和这片土地深深的羁绊。仅仅站在草场边远远凝望，总觉得隔着一层距离。我十分期待待会儿跨上马背，切身感受这份草原生灵独有的力量。
4: 你好，
5: 你好
4: ，Hello。
5: 怎么称呼您？
4: 我叫吉尔格利，也叫吉教练。
2: 吉教练，吉教练，
4: 我是这里的马术教练。哇，
5: 帅气！那我们说可以体验一下。
4: 可以，可以，带你们去体验马。
2: 他们的性格不太一样吧？
4: 性格都是，经常我们挑训过的马，比较温顺的。我们这几匹马都是给您准备的。
2: 我这匹吧。
5: 哎，我想要这个。
4: 好，我去给你拉过来啊。好吧，
5: 他们有名字吗？
4: 我们都是叫他的号，因为马太多了，我们这啊，
5: 他几号？
4: 起不过来，这叫15号。
5: 15号，嗯，
4: 15号黑马。
5: 嗨，
4: 你可以去摸它，轻轻的去抚摸它，都没事的啊，
5: 摸摸，嗯，
4: 它会不紧张的。
5: 哎，你好呀，我很喜欢你，待会儿带着我走一圈行吗？他说行，
4: 他说行说，
2: 咱俩一会儿合作一下，好不好？合作一场。好好的，吃饭有点慢，挺健康。
4: 上马之前是站在马的左前方，
5: 哦，这样子，有点着急了是吗？
4: 然后抓住这个水乐枪，然后左脚踩蹬，
5: 然后直接上，
4: 1、2、3，哇！
6: 美美还在跟他沟通感情。
2: 对对对，我接连一下，尤其拍马。
4: 您骑哪一个呀？
2: 我骑这个。
5: 他就骑这个，他想骑、这个。
2: 哦，就骑这个。
4: 骑那个吧。
2: 白拍了，我喂了半天，我聊半天了，我俩都。
5: 白拍马屁了。
2: 我喂他一下，跟他建立一下联系。他性格好吗？
7: 性格好，性格温顺。
2: 是母马。
7: 公马。
2: 公马。
4: 我们让马走的时候呢，就是坐直，坐到马鞍中间，腰挺直，肩膀打开，从马的两个耳朵往前看啊。
5: 好，
4: 往左拐就是拉，左手将平行的往外拉，
5: 这样。
4: 往右拐就是平行的往右拉，让它停就是两个缰绳同时往后拉的，
6: 后面
4: 就可以了啊。让它走的时候，你轻轻的动一下腿，磕一下，它就往前走了。
5: 哦，磕一点它就往前走了。
4: 磕它。
6: 站站，我有点怕。
4: 我牵着你，没事。啊，不害怕吧？很温顺的，所以不要害怕。哇！
5: 而且它坐在上面其实很热乎，很舒服。
2: 我想跑，可以吗？
1: 要不我骑匹马垫着一点。
2: 对，你带我吧。还能再快一点？有点挂。
4: 对，身体坐直，不要往前趴啊，然后背挺直，用腰的力量往前推着起来就行了。他把你钉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着马的节奏起来坐下，起来坐下。
5: 对，这样。啊，
4: 是的。又有点感觉了，是吧？
5: 啊，好累。
4: 你把他的节奏掌握了，你就不累了。
2: 累了，累了。
5: 哇，这，你累得奔跑起来了。
2: 好爽，好累。全身都在使劲儿，
5: 姐姐，咱也跑一个，跑一下，跑一下，咱四个跑一下怎么样？
2: 行，可以。
4: 大腿、膝盖要抱住呢啊，
5: 抱住呢。嗯，走了。啾啾
4: 啾啾，踢踏，你要踢踏吗？
5: 我有点害怕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太痛了，
5: 就是节奏容易乱。
4: 对，要是没有学过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害怕。
2: 累了，停。
5: 只能从一边下吗？
4: 对，只能左边上，左边下马啊。
2: 谢谢你，谢谢，一日之师。
4: 快过来，自己去尝试一下。啊，哎，这不就会了吗？
5: 啊，腿软了。
2: 哎，你是第一次跑起来吧，姐？
5: 第一次，谢谢你，谢谢你带我跑。
3: 骑在马背上望向天山，才明白天马是刻在这片土地骨子里的浪漫。从前将士骑马守边境。牧民骑马赶草场，现在我们漫步马场，脚下的土地全是代代守在这里的人的初心。马能踏遍长风，人愿守住故土，这片草原的精气神全都藏在奔跑的马群里。
8: 这不疼啊，骑马
2: 腿酸，
5: 就是有点紧张，
2: 找那个节奏还是挺难找的。
8: 对，
5: 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呢？
8: 去湿地公园。那湿地公园的话，就是咱们国家四 A 级景区哦，它也属于我们国家湿地公园。嗯，它也保留着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体系。
5: 它这个湿地公园和我们平常见到湿地公园有什么不一样呢？
8: 因为我们这里是亚高原嘛，它是高原湿地。哦，
2: 植物不一样。
8: 它的植被呀、植物呀，还有鸟的种类呀，也是非常多，有草甸啊、河流啊、溪水呀，很多都集为一体。鸟类的话，大概有300多种，已经就占了我们新疆的这个鸟类的60%多。哦，
5: 这些鸟就是生活在这个湿地上面。
8: 对，湿地上面，就是因为它生态保护的好。我们中苏是三乡两都一城，中国天马之乡，中国鹤牛之乡，中国油菜花之乡。那两都就是天山雪都，中国彩虹之都，一城指的是雾凇之城。大冬天的时候，这树上结的全都是雾凇，可美了。
5: 我们东北也有，我们家就是江城，天天就在雾凇边长大的。
8: 这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湿地公园，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真正的天马玉河。现在咱们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昭苏湿地公园。

0: 这是我们的星星桥，大家可以看到咱们前面那个河流就是我们的特克斯河。特克斯河也是我们昭苏县人民的母亲河，因为养育着我们。特克斯河呢，其实是我们伊犁河三大分流之一，它的这个流势是四季向东流，就是冰川融水，摸上去会特别特别的凉爽。还有一些国家级的一级二级保护动物，说明了这块的生态还是保护得非常好。所以说我们一直在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生态保护必须是优先的，然后顺带一个旅游的发展。
1: 舒服，
0: 感觉好凉爽啊。哇，尽收眼底啊。你看
1: 舒服，
0: 那边的牛羊看到了吗？哇，那边都是草甸，还有我们的沼泽地，还有我们的河流，冰川融水。
2: 它整个面积能有多大呢？
0: 差不多有1657公顷这么大。这个就是咱们伊犁河的源头嘛，它流到伊犁河之后呢，再通过这个巴尔喀什湖一直到哈萨克斯坦。它这样的话就属于一个国际性的非常大的一个河流。它这个水质的情况呢，一般都能达到咱们国家级二类的一个水质标准。
3: 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能看到别的美景之类的吗？
0: 完全可以。那这边呢，等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些民俗表演，非常接地气，而且非常的有趣儿。
3: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走呗。
3: 行，
0: 好的，走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观看我们的雕羊。哦呦呦。
1: 哇，他们是到底是想不想要这只羊？是抢还是说？
3: 是不是理论来讲，他们应该有个对手，然后互相？
0: 对，大家可以看到咱们那个羊是不是山羊羔，去头去蹄的，因为我们是哈萨克族游牧民族嘛，羊都会受到狼的一些威胁。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勇者就会，把狼赶走，或者是把狼给打死。等他一旦把狼打死后，会把他的尸体挂在我们的马背上，就觉得那就是一种荣誉。后来呢，狼越来越少，然后就改为我们的山羊羔，几十名或者是好几百名这样的骑手，他会把一个去头去蹄山羊羔放在指定的位置，在马背上去抢夺，就像这样一样。
3: 其实可以想象，还有一队在跟他们抢，所以他们在传球。
0: 对，就感觉跟那个草原上的橄榄球似的。如果说赢了的话，他就会把这个羊就直接抛到牧民家的这个毡房顶上，这个主人他就会宰羊待客，然后盛情款待我们的这些骑士和我们的这些观众。
1: 好帅！
0: 那我们雕羊看完了，咱们接下来去看天马玉河，走。咱们刚才也谈到了为啥叫天马啊，现在我们就直接讲玉河。其实玉河字面上理解的话就是非常的直白，就是下河洗澡，下水嬉戏。马儿嘛特别喜欢冷凉嘛，跑了一天特别热，然后它需要用这个冰川融水去泡泡澡，它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全国唯一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观。因为游客就越来越多嘛，逐渐的就把它叫名为天马玉河。
1: 哦，是游客起的名字。
0: 游客起的名字，既凸显了我们天马的这个历史渊源，又体现了咱们这个玉河的一些非常独特的自然景观，既有这个历史的温度，又有这个生活的乐趣。
1: 那我们今天也能看一场天马玉河？
0: 完全可以。那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天马玉河。
3: 好，
4: 走吧，
5: 来，出发。
0: 你看管乐动作开始了，
6: 出了个夜，好像精神回来了，
1: 回魂了。
3: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0: 落日垂落在特克斯河面，马群踏浪奔涌而来，碎金般的霞光融进飞溅水花，雪山融水滋养万顷草场，草场哺育万千天马，天地万物在此相生相伴，自由舒展，无拘无束，随心驰骋。这是昭苏独一份治愈人心的浪漫。
1: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2: 咱们忙了一天了，那咱们现在稍微的去休息一下，然后喝个下午茶。那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一些哈萨克族的一些美食，让我们一起来体验感受一下。
3: 太好了，
4: 好，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走
4: 走。
3: 走吧，
2: 欢迎来到我们的毡房。
6: 哎，欢迎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昭苏草原。
3: 你好。
2: 哎，你好。
7: Hello。
2: 这边这边。
7: 我好丰盛啊，最舒服的时间段，
2: 太阳刚刚落下。
6: 昭苏呢，因为这个海拔原因，一天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种气候变化，
7: 非常明显。
6: 昭苏两个字呢，就取自咱们《礼记·乐令》中“蛰虫昭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过“昭苏”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县城的名字也特别有它的意义，苏醒、恢复生计之意。嗯，也特别配禀赋的这个自然景观，
7: 很有生命力。
6: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努兰别克家里，好好的在这里呢，感受一下我们哈萨克族风情的美食。这个馓子是我们新疆各族人民都爱吃的食品，馕还有我们的奶疙瘩。把奶茶盛上，让大家品尝一下。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哈萨克族的这个三宝：哈萨克族的歌舞，还有董布拉，还有我们的马鞭。现在呢，我邀请两位阿肯给大家来一段。
3: 阿肯的意思是什么？
7: 两位阿肯的意思是小伙子，
6: 歌手或是诗人。埃特斯，阿肯埃特斯也是非遗文化，他是一个斗智斗才，没有固定的。就是大家互动的时候即兴编词填词的这种过程。
3: Freestyle。
7: 即兴编 Freestyle。
6: 欢迎我们的阿肯。
2: 草原上的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比如说我去抛观点，我来接招，这种感觉。
6: 即兴填词。 他们会根据他们今天这个所在的
3: 见到的
6: 人，对，
3: 发生的故事，
6: 或是发生的故事，对，当下会给我们来一段。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美昭苏。我再给你稍微的解释一下。你们就是在舞台上闪亮的光。
3: 谢谢。
2: 我们以朋友的最高礼仪去接待你们。
8: 他是完全不用打副稿的，
3: 对，想到啥就唱啥。
8: 在这个语言里，他会讲究押韵吗？
2: 会，非常的讲究，他会非常有意的去押韵，然后用的词藻是非常的华丽。
6: 就是挨特斯的时候，他没有固定的那种腔调，他是会随时的去定他的这个腔调，他是一个即兴。
3: 哎呦。曲风完全不一样。
2: 对。我们在此实地公园，都是我们的出生的地方。
8: 你看他风格就很
2: 温
8: 暖。
2: 他们现在是在叙事，就是当下的这种情景的。
8: 欢迎好几轮吗？
2: 对，一般都是好几轮。

0: 他现在这是叙事型的，不是那种辩论型的。
1: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也欢迎来到湿地公园，希望把我的家乡通过你们宣传出去，说出去。虽然你们没听懂，但是我来给你们翻译一下在这里。
0: 但是没听懂完全不影响我们被情绪感染。
1: 你看我们董布拉，它的董布拉是这种圆形的，它的这个董布拉呢有一点下面是方上面是圆的，但是董布拉无论是它的形状如何，旋律构造是统一的。它是你看有两根弦，原来董布拉的弦呢用这个羊肠，但是它脆容易断，现在用素质的很耐用，而且音色呢也会
2: 清脆，更清爽。
3: 我看老师刚才在一直在调那个弦
1: 变调，它也会调。
0: 所以说为什么叫东布拉，东是它的弹奏之声，为什么叫布拉，布拉是哈萨克语，就是有定乐器之弦的意思，要把它定好定住，所以叫东布拉。
2: 东布拉，
1: 对，
2: 他太会了。
0: 东布拉，
2: 你好快啊。
0: 我们哈萨克语特别有趣，以这个人体的部位来给它命名，比如说它的面板叫脸，然后它这个背板呢叫我们的这个身子啊，然后呢这个呢琴杆呢叫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琴头和我们那个琴肘叫那个啥耳朵，这个把耳朵拽一下。所以说呀，我们哈萨克族是永远都离不开我们的冬不拉，而且跟这个冬不拉人与这个冬不拉乐器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它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伴侣。
3: 人人都会弹吗？
0: 男女老少都会弹。
2: 我也想试试。
0: 可以试一下
1: 弹一弹。
2: 冬不拉冬不拉，
1: 对对，就是
3: 这样。听起来和谐就不错了。
4: 哇，可以耶！
3: 那个大有点酸，我有点吃不惯。
2: 虽然你吃不惯，但是我觉得昨天吃的那碗面有点宽。
3: 挺好。
2: 咚巴拉哒啦，咚巴拉啦啦。
0: 哎，是好玩的，
5: 太可爱了。哇，
2: 你们好开心啊！每天在这样美景美食，然后这样还有不同的那个想法。你觉得它酸，我不觉得酸，我觉得它很甜。
0: 哎，对，就这种感觉最差的，你知道吧？互怼。
1: 埃特斯在我们这个哈萨克族这个民间传说中是不可缺失的，因为以前的老百姓信息特别闭塞，他要通过阿坑埃特斯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阿坑具体在谈些什么，发生了什么，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埃特斯呢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在变化，这些阿坑们跟着这个时代也在变化，他们现在会歌唱新时代，歌唱我们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
3: 歌词聊的东西不一样了，什么东西？
1: 所以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埃特斯。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也是，所以草原上的民族都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往前走。在这里呢，我给你看一下咱们努兰别克家里的这种马鞭。
3: 我看有一个是真的是有一个蹄子做的，羊蹄吗？啊，
1: 羊蹄。
4: 哇，这个有点帅啊！
3: 对，这太帅了，
1: 特别帅气。
2: 让我们起飞吧！
6: 哦，这个鞭子我准备送给我的孩子。
3: 啊，您终于说话了。
6: 对，像在我们一样在草原上拿着鞭子去驰骋。
4: 那一般男生在草原上驰骋拿着鞭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6: 鞭子来说，它是一个劳动工具，要用鞭子去驰援马群、牛群、羊群。我们拿着鞭子呢，就说明他是一个成人了，成了一个可以参与游牧活动的一个成人。我们骑马的目的是要去放牧，所以说我们一只手拿缰绳，一只手一定要拿着马鞭。所以说马鞭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很爱这个马鞭，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送一个马。然后这个马鞭的用处也不一样，因为哈萨克族有两个马背上的运动，赛马和雕羊，是吧？然后马背上的运动它可能有它的危险性，可能会摔马，拿着这种带把子的马鞭呢，它可能会伤着我自己，也可能会伤着别人。但是这个马鞭呢，这个它就不一样，它的把子也是对软的，所以说我拿在手上，我摔马之后它不会伤我，也不会伤别人。所以说这是在草原上传承了上百年、上千年的一个马背上的一个很小的又很安全的一个智慧，非常有用的智慧。
1: 如果你到这个游牧家人，或是到这种草原上来做客，人家能送你一个董布拉，或是送你一个这个马鞭，这是一种特别尊贵的客人，现在他可以说是我们的伴手礼，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在于

0: 时俱进。然后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一定要去欣赏我们的黑走马。
1: 好，
0: 黑走马它叫黑色的走马，黑色的走马是它的通体是非常的纯黑，它的速度和耐力是非常足的，越是模仿的是咱们黑走马的这个跳跃翻跃这种状态动作，尤其是这个抖肩的动作是非常多的。漂亮吧？
2: 很潇洒。
0: 对对对。
3: 你看人家这个，这也真好看，这个。
0: 山片姑娘拿出镜子，
4: 就是对镜贴花黄。
0: 它不仅仅是一个舞蹈，它更能体现的是我们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一种艺术化的表达。
5: 像这种黑走马、贝伦舞、枣儿灯，还有克尔克族的这几个草原游牧民族的舞蹈动作特别相似，

0: 很帅。
1: 等一会儿让我们一起抖抖我们的肩膀，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压力给它抖出去，
2: 烦恼走开，走着。
1: 好嘞，来吧。
2: 来了，
1: 来五指，看你可以跟着他学。
2: 哎呦哎呦，哇哇，哎呦，王冕有那范儿啊，王冕
1: 可以呀、啊，
2: 王冕你这可以的气质。
0: 但我们这有个专业的，我跟你说。
2: 哇哇，这个动作太强了！
3: 管乐是学舞蹈的啊，
1: 怪不得，太专业了。

0: 天山、长河、山花与天马，在昭苏这片原野交织。比起震撼的自然风光，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代代不变的坚守。接下来的旅程，沿着风吹过的方向，我们一头扎入了特克斯的草原深处，还有一位新伙伴也即将和我们并肩上路。
1: 浩哥，
2: 终于来了，
1: 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3: Hello,
1: hello. 好久不见了，
4: 新月儿管月，
3: 新月儿管月，
1: 缅甸王冕，
3: 哎呦呵，跟三个年轻人，帅哥美女啊，咱们今儿去哪儿啊？
1: 阿克塔斯大草原。
3: 我岁数大，带着孩子嘛，快走走走，上车上车，
1: 走走走，上车。
4: 浩哥开车啊？浩哥辛苦了，
3: 没事没事，
4: 一来就干活，
1: 一来就干活。
3: 对，
4: 浩哥，浩哥真是我们的好哥哥。
3: 我是好大叔。一飞新疆才知道，哎呦，祖国真伟大。
1: 对，祖国辽阔。
3: 你们来这儿吃好吃的了吗？
1: 没，我们昨天到这儿已经12点了。
5: 对，您几点到的？昨天
3: 我6点多落地，到这儿8点去逛了逛夜市。我觉得这个城特别漂亮，真的特别的美，完全不一样，感觉特别好。它有一个大的那个摩天轮，那个摩天轮坐在上面能看见这个八卦城。哦，
1: 说这个城市是没有红绿灯的一个城市。
3: 有，但是就八卦那个里面没有，大家反正都挺自觉的。而这个城市特别干净，街两边的小店哈，都弄得特别漂亮。阿克塔斯，姑娘峰景区啊。哎，你看多美啊，新疆！你们这两天已经看麻木了吧？每天看，哎，
1: 不是每天看的景色都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
4: 哦，右边这小山丘我们就没怎么看。
3: 太漂亮了啊！哇，这多好！那山像绿毯子一样铺着，哇，这拍照片得太帅了，真漂亮！你看这云，
4: 太漂亮了！哎呦，真好看！
1: 不一样，和叶昭公又不一样了。
3: 这太值了。真的好看，像油画一样。你前面
4: 真好看，
3: 太漂亮了！看看这大美新疆，哇，太美了！快看前面，颜色是一层一层的。
1: 现在有点初秋的感觉了，
3: 哇，像飞翔一样的天上，哇，太美了，哇。

克塔斯民族风情园。

0: 谢谢，感谢，欢迎大家来我们
1: ACTAS 姑娘风景区。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ACTAS民宿 风清园，迎接我们的是哈萨克民族迎接贵宾的一个迎宾仪式。一会儿呢，我们的奶奶们呢会在上面给我们播撒糖果，撒的呢不是普通的糖果，是对我们的祝福。那么我们现在听着我们董布拉坦唱声音，一起迎接我们的祝福吧。
2: 走喽，
3: 走吧。
4: 福气福气，见着有份，给你们。
5: 这是你的小羊吗？
4: 太可爱了！
6: 谢谢你，宝贝，谢谢你。
4: 你自己拿两块，
6: 我这边已经有好多糖了。这你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应该给你。
4: 哎呀，真会说。

0: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大家一起跳舞吧。

0: 谢谢小姐姐们，谢谢，好热情，
1: 不错，健身操，
2: 天哪，挺累的。
3: 接下来一起体验我们还在克敏子的民宿体验活动，这边，这是我们的打烊。

我们呢在打羊毛的过程中，里面的有害物质呢也会跟着飞出去，而且呢打得越蓬松，我们做出来的成品就越完美。我们把打好的羊毛呢放到我们的凉鞋

0: 一搭哦，抽出来、哦、
1: 要录一下。
0: 对哦，
2: 我说怎么？嗯，
0: 哎，嗯，很厉害哦，
3: 像敲大鼓。
2: 你来试试，特好玩。
0: 对，我试试。
2: 我说怎么就粘起来了？
4: 人家怎么都打得很清凉。
5: 这个会打得很扁吗？
6: 这个我们打得越狠，我们就越蓬松。
3: 哦，有点会了，天哪，不容易的。
7: 这里面是什么？
8: 梅子。
7: 您平时怎么打？我看看，我学一下。哦，还要转一下。
6: 那个就是我们的倒麦穗，我们的丰收季节的时候，我们会把麦子放到里面，然后不停地敲打，让它的外皮给剥下来。这个要干什么用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开城粥，也就是我们的脑日子粥，里面有七种食材嘛，里面的备备品就是我们的麦子。
2: 看你这干活的样来，
4: 已经很努力了。
2: 这是倒的什么呀？
7: 倒麦子。
2: 这是全麦面粉，麸皮都在里头呢。这吃个面够费劲的。
6: 对，做的都很棒。接下来我们去我们的毡房。
7: 好。
3: 哇，乐在毡房。
6: 我们进门前呢需要脱鞋，然后呢右脚先进，因为右对我们来说代表好运和吉祥。
2: 这儿的风俗习惯先迈右脚，
6: 小心好。
2: 太棒了，我尝好吃的。
6: 这个就是我们的奶茶，
4: 谢谢。
3: 哦，谢谢，双手接。
6: 这个呢是我们的巴尔扎克，大家可以沾着这些果酱来吃，会更香哦。
2: 好吃。
7: 这个是什么呀？
6: 炼乳，用牛奶和白砂糖熬出来的。
2: 谢谢，
6: 不客气。
2: 嗯，美食早餐，终于幸福了。
6: 我呢就开始给大家讲一下哈萨克毡房。哈萨克毡房呢在2008年加入了国家非遗，可追溯2000多年前的武尊时期。我们的顶圈和这杆子是直接相连的，需要通风的话呢，我们会用一根长长的滚子把上面的布给顶开。关的时候呢，大家看到那里有根绳子了，我们直接一拉就能关上了。而且呢，我们这个毡房的这些棍子都是双数的，最少也得是56个。我们门的方向呢基本上都是朝东的，就刚好第一缕阳光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该起床了。从右边开始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马鞭子，我们家里有几口人，我们就有几个马鞭子。这边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呢？
3: 新房。
6: 这个是我们的长辈床。哦，
3: 这两边翘起来。
6: 因为呢我们是游牧民族，需要经常放牧、骑马、爬山，这样下来我们的血液基本上都在我们的腿上了，晚上会黢黑，很酸，还会肿。躺这个就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我们的颈椎和颈部都特别的好，还会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2: 那个衣服是男的女的？
6: 一个是男生的，一个是女生的。
4: 这个好漂亮。
6: 对，这是我们的婚纱。
2: 哎呦，这很讲究。
4: 哇，真漂亮。
2: 你看这男的衣服也挺好看的，这穿着不错呀，你看好看吗？
7: 可以。
3: 这小帽月月能戴一下？哇，这很漂亮。哎，
6: 我有点戴不上
3: 了。顶到棚顶了。哇，来。
6: 花儿
3: 可以，可以。
6: 为什么
3: 好看？
6: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3: 好看好看。
4: 跟你这搭，跟你这套搭。
6: 对，和你的衣服，
4: 和你的衣服很搭。哎，嗯，好漂亮。
6: 我玩这个。
3: 哇，好的好的，
4: 你这个好漂亮。
6: 我也要衣服，很好看。
4: 我们的说话也应该变得解说。
6: 接下来我们开饭啦。

0: 好快拍的、啊。哇，
1: 这个行。哇，这是羊头。
2: 对，这边来，过会放你前面。
0: 哦，后面哇。
3: 好像昨天听说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吃。
0: 是。哇。来羊肉串，先来一个吧。
4: 有了，有了，有了。
0: 太好吃了。
5: 夹子肉。
1: 天哪，我都不知道吃什么好了。
4: 好丰盛。
6: 不服。
0: 这个粉条我特别爱吃粉条，
6: 香。
0: 你们东北人也爱吃粉条。
2: 你在正中间用刀子划一个十字。哇。
6: 对。
0: 划哪儿？划这儿。
2: 对。
1: 正中。
2: 对，正中。
1: 这代表什么呢？
2: 就是希望好运，好运能够连续加。
1: 好运加倍。
2: 然后跟你还有呢，拿上你的刀子，把这里割一块肉。
1: 割一块肉。
2: 对。
0: 这个给谁？
2: 两位都要。然后第三位是耳朵，年龄最小。
6: 这是嘴巴是吗？
0: 这是脸肉，脸肉。
1: 这个是口角囊袋。
0: 好嘞，这个耳朵我就给大妹妹了。
3: 谢谢，谢谢。
2: 抓饭，哇，
0: 这抓饭。
2: 你拿走。
6: 太好了。哇
1: 哇，终于有抓饭了。
6: 太好了。
3: 天哪，终于有抓饭。
1: 天哪，抓饭抓饭，
3: 太香了，这个抓饭。
0: 手抓饭太香了，嗯，太香了，
3: 好正宗这个。嗯，
6: 这抓饭太香了，
7: 还有它这个很润，它不是那种油，它很润。
3: 哇，太爽，这肉贼甜，我天哪！
7: 这萝卜又很甜，
0: 哎。我觉得今天录这个节目特别开心。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美，还有这么多美食。
8: 再来同时鼓掌。
1: 什么叫拍案叫绝？摇头晃脑。
3: 爱的鼓励着新疆，新疆。
0: 弟弟，给你一个，特别香。热的，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弟弟。快来快来，真的好吃，拿一个，好吃。
6: 你看家里长辈就是照顾人。
0: 对对对对，好吃极了。嗯，这俩妹妹吃的，光在这哼了哼。
3: 我就感觉就是他们这人都是自然而然发出来的，就是很自然想唱起来。哇。
6: 我们下一站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们下一站呢，去我们的牧区体验新牧民的生活。那么我现在跟他们那边的管家联系一下，给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路线怎么样。喂，哥，我们现在要去牧区，然后我们的路线是怎么走的？
10: 我们的民族同心圆，沿着这条柏油路往5公里之后，我们会经过我们的星空营地。嗯，之后呢还要走2公里才能到路市广场。嗯，到了路市广场之后呢，我们这儿没有信号，这里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大铁门。嗯，还要往里边走个500米，右手边有好多我们的毡房，这里就是我们的体验区。
9: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下次再来这里玩，海招我哦，我亲自接待大家，
3: 太好吃了。
0: 来，咱也碰一下，咱也碰一下，来，开心啊，
1: 开心。
9: 祝大家一定要玩得愉快，在我们阿克塔斯玩得开心。
6: 好，
1: 好的，谢谢。
6: 谢谢。
1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2: 久久为功，
13: 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4: 立白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 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6: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27: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28: 回望昭苏，是唇齿间清甜的山花蜜，是特克斯河上奔涌的天马。哇！行至特克斯，哈萨克族的歌舞与非遗演绎轮番登场，毡房暖意融融，满桌美食飘香。哇！一路辗转前行，眼前的风景在变换，但草原这份滚烫鲜活的烟火始终未曾改变。从昭苏山野到特克斯毡房，旷野风光辽阔动人，但最打动人的永远是这片土地
29: 好看
28: 热气腾腾的生活。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

0: 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5: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4: 你瞧，他们来了！
6: 春游团集合啦！
7: 集合，冲啊！
4: 跟着春晚游中国，
8: 你往前走。
9: 你扛得住吗？
4: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2: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3: 妈，那个时候罚站就是你的杀手锏号，看到没有？这边这个宣传栏。我是无数次的在那里面鄙视过。我零分，哎妈，你坐稳了哦。零芬芳是谁家的姑娘？坐在了那个轮椅。好好好，我不唱了，闭嘴啊。妈，这两天是不是听到这些欢快的旋律，心头有点慌嘛？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又咋办嘛？主要是有些人啊。自己都60来岁了呀，还要去给人家主动让位置，这下安逸了噻，把脚崴了噻。哎，我在想哦，妈，你新排的这个舞蹈恐怕只有这样子跳了。太阳的雅鲁藏布啊，月亮的日喀则，思念的塘沽。哎，不能动，不能动。好，我自己来。叫你嘲笑我，叫你不听话。人家医生说了哈，伤筋动骨100天。千万不能乱动。是，你倒没得事哦，但是你不晓得，这样一来，对人家张大爷啊、刘师傅啊，还有周伯伯啊那些，打击好大哦。哎，我没有乱说哈。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人家社区李主任都还把我拉倒，脸都焦烂了。二毛，你妈啥时候好得倒嘛？爪子，你才不晓得哦！人家李主任都说了，那几个大爷啊，全部是冲着你才去参加社区舞蹈队的。现在几天看不到你呀、啊，全部弄得来目光呆滞，乱比姿势，毫无斗志，敷衍了事。哎呀，这个舞蹈队恐怕要散伙喽。妈，我从小我就感觉哈、啊，你是我们这一圈最漂亮的母亲。但是我再咋个我都没有想到，都这个岁数了，你还有这么强的杀伤力啊！哎呀，不过呢，这个充分证明一个问题，你确实漂亮。你看今天这个夕阳好巴适哦，要不然我们在这儿多耍一下，我来给你按摩按摩哈。哎，后面后面阴凉一些。哎，啊？咋个记不到呢？这一条路啊，走了好多年了。现在嘛，我陪你散步。以前啊，是你接我放学。
4: 走快点儿嘛！你以为你在散步啊？清早八晨的，太阳都还没有出周正，妈妈就被你们老师请到办公室来了。你晓得妈妈今天有个舞蹈比赛的嘛？哎呀，害得妈妈是苦练了1个多月的舞蹈，你看，哎呀，这些舞姿都得不到地方去展示一下。笑笑笑，怎么还好意思在那儿笑？你看你，硬是把你们何老师脸都气青了。
5: 哎呦，老师是因为没有化妆。
4: 妈妈总化了妆嘛，妈妈这么漂亮的一张脸。今天啊，被你们老师啊，硬是把我说的来脸红一阵的黑一阵。你少在那说些好听的骗妈妈哈！
5: 我的妈妈是这条街上最耀眼的。
4: 不过呢，妈妈确实耀眼，但今天更现眼，
6: 丢人现眼。
4: 你给我站好哈！妈妈今天就要好生看哈，你这个作业啊，答的是有好晴天霹雳，把你们老师那是弄得披头散发的。你看你写了些啥子？用果然造句， 今天妈妈给我买了一个苹果，然后我把它吃了。
6: 你下次把妈妈一起吃了要不要得？
4: 嬉皮笑脸的样子看到我做啥子呢？看到妈妈今天也要惩罚你，去给我站好。
3: 站好，端端正正的站好，抬头挺胸翘屁股。妈，那个时候罚站就是你的杀手锏哈，看到没有？这边这个宣传栏，我是无数次的在那里面鄙视过。哎，你还记得他不妈？有一回学校把你叫去了，哎，告我的状呢？哦哟，你是没有管了哟，那么大的太阳，那是活生生的让我在下面站了一个多小时，你像烤烧烤的一样。没有哈。我才没有恨你嘞，我还记得当时你在看我的卷子，然后我就在看你，我就在想啊，我这么漂亮一个妈，一生气就不漂亮了，所以我就想着少让你生点气。结果嘛，偶尔又那么一小点点不听话嘛。不过这是遗传哈，你噻。你不要不承认，本来就是嘛，你自己想一下。经常喊你多休息呢，你要跑到社区去当志愿者，拿钱给你买礼物呢，你要去给山区的娃娃买文具，然后喊你去旅游，嚯哟，你更安逸，你跑到原来下乡的地方去扶贫，说不好的劝不倒，风风火火到处跑。
7: 轻点轻点，反正就是四个字，不听招呼。
3: 哎呀妈，你说啥？遗传我父亲多一些？不会哟，哦，可能是原来跟

0: 父亲接触的太少了，反正从小到大哈，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形象很伟岸，情感啊很寡淡。
1: 你怎么能够这样写爸爸呢？什么叫爸爸不爱我们不要我们了？哎呀，爸爸怎么会不爱你嘛？爸爸要是不爱你，爸爸要是不爱你，就不会让妈妈每半年都给爸爸寄一张照片。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有多想你？想我们为什么不回来？爸爸还不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因为爸爸不想回来啊。爸爸，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你给我闭嘴，我让你给我闭嘴，我让你给我闭嘴。
0: 妈，那是你唯一一次打我哈。是那时候小嘛，不懂事嘛，才说出了啥子爸爸不要我们了，我讨厌爸爸那样子的瓜话。现在早就懂了，时间过得好快嘛，一晃啊，爸爸离开我们都20年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一直在对我说，爸爸每一封信最后都会写三个字，对不起。
1: 对不起关关，妈妈不应该打你，妈妈把你的脸给你打疼了吧。乖乖，妈妈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和妈妈一样都很爱你。
0: 我也很爱他，只不过这种爱很特殊。我原来一直以为爸爸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勘测员，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很普通。
1: 是很普通，但爸爸也很了不起。
0: 当然了不起啊，爸爸和你还有他的那些同事。
1: 乖乖，等你以后长大了，妈妈再给你讲他们的故事。
0: 其实您这代人，您这代党员，我也是后来才慢慢的读懂，就像你跟我说过的那句话，
1: 你呀，一定要记住，
0: 爸爸就是一个暖阳，一直照着我们，也照着很多人。
1: 你呀，也是妈妈的暖阳。
0: 妈，其实啊，你一直都是我的暖阳。

0: 我跟你嫂子那感情啊，你不了解。亲爱的，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1: 咱俩分手吧。
0: 你这样子。
2: 喂，李博士，你这什么破眼镜，敢卖我200块钱？你不是说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吗？这也看不见呢，这也。智商150以上才能看见。你这不骗傻子呢吗？你这不是？喂，喂，
3: 不行，我得找个智商60的，把这个眼镜给卖给他。
2: 哎哎哎，小伙子，我看你眼眶惊奇。

0: 其一，特别适合戴眼镜。啊？不戴眼镜你找不着对象啊。
1: 有对象。
0: 不戴眼镜你的对象得黄。
1: 你有病吧？
0: 别生气，我这正好有副眼镜，我这直接我就卖。我眼镜呢？哎，我眼镜呢？
1: 那你脑袋上是发卡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副眼镜，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1: 你可拉倒吧！那哎，
0: 你别不信，你看我戴你看。哎呀，你脑袋上有个数啊？
1: 你脑袋上有个泡？
0: 不是，小伙子，你怎么不相信呢？
1: 能看见数是吧？
0: 肯定能看见。
1: 我看看，
0: 你别哎，这不能试。
1: 哎，这还真有数啊！你还能活72年，你还有63年。
0: 哎，小伙子啊，戴上这个眼镜真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1: 能啊！
0: 你帮我看看，你帮我看，我还能活多少年？
1: 你这么年轻啊，怎么不得活个10秒？
0: 10秒？不可能！我这体格我最了解了。我跟你说，我再活个3-5年没啥问题。
1: 四，
0: 你不用跟我说那个。
1: 三，
0: 你这属于骗子，我告诉你。哎，
1: 下车！哎呦，哎，没事啊，哎，摸毛吓不着啊。哎我眼，哎，哎，你长回来了啊？你还能活53年？
0: 长回来了啊，小伙子啊，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啊！这个眼镜，我就送给你了。
1: 不是大哥，哎，这真的这么神奇吗？今天嫁给我好吗？亲爱的，嫁给我好吗？好的。干啥呢？哥。自刎呢？
2: 哥，你回来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今天有……
1: 我先跟你说个事儿啊啊！今天有人给了我副眼镜，特别神奇，戴上之后能看见人还能活多长时间啊？戴上看看你哥还能活多长时间？
2: 看哪儿啊？
1: 脑袋上没字儿吗？
2: 脑袋上有泡。
1: 什么有泡？多少年？
2: 啥也没有，看不见。
1: 你看不见？
2: 你能看见啊？
1: 能啊。
2: 那你看看我。我能活多长时间？
3: 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还得活个6、7？
1: 15分钟，
2: 15分钟，
1: 你怎么就剩15分钟了？
2: 哥，你可别跟我闹了，我走喽。
1: 哎哎，强子，你干啥去？
2: 我今天要跟我女朋友求婚。
1: 不是，你为啥非得今天求婚呢？
2: 哥，你不知道，我俩感情出现大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啊？你跟哥说。
2: 我俩在一起3年，前2年我过生日，他都是0点准时给我发祝福，今年他居然晚了3秒。
1: 三，
2: 你说这3秒他干啥去了？我都不敢想。
1: 3秒能干啥呀？
2: 对呀，我也想知道啊。然后我回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啥呢？
1: 你俩在一个屋呢。
2: 啊。
1: 强子，你这毛病你得改啊，谁能接受得了你啊？
2: 哥，
1: 那你要求不成呢？
2: 他不答。那我就死在他面前。
1: 哎，强子，
2: 不是，哥，你别拽我，我时间不多了。
1: 你还知道你时间不多了啊？来来，对，
2: 哥，我真没时间陪你玩了。
1: 哥没跟你玩，问你啊，他要是不同意，你还真死啊？
2: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1: 来来来，你把话你先放下。哥问你啊。你看默默哈，你女朋友，她也不是那种肤白貌美大长腿类型的，你为她死值吗？
2: 值啊。
1: 你不说你俩一吵架她就对你冷战，你为她死值吗？
2: 值啊。
1: 不，她要是外边有人了，你为她死值吗？
2: 不值啊。
1: 她外边有人了。
2: 啊，不可能，我了解默默，她不是那样人。
1: 听哥说真有人了，那天电影院啊，就坐那儿啊，旁边有个男的发量特别少，他们当时看的是鬼片，那鬼一出来啊，然后默默、啊、当时他俩就这么近，

0: 你说他是不是有事儿？肯定有人了，
1: 哥、嗯，你是不是看错了？
0: 哥一傻眼神，你还不知道吗？不能，
2: 强子，哥知道啊，这种事儿啊，换谁都不好接受，是吧？你消化消化，好不好？
0: 你消化消化，妈谁呀？消化消化啊！谁呀？
3: 哥。
0: 谁呀？
4: 送外卖的。
3: 哥。
0: 搁脚垫上，搁脚垫上，走吧。
3: 强子在家吗？
1: 是我女朋友吗？
0: 你快给他开门。
4: 我、听声好像是哈、啊。
5: 哎呀，默默，啥时候送外卖了？
3: 什么送外卖呀、啊？强子，我等你半天了啊！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1: 我是找你有事儿。
0: 他找你是有个事儿啊，但是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1: 可我这么问，你不把我卖了吗？那我怎么办啊？
2: 你这样，我去跟他说，万一我看错了，你不误会人家了吗？是吧？等会儿啊，默默，
3: 嗯，
2: 你跟强子这么长时间了哈、啊，他要是跟你求婚，你能同意吗？
3: 我是来跟他说分手的。
2: 分手？不是，你俩好好的，为啥分手啊？
3: 我要去国外读研了。他那个性格你也知道，他要是一直这样的话，我俩是真走不下去了。
2: 没缓和的余地了吗？
3: 哥，关键这事儿在他，不在我。
2: 在他是吧？我去跟他说啊，我跟他说。强子，
1: 嗯，
2: 确定了，外边真有人。是吧，默默？
3: 是啊，
0: 我还想，
2: 还像个男人一样，行不行？啊，得大度一点。这样，我去跟他说，如果他能跟那个男的断了，你就原谅他，好不好？默默，
3: 嗯，
2: 态度啊，特别的强硬，他不想让你去，是吧，强子？
1: 是。
2: 国内那么多好大学，你在哪儿上不一样啊？
3: 不一样啊，我考了2年才考上的。
2: 你态度比他还强硬呢。我去跟他说吧，确定了，分不开，舍不得，咋办呢？
1: 他就对我没有一点愧疚吗？
3: 不是，我有什么好愧疚的？我告诉你啊，许慧强，这个事儿我问心无愧。
1: 问心无愧，
2: 强子，
1: 你做出这样的事儿，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3: 这不是好事吗？
2: 那是好事啊！
3: 你不是应该祝福我吗？
2: 你祝福
1: 还得祝福他。
3: 对呀，为这事儿我都坚持2年了。
1: 都2年了。吴品墨呀，吴品墨，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你赶紧给我走。
2: 哎，对，
1: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3: 快
1: 走
3: 吧。哎，
2: 他现在啊情绪不稳定，这样啊。你把花拿回去好不好？
1: 别磨呀，
2: 回头哥再给你解
1: 释。亏得我今天才求婚。哥，
2: 啊，
1: 你干啥呢？
2: 我求婚呢吗？都在掌握之中啊。
1: 你跟我女朋友求婚，
2: 能接受不？哥跟你说实话啊。电影院那个男的是我，他外边那个人就是我。
3: 哥，你说什么呢？
1: 祝福我们吧！你还往他怀里钻？
2: 哥，这都是为你好啊！拿花，拿花。
1: 你这是为我好吗？你俩都抱在一起了，这是为我好吗？
2: 什么？哥真是为你好，你相信哥。
1: 我不活了，我
0: 强强子，
1: 哥，我
0: 把刀给我，
1: 给我。
0: 你还真要自刎呢？
2: 哎呀妈呀，行了，我不骗你了，他外边没人，我俩没事儿，我就是不想让你跟他求婚。
1: 你凭什么不让我跟他求婚呢？我俩感情这么好，我跟他求婚他一定会答应我的，是吧，默默？
3: 咱俩分手吧。
1: 你听听。
2: 你听听吧。
1: 分手？为什么？
3: 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过2天就要飞欧洲了。以前我跟闺蜜去通州玩，你都得给我打8个电话。这我要是去欧洲，你不得疯啊？跟你在一起我太累了，咱们还是分开吧。
2: 好，
1: 我不活了，
0: 等等，
1: 哥，我
0: 放下，
1: 你不
0: 等我，
1: 放下。
0: 你还是不是个男的了？
2: 人莫不出国留学怎么了？人家有错吗？你还想拿婚姻绑架人家？你这不是爱，你这是自私。刀给我，
1: 哥
2: 啊，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默默，对不起，是我太自私。我应该支持你出国留学，更应该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3: 那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你说什么事儿我都答应你。
3: 你以后能不能别趁我睡着的时候再看我手机了？
1: 不能。不，
3: 哥。
5: 我随意一个。啊，你来你的。
1: 默默，那你愿意嫁给我吗？哎呦我去！
3: 你这是要跟我拜把子呀？啊，
2: 快起来！
1: 我要向你求婚，你嫁给我吧。
3: 不嫁。
1: 你戴上吧。
3: 不戴。
5: 来，我看看。
1: 戴上吧。
3: 不戴。
5: 哎呀，66年，这比房价涨得都快。行啊，看你俩没事啊。我就放心了，你别那么腻腻乎乎的啊！
3: 哎，你哥刚才说什么呢？什么66年啊？嗨，
1: 我哥说戴上这个眼镜能看见人的寿命。
3: 真的假的？我看看。哎，哎，还真是啊！啊？66年，
1: 你也能看见啊？啊！我，哎，那你看看我哥。还能活多长时间？
3: 啊！哎，你哥比你短啊，15分钟。
1: 15分钟？
3: 15？
5: 哎，强子啊，花借我使一下啊！哎，
1: 哥，
3: 哥啊，
1: 你干嘛去啊？
5: 我看你俩整的挺甜蜜，我跟我女朋友也求个婚。
1: 那要求不成呢？
5: 求不成，我就死在他面前。
1: 哥嫂子外面有人了。
5: 可拉倒吧，你嫂子不能啊，她不是那样人。走了啊。哎，哎呀，真让你说中了啊，外边真有人。来来来，去外边。你来的正好啊。这臭小子呀，说你外边有人呢。
1: 你听我说，你今天千万不能求婚，知道吗？
5: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嫂子那感情啊，你不了解。亲爱的，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6: 咱俩分手吧。
5: 你这个你。你也考研了？
6: 不是，我外边。
5: 你外边有人了？
6: 什么？
5: 我刀呢？
1: 不是不是，哥哥，
5: 我刀呢？我刀给我。
7: 主人这样对我，你们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我的老伙计，
8: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
9: 他最近老放家里分敢死队，多少有点意志强。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1: 春节好。
12: 团聚的时刻，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把96年的春节晚会奉献给大家。
13: 谢谢谢谢谢谢！
14: 哎，电视
15: 干嘛呢？哎，
14: 要上春晚呢？
15: 有点讽刺的意味。我是谁呀？我是电视，我还用上春晚吗？我播春晚。我这不就是为了增添点年味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是这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大件，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啊，对不对？哎，
14: 说什么呢？我还在这儿呢。啊，我作为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唯一的钟表啊，对你提出忠告哦，给你敲一个小小的警钟。小主人出来了，快快归位。嘘，
15: 主人从卧室出来看电视了，小主人。
14: 你这样还最重要呢，破电视又没信号了。
16: 你好，
15: 你看看小主人用他的手重重地抚摸我呢。
17: 你确定是抚摸啊？我都看到佛心指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是一个嘴巴子吧？
15: 什么嘴巴子？这叫拍打修理法。
8: 还看不出来吗？这是修电视最有效的办法，这么一拍它就
17: 你又卡住了，
8: 就管用。
14: 行了，哎，
18: 你们懂你妈呀，就这种修理方法，嗯，

0: 啊，非常管用。
1: 我用你摇什么头？
0: 我是个电扇，我只会摇头。哎
2: 呀，哎，各位各位，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没有看见我在家里的地位吗？哦，我这浑身是胆，一腔热血足够你们喝一壶的。
1: 来了来了。
3: 别光玩了，来试试奶奶织这个合适不合适啊。
4: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是我身上的紫色毛线已经被织成了紫色毛衣，我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请叫我毛衣公主，谢谢。
5: 原来是毛裤公主。
1: 哎，不好意思啊，体现出家庭地位的时刻到了。看看我们主人，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就给我做一件新的衣裳。我的伙计们，主人这样对我，你们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我的老伙计，
6: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
7: 他最近老放家里三敢死队，多少有点意志强。
8: 那你最近是不是老放山田芳？
7: 嗯呐。
3: 哎呦，还有这个，
1: 还有，
3: 哎呀，哎，
0: 老几位看见了吗？看，哎，哎呀，太暖和了。
3: 宝啊，吃完了没有？出来呀，奶奶带你去买好吃的去。
9: 吃好了。
3: 哎，来。哎，来。哎呦，把一个男 C 瓶踢碎了，
0: 是又踢碎了。
9: 奶奶，上街买什么呀？
3: 先得买个暖水瓶的胆呢。哟，挺奇怪的啊，最近这暖水瓶怎么不保温呢？啊，
8: 那这么说，就我自己没礼物啊？啊，嗯，不对，录音机你也没有礼物吧？
7: Lesson one， 告诉你吧，小宝最近学英语，主人送我两盘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的英语磁带。
8: 啊，主人太偏心了啊！论咱们这堆东西在这个家的重要性，我说第二，谁敢说第一？
10: 我
8: 起码第二的位置是稳定的。你们出去打听打听，谁家没有我？哪个孩子没踩过我、转过我？可以这么说，我是孩子们的第一个大件机械玩具。
4: 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也很重要啊！我不仅可以当球踢，哎，我还可以处置母子之间那种感情的纽带。你感受一下，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8: 想我的妈妈。
4: 你看，
0: 我说两句啊，要是作为玩具的话，我太有发言权了。哦，小宝没事就冲着我唱歌啊，那唱出来都是颤音啊。啊，
7: 小宝对您唱颤音啊。
8: 哎，真好玩，
1: 上一边闪电去吧。我跟你说啊，你就在家里边能耐，对不起啊，我倒不是针对你电风扇，我是针对在座的各位。啊，
8: 怎么说话呢？
1: 要说走出家门还得看咱。小电视院里站，多少人来把我看，看的是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所有人都把我夸赞，把我夸赞。
8: 那是夸赞你吗？那是夸赞铁榔头。
1: 呀，谁来了？
11: 来了。
0: 哎呀，
1: 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没见过吗？哇
12: 哦，这就是我的新家呀！你好，我是扫地机器人。
1: 哦哦哦，
11: 这是个啥？
1: 不明白就先欧着。
12: 哎呀，你还真客气，大爷。哎，
1: 管谁叫大爷呢？你说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12: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1: 认出来了。想低调实力不允许啊。但是老弟，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大彩电。
12: 呵呵，也没啥好牛的。现在的电视都70寸了，

0: 70寸
1: 做不到。
2: 哇，录音机，你已经早被淘汰了。
0: 老弟，我呢？哇，
2: 这个最老。
3: 你不是机器人呢，你是真机人。
2: 不好意思，我是想说，在这个年头能看到你们，我太激动了。
4: 什么年头啊？
5: 什么年头？
2: 你们看。
6: 30多年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来人了！
6: 这搬的是什么？这么大个，这是70寸大彩电吗？嗯，真大，真瘦啊！
4: 这个我叫不出名字，但是还是高科技呀、啊。这玩意儿也没有散叶，它能凉快吗？这个，
0: 各位，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守护这个家的接力棒，就交给他们了。
6: 可能我们真的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还年轻啊。时光就像一个盒子，虽然我们老了，但是我们承载的是美好的旧时光啊。
0: 好，水桶你就别拍了，
4: 我是暖水瓶啊，
6: 回味吧。
4: 好，哎，我这回记着把塞子拿上。我呀，倒着是常态，这就叫啊，
7: 岁岁平安。
8: 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9: 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8: 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9: 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8: 张小斐，
10: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8: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9: 妈，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8: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9: 你看了？
8: 妈看了。
9: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8: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9: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8: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9: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8: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啊，
9: 那妈咋这样呢？
8: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9: 那你没劝劝妈呀？
8: 我劝了。
9: 你怎么劝的？
8: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9: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8: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9: 快点吧。妈，您来了。哎呀，
11: 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9: 你看我冤枉他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8: 没事，有老公呢啊。嗯，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9: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11: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9: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11: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9: 妈有心了，
11: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9: 小杜鸡肠，
11: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哎
9: 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11: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

0: 对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0: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2: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0: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0: 你创作？嗯。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0: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0: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
1: 哎呦，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嗯，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0: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斐，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0: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妈，以后怎么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我就问你。
1: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
3: 哥长。
0: 张小飞，我已经胖的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妈，你
0: 这你这视频，你想我跟你张说什么？
3: 又又又又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啊？
1: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0: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2: 你张叔要过来
0: 啊？
2: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2: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1: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0: 来了，来了。
2: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啊，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2: 哎，你给我上一边去吧，你
0: 可那么用的呀？
3: 哎哥，
0: 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0: 啊。
3: 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
4: 哎，
3: 给您带了点东西。
4: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端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嗯呢。
4: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嗯呢。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嗯呢，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5: 哎，
3: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4: 那个哈屁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可给我爸乐的。
4: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3: 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4: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1: 我放的。
3: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4: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3: 嗯呢。
4: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5: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4: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1: 妈
4: 啊，
1: 我好奇问一下啊， 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

0: 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1: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2: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0: 不不，妈妈妈，等会儿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2: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1: 好了，
2: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0: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2: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0: 理解。
2: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1: 嗯呢。
2: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7: 部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8: 改行了，
9: 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8: 我怎么不知道啊？
9: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哦，唱 gay。
10: 你捡到我玉佩了，我要报恩。
11: 哦，你这样，我现在想报官呢。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2: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6: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7: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8: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9: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2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屋碗。
1: 这放顾舍得地还是个放字，我可以掏钱，但是我得卖个心服口服嘛。
2: 小兄弟，听俺这儿说，那也是个行家，俺想靠恁一靠。这屋里头有假的，也有真的，你可知道是哪个？
0: 你快打了吧，
1: 放心。

0: 你这个狼牙红瓷瓶，舍他架也架，舍他枕也枕。说来听听。清代康熙朝放了大量的选德瓷器，但是放选德冯氏没有放成。后来康熙朝的郎廷吉放出了狼牙红，这狼牙红红如极限，幽重又牛毛纹。
1: 托扣垂足，白色等操边，那舍他枕拿到党哈，他是枕的；舍他架放到清代，他都是放的。
2: 那还算有点眼力啊。
0: 不过你这个狼牙红，就连个也差点被护住啊。
1: 听他的意思，俺这个他是个假货。
0: 从工艺上，我是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拿平足来说吧，有刀足部不流淌，这是血足血的，有技巧。过后掌握的相当精准。我敢说，就算是康熙朝的匠人看了，也得数大拇指。
1: 那恁确实是个行家。
0: 我就想听听，恁凭啥说他假？凭眼看，我确实被唬住了。 但是，一上手，我就知道它是假的了。真的狼牙红，重量上下均匀，重心不会下坠。但是你这个上轻下重，所有重量全压在平地了。
1: 嘿，小兄弟，看过这只狼牙红的，起码得有10个专家，没有一个敢说它是假的。
0: 专家不敢说假，要是拿机器测呢？
1: 机器是啥？ 还不是人造的。跟他说句真话啊，在俺们镇，不管是明成化年间的，还是清康熙年间的釉料，恁都能买到。再在古代窑制上去土烧制做的瓷器，它的成分跟古瓷完全一样。
0: 呀，老人家这么坦诚，就不怕我投诉？

0: 按两句话跟您说下的，可是老祖宗上百年的本事，您能偷得走？
1: 你说来说去不还是假的吗？我哥说的没错啊。
0: 能哥说了确实没错，但是能哥说了不算。冒犯一句啊，您是哪位？能顶得过十个专家？
2: 老人家，这一次就算个大念了。我刚说了要买个心服口服，你这工艺水平我是见识了，这个狼妖红归我了。
0: 哎呀，你买不起。差远了。
3: 您能卖给私人博物馆，为啥不能卖给我？
0: 小兄弟，我还是个较真的人啊，这汁儿叫起来，那眼里还能容得下家？来俺这买货的，有眼拙的，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唯独没有睁着俩眼挑刺较汁儿的。俺吃着晚饭四十多年了，造假的本事自不必说，识人的本事也略通一二。那是个高人，俺看不清来头。咱恁旁边这位小兄弟，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土行孙嘞。
3: 哈哈哈，老前辈，好念力啊！我们只做真生意，你们只做假生意。俺理说大家锅碗不相碰，但是您这生意越做越大，都做到我的衣食父母头上去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好奇，何方神圣能骗过我的衣食父母？
0: 错，不是骗，是心甘情愿的买。放的咋了？那雍正、乾隆不照样爱放货？耍古玩的人多得很，哪有那么多真东西？还不靠假的来凑数？私人博物馆、拍卖行，要是没玩这假东西，咋活？是个藏家九个眼，是个专家九个傻。没钱的想一夜暴富，有钱的想保值增值。只要有人接盘，说他真，他就是真；说他假，他就是假。
3: 老前辈，这一趟没白来，我受教了。
0: 钱不白收。除了这只狼妖红瓷瓶，你喜欢哪个随便拿。俺再送你一句话：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差则无徒。这个圈子有几个真版文物嘞？
4: 小郭，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差则无徒，你知道啥意思吧？
1: 少子，水清了养不活鱼嘛，但是人啥插图不知道啥意思。
4: 后半句啊，人看得太清楚，那就没有同伴了。
1: 我还是没想明白，咱去租啥去了？十几万搁到那儿，拿这么一个假碟子回来，为啥嘛？
4: 真香，
1: 真香。
4: 你知道我有个假瓷盘是啥道理名店博物馆的不？
1: 老小卖啊的嘛，日归赵幽灵的。
4: 你真以为赵幽灵不知道我是假的吗？
1: 他真的是假的，那他身边的朋友不知道呢。
4: 啥？你以为他为一帮朋友就不知道我是假的吗？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文物吗？
1: 他们喜欢啥？
4: 在他们眼里，真假不重要，人脉资源才是核心。他们发的不是文物，是人心。识物英雄，识书字成名。举上位者，查表卖寿字被盈盈。
1: 啥意思？
2: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比赵幽灵为帮人有智慧。走吧，往后我们要做的事多得很。
1: 哎呀哥，盘子没拿了。
4: 不要了，送给老板装蒜。
1: 留下装蒜啊。
5: 对，歇了。老婆，回来了。
6: 。
5: 你等会洗吧，手洗还是手脏的。哎呀，我又忘了换鞋了。

0: 哇塞，你这人形象真够大的，这都怀了11周了的，现在才来你们。
1: 11周，哎呀，对不起啊，大夫，对不起，我确实是心太大了。
0: 跟我说对不起干啥呢？我跟你老婆说呢。
1: 对不起啊。
0: 哎，不干不干，这才怀孕，这危险着呢。
2: 你好，想看点啥？
3: 我是出版社的，咱们老师在吗？
2: 出版社是吧？来来，在里边去。
4: 彭老师，虽然我平时涉猎不少，但该提笔写些啥，还真是没有头绪。你觉得我该写哪个方向的？
3: 哟，最近宋词比较热，不行的话，咱写一些关于宋词的东西，咱试试水。毕竟咱是自费嘛，咱得考虑一下这个销售情况。
4: 宋词就算了，弄的人太多了。我说了，我不是为了挣钱嘛，啊，纯粹是分享。你觉得黑桃勇咋样？
3: 黑桃勇，行嘛。我有一个朋友的表弟，他是干考古的，当年黑桃勇就经过他一手，魏州回国的时候轰动得很，我国内都没有见过这东西。
4: 哦，他在哪儿考古？
3: 在银村，听说在外发现了一个大墓。
4: 我对黑桃勇很有点研究，我就谢谢黑桃勇吧。
5: 张总，银村这景色美不美？
6: 美呀，不美，王公贵族能埋在这儿吗？古人说呀，视死如视生，他们在底下也要看风景啊。
7: 张总，你觉得这下边能埋个哪个王侯？
6: 那要看你们探出个啥呢？叫我来不就是说这事儿吗？哎呀，看你俩半天不张嘴，这个墓不会小啊！
2: 来，这儿，哎，
8: 哎呀，通过这段时间的勘探，我们得出的结果是，
9: 这个墓坐西向东，有四条墓道。北墓道长36.5米，宽7.8至31.3米；南墓道长32.7米，宽9.7至40.2米；西�墓道长46.7米，宽6米至30.8米；东墓道长134.5米，宽9.7米至40.2米。呀，
6: 叫你们来摸清这儿的文物遗存呢，你们探出来一个亚字形的大墓呀，这，哎呀，这事儿大得很呀！我要向上级汇报。
10: 张素，你还没说呢，你觉得这块能葬的谁的墓？
6: 哎呀，不好说呀。当时黑桃勇一出来，学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啊，可能是馆陶公主墓，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是馆陶公主的墓。
9: 那我大胆的猜测一下，这有没有可能是汉太宗的墓呢？
6: 你妈也真敢猜啊！啊，胆子大得很。你就不怕传出去别人说你是哗众取宠吗？千百年来谁不知道凤凰山就是汉太宗赐陵啊？
8: 我们最近查了大量的关于凤凰山的文献和资料，发现这种说法的由来也许是误解，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赐陵不在凤凰山。
6: 走，去凤凰山看看。史记里记载，汉太宗遗诏，资陵山川因其故物有所改，所以啊，后世人们才会认为资陵借助原先地貌不起风土，因山为陵。你们看，这凤凰山像不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那个凸起的山包包就是凤凰的头，远远望去 山势险峻，气势非凡，确实像是一座大型的天然陵墓的封土啊。
8: 如果说把不起封土阴山为陵作为判断资陵的一个标准，那我认为隐村大墓也符合这一条件呢。啊，我们测过，
11: 隐村大墓呈圆丘状，
8: 四周的海拔都高于750米。
4: 嗯，
8: 而且它是白鹿原西侧最高的地方。
4: 根据罗田向你那边长安之力记载啊，紫陵虽然在白鹿原背凤凰山附近，但是你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到底咋想，我和方块啊保持怀疑，毕竟俺俩没有在其他史书上找到关于这个人的记载。
6: 这些石碑啊都是明清时候立的，这些石碑为啥在这儿百年不倒呢？因为人们啊相信他。上世纪啊，很多中外著名的学者来凤凰山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啊，凤凰山就是紫陵。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我们也经过数次的考古研究，最后得出相同的结论。你们大胆猜测，这个想法我很支持，但是要推倒学术丰碑，我劝你们慎重。知道这里的分量有多重吗？
10: 我知道。
8: 张所，我们知道这个猜测太过于颠覆了，弄对了堪称历史，弄错了就是贻笑大方。
6: 何止是贻笑大方，这将会是你们一辈子的学术污点。
8: 我们怕。
10: 我也不怕。
6: 好，好后生。哎呀，我这一辈子说话就讲究一个字，稳。碰到你们，他把我的志气给逼出来了。行，说下来有啥打算？
8: 去伪才能存真吗？我们想申请对凤凰山进行考古勘探，看看那下边到底有没有墓葬。
6: 我回去打报告，等我消息。
12: 敬你哥。
13: 啥事？
12: 是。
13: 哎呀，喝这么急干啥？
12: 那不行，那得喝完。
13: 你是乖得很啊，高兴成这样，得是有啥喜事。
12: 你看，我要当爹了。
13: 十一周了。

0: 哎，
1: 慢点啊！呀，
2: 我自己能揍着。
1: 慢点，慢点。

0: 咋？这娃我不能要。妹子，你别犯糊涂。那意思你得咋办？你记住，这娃就是你跟小光的，为了你俩好，生下来，把饭杀。
1: 你咋来了？在那站着愣站着研究啥呢？
2: 想着把电路给你安检一下嘛，到时候过年了，冷得跟啥一样，连个小太阳都用不了，可怜呢。
1: 心意我领了，但你没发现那电路已经修好了吗？
3: 对，我就看着电路好像改。
2: 谁修好的？
3: 侯月来已经找人修好了。
2: 好。
3: 哎呀，又被他捷足先登了嘛。
2: 天天的，你不回家，我这儿来干啥？我这儿来陪你过年嘛，干啥？
1: 自己本没家呀。
2: 哎呀，有家回不了啊！我爸我妈给我下了个任务。
1: 啥任务？
2: 他们说，如果今年找不个媳妇儿回家，我就别回去了。
1: 那你赶快去找你的媳妇儿去，留我这儿干嘛？
4: 再说我又没同意你留下来，
5: 我又不用经过你同意嘛，我又不跟你睡一屋。
1: 你脸皮真够厚的，还要跟我住一屋？
4: 我没说要跟你睡一屋，是郭老四，郭老四，过年好。呀，富
1: 贵哥，
4: 富贵哥，方老师得在呢啊！
5: 过年好，过年好，来来来，
4: 老四，哎，我听说你过年不回去了，我和老婆子给你做些吃的，一个人在外不容易。
5: 工作归工作，吃货一样都不能少。
2: 不是你们太客气了，这我们太不好意思了。你们哪里吃？你们有啥不好意思的吧？哎，俺俩又给你帮不上个啥忙，走回做点吃的喝的。
5: 就是嘛，哥嫂子一片心意嘛，拿了，
4: 行了，
5: 是吧？嗯嗯，回啊，趁热吃啊。走，
4: 好好好，过年好，
5: 过年好，快走。
2: 哎呀，
5: 还是骆老师群众关系搞得好，这么多好事呢。
6: 人为啥对我们好？你没数吗？都是你欠下的烂债。
7: 不就是修家庙吗？啊，姐，你就慢点些啊，等我一下嘛。我念不上你了。
8: 心中则身中，你我心里边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跟不上我的步子。
6: 呀，你真是咱这说话不腰疼呀？我这脑子心里东西装的多，我这明明是肩膀上扛的东西多，这不都是给你帮忙呢？
8: 放下来，
6: 做什么大闲活呢？找啥急你去？
8: 谁让你来的？我自己也能扛，你非得要跟我一块来？你说你年龄越大了，是脾气还越来越大了。那说啥不能说你两句了？
6: 你不愿意来，你就别来嘛。你跟着我干啥来了？
8: 哎呀，也就是俺姐夫脾气好，我跟你说。
6: 要换成我，我早把你休了。
8: 叫的真亲，一口一个你姐夫。 原来也没见你叫的什么亲过，我是你家人，能有多大仇恨啊？李四弟，我跟你说，你在这事闹，俺姐夫那天真跑了，看你咋办。
9: 缘来缘往，皆是自然。
8: 你俩再把婚离了，你就真成咱老刘家的家门罪人。
9: 你在这昧着良心跟我谈罪过呢？你想不看看你干的我缺德事，老刘家的面子都让你丢完了。
10: 哎，楼底不错。
11: 刘妈妈来了。哎，
12: 姐夫。
10: 哎，
12: 你们在这干啥呢？
13: 我陪陪让我做金线油炭呢。
10: 淑兰，
14: 你咋跑来了？
10: 这话问题，俺姐夫来肯定是等你呢嘛。
12: 我问你了没有？
10: 对对对，我不撒罪，你俩骗。来来来，小朋友，我给你发礼物。来来来，
15: 有礼物，
16: 有礼物，
17: 亲亲亲，
18: 表情。
15: 收了，给我。
19: 收了，给我。
15: 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另有企图，既然来了，就是你的善行，我就不能把你的善行往外推了。
19: 嗯，一会儿面性好了，你帮我一块儿做吧。好多年没做金线油炭了，手都生了。今年过年你要是不想回，咱就在这儿过。
17: 我陪你。
1: 那就想给帮忙把力物法了吧。
0: 啊，对对对，法力物，法力物。
2: 我这个指的太慢了嘛，笨手笨脚。我希望咱娃生的时候，我正好给织一个毛背心给穿上，当是他爸给他的礼物。呀，哎，你别跟我和尚啊！我这正学着你。哎呀，前面一阵乱了，后边就都乱了。看看刚看到那了，我找。你不要看我看年画，买年画的说你要多看你，你看的越多，你肚子里的娃就长得越像年画上的娃，那多心疼。哎，你想好给娃起啥名字？
1: 男娃叫年年，女娃叫花花。
2: 你咋回事？能认真一点吗？那给娃取名字是个大事嘛，我买个年画，你说叫年年花花，我要是买个泡馍呢，一个叫泡泡，一个叫馍馍。
1: 我想不出来，你想。
2: 要是个女娃，叫丹丹；要是个男娃，叫丹丹。
1: 年年花。
2: 丹丹丹丹，那不行，让木哥给他们起。
1: 你干啥让他去？
2: 木哥有文化嘛，也不是外人，那是咱哥嘛，咋不能起？
1: 这是我的娃。
2: 我知道是你的吧？那木哥那也算是娃的干爹，那跟亲爹一样的嘛。哎，不是我说错了。哎呀，人家说怀孕不能生气，你咋回事嘛？怀上孕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生气。行行行，我再不说了，行吧？我想得起。
3: 陆老师，浆糊熬好了，对联写咋样了？啊？
4: 最后一笔。
1: 好，
5: 刚写完上联，看看咋样？
6: 你这字写的还行，贴出去不丢人。
5: 还不丢人，这多长脸呀！你这什么东西跟泡馍似的，能粘春联？
6: 用面熬的浆糊啊，我们家从小就用这个，粘性好，粘贴时间长，而且揭的时候啊，门上墙上不会留下啥痕迹。你不信一会儿试试，美得很
5: 呀。还挺会过日子的，能耐那么大。下联归你了。
6: 归我了？
5: 对，快帮我想一下，空着呢。
6: 行行行，一把手铲分经纬，想想啊，想到了，两个青年心相连，横批是公费恋爱，咋样？
5: 你谁跟你公费恋爱啊？
6: 哎，不是，
5: 甩头发，你真是放什么正经的？
6: 正经的啥？正经的屁是吧，老同志？你是越来越入乡随俗了，我跟你说啊。
5: 爸，妈，
7: 今儿天冷的，咱就不过水了，锅条。
5: 小花，
6: 谢谢。
7: 来了，闺女口重啊，我给来两勺。
5: 还是我爸最懂我。
7: 那必须。
6: 叔叔阿姨，喝点啊，
7: 喝点。来，闺女。
8: 呀，别忘了喝一碗面汤，原汤化原食，养胃。
5: 那都是伪科学，人专家都辟谣了。
8: 这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老陆
7: 啊，
8: 你快给青儿来来。把那个黄瓜丝儿多放一点，你看他那手都爆皮了。
6: 哎，好了好了，
8: 指定是缺维生素啊。
7: 来来来，闺女再来点，再来点。
6: 阿姨您喝点吧。
8: 喝点，来，阿姨能喝二两。
5: 来，妈，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平时心慌，我是不是早应该得心脏病啥的了？
8: 哎，你这死丫头啊，怎么胡说八道？这毛病你就改不了呢？
7: 我跟你说，你跟闺女别动手动脚的，她大过年的啊，两个春节都没在一起过了。
5: 没事，我好久没挨我妈打了。
7: 你还欠。
8: 哎呀，你说你爸多会在你面前做好人哈，我

0: 忙得又做吃又做喝的，感情没落下什么好。
1: 小明，
2: 咋没落好？你看我一直搁这低头吃呢，你是今天最大的功臣。
0: 好吃不？
3: 好，还没吃。
0: 小芳，你多吃点哈。
3: 好嘞，好好好好，我们要不先碰一个？
2: 好，
3: 欢迎叔叔阿姨来秦川。
4: 你好，谢谢谢谢。咱们今天的是炸酱面就酒，
0: 越吃越有。还有一个，我说一句。新年快乐，好不好？
3: 哦，好好好，
4: 不重要。新年，
3: 祝叔叔阿姨新年快乐。
0: 好。
5: 哎呀，那个洛令队，我一会儿吃完我就先回去了。
2: 啊，你咋突然要走啊？
5: 我也想我爸妈了。
0: 是是是，嗯，让人回去吧，过年了嘛，是吧？
4: 对对对
0: 对。对。
6: 王老师，你对这封面设计还满意不？
7: 挺好，简单大方。
6: 哎，咱这个序言部分要不要照一个名人做碑说？我听说咱秦川国安协会新上了一个会长，就是咱明德博物馆的赵幼林，我怕他想来咱呀。
8: 他啊，他就算了吧，连黑头鹰是个啥都说不清楚，能指望他写出啥来吗？求人不如求己，我都已经写好了。
6: 哦，对了。咱这个寿音你有啥想法没有？
8: 10万册。
6: 哎呀，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这资费可将近200万呢。
8: 文化的事咋能用钱来衡量嘛？冯老师，就按我说的印，这10万册我要普遍秦川大大小小所有的书店。
6: 你真是有个赤子之心的人啊，冯老师，就凭你对文物的这份热情，未来这秦川街的收藏权还得你来扛大旗呢。哎呀，
8: 过誉了过誉了，我这书里也只能做泛泛之谈，回头新书发布会还想让彭老师掌握一下。
6: 这个你放心好了啊，到时候新书发布会这个排场啊，
9: 我敢拍着胸脯跟你说，
6: 我绝对给你请来重量级的人物当嘉宾。嗯嗯，
8: 不过我写附庸风雅不懂装懂的就算了，嗯，不在一个层面上吧。
6: 我给你请来的绝对是专业人士。就是上回我跟你说，当年黑涛鹰回国，我为一个朋友他表弟也参与其中，我把他请来咋样？
8: 考古队的，
6: 对吗？
8: 能行，正好，讨教讨教。
10: 哎哎，司令，
11: 彭哥彭哥，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啊，
11: 快坐。哎，哎呀，家里最近事多，有点忙，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哎呀，
6: 奢望弄啥呢嘛？哎，你上回问我发期刊，我是我一问了啊，我麻打好办
10: 呀。那个得好好感谢鹏哥呢。哎，
6: 咱伙计上有一个棘手的事情，你得帮我撑撑面子。
12: 啥事情？
6: 给咱开个科普课，讲讲黑涛鹰的文化内涵行不行？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个公益讲座，郭老师，这事情我可是给人家应下来了，你不要让我到时候做羊拉去。
12: 考古的公益讲座，嗯，这个事情我100%支持。
13: 哎，啥呀？还有这个？
14: 你娃都上小学了，谁看这幅呢？人家现在给娃挑书是根据娃的智力发育同步进行，这都叫给智商补钙。
15: 我现在还看这书。也没见俺缺钙吗？
14: 你不缺钙呀，你缺心，心眼的心。老是遇见事情着急的不得了，我觉得你小时候啊，就是心智发育不全。

0: 人多得很啊，四还弄得挺大的。
1: 你看，开玩笑呢。
0: 哎，彭程啊，中东先会是谁吗？
1: 就是我给你之前说的民间学者研究汉俑的。这泉州会先生就发前头弄的。
0: 研究汉俑的学者我都知道，我听我这号人吗？
1: 哎呀，所以说是民间的嘛。你天天在我象牙塔里面待着，你哪知道这民间词？
0: 哎，你不是跟我说你是想我来推广考古的讲座吗？我跟你说啊，我们考古的搞收藏，然而这件事情影响不大。
1: 哎，你放心，你一会儿啊，你就给他们科普一下这黑陶俑，讲讲啊，咱们还能坑你上。
0: 向鹏，
1: 哎呦，
0: 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我操！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咱秦川汉俑研究专家穆建辉老师。
2: 不干不干不干，早听说穆老师大名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好好请教。穆才刚出来一本书，介绍黑陶俑的，穆老师多指正。我看时间差不多了，穆老师，咱台上聊，走走走。
3: 七个没事，
1: 你肚子饿，我一会儿给他倒一倒啊，走。各位朋友好。欢迎大家来到穆建辉老师的新书签售会。这本黑陶俑品鉴是穆老师苦心研究了6年，午夜起稿，气血完成。而且今天还非常有幸地请到了我们秦川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郭士林领队，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黑陶俑的文化，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各位来宾好啊，今天特别荣幸能请到郭领队这样的重量级的嘉宾。那我就先请教郭老师一个问题哈。郭老师，您第一次听说黑陶俑是什么时候？
0: 几年前，
4: 在一个国外的拍卖会上，
0: 当时有6个咱的黑陶俑。
2: 对，巧了，我也是。我还记得当时的起拍价是$800一件。但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这个拍卖会被叫停了。如果能继续啊，我相信最后的成交价一定高于$1500。放到现在，那更是不可估量。
5: 哎，齐队。
6: 哎，郭士林老师是咋回事嘛？咋给文物贩子站台呢？
5: 啥？他咋会跟文物贩子搅到一块呢？
6: 我在汉唐文化空间，他帮人卖新书，为书师介绍怎样给黑陶俑估价的。
5: 啥？
2: 国宝为啥能称之为国宝呢？那肯定有它的亮眼的文化价值嘛。你比如说黑陶俑，它为啥贵？因为它是黑的。我又为啥是黑的呢？因为在西晋时期啊，被火烧过。郭老师，那我又说错了。
0: 被火烧过，这点确实没错。
2: 这就是历史在藏品身上留下的蛛丝马迹。要想在收藏市场站稳脚跟，这个你必须得懂。不懂你就等着被骗吧。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解码藏品的这个价值。那话说回来了哈，黑陶俑它为啥有收藏价值呢？一个是它独一无二的黑，再一个是要看它的出身。那这一点就必须要请教我们的郭领队了。为啥呢？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考古的地方就是黑陶俑的出土地隐村。
5: 姓穆的贼得很。
2: 穆老师，你给咱
5: 这是给老郭在那挖坑了。
2: 黑陶俑属于哪个级别哪个档次的陪葬品？
5: 这回答不回答的都成了他黑陶俑收藏的支持者。
2: 穆老师不回答，看来是嫌我这个问题提得太小儿科，没办法凸显咱郭老师的水平啊。那我就越俎代庖替他答一下。 其实这个黑陶俑呢，本身是着衣陶俑。
7: 郭士林老师这样一来啊，都是给他整寡了。
2: 高级别的啊，墓葬的这个
7: 提升身价了。
2: 大家想一想啊，往皇帝墓里出来的陪葬品，和平民墓里出来的，能相提并论吗？
0: 顾先生，你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呢。
2: 不是吗？那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呢？

0: 难道咱们这个黑陶俑都是出自黄帝吗？而且我还听说呀，在黑陶俑的出土地，探出一个大物，还是鸭子形的。你不是黄帝是个啥？
1: 鸭子形的，
2: 鸭子形，
0: 不管这个黑陶俑出自哪里啊，我们考古人永远在乎的只是它的文物价值。谈收藏、谈钱，不好意思，没得谈。
3: 我是郭领队的同事方坤。
0: 哦，方先生啊，你好，你好，你好。你说的对，要光拿钱来衡量收藏啊，那未免也太狭隘了。其实我们这些搞收藏的呀，就是为了让人类的文明得以留存，让咱们中国古老的文化能走向全世界。
3: 你不要给我在这偷换概念啊！我今天来也不是跟你辩论收藏的意义的。
0: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嘛，黑陶俑是咋从中国 到外国的拍卖会的，你答不上来，那我就说了啊，是盗墓，是贩卖，是无耻的文物走私。今天谁聊黑陶俑收藏，谁就是在为盗墓贼站台，为文物贩子洗白，为这条肮脏的交易链添油加柴呢？ 我是不反对收藏的，但是我是坚决反对将文物价值和钱画等号的。你这本书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啊，其实就是在怂恿这种趋利行为的嘛，结果只是啊去刺激这个盗墓和走私。盗墓贼偷走的只是一件器物吗？不，他们偷走的是历史的见证，是文明的钥匙。
4: 郭世林，
5: 哦，你这次把我可坑惨了。
4: 好，那咱掌声缓送一下郭老师。哎，
6: 这还算可以啊，
7: 可以可以。
4: 郭老板，
6: 齐队，
4: 那你先回，
6: 那行，
4: 我替大哥打个招呼。
5: 好，那坐了啊。
4: 齐队，你也听我的讲座啊？
6: 应该叫穆专家了。
4: 哎呀，啥专家？
6: 孔夫子啊，一生疏而不作。你这年纪，著书立说了，我要学习嘛。
5: 不干，不干，不干。
6: 没有啥怕我听的。

1: 目前会出手的人狂魔浩斯，最主要的是踏踏实实的把钱赚了。
2: 全都是在那说隐村大墓的事儿。
3: 你知道这阵风给咱刮来了多少就业机会？
4: 那如果把盗墓贼引来咋办？
3: 你知道谁来清查的？
5: 谁？
3: 黄良宝，就是不知道他这块黄岩石能不能攻下俺这块秦川峪。
5: 哥，
3: 我打算抢他的钱。

0: 孔夫子啊，一生疏而不作，你这年纪住书里说了，哎，我要学习嘛。
1: 不干不干不干，
0: 没有啥怕我听的。
2: 我有啥怕你听的吗？我写书办讲座又不违法。
0: 哦，这是你说的好多话太高深了，我听不懂，但是我听了几句，是不是有点为那个盗墓贼洗白？不会吧？
2: 呀，这话可不敢乱说。哦，我帽子太大了，只能说是个人的观点不同嘛。
0: 学术的，学术的，我大老粗，我不懂。哎，反正呢，这文物嘛，这是文物走人生嘛。啊，文物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成。这人呢，你端着走光明大道，你旁门左道绕弯弯，最后是善恶到头终有报。但是，
2: 对着你，有句老话说嘛，人不沾地，脚自然不会沾泥。
0: 是吗？啊，
2: 齐队，那天呀，请哥的小店坐一下，我地方你也知道啊，随时欢迎。
0: 哎，我继续跟你学习。
2: 那我先走了啊，再见，齐队。
0: 哎，那个书送我一本吧。
2: 没问题嘛，空了到店里来拿。
0: 不是，送完了。
2: 今天都卖完了。没有了，回见啊。
3: 杨队，
4: 哎呦，齐队，来。
0: 穆剑会出书了。
2: 啥？
0: 你说他要干啥？哎，
5: 黑桃用品鉴，我的。
6: 哎，律师下走墓之后，咱也盯着他，没啥问题。他为个小舅子开个建筑公司，倒像是好好做买卖的样子。他为个魏明轩，我们也盯着，就是卖些工艺品，和道上也没啥联系。整体看下来，他我生意干净得很。
0: 你知道他出了多少本？
6: 多少本？10000本。
0: 10万
6: 啥？

0: 自费的，弄下来一两百万，他有钱很
1: 呀，天文数字嘛。哎呀，那看来他的生财之道有问题呢，只是我们还没有摸透啊。
0: 你说哈，这个一两百万扔下去，他

0: 意思他是个啥人？我目前会叫不活，演不丑，不嫖不赌，非常自律。啊，我觉着和我们接触过的道上的人都不一样，
1: 是非常非常的自律。他还不爱钱，不爱房，不爱车，作为他老婆也是光明正大，啊，还爱的很有高度。
0: 历史知识丰富得很，
1: 学者嘛，对是。大仓，我感觉啊，你快要摸到木匠回来了。
0: 我摸到啥？人家是个大好人，我啥也摸不着。

0: 来这么多车呢？
1: 这次过年穿亲戚呢？
2: 年都过完了，哪来啥亲戚串？嗯？
3: 你们从哪儿听说这村里有皇上的啊？
4: 皇上都这么说的，说一说出来皇帝墓，这孩子还不让人进去看
1: 呢。娘的，表你活你们娘！
4: 现在知道的，
1: 不行，谁都不让进。
3: 守座，守座，你在这守着，我回去看一下，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千万别跟人干仗，知道吗？
1: 不能进，不能进！救命啊！
5: 这边考古队有重大发现，可以去查查什么情况吗？
6: 可以说一下吗？
7: 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0: 好好好，来听我说，是这样啊，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正规的媒体渠道向大家公布的，好吧？谢谢谢谢，让我过一下。
7: 网传隐村发现了新的大墓，现在墓是什么情况？
6: 啊，可以讲一下吗？
8: 过一下，过一下，过一下，过一下，过一下，
6: 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可以讲一下吗？
7: 回答一下，回答一下，
9: 回答一下，回答一下，别乐说。大家听我说，如果有什么发现，我们一定会通过考古队的正规渠道。
10: 咋回事？这
11: 疯了，这人
10: 都炸了，咋的？天，咋回事嘛？这一下子来的这些人，就把哈怂城南进村呀？
0: 守村说在村口守着呢。
10: 放肆，这到底咋回事去？
0: 现在看这情况，估计就是隐村的事让外界知道了吧？
9: 外界咋能知道嘛？我们几个可没说啊。
7: 对啊，
0: 谁知道？哎，先不管外界咋知道，先给所里汇报吧。是。
9: 哎，张叔，
12: 你给方坤，马上回所里。
9: 哦，好，知道了。啊，
0: 咋？
9: 张叔让咱俩现在回所里。张叔，这么着急张木回来弄啥呢？
11: 自己看。

0: 这咱都漫长风雨的吗？你还好意思问？你是不是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新书发布会？有一个姓穆的说隐村大墓的事情，这上面都有视频呢。
1: 我姓穆的，我也不知道啥来路嘛。我要知道我活是个啥来路，我肯定就不去了。是个朋友跟我说，我活是个啥学者，我就信了。

0: 乖，我就不该参加过狗比萨酱作吗？你也别啥事都往自己身上揽。一看这就知道圈里早都传开了，不知道谁走漏风声。就是现在这新媒体这力量，猛得很呢，一点点事情，传的是比火箭还快呢。
1: 咱这行啊，虽然没有齐大仓他们危险，但是你背后呀。
0: 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要把你拉下水，你知道不？那现在这个事情咋弄呢？你说咋弄？要不我想回银村，来了好多外地人，我不放心。
1: 回去干啥？都知道你是领队，回去再知道新闻啊。让这个事情啊，先凉一凉吧。我今天还接到了。
2: 几个前辈的电话，说咱是哗众取宠，说咱作秀博眼球呢。是这，小芳，你先回吧，跟老陆去看看啥情况嘛。
3: 好。
4: 哎呀，皇家集团，皇家核桃，来，水雪山的皇家集团，皇家集团，这都是犒赏吃啥，报税取税。
3: 靠着皇帝啊，是皇帝，你看看，来看这边的人多，还不抓住机会，转一把。哎，皇家老子，皇家大人来，尝尝来，尝尝。哎，胖子，哎，你好，柚子，啊，你来了，你看看，这人乌泱乌泱的，不端溜吗？这里还弄得这凤凰展成了旅游店儿里了，
4: 有啥情况吗？
3: 啊，情况？
4: 哎呀，这把提了一提都上货。 你说，哎，来旅游就旅游嘛，你还来了一帮子什么步步探险的，一帮岁数二半夜的往上爬你，让他给救下来了。这一大早的又来了几个，说探完这个凤凰山，你还要去银川，这弄得我不敢离开嘛。还来，还来个老汉不行，来个哥顶了两天，罚的不行，我俩回去换下去。
3: 看这阵仗，你两个人不够呀？
4: 不够，再来俩都不够，这么多人，你们你看。
5: 来，我们看着队伍啊，跟旁。现在我们看到前方就是我们汉太宗私人购房山，但有可能过两天就不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曹操有72年种，我们的汉太宗也有一个遗种，就在颍川。所以呢，这两个到底哪个是真的，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3: 你看，车来了，行行行，你赶紧忙，我们回了啊。好好好，慢走。
6: 你都离住院一点啊！你看好前啊，谁都不让进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让进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让进啊！你都离住院一点啊！好，有人点啊！不让进不让进，谁都不让进！都别往前走，不让进不让进啊！
3: 你看这不有理由的，不让你有三六秒的，留大步三六秒，够尿你，够尿尿，不让进，谁都不让进，不让进。
6: 这停这儿吧，进不去了，坤儿。
7: 刚才人太多了，来了一大堆旅游的，我都没拦住。
3: 没事没事，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好着呢，好着。
8: 去皇家营旁边上海滩停船，
3: 这50块钱一袋啊？
7: 你想那50块钱，哪有憨台子？我宁愿买咱俩。
8: 你管俺个愿意吃啥啥，喊啥愿意买啥买，是你赶紧把你自己管好。
3: 皇家集团，
8: 转攻皇室。 睡了吃了学习好，老人吃了身体好啊！皇家集团，好哎。

0: 卖鸡蛋的嘛咋？
1: 游客多，大家都挣钱嘛，我不挣钱我管。
0: 皇家鸡蛋啊，皇家鸡蛋5元5元啊，皇家鸡蛋。
2: 上去不是个事儿吗？
0: 老人吃的身体好。
2: 是这种食堂吃的，你把我送一下行吗？
1: 你啊，
2: 行，送车上。
1: 我长这么大，我都不知道我是吃皇家鸡蛋长大的吗？
2: 行吧，我去趟区上。
1: 好好好，你们去啊，不是啊，
0: 你去你去，
1: 慢点，人多。
0: 你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啊，皇家鸡蛋啊，专供皇室的皇家鸡蛋。
3: 请进。
4: 大哥哟，
3: 旺子，来来来，赶紧去，你先坐啊。
4: 马上，
3: 忙着呢。啊、嗯，
4: 马上马上啊。
3: 哎呀，哎，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啊。
4: 哎，不用，
3: 我坐。先倒去尝一下。哎
4: 呀，你这突然一天对我这么好，我还有点不太习惯呢。
3: 我啥时候对你跑了下？要专家给你找专家，要电动自行车借你电动自行车嘛。就算骑坏了，我这儿也没有半句怨言。
4: 来来来，好，
3: 卷套啊。
4: 好好好。
3: 你说你哥我也没少给你行方便。对着呢。
4: 那你要不？今天也在帮我行个方便，行不？
3: 得是还跟我隐藏大木有关，
4: 你也知道了啊。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嘛。
3: 你要说这事啊，我就得好好感谢你一下。当初你拦着我们不让填这个盗洞，你说当初我要是听你的，在这隐藏大木还能早发现几年呢？哎呀，
4: 咱现在就不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啊。
3: 行，
4: 咱就说说眼下。嗯，你看现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消息传播的速度太快了，这几天的功夫，那贴吧网站上全都是在那说隐村大墓的事儿呢，谣言满天飞呢。啊，好多外地人啥都不知道，乌泱乌泱的就往隐村跑，
3: 这好事吗？
4: 你好啥事儿呢？那些文保顶不住了吗？你也知道，那就守村叔跟那一条狗。啊，
3: 兄弟，那你意思让我把游客帮卖了？
4: 你得引导一下呢嘛。别让他们在这跟风凑热闹就行。哎呀，
3: 兄弟啊，你知道这阵风给咱刮来了多少就业机会？租车、吃饭、住宿、土地产，咱的老百姓啊，是切切实实的赚到了。哥也不瞒你说，俺们上电视上也投放过广告，促进咱这个八六区的文化旅游，但是这个效果啊，远远的比不上这一波真假资料。你要让哥说，哥还得好好感谢一下你们。
4: 啥意思呢？意思就是想让这风接着刮下去。
3: 这是肯定的嘛。
4: 那如果把盗墓贼引来咋办？啊，我是搞学术的，我不懂经济啊，但是我绝对不允许我经过手的考古项目遭到破坏。
3: 来，你先火锅费，兄弟，拿着。坤儿，你知道这些都是啥不？你来看一眼，文旅项目计划书，对吧？商业计划书，在这儿还要弄一个开发区，这都是质量强、主动找上门的文旅项目。你说这阵风才刮了多久？就这几天，把我们一年的文旅招商计划都快完成了。你想啊，这是啥？这都是钱。咱文保工作现在差的是啥？就是钱嘛，对不？经济效益要是有了，社会效益也有了，你还担心这文保工作给咱落实不了？兄弟，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头，我一会儿就向上级给咱汇报，等有了钱了，咱这文保工作一下都批下来了嘛，对不呀？你先回去等信儿，行吗？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呢，今天就不留你了。放心。
5: 黑队，你看见啥了？咋回事？啊？在哪呢？看见啥了？黑队，黑队，你看见啥了？有人吗？
6: 喂，叔，咋了？
5: 一直在这乱叫呢，情况有点不对。
6: 我正从区上往回赶呢，我给老陆说一下，让他跟你去巡医。
5: 好，好，好，你给我等着啊！我先跟黑队转悠一下，看看啥情况。走，走，走，走这边。

0: 我贼啊！贼！
1: 外号！快请外号！
0: 有眼婆婆，
2: 老子钻洋去！
0: 滚吧！哎呀，把人吓的！哎呀，
3: 有啥情况没？啊，
2: 俺俩寻了一圈，没有发现啥情况。
4: 哦，我这有个情况呢。啊，我文管所的设置一块来巡山，一个都没来。
2: 一个都没来。
4: 哦。他们就是飞肉上贴标，素肉上在这儿看妖呢嘛。他们杜林和凤凰山就是亲生的，俺这隐村的大墓都不是亲娃。
3: 行行叔，你先别着急。是这，我去趟文管所，找一下他们所长，看看啥情况。
2: 好，
3: 陆子，今天晚上辛苦你，跟守村叔一块搭个班。
2: 行
3: 啊，注意安全啊。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好，你小心点啊。
3: 嗯，黑嘴，
4: 走走走走。
5: 寿村喊你寻人来了吧，
6: 王四。
5: 啊？哎，
6: 你也看见了，那所里就剩我自己了。
5: 等一下，我还去杜陵支援去呢。我们的人啊，是公鸡头、母鸡头，不是在这头，就是在那头，
6: 咋办吧？
2: 你看我进来到现在，我说过一句要人的事没？我知道你们也难呐，啊。
5: 今天本来安排老陈去隐村，结果凤凰山五边人手不够了，都去支援去了，就剩吴科长和另一个同志守杜陵去了。
3: 是这，这几天我再跟我们考古队的同志再顶一下，行不？但是这事儿你得给弟弟我想想办法呢。
6: 凤凰山，办法我还真有，但是得你们才能办。
3: 你说
6: 隐村大墓啊，没名没分，自然不可能给你拨人嘛。
5: 不过你们要是能证实他的历史文化价值，
6: 明确一下墓主的身份，把它变成文保单位，那文保力量自然就上去了。明白没？
3: 张四啊，是个啥事儿呢？咱们隐村啊，现在这个文保形势啊比较严峻，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比如说增加点经费啥的，增加一些像保安之类的岗位啥的，你看行不？
7: 没有这个必要了。
3: 为啥？
7: 咱的发掘计划被否了。
3: 啥？
8: 因为啥呀？
7: 因为啥？因为啥？咋这么多因为啥呢？因为上级认为咱们没有发掘大墓的这个经验，因为最近这个社会舆论对咱们不利，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
3: 没有经验，所以就不让发掘。这不发掘，永远都没经验，这不就是一个走不完的死循环吗？
8: 损害的命，丁成的称嘛，
7: 咱
8: 就是这命嘞。
7: 小芳，撤回来吧。

0: 赵总，
1: 哎，呀，穆斯，哎，来了，
0: 来了，
1: 坐坐坐坐坐，
0: 好，
1: 哎，我正在非常认真地学习你这本专著呢。你现在饿得很嘛，都变成作家了。
2: 哎呀，啥作家嘛，胡写的。
1: 那你这上头写的好，你看你这上头写的都叫汉代陶俑写意夸张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和审美意识等综合因素紧密相关。它体现着独特的民族特色跟文化内涵，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折射。呀，我跟你说实话，这字我都认得，意思一个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你这伙文人嘛，我母鸡就是母鸡，为啥非说成是公鸡的太太？
2: 哎呀，我刚说了，胡写一通嘛。哎呀，要不是出版社的我帮朋友，胡家样子，我也不敢露这个钱。
3: 说正事啊，赵总，今天我来是来给你道喜的。
1: 道喜有啥喜
2: 呀？赵总现在是咱秦川古玩协会的会长了，当然得道喜了。
1: 哎呀，我是个啥事嘛，这我跟你比，我都没法比嘛，这啥事我都不懂嘛。但你跟你说，你这书确实好，我准备再弄些子拿到协会，让这伙货好好学习一下。如果下一回你要再办的时候，我都先签了，给你写个跋。
2: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这本破书，哪敢劳烦勤劳啊？咱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人物，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顾好就行了。
1: 哎呀，你这人就是谦虚的很呢。但也好，谦虚，使人进步嘛，对不对？这咱都是普通人。嚣张有啥好处？人狂没好事，狗狂一泡屎。咱这最普通的人，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的把钱赚了，搁到自己口袋里，这是真的。
2: 赵总说的对，啥也不比钱实在。
1: 最近，我隐村大墓热闹得很，啊，我还不知道要找多少苍蝇。我的意思，你就别凑我热闹了。啊，
4: 你前段时间手底下在玩闹的腥风血雨的，慌念的很。
1: 锋芒毕露，小人物；韬光养晦，大丈夫。对不对？
2: 对。我懂了。老总，那个就先告辞了。
1: 啊，好，我不留你吃饭了啊。
2: 好，好，回见哈。
1: 好，好，好。把你个怂，把你！
5: 赶快收拾吧，都走了一批的，咱该弄的都弄完了，剩下的事情啊，也不是咱能解决的。
6: 方师，烧火博通各管一管，咱考古的啊，管不了文保的事。
7: 哥，师傅，你们真的是要走吗？
6: 小曼，发掘计划被毙了，我们留这儿也没啥意义。不过你的技工手艺啊，已经出师了。隐村的话虽然停了，但是你要还想继续干这一行的话，你随时找我，我给你联系工地新活，行吧？
7: 哥，
8: 哎，
7: 隐村大墓你别担心，屋里的活也不忙嘛，我只要空了就来和守村叔换班，我都不信了，有我们在，这帮贼娃子他们还敢来呢。
6: 小曼，你可不敢胡张，我寻贼娃子手里都有家规，大老爷们都不敢近身，何况你是个女娃。
7: 那隐村咋办嘛？
9: 黑水。哎呀，你咋来了？啊？ 你是不是也不想让我们走呢？
0: 李队，

0: 从这儿钻来。
1: 过来。李队，
2: 丧脸的家伙，你能干啥呢？啊？脸皮多厚的，人家都要揍了，你还在这儿撵着人家干啥呢？咱是时来的吧，知道不？后娘生的，这硬寸，爱管了管，不管也管了，算。走，学龙走，走。

0: 我不走了，走。我说我不走了。哎，您到底是被门气的？咱是靠不住的人，不是文抱怨。你工作不要了？
1: 不干了。
0: 快，不要着急啊。咱啊，咱做这命嘞。
1: 尹村大墓就是我的命。尹村大墓都没了，我还考啥股呢嘛？

0: 哎，见了坏蛋就得跑，知道不？来，上！哎，对嘛，对，上！哎，好，上，上，好的很。见了坏人就走，哎对，不，你要坑部队不是走了吗？
1: 想你了吗？再来看看你吗？哎呀！
0: 哎呀，怕你一个人看得粗，过来帮忙来。你帮个帮你算嘛，啥意思嘛？那银魂大墓不止这一块地吗？是不？别的地方你也能看见。
2: 我管得住管这片子行了，行。
0: 你叫严守村，你不叫严守地，你光守你这片子咋能行的嘛？
2: 你咋还给我改名字？你个小嘴娃，你懂个放你啊！哎呀，
0: 行了行了，反正我要辞职了，不管咋都给你在窝棚里挤挤，帮你一块守着，
2: 啊！
3: 你要住上这儿呢？对。现在村里那边就守村叔一个人守着呢，反正我这也要辞职了，现在我们俩就交着班在那巡逻呢。但是这个隐村大墓的面积实在是大，人手不够嘛。
4: 您说话大家都听呢，看能不能组织一点群众文保员，大家一块儿保护一下这个隐村大墓。大墓不大墓的事情，我是政府的事情，跟我有啥关系吗？
3: 那隐村下边埋的也是咱隐村的先人嘛，是不？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外人把咱先人的坟给……
4: 我现在是盗墓贼的家属，啊，全村人都知道。
5: 我还有啥脸？对，
6: 没人把您当成盗墓贼的家属吗？
5: 罪是一把刀啊，杀人不见血，都是来娃干这事情。村里人都看着你，先人也看着你。我现在是一泡尿拉到头顶上，顶风抽十里，这一辈子也享不了了。 坤儿啊，你这个事情啊，我帮不了你。

0: 炒那个炸药，还给我熏死了！
1: 炫不是个，你是从鬼嘴里偷东西了，鬼都没弄死你，
0: 鬼没弄死我，炸药弄死个，你个炒这炸药不知道比例行不行了，我先看一下。
1: 比例肯定没问题，你是干大事的人，
0: 干什么的大事了？不知道炸得了炸不了，闹啊！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句话是说呀，一位妈妈正在给要出远门的孩子缝补衣服，临行密密缝。
3: 一恐迟迟归。
4: 你小伙儿是你大伯？
5: 我没大。

0: 小国啊。
1: 哥，
0: 你都带来了。
2: 哎，都带来。
0: 好，走，搬进去。
1: 哎，哥，我有个事跟你说呢。
0: 啥事？
1: 你知道谁来青川了？
0: 谁？
1: 华南王。我觉着他是奔着隐村的大墓来的，这几天总在玩转悠。
0: 青川的货全让咱吃下了，他这头华南虎都快饿成华南猫了。这次有大货，他想分一杯羹也无可厚非。不过我倒是佩服他，都被挤出青川了，还敢撒回来抢食。
1: 他得是有后台呢。
0: 咋？
1: 我看他跟老肖见面了。
0: 怪不得赵有林按着个不动，原来是去华南请石头了。就是不知道他这块华南石能不能攻下我这块秦川玉。
1: 哥，我打算抢他的心。
0: 算了，大老远的来，总不能让他空手回去，给他吧。
1: 哥，
0: 小光，文文快生了吧？
1: 啊，快了。
0: 身体咋样？
1: 身体好着呢，就是那个脾气越来越怪了。我啥也没做嘛，就一天怄求个脸。
0: 这个时候多陪陪他，别瞎坑了。
1: 哥，我还说想请你帮我帮个忙。
0: 啥忙嘛？
1: 给娃取个名字，要不生下来都不知道叫啥。
0: 回头我想想吧。
1: 好。

0: 谁呀？你俩一个么子科分？你能不认得？1万36000万，刚刚拿了奥数第一，赞金。你还记得他几年级不？
1: 呀，上初中了吧？哼，该初中。你这当爹的，你进来当是请柬了。外面一堆烂事撂给他娘俩了，你知道劳改犯的娃咋活人吗？背上扛着一座山，有的扛不住了。

走劳改犯的老路，不是偷就是抢。当然有的，自立自强，伢大掉往肚子里念。你娃属于第二种。说实话，我也是当爹的，我的娃比不上你的娃。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啊，我每天问你的娃，小宝，你恨你爹不？你猜他咋说？他没说话，先点了一下头，紧接着使劲的摇头，那念我的都是泪花，硬咬着嘴唇，不让他流汗。你我这好的话，你可咋办？不用我跟你说。

0: 哎哥，你把生饺子摆到底回来干什么？
1: 厨师是菜嘛，菜炒是不是的嘞？
0: 哎，你的技术肯定没问题。
1: 没问题。对的了，这尼玛，哪个差哪个？应该对的了。
2: 准备好了。
0: 咋了哥？
2: 你不是本事大？咋了？不相信我？
0: 不是，我是看你老拿那个小本子，肯定可精准。
2: 什么本精准？精准你扣个折，腰子一块子。
0: 好，不怕，我不怕。
2: 准备好。

0: 我觉得这事就不能着急，
1: 万一出啥情况，我咋面对想的？
2: 我那帮几个腿子弄咋远呢？还比俺这差远了。
3: 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1: 你这葫芦里头到底埋了啥鱼啊？
4: 人罗老子现在是全国青年考古学者。
3: 放心，不会了。

0: 哎呦我去，
1: 再大的东哥，这就不是走路的东。
2: 这咋呀你妈，咋的这来钱商量这来大。
3: 幸亏这么人听见，哥还是你有主意。再要不试一下，再来打的东京不得整个村都进东了。
1: 闭上你们嘴哇！
2: 快快想办法。
4: 哎呀哥，
5: 小瓜，
4: 我看银子这块肉他们怕是吃不着了。
5: 咋了？
6: 黄大王几个腿子弄咋远呢？还比俺这差远了。要是真敢炸，整个村子都能听说的。
5: 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4: 哥，你这葫芦里头到底埋的啥鱼啊？
5: 有句话叫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咱帮他就是帮咱自己。
7: 来兄弟们，把酒端起来。
8: 来
7: 火
8: 哎呀，等吧。
7: 哎，你这不要火啊，烧火火。
8: 撑上了，来等吧。哎
7: 呀，来别来。
8: 哎呀，走，来个我。
9: 哎呀，肉马上好，
8: 吃好火好啊。
7: 啊，谢龙哥，
10: 谢龙哥了，
9: 谢龙哥。马上包着。
7: 你看看这帮怂，干个活磨磨唧唧的磨洋工。拖着我们工期，咱这茅坑不拉屎，拿着国家工资这干活呢，大小伙子嘛跟个婆娘一样嘛，看着群娘们嘛，
9: 连娘们都
10: 不如。哎呀，
7: 咋还不服？看啥看？再看你们给扣了，
11: 看你咋？
7: 老兵嘛你，
9: 瞅你咋？
7: 你咋？看你咋？

0: 咋搞的嘛？咋弄的嘛？要不是我夹着尾巴弓着腰跟人家好话说尽，让人家出个谅解书，你们几个都得换个地方蹲着。郭士林，咋回事？你身为队长带头打架斗殴啊？嗯？
1: 一天天啊，真是闹人疼。上面破碎，地下撤退，效果大家效仿不回。哎呀，我这难长得很呀。
2: 不怪郭老师是他们欺人太甚了。
0: 谁说的？
2: 我说的。
0: 你再说一遍。
2: 真不怪郭老师。
0: 还说？看你们都成啥样子了。
3: 张总，电视上的正报道律师大幕的事。
0: 开电视，开电视。
4: 国家文物局公布弥县吕氏家族墓地为本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省考古研究院的穆老师是本次发掘的领队，让我们跟随他到发掘现场，一起感受北宋名门吕氏家族的悲欢离合。
2: 我不干了。
5: 回去喝点儿。没有了，啥都没有了。房子里边空空的。
6: 这话咋感觉说给我听的嘛啊？该打电话要打电话。
5: 哎，啥情况？
7: 谁？
5: 谁啊？
7: 谁？
5: 谁在外面？
7: 谁？说话。
5: 我，老兔。
7: 谁？
5: 好像是瘸老孔。哎，咋把这玩货给派过来了？这走一步歇三步，这货。哎呀，
7: 这不没人吗？我这个空心萝卜也就成盘菜了。走，我陪你们寻寻。
6: 哎，孔叔，你那腿是咋回事嘛？
7: 路走的多了，膝盖坏了。再干上几年，我看我就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我在后头慢慢走。你们寻你们的。
5: 俺们寻俺们的，明俺俩给你骗，你不问的话吧？
7: 哎呀，你看你那个傻样子，
8: 前几年寻杜陵，
7: 大半夜我一个人不硬熬过来的。
5: 我咋听说你在杜陵里边每天要给黄金老上不少烟呢？啊，一走到一块我腿就打颤颤。
7: 谁看我个青天毛小就身子抖的时候，你看见陈花哎不也打颤呢吗？啊
5: 陈花这次咋都过不起来了。哎呀，我走走走走
6: 走走，慢点，我接个电话啊。
5: 哦，
6: 哎，老郭咋了？
9: 哎，伙计，龙三
6: 啥干啥呢？巡逻呢吗？能干啥？啥事？
9: 咋？我啥事情不能跟你聊两块钱？
6: 赶紧说，啥事儿？我这人没工作，你又不是不知道，别浪费我电话费啊！
10: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你没工作，你牛，你伟大嘛啊！
11: 好好说话，舌头捋直再说，你喝多少那是？
10: 哎，你兄弟啊，今天干了个牛皮的事情。
9: 工地上我几个怂啊，我早看几个不爽。
10: 天天皮痒皮痒皮痒的很，我今天实在是没忍住，我就把我几个锤了。
6: 你把人打了？
9: 哦，你也应该。
10: 咱到时候一起打，没人。
6: 你干哪儿呢？
10: 我就在学校后街的一个火锅店。
6: 行，我这就过来。锤子叔，在。我出去一趟，
5: 你去哪呀？
6: 找春花去。
5: 你是嫌亲女子亲的吧？哎呀，
6: 有点事，晚上给我留个门啊。
5: 哦，
6: 给，棍给你。安全第一啊，
5: 没完的。
12: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放心。
13: 哎，文文，我出去要办个事呢，这两天就不回来了。
14: 啥事非得晚上去？
13: 哎呀，事你就不打听了。你好好的休息，好好睡觉吧，妈给你照顾好。
14: 我都要生了，你还出门？
13: 大夫不是说月底吗？
14: 我大夫的嘴也不是尺子，他说哪天就是哪天。

0: 雪地，我忘词了，还把重要的词给忘了。雪地，哎呀，我不能耽误那个娃的礼物。你放心，我毛娃很快就回来。你这要是有啥急事，你就给哥打电话啊。
1: 怕你娃还是你的娃？
2: 那个包间在哪儿？啊，包间直左右转。哎，别叫你了。啊。哎呀，咋行？哎，来了。来，坐坐坐，我给你弄好了。啊，坐等你。来。 今天咱们五醉不归，来。哎，老伴，老伴，你好。
3: 两盘肉，一想就，啊。
2: 哎，坤儿，你请。
3: 拿啥请呢？我都辞职了，也没工资，落点队请。
2: 我请就我请了，正好你有一肚子火要撒，咱们今天就陪你喝，喝到美为止。好，来，来，罗子现在就是不一样啊，喝酒都不跟咱碰杯。
3: 啥意思？我哪儿跟你们不一样了？
2: 啥意思？你现在我项目牛底恨吗？啊，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3: 俺俩是。
2: 啥时候选上的师大？今天你没看电视啊？
3: 忙着呢。
2: 你忙忙忙，你天天在那忙着当那群众文保员呢？啊？人罗青是啥？人罗老师现在是全国青年考古学者，你给人提鞋都不配啊！牛着呢。再说了。 罗子，当初你得是为了方果留在秦川。
3: 行了，你少喝。
2: 哎，你听我说完。哎，人方果好，扭头跑了，然后现在又天天粘着你屁股薅他。
3: 伯姐，不跪，
2: 啊？
3: 哼，放屁。
2: 都搞上，都没了。嗯，不像我，我就是个俗人，我就想评职称，我就想做大项目。 我不像天天跟在我几间屁股后头跑，我也不像天天看人我抽脸，我就想涨工资，我也就想给俺媳妇买身衣服。 咋就那么难吗？

0: 这话问的，啥时候弄完啥时候撤吧。没有，
1: 一直不完呢。哎，那就一直待在隐城大漠。

0: 老板啊，你赵德泽信不信？
1: 哎呀，听说这可是个厉害的角色。
0: 听说的，听说走过来感觉我
1: 哥，不信就看看，看看他的东西精准不精准。
0: 我刚才问了一下，我味儿不对吗？
1: 哎呀，哥，人家的货，刚才他来货就不是一个档次。
0: 人家来东西了，会不会说话？
1: 不信你看看你的小蹦蹦，看看精准不精准。
0: 跟我蹦蹦上记得不清楚，
1: 不清楚。不行，思路是什么？拿出来溜溜，
0: 溜溜，
1: 溜溜。

0: 答案现在也差不多。哎，打死了！
1: 金尊，
2: 厉害！

0: 哎，兄弟，我在那了。车上多少？50公斤。
1: 哎呀，你上来！
2: 说你干啥呢嘛？
1: 走，哎，上来，赶紧坐！不该让这副警察坐。
2: 这是个倒霉贼！
1: 坐了，坐了，好，坐了，坍了。
2: 说你干啥呢嘛？他都已经坐过牢，受过惩罚，你咋还把他当倒霉贼呢嘛？
1: 警方的伤口装好人，我他妈能有今天？你的功劳大的很，先把我弄进去了，然后又让我媳妇天天跟在你屁股后头穿。
2: 你俺的啥好心啊？你打的啥算盘？
1: 走，
2: 你想咋说我都没事啊！你别再让小满他们一家人。
1: 我说大子，
2: 你在里边不好过，他们在外边就好过吗？
1: 小哥上课，我他妈可上的够好的了。
2: 过来，坐。
1: 姓王的，咱俩的账慢慢算。我来晚也不是吃素的。
2: 你个放心当肥的东西！
1: 你个老瓜怂，
2: 黑嘴，坐，
1: 说。
2: 哎，尿！赶紧的吧，黑嘴叫回来嘛，出事了把这腰，哎，
3: 黑嘴，好，黑嘴，黑嘴，
2: 来，回来。
3: 四五六七七八九三十。

0: 我在里头想好了，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
1: 你的漂亮话呀，拾起来能装一箩筐。看你思思一件比一件脏。
2: 对呀，进吧，快去快去。
0: 好。
2: 有啥话，进屋好好说。
0: 嗯。
2: 快一点呀。

0: 我真错了，你不要生我气了。我以前都是个流光锤，不懂事。我现在知道了，往后我一定好好疼你，姑娘，你让我干啥干啥。我知道你也待在靠谱堆里头，只要你心里头觉得没气，我就好好干，我支持你嘛。小曼，我真错了，你原谅我吧。
1: 白娃，你想账？好，白娃，你想账？好，白娃，咱俩不会往后聊。
0: 啥意思吗？啥意思吗？
1: 起来吧。
2: 我再也不干了，我知道错了，我在里头想明白了，你原谅我吗？
3: 你哭啥事儿啊？
2: 我想明白了，以后家里的活我来做，地里的活我来干，恒娃以后我来带，可是小曼非要给我离婚，恒娃还小，那不能没有爸呀。
3: 你这会儿想起恒娃了，啊？你糟干啥去了？我对你啥奢望也没有，我就希望你做个好人。
2: 这么事呢，跟个甩盆儿扛翻。喂，来娃，你跟小曼的婚姻是你俩自己的事情，以后的路还得你自己走。
1: 啊，你给我指条路吧，我现在真是无路可走了。
2: 你要是个男的，你就东市迎风站，我是不弯腰，豁出个人样来。

0: 绝对，快坐，你看腻了。谢谢啊。那你泡杯茶吧。
1: 我是那个钱啊，开会开有点多，嗓子有点哑了。咱一会儿啊，走跳中央去说。
0: 散会。招商会。老马这些天忙得很。那个，我印村。
1: 人来的是无羊羊没断流，他是没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齐队，你都把我挖空了嘞！你三个是一腔热血，没错，弄也不能是半腔子肺嘛。只是啊，你三个这念珠子，光盯着文保，我一个人都得背两半，一半管文保，一半还要出经济。哎呀，这个管住，顾优级。 到头来，加班子期全是我一个人收，烦人。
2: 咋？这刚开篇就搞得这么严肃吗？
1: 我先声明啊，今天咱就是讨论，啊，主要目的是，啊，商量个对策，把印村的文保弄起来。这印村大墓，这个文保不提及，我说是申请人力物力，也是实出无名。我觉得这事。 就不能着急，
0: 等盗墓贼来。
1: 我说的都是现实情况嘛。
0: 我说的现实情况，这些年，我跟杨队见过的盗。

0: 盗墓贼比你吃的馍还多呢，盗墓贼咋想？你隐存大墓，不是国宝单位，没划入保护区。我一铲子下去，啊，能判几年？人家说了，我进去是铁，出来是钢，接着干。
1: 对，不能换。包看现在以池子水，风平浪静，盗墓贼可是伢子。
2: 卷铺子地下室就跑呢，给黑嘴弄个黑狗去吃一下嘛，不干让我吃，我胡吃我拉肚子。走走走，咱们去。
3: 你吃，我吃我干啥去？
2: 吃了劲大嘛。<笑>你吃你吃，
3: 走走。
2: 这门咋开了今天？哎，
3: 啊、
2: 这是只有两套我就卧铺，这有两铺的地来干啥嘛？这地里啥都没有的。
3: 给对，去去看看。黑嘴，哥，干啥你？你干啥？你死呀！多狠的，你死呀！老瓜怂，你看看看。
4: 对对，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在骂你呢，
3: 你懂吗？
4: 我给杨青石打电话干啥了？
3: 是他地里有动物贼，你不
4: 打？你谁在打？我正朝某地方飞枪。
3: 老瓜怂，拿着鸡毛当令箭，你好的时候说你好，好的时候说你好，话都让你们说了。
4: 行了，说了，这是个误会，走了。我跟你可没有误会。
3: 我跟你说，我跟小满可没理你。这园子也有我一半，谁敢再踏进个园子一步，先别把狗腿打断。
4: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马松不找他，走。
1: 庞总，你咋想？嗯，没啥想法。人就这么几个人，你们定完了我们干。哎，齐队，你吃饭了没？
2: 没有。
1: 我们这还有一点，你能给弄点？
2: 能整。嗯。老马，我对事不对人，万事。 办案侦查不到案发的时候，不应该掺和这么多事。可是我呢，我是银川人，银川是我老家，是我祖根。万一出啥情况，我这面对相当们。第二，杨队这些年为了文保的事情，是费了大力气嘞。
3: 组织联合大几班，协调了多少单位部门，那是功德无量的，我不能掉链子。齐队，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几个月都是为了工作嘛。这样，你们有啥意见、有啥问题，尽管跟我说，我给咱小商都汇报嘛。
4: 老马，啊，这屋里头没外人。
3: 你把我管小，我收起来。我们来就是奔着落实来的，你能搬就给咱搬，你搬不了那也不怪你。
0: 咋样？不难吃吧？
2: 嗯，那。
3: 哎，马克，你咋了？咋邪灵到外爷家了？
4: 哎呀，
3: 行了，唐叔，你都把跟个上监狱了呀？吃个饭就困，还跟个哭个穷的似的。
0: 我哭啥穷了？我是真穷。
4: 你。
1: 老左，是，我帮尤票你给弄。我去寻尤老师给你报，啊，还有啥缺的病给我啊？尤老师解决不了的，
4: 那给你解决。
1: 能行，还是杨队痛快。
2: 我也表个态，银川没有摄像头，先把摄像头安上，刚领的工资。
1: 行，那是这，我今儿回去就给区上汇报，把摄像头的事情先给咱落实了，还行不？
2: 我一口唾沫一个钉，不管他啥时候报，我把摄像头都给咱买回来。
1: 你三个看，这能成了不？
2: 老马，别骂，八个毛，不容易。
1: 呀，你看你这话设计的。

0: 这三十万。严寿存还敢来？
1: 狗日的！到底里来了。

0: 这不李顺来吗？
1: 哎，那你啥前出来的呀？啊，你哥啊，哥，他呢也是从里边放出来的，以前帮过我，要不算了。
2: 钱老也行，叶总子扣下来，三头扣下来。哦，钱老，别，给他面子呗。
0: 你再说，你这动静弄大了，把咱正事耽误了。

0: 不要钱哥，我说了，
1: 傻呀，这不是钱锁，
0: 滚蛋！
1: 说，
0: 啊，咋的？
1: 拿后脸。
0: 我。
2: 以人之以人，门管之遭审。哎呀，你呀，找你六爷，算是你找对人了。
3: 六爷，来。
2: 有良这娃呀，我是看着他光屁股长大的，我都是茅坑里石头子，又臭又硬，啊，我脑子呀一根筋，人死了。哎，要拿他的证啊，我还得下地狱。
3: 啥药？
2: 柳爷给你支个账。

0: 滚蛋！弄啥去了？啊，你干啥去？打牌去？你谁啊？麦德斯，你有啥事？
1: 来吧，我跟你说啊，你听着啊，你咋记恨我都行呢，但是你别忘了，你是个有家、有媳妇儿、有娃的人，不是个没人管的烂赌徒。
0: 知道不？又家，又媳妇儿又娃，你见过那个有家的人飞在地里头？你见过那个有媳妇儿又娃的人半夜在街上逛？就连我黑座都有个落脚的我，我连条狗都比不上。
1: 你说来，你今天要进去是被子又毁了，你知不知道？
2: 过来这场戏啊，咋才来？
0: 肯定是总办钱去了嘛。
1: 这次又买了些青砖盒，发大财了！
3: 大逆盘，包钱走。
0: 来来来。

0: 走，穿衣服，看大戏去。啊？
1: 不去，有亲戚吧。
0: 呀，你这咋了嘛？往年唱戏还没开始呢，跑到这家去叫拉胡琴儿，到魏家去指点人家吹唢呐，咋了？今年咋蔫到这屋里？那个走呀？来娃就盼了几个月，你这把自己盼了个。

0: 刘爷，吹得好不好？好，好，好，让刘爷休息一下啊！我在这中间呢，刚好给大家讲一个咱隐村的故事。这个故事啊，估计，在场的相当们应该都没听过吧？啊，
1: 在隐村里边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哎，
0: 刘爷啊，在隐村啊，您虽然辈分最大啊，但是呢，我讲的这个故事啊，是北宋年间的，那会儿还没您呢。
1: 哟呀哈呀，这那你倒是说说，在隐村这，
0: 老大，我来，
1: 外人还知道，
0: 来了。好，那我给大伙讲讲啊，在北宋年间呢，咱隐村出了一个大将军，这个将军啊，在这儿屯兵蓄马，威震四方。这个故事大伙听过没有？
2: 有，
1: 这还真没听过哈。
0: 这个将军啊，姓齐。 咱今天在场的乡呢，姓齐的，给我举个手，我看一下有多少呢？呀，这齐姓是咱隐村的大姓呢。
1: 哎，就是，
0: 我还听说这个。

0: 将军有个外号叫面孽将军，
1: 啥？
2: 面孽将军？啊啊，这是用面孽。哎
0: 呀，六爷真会说笑啊！是因为啊，他的脸上刻了字，所以叫面孽将军。
2: 哎，等一下，我咋听说古代的时候人犯了罪，这才在脸上刻字呢吗？
0: 还是六爷有学问。没错啊，这个将军啊，确实犯过罪，还因为犯事坐了监牢。
2: 有，哎，
0: 想想啊，一般人犯了事儿，坐了牢，而且在脸上还刻下一辈子都抹不掉的字，
3: 那这人基本上就低了啊，可就是啊，就相当于刻在那个耻辱柱上一辈子翻不了身了嘛。
4: 对，
3: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
0: 麦苗不怕雪压，
5: 油菜
0: 对，油菜不怕霜打。这个齐将军啊，不但没有因此放弃自己，而且苦练骑马射箭。哇！敌军屡次犯我将，但他视死如归，啊，戴着头面具，一马当先，突入敌军，如入无人之境。他身上啊多次中了乱箭，但他毫无畏惧。到后来啊，敌人们听到齐将军的名字，他呢就闻风丧胆。当时的皇帝说，要不要把你脸上的字去掉，他却指着自己的脸说，
6: 臣之所以用这片，就是因为用这些字，臣要留在这些字提醒自己鼓舞之地。
2: 好好好，
0: 齐姓啊源自姜姓，姜子牙的姜，自有周天子，便有咱隐村的齐姓祖先。
7: 千年来世世代代都没有断根，靠的是什么？靠你都死，僧孟昌薛。
0: 齐将军驻守期间，外人绝对不敢来侵犯我领土。可现如今，咱隐村大部被多少盗墓贼惦记？作为墓主的后人，
7: 齐将军的后人，
0: 咱们隐村人要
7: 坐视不理吗？
6: 谁把你来人？老李成，老李成，老李成，
8: 我说你对不对？
9: 对，
8: 是你。

0: 这叫流尽解数，够咱吃下半辈子就行了。
1: 这么值钱啊？
2: 来哇！我就在你屋子上，我怎么看见你？
3: 爸，司法可能就都被得打死了。
4: 开门！赶紧！兵里来人，都给我进来！
2: 幺零。
5: 来，祥亮，张哥干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这么一部农村题材电影引发了全民热议，它就是由赵焕章执导的《喜迎门》。该片与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一起被称作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喜迎门》讲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中国北方农民家庭中，大儿媳总是计较小家庭的得失，百般算计。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他终于改正错误，一家人重归于好的故事。贯穿全片的歌曲《同心携手建乐园》改编自山东民歌，渲染出了一幅喜庆欢乐的氛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支旋律，一起走进那个热闹又朴实的北方农村。

0: 留下来，让我走吧。
1: 哎，你想丢下新娘子留着胡爷，这可是对水莲同志不公的表现。重新喝交杯酒，龙哥拿酒来，快快快快
2: 来啦！
3: 任武哥，平时搞四化听你队长的，今天可得听我们指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哎，一人一杯，你
1: 快喝呀，别磨蹭了，快！
3: 新郎新娘一块喝。
4: 我真的不会喝酒，这。
3: 这怎么行啊？这是交杯酒，颜色是红的，味道是甜的，喝下去
1: 心里呀、是美的。
4: 连燕子都在为你们家道喜了。大婶啊，新媳妇儿你称心吗？
5: 称心。
6: 梅枝嫂子
5: 称心。
4: 二爷爷、你可真是个有福之人呐、两个孙子人文是兽医，人武当队长。他们
6: 这叫文武双全嘛。
0: 啊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3: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来来来，新娘子喝。
7: 行了行了，别难为他了，我替他喝。
1: 大嫂，今天不在座。
7: 好了，咱来点新式的，让新郎新娘唱个歌，好吧？
0: 哎呀，没事，好的。快，
3: 唱个《甜蜜事业插曲》，比蜜甜。
1: 好，叫人发打拍子，好吧，好吧。
7: 来，行，两位刚结婚，你还啥臊啊？快，来吧，来就来。这大厨喜欢吗？
0: 来，
4: 可惜你早结婚了10年，只好用那小半厨了。怪不得叫你呱呱鸟呢，一叫起来就没完没了。
6: 不在新房里陪新媳妇儿，怎么先回来了？
7: 媳妇儿娶到家了，客人伺候完了，连交杯酒我都替他喝了。你还要我去给他铺被窝端尿盆啊？
6: 那就先歇歇吧。
7: 米娜真的要走啊？
6: 兽医站里忙得一人顶俩人用，我能在家里待得住吗？
7: 哎，一件衬衣今年穿了明年穿，你也不去买件新的。亏你还是个挣工资的医生，你每月交家里30块钱，可人家就不管那一套。新房里又是大衣橱又是座钟，哼，还不是从一碗水里出啊。你心里就只有你的兽医兽药，从来不把老婆孩子放在心上。我说老二结了婚，往后的日子怎么个过法，该打个谱了。
6: 打什么谱？水莲刚过门，你得做出个嫂子样来嘛。
7: 打着灯笼也难找你这样的善人。下月发了工资，说啥也得给我买条涤纶绸裤子啊。
3: 慢点儿，别太快，
4: 抢时间嘛，不快还行。
3: 那也得注意安全嘛。说实话，我整天为你提心吊胆的。
4: 哼，叫人担心的倒是你这个打算盘拿笔杆儿，整天和钱打交道的大会计。
3: 嗨，咱这是保险牌的铁算盘，日清月结分毫不差。像今天光现金就收入了1424.02元，早就记好账了。
4: 看你神气的。
3: 任芳，你看这料子怎么样？
4: 涤纶绸当然好了。
3: 我买到手啊又后悔了。
4: 怎么

0: 严同志穿，颜色太鲜艳了。你要喜欢的话，拿去做他裤子穿，既美观又大方。
1: 我们家钱柜妈掌管，她不点头不能买。
0: 你尽管穿就是了。
1: 我又不是地主资本家，还能剥削人？
0: 哎，等你以后有了钱，也给我买一条不就行了？

0: 子儿不同意当闺女，缝衣做饭，喂猪垫懒，伺候老人，教育孩子，人来客去，礼轻往返，嗨，真烦人呢。
1: 处理好家务事是挺不容易的啊。
0: 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说咱们家吧，爷爷老，婆婆病，那小姑子厉害的像个野小子，老老少少一大家子，吃饭穿衣大摊子，难呢。
1: 这大家庭过日子，互相谦让点儿就好了。
0: 谦让，谁让谁？你别傻了，爹有娘有，还不如自己有呢。以后你听我的，没有错。
2: 张兄弟，我要的缝纫机活儿拉回来了吗？
3: 你这一天八遍催促我，我敢不给你办吗？哎，看看，给筑路队加工100套工作服，布料子都拉回来了。嘿，
4: 干得好，财神爷！像这样干下去，咱队的增产指标准超了啊！
2: 是啊，
5: 刘武啊，刘武，别说了，干吧！
6: 别玩了，叔叔，别玩了。
4: 是。
1: 大嫂，你看。
0: 哎呀，我就是要的这种料子，你大哥这次记性不错，没忘了。
1: 不是我的。
0: 你的？谁给你买的？是你哥。
1: 我哥。
0: 你笑啥？
1: 我笑你乱猜。
0: 不是你大哥啊？那准是咱妈给你买的。
1: 哦，不，不是妈买的。
0: 不是，你脸红什么？
1: 那你就别问了。嗯，给做起来吧。
0: 不告诉我，就是不给你做。
1: 不做也不告诉你，少了你这把剪子，照样穿裤子。
0: 哎，婆婆给人芳买了一条裤料子。哦，昨天人芳拿着布料子找我给她做裤子，我问她谁给买的，她的脸刷就红了，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样儿腰来。我说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给你做。她拿起布料子就走了。她还要找你做，你也不要给她做，咱们俩一起跟婆婆闹，有她闺女的就得有咱媳妇的。
1: 其实啊，这也没啥，姑娘大了应该穿得好点儿。咱们就别计较这些了。
0: 哼，当媳妇的也不是该死的。

0: 山呐，来。哎呦呦！小山，
1: 哎，妈妈，
0: 山呐，别跑，小心摔着。
1: 妈妈，妈妈，妈妈。
0: 走吧，回家洗洗脸，凉快凉快，好吃饭。
1: 妈妈抱抱。
0: 小山呐，咱不让妈妈抱哈。好孩子，听奶奶的话啊。妈妈干了一头傻活，还多累呀、啊。咱不让妈妈抱，奶奶背着你好不好？
1: 不要不要。

0: 你要是不听奶奶的话呀，妈妈可就不亲你了啊。
1: 妈妈亲我吧。
2: 亲，数你最小还能不亲？你要是闺女啊就更亲了。
0: 其实啊，孩子都是娘心上的肉，俗话说十指连心呢、啊。瑶瑶哪个也心疼。
2: 那也不一定，十个指头还不一二长呢。哎妈，最近供销社下来一批涤纶绸，你没给人芳扯套衣裳啊？
0: 你兄弟刚办完了喜事，哪有钱扯布料啊？
2: 别瞒我了，前天妹妹买了60半涤纶绸，谁不知道啊？
0: 什么？不会，不会，他扯布料能不告诉我呀？
2: 告诉也罢，不告诉也罢，你是当家的，可得一碗水端平啊。我倒没什么。人家水莲刚进门，知道以后会怎么想。大嫂，问问你有什么不好了，还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了？
3: 他整天疑神疑鬼的，好像家里的钱都让妈偷偷给我买了衣服似的。我看到这种人就够了。
2: 哎，你呀，就是有股犟劲儿。既然妈没给你买，那你就实话告诉他嘛。
3: 不，他越问我越不告诉他。
2: 我不问呢。
3: 不问。不问也不告诉你。
2: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3: 谁？
2: 不是妈，也不是大哥。反正啊，有那么一个人。
3: 你说，你说呀。
2: 是个最好最好的人。
3: 你瞎说，你瞎说，根本没有的事儿。
2: 没有的事儿，你脸红什么？
3: 你真坏，你真坏，那是我出车补贴费买的。
2: 好好好，就算出车补贴费。
0: 任芳，任芳，跟我到自留地儿摘点扁豆去。
2: 妈，我和妹妹一块儿去吧。
0: 不用了，你在家绣花吧。
2: 嗯。

0: 水莲，
1: 哎，
0: 你跟婆婆要裤料子了？你怎么不张口呢？
1: 裤料是妹妹用开拖拉机的补贴费买的。
0: 不管，反正有她的，就得有咱们的。
1: 算了吧，嫂子，真的为条裤子闹起来就不好了。哎，咱俩一块给她做起来好吗？
0: 哼，我可没那些闲工夫。
1: 你要忙。那就你的缝纫机，我来做。
0: 缝纫机坏了，老断线。
2: 莲芳啊，你说你都23、24的人了，说话办事儿也该动点心思了。你想想，你买裤料，你嫂子能不疑心这是我给你买的？能不说我这是偏向闺女啊？
0: 准又是大嫂背后胡嘀咕。哼！你给我回来！他这号人呢，占的便宜少了就觉得吃了亏，整天家斤斤计较，自私自利，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2: 任芳，为了买这条裤料，你给我添的心事就不少了。再闹腾，你说你还让我活不让我活了？
0: 妈，你老是这样，让让让，怕怕怕，你越怕，他越给你老虎搂着。你就不能理直气壮的硬起来，
2: 孩子？妈当这个家难呐！
0: 你没来的时候，家里根本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什么假？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上世纪80年代，荧幕上有关农村题材的影片并不多见。编剧辛显令在深入农村采风时，目睹了一家人因分家闹得鸡飞狗跳的场景，就产生了以此为原型创作剧本的念头。同为山东老乡的导演赵焕章也觉得这个题材牵动千家万户，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从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深挖，最终两人打磨出了兼具戏剧性与现实感的剧本。虽然在当时导演和编剧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他们却凭借着严谨细致的态度扎根农村生活，与演员一起深入体验，还在农村实景中完成了拍摄。最终这部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的影片荣获了第5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和第2届金鸡奖的荣誉奖。
1: 给，
2: 哎，
1: 下一个，
2: 走，小花，走，咱们买玩具去啊。买什么？
3: 我要鸭子。
2: 要鸭子？要鸭子。
3: 妈妈，妈妈，我要布娃娃。
2: 水莲，
4: 哎，
2: 开了多少啊？
4: 15块。
2: 哟，真不少啊。水莲呐，你可摊了个好婆婆，又要给你买衣料了。
4: 买衣料
2: 啊？刚才我看见她到王大叔家借了30块钱，说是给你们妯娌俩一人扯条裤料。
4: 啊，妈，
2: 妈，
4: 嗯，你出来，有事和你商量。
2: 哦，啊，等会儿。人家都说新出的涤纶绸挺好的。又结实，我寻思着给你妯娌俩一人扯条裤链。
4: 眼下家里正缺钱，你就别买了。
2: 有钱？家里有钱呐。
4: 妈，你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你看妹妹买了条裤子，浩和嫂子不高兴，你宁可借钱也要给我们买，你这不是把自己的儿媳妇当成外人了吗？
2: 都怪人方这孩子不懂事儿。不管怎么着，当妈的也不能让你们受了委屈。
4: 妈，我有穿的，您实在要买啊，就用这绣花钱给嫂子买一条吧。
2: 啊，你婆婆给你买的这块裤料称心了吧？
4: 你以为我就想要条裤料的？我就是不能叫她今天给闺女扯条裤子，明天买件衣服，将来结婚还不得把家背走啊？
2: 你可真有办法。
4: 俺那个婆婆呀，是属牙膏的，不挤不出油。滴滴答答的滴滴答答的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
5: 上辈子做了孽，跟这么个冤家一个锅里摸勺子。
2: 哎，你呀，生着嫌弃干什么？给他找个婆家，趁早打发走了，不就没人跟你争勺子了？
4: 哎，你给他找个主吧，越远越好。
2: 我可没那闲工夫，打上工分还跑破鞋子。
4: 哎。办成了，我好好的谢你。
6: 摊婶儿，
7: 哎，
6: 嫂子，
7: 什么事儿啊？
6: 你来帮帮忙。
7: 行，
6: 帮我转转笔单。
7: 好的。
8: 二婶加油！
9: 二婶加油！
10: 二婶加油！
11: 二婶加油！
6: 怎么样？那裤料子好吧？我不撒谎吧？在家里也一样，不争不闹就是不行。要是我也像你那样闭着嘴不做声，咱猴年马月也穿不上条新裤子。
4: 婆婆也有很多难处，
6: 她难，咱更难。媳妇儿啊，就像那拉磨的驴呀、啊，拉的是麦子，吃的是麸子，还要挤奶喂孩子，谁可怜？以后咱俩还得新起。绣花和登封人机挣的钱不要交给婆婆。
4: 什么？
6: 你今天领的绣花钱不要交给婆婆？

0: 我已经交给婆婆了。
1: 什么？你，哎呀，你可真会！
0: 死东西，嘎嘎嘎的，看把你们自在的！再叫你张牙舞爪称霸道，再叫这小狐狸精耍心眼儿，
1: 你！
0: 一窝子狐狸不嫌骚，又挤鼻子又弄眼儿的，明天就给你们分开窝，看你们还闹腾不闹腾。
2: 大嫂，你骂谁？
0: 骂兔子，骂猪，骂畜生，你心情什么？
2: 有意见你公开提。指桑骂槐我不爱听。
3: 人芳，你给我住嘴。
0: 你不爱听就一把驴毛堵着耳朵好了，我自己的嘴愿意说就说，愿意骂就骂，谁也挡不住。
3: 他大嫂，别和你妹妹一般见识，快洗洗手吃饭吧。
2: 叫老实人惯的你，要骂你出去吧。
3: 人芳，你跟我回屋去。
2: 妹妹，走吧，快回去吃饭，下午还要出车。
0: 妈，你吃了猪肝想猪心，花了白银想黄金，你想的倒怪美。哼，你撵我走，妄想，这是我的家，三间房子我挣下了。泼妇，
4: 人芳，都少说两句吧，有话慢慢说，有理坐下来讲嘛。
0: 你泼妇，你疯狗，都来欺负我，瞎了眼。
5: 嫂子，队有队规，家有家法，怎么连爷爷的话都不听了？
0: 行了，老二，你没结婚的时候穿的戴的都找我，嫂子成了香油壶，如今娶上媳妇儿，就该用脚往外踢了。
5: 你胡来的些什么？
4: 去，什么好看的？
2: 吵起来了！
0: 你大哥不在家，我拉着孩子挨三辈儿啊！你看着处置吧，我可没法过了。
2: 嫂子，有话还是屋里说吧。你看你在这儿有哭有闹的，叫外人听见了多不好。
0: 我不怕丢，我没有脸，我不会像你那样刀切豆腐两面光，里里外外装好人。
2: 嫂子，我总想咱妯娌俩能和和气气处得像亲姐妹一样，我有不对的地方。
0: 好了，
2: 你可以
0: 别他娘的猪鼻子插大葱装馅了。你没来的时候家里根本没有这么多

0: 价，不过了，不要这个价，没这个价。
1: 人我，人我。
2: 果园虫子来势很凶，队里农药眼看就不够用了，你马上到任方，快拖到公社去了啊！你等一等，到了公社以后，直接到仓库去了。我的电话里已经和他们讲好了。
0: 哎，
1: 人们不在家。全家人都欺负俺娘们儿，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只有分家这条路了。
2: 接点喷雾器回来啊。
1: 大叔，你是大队长，俺家的事儿您不能甩手不管呢。
2: 哎呀，也不看看这什么时候啊。
1: 那
2: 就是要分家，也要等人文回来，把全家人找齐了，坐下来慢慢商议嘛。啊，
1: 那好吧，我叫人文马上回家。
2: 哎，强音，强音。
3: 没儿吧，想儿。儿子大了又愁媳妇儿，有了媳妇儿可就更愁了。这不，任芳和他大嫂吵了一架，一家九口汤水没沾嘴。唉，
4: 是啊，俗话说，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是冤仇嘛。这话呀一点也不假，你想想，闺女跟媳妇儿能抱成一个团吗？你看看咱村里

0: 哪家不是这样？我说你呀，早该给俺人方妹妹找个婆家了。四十里铺，我娘家的侄子，长得又精明又漂亮，在社办工厂做工，属猴的，和俺人方妹妹同岁。叫我看呐，两人倒是挺般配的。
1: 哎，眼下哪有心思顾这些？等抽空再和他说吧。
0: 大婶儿，急早不急晚呐。
2: 来，小陈。电话，
3: 叫他等一会儿。
2: 喂，他正忙着呢，请你等一会儿。
4: 等不行，你对他说，他老婆快死了。
2: 啊？哎，任文，哎，电话里说你老婆病得很厉害，都快要……哎、啊，喂，你是谁啊？
4: 我是你老婆，你赶快给我回家。
3: 什么？你现在工作太忙，实在离不开呀、啊、
4: 回来分家
3: 啊。站长，家里让我马上回去分家。
2: 嗯，分家不是说你老婆生病了吗？

0: 哎，胖大嫂，你怎么又迟到了？
1: 我有点家务事儿，脱不开身。
0: 哼，就你事儿多。前天和你三叔吵架，昨天帮你小姑子相亲，又是修鸡窝，又是给猪打针的，
1: 我
0: 都像你这样，今年指望什么增产？哪辈子实现四个现代化？
2: 任务哥
0: 啊，
2: 快回去看看吧。
3: 啥事啊？
2: 你家大嫂闹翻天了，非要分家不可。
4: 哎，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能当好队长、县长，也不一定能当好家长哦。
1: 哼，刚才还说我呢，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了吧。
5: 提起分家，我心里很难过。爷爷年纪大了，爹去世早，我是大哥，家庭闹矛盾，我有责任呢。
1: 你别吞吞吐吐的，到底同意不同意分，直说吧。
5: 最好不分。可是不分也难呐。
6: 哦，老二呢？
0: 分。
6: 水莲也说说。
1: 竟是要分家，我是有些顾虑，总觉得自己刚过门几天就闹分家，人家外人会怎么说呢？那么看家里现在这个样子，不分吧也挺难凑合在一块儿的。再说分家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现在我也想通了，不过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底分不分还是由爷爷做主吧。
7: 树大了分叉，孩子大了分家，早晚得分，趁早分了吧，省得耽误个人过日子。
6: 好，现在就研究怎么个分法。大叔啊，你和嫂子不是商议个谱吗？先说出来大伙儿听听啊。
8: 这不一共六间房子，你兄弟俩一个人三间，两头猪，一家一头鸡呀、啊、鹅的都平半分，粮食呢按人摊，自己屋里的东西归自己。你爷爷和我一家养一个，人方呢他还小，还得靠他两个哥哥拉巴着，反正他自己能干活挣工分了，看他愿意跟着谁过就跟谁过。就这些，还有哪些没说到的你们再说吧。
6: 两位老人想得很周到啊，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0: 我先说两句。
1: 啊。
0: 我来到陈家门里10年了，才来的时候，人方刚满13。

0: 你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呢？你嫂子也没说不养嘛。
1: 我不养老人，这十年怎么过来的？
2: 这十年里，是你养活了老人，还是老人养活了你？可不能卷着舌头说话。喂猪喂鸭，做饭洗衣都谁干的？两孩子谁带大的？
3: 任芳，
4: 咱们今天只说分家啊，不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
1: 哎，说的好听，哼，到时候找个婆家一走，就啥事儿没有了。
2: 你，妈，
1: 大叔，别争了，让爷爷和妈跟我们一块儿过吧。
2: 好，
1: 可别说话不算数，我不同意，
2: 这太不公平了。
5: 大家都冷静点啊，陈英。
1: 嗯。
5: 你给念念婚姻法十五条，看看是怎么讲的。
1: 我看不清。
0: 那我来念吧。
5: 好。
0: 第十五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5: 听见了吧？养儿育女，抚养老人，这在法律上都有明文规定，不但要养，还必须养好才行呢。
0: 还是按妈说的办吧。
5: 谁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1: 我结婚做的是小半厨，老二结婚做的是大一厨，一样的儿子，一样的媳妇儿，没有亲后不能两样，分家得给我做个大一厨。
6: 胡搅蛮缠，
2: 这家不分了。
5: 好，我来说两句。分开过的目的是为了抚养好老人，教育好后代，好好过日子，积极搞生产。不论是谁都不能提无理的要求啊。我的意见今天先不分，根据老人意见和个人的要求，今晚回去再合计合计，两个老人到底归谁养，家产怎么处理最合适，明天清早碰头定盘子啊。

0: 事啊？你可回来了？
1: 回来了，大嫂子，
0: 你好吧？
1: 你好了，
0: 好了，
1: 快进屋坐吧。
0: 你进了医院呢，可把我的心都给揪起了。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赵焕章的导演风格追求真实、自然、顺畅，反对闲笔。他要求演员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从衣着到农活姿势都要接地气。这种创作理念使角色摆脱了脸谱化，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人。为了根植乡土，赵焕章曾带着影片从城市到农村巡回放映，亲眼见证笑声从城市的四五十次增长到了农村的一百七八十次，从中深刻领悟到，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老乡才真正懂得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他因此也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庄稼人的导演。在他的镜头下，陈家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回到影片。

0: 进你们陈家门以后，俺重活抢着干，吃穿不计较，每天取着自己的心去团结他，迁就他。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好心不得好报，落了一身不是啊！我真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人，也没见过这样复杂的家庭。
1: 水莲，你别说了好吧？我就愿意这样吗？
0: 你别我说，我偏说。早知这样，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也不进你们陈家门呢。

0: 水莲，你受的委屈我心里都清楚，为了我就再委屈这回吧。这时候可不能回娘家。
1: 谁说我要回娘家？
0: 你这不是
1: 人物，别让爷爷和妈再为难了，把这大衣橱让给他吧。
0: 啊，你原来是给人家倒大衣橱？水莲，你可真能委曲求全呢。哼，

0: 都怪我没能耐，没把孩子教育好，惹得你老人家也跟着生气。要是他爹还活着，那该多好。
1: 别想那么多了，你有病生不得气。我琢磨水莲呢人厚道，也懂道理，你就跟他们过吧。啊，
0: 不，爹，你年纪大了，还是你跟着水莲过吧。衣裳都放在橱子里了，时候不早了，你歇着吧，爹。
1: 你也早点睡吧。啊，
0: 哎，
1: 我看就照我说的那么办吧。啊。

0: 你一定寻找调定盘子，到底养哪个？你快说话呀！
1: 你说就是啊。
0: 依着我，一个也不养。养你妈吧，她身体不好，大事干不了，小事穷嘟囔，真讨厌。养你爷爷吧，他七八十岁了，万一有个病灾，躺下就起不来了。你妈能刷锅，能喂猪，能看孩子，对，还是养你妈好点啊。你听见没有？问你呢，你睡着了？
1: 我能睡得着吗？憔悴健瘦的，我这当大哥的怎么说得出口？
0: 明天由我出面说，你闭上嘴装哑巴就行了啊。跟上你这号人算倒霉了，十锥子扎不出血来，跟你妈一样的窝囊废。

0: 妈病的这个样子怎么办呢？哎呀，你别忙啊，我看还是养你爷爷吧啊。
1: 妈，

0: 妈有点感冒，不要紧的。你们忙吧，别耽误了分家。
1: 妈，你
0: 分开吧，妈管不了你们一辈子。分开，个人好好过日子。
2: 我对不起你们。
3: 任文呐，
2: 爷爷，
3: 我跟你妈都商量好了，我跟着你们过啊。行了，快收拾收拾搬吧。
2: 我先陪妈去看病。
4: 不，大哥，你和任武把大衣橱抬过来，我和妹妹送妈到医院去。
5: 嗨，我那是随便说说，你们到。那好吧，把咱们家小半村倒出来，搬过去。

0: 姑，
1: 把鸡蛋给姑姑好吗？
0: 不给。
1: 为什么？
0: 咱们不是一家人了。
1: 那个医院的奶奶呢？给不给？
2: 嗯。小花，回来。
1: 根不正苗歪，好孩子也教坏了，哼。
3: 哎，我来吧。
4: 待会儿去办出院手续吧。
3: 好的。
1: 妈，
3: 来吃个葡萄，压压嘴里的苦味儿。
5: 我好了，别再花钱买东西了。我病的这些日子，你日夜陪着我，都累坏了，还耽误了挣工分儿。
3: 不要紧的，只要把您的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好。
6: 大嫂，你这闺女可真孝顺呢。
5: 哎，听说任芳跟咱队上的小会计龙刚挂钩上了。
7: 真的
5: 啊？
7: 这么说四十里铺那头就吹了。
5: 你见嫂子我办过那种二五眼的蠢事儿吗？
7: 你想咋办？
5: 咱们呢得抢在他头里。你看，我把订婚的衣服都拿来了，毛料的上衣，三合一的裤子，羊毛围巾，一律都是上海货。先拿来给你过过目，
7: 这不成了吗？
5: 强英啊，为了你我可跑破了三双胶鞋喽。
7: 嫂子你放心好了，少不了你的。
5: 哟，攒这么多鸡蛋呢？我家的鸡光抱窝不下蛋，借十个给我吧。
7: 哎，
5: 今天要来客。
7: 你
5: 哟，刚才还说有我的呢，十个鸡蛋就腾出事儿来了。
7: 那
5: 强英啊，你把人帮撵走了，去了你的死对头，你就成了这院子里的皇后啦。
6: 爷爷你回来了。
8: 蒋美芝干什么来了？
6: 她来求我做条裤子。
8: 强英啊，任芳的婚事让她自己做主，咱们就别操那些闲心了啊。
6: 用那些闲心干啥？又不管我的事儿。
8: 弟弟正忙着收秋，你帮我把分的苞米秸都背回来去，别一天到晚东扯葫芦西扯条的。
6: 好，倒出空来就去。

0: 快进屋坐吧。你进了医院呢，可把我的心都给揪去了。今天听说你要回来，我特意在这儿等着你呢，
1: 还让你惦记着。快坐吧。
0: 哎，大婶啊，这些给你补补身子。
1: 嗨，还花这些钱干什么？
0: 花什么钱呢？自己的积下的。
2: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爹。
2: 这回好利索了。
1: 好了。啊，你也挺壮是吧？
2: 我没病没灾的。
3: 爷爷，嗯，这是妈给您烧的点心。
2: 哎，买点心干什么？又吃又喝的。
1: 早晚的垫不垫不。
2: 好，你们坐吧，我把芬子帮我们接背回来去。
3: 那么重的活，就你一个人呢？
2: 你嫂子没空。
3: 我和你一块去。龙刚兄弟，啊，交货了。
4: 好好，你去放炕上吧，再从那边拿捆料子去做。嫂子，
3: 哎，
4: 这批货任务紧，五天要赶出来，超期一天罚款5元。
3: 啊。龙刚兄弟，什么事洗得这样？是有对象了吧？
4: 对象？哎，但是独身主义，我呀，一辈子不娶。
3: 算了吧，别装算了。嘴上犟着，心里望着，没见俺家人方，过去谁给他介绍对象，就把头一摆。我是独身主义，一辈子不嫁，听起来比谁都坚决。可现在怎么样？
4: 现在怎么样？
3: 很快就不是咱们陈家庄的人了。
4: 啊？
3: 你还不知道啊？是乖乖鸟的媒人，介绍给四十里铺的设办厂工人，秋后就结婚。
4: 真的？哎。
3: 今天上午呱呱鸟把订婚的衣服都送来了，毛料上衣，三合一的裤子，还有一条羊毛围巾。哎，龙刚兄弟，俺家的事儿你是知道的，为一句话也许闹翻天，既然人方对自己的婚事保密，你们可千万不要开他的玩笑啊。
4: 哎呀，你没完没了的唠叨个啥呀。哼。
5: 妈，饭好了吗？我饿死了。
1: 好了，在锅里呢。
5: 哎，
1: 哎，看他手，去洗洗再吃。我说你这孩子，我病了这些日子不在家，你看看你拉得成什么样了，浑身上下都是油，回家来也不知道换件新的。
5: 换新的？我可不敢。上次为那条裤子，你差点没把我吃了，
1: 死丫头！妈那个时候不是当家男吗？任芳，来，看这是什么？
5: 哪来的？
1: 刚捎来的，
5: 给我的。
1: 嗯，
5: 准是二嫂给我买的。
1: 先别管谁买的，穿上试试。
5: 嗯，分开过就是好。
1: 喜欢吗？
5: 喜欢，妈，不大不小，不肥不瘦，颜色鲜艳，样子大方，再合适也没有了。
1: 这么一打扮，看像个什么？
5: 嗯，哎呀，你妈，你看你，嗯，
1: 任芳啊。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不小了，自己的事儿也该上点心思了。跟妈说实话，想过没有啊？嗯
5: 嗯。
1: 依我看呐，有好的就定下来，结了婚妈就了了心事了啊。
5: 嗯，要是妈看了好了，那就。
1: 好孩子，你算跟妈想到一块儿去了，妈给你相好了一个。
5: 嗯，
1: 和你同岁，也是团圆，人品也好。
5: 谁呀？
1: 看把你急的。你每只嫂子想把

0: 你说给四十里铺他娘家侄儿。
1: 别说了别说了，
0: 你听我说完呢。那可是通情达理的好人家，这套衣裳啊就是人家给送来的。
1: 啊，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
0: 任芳。

1: 我请假回来看看他。哎，我说，这是给妈买的。哎，你，
2: 老爷爷，给你饺子。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喜盈门》的配乐打破了当时农村题材影片音乐西方化的倾向，以纯正的民族风格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认可。作曲家杨少吕在接到《喜盈门》配乐任务时，目标明确，抓住喜字，有音乐传递家庭伦理的喜剧色彩。他大胆采用坠胡、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表现人物悲痛、委屈、欢乐等不同情绪，强化戏剧张力。为了捕捉山东音乐特色，杨少吕追随剧组到农村采风，学习吕剧《山东情书》，甚至观察农民劳作时的哼唱节奏，最终将民间音乐元素完美融入了影片，打造出了有呼吸的生活质感。对民族化配乐的成功探索，令其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1: 妈，
2: 你怎么有功夫回来了？
1: 我请了个假，回来看看你。
2: 我好了。
1: 妈，您吃糖吧。
2: 给孩子们吃吧。
1: 不，他们有。

0: 爷爷，我来吧，你回去吃饭吧。
1: 你先回去吃吧，吃完还得来看场呢。啊。
2: 妈，妈妈，我饿了。
3: 等会儿吃饺子啊。
2: 我不，我现在就吃吗？嗯。
3: 爸爸给你买桃酥，给。
2: 妈，我也饿了。
3: 你是眼馋。
2: 不是，肚子饿了。
3: 给。山呢？来，妈妈尝尝。好孩子，妈妈舍不得吃，让爸爸尝尝去啊。
2: 爸爸，妈妈，爸爸不吃。
3: 你吃吧。你快点拉。

0: 开了好煮饺子。
1: 等爷爷回来再煮吧。
0: 叫你拉你就快拉，你没看孩子们都饿了。
2: 我问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叫你都不搭理，好像谁欠了你200块钱似的。哎，听见没有？你是聋了还是哑了？
1: 我要是聋子瞎子才好呢。
2: 你说些什么呀？人家有事和你商量。
1: 哼，商量是58，不商量是40，想从我这儿得到同情和原谅不可能。哭什么？眼泪只能欺骗那些愚昧无知的傻瓜。
2: 住嘴，不许你侮辱我的人格。
1: 你侮辱你人格的是你自己。我现在郑重宣布，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提我的名字，咱俩的关系一刀两断，就此完结。
2: 完结？好，完结，完结就完结。
0: 哎，快吃吧，怎么又抽起烟来了？
1: 等一会儿吧，爷爷回来一块儿吃。
0: 等什么？你先趁热吃吧，肉丸的还有大虾米。不快拆，愣着干什么？跑那么远的路还能不饿？你谁也不用管，全家人就你一个人挣钱，养不好身体怎么去上班？小花，打开收音机，让爸爸听听吕剧。

0: 快吃啊。谁呀？
1: 我。
0: 哦，
1: 爷爷回来
0: 了。就来了。这么晚您才回来啊？
1: 抢完了场，我又替人物看了会儿场院。
2: 爷爷，
1: 哎，爷爷，
0: 来，老二也是，天下着雨，忍心把您一个人扔在场院挨饿，自己倒回家吃饭。
1: 不，是我让他回来吃的。

0: 奶爷爷，蜜桃好吃吗？
1: 好吃，给。
0: 老爷爷，饺子比窝窝头好吃。
2: 哎，别耽误你老爷吃饭。
1: 别吐。
0: 不好吃。
1: 好吃。
2: 上炕睡觉去吧，小善。
1: 忙什么？还早呢，让他玩一会儿吧。不信，你问你爸爸去。从前我带他要饭的时候，人家给了块窝头，他三口两口就吞下去了。把嘴一抹，对我说：“爷爷呀，什么时候咱们能吃饱一顿窝头就好了。”哎，现在日子好过了，这窝头吃起来就不那么香了。
0: 老爷爷，你不喜欢吃饺子吗？
1: 小傻瓜，好东西谁不喜欢吃啊？
2: 来，马宝，你睡觉吧啊。
0: 老爷爷，给你。

0: 人文呐，你爷爷我今年76了，过了大半辈子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如今日子好过了，我孙子孙女一大群呢，我知足啊，我不争你这几个饺子吃。你这是念了12年书啊，是个识文断字的国家干部啊，你这样对待老的，你那良心上过得去吗？情理上通吗？国法能容吗？啊，这饺子你咽得下去吗？你抬头看看，你这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啊，你就不怕他们照你样学吗？人文呐，人文，你都不如个5岁的孩子。
1: 爷爷，爷爷，你不能走。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2: 快进屋来，别叫雨水冰着身子。哎呀，让他走吧，走了更利索啊。

0: 爷爷，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天下雨啊，不放心，来给您做个伴儿。
0: 你把破怪姐抱来干嘛？
1: 你快收拾睡觉吧，您家干活呢。
0: 家里出事了？
1: 没有。
0: 是嫂子她？

0: 哎呀，有点热，准是昨天叫雨淋的。哎，快起来，别怄气了，给孩子吃药吧。好家伙，朝你妈耍起威风来了。哼，有能耐回家使。一个女人家叫男的打了耳光，真丢死人了。
1: 算了，你要赶集快点走吧，别心烦他了，让他安安稳稳睡一会儿吧。
0: 没你的事，少插嘴。强英啊，强英，你这软面骨头还想顶天立地的过日子，这回让男的打了个下马威，这辈子别想占上风。今天你就找人文算账去，弄不出个子丑寅卯不能算完。

0: 老站长，
1: 哎，
0: 全公社畜牧统计表准备好了吗？等一会儿社长开会做报告要用
1: 啊。人文同志正在统计，一会儿就送来了吧。
0: 哎，
2: 你来干什么？
3: 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啊？
2: 我要到公社送材料，没工夫给你嚷嚷。
3: 走，哼，没那么容易。
2: 你闪开！
3: 闪开！哎，妈妈，
2: 你。
3: 结婚十年了，我好饭没吃过一口，好布没穿过一丝儿啊！一年365天，我没白没黑的为你拉扯孩子、做饭、喂猪、喂鸡，你倒清闲自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高兴了回家睡一宿，不如意了耳光朝我脸上贴。陈仁文，今天非叫你打够了不可。打死我，你好歹娶个大闺女啊！
2: 喂，站长吗？
4: 嗯，你人文吗？
2: 啊，我是人文呐。
4: 赶快把表送来，大会总结你等着用。
2: 好，我这就。
3: 就什么？不把话讲清楚，你别想走。
1: 啊？喂喂，人文，你在干什么呢？马上把统计表送来呀！你听见没有？啊啊啊！
3: 别动手，你打死我吧！
1: 什么什么什么死活的？你在搞什么名堂啊？
0: 老站长，统计表送来了吗？
1: 哎，我马上自己去拿。
5: 妈妈，爸爸，爸爸，别打了，别打了，爸爸，爸爸，别打了。
1: 这是怎么回事？住手！
3: 妈妈，
1: 哎，别打了！哎，没有，哎，眼镜，我的眼镜，回家打去，这是兽医站。把统计表给我，快。嗯，
2: 哦。

0: 我，我叫陈仁文打死了，我非离婚不可。
1: 离婚，离婚，兽医站是给牲口治病的，不管分家大离婚。仁文，到礼堂开会去。
0: 站住！我再也不进你们陈家的门了。
2: 妈妈，
3: 妈妈，
0: 你把孩子也带走。

0: 强英，你带着孩子，强英，
1: 给我做个纪念吧，以后我看见他，就会使我想起我犯下的罪。

0: 咦，真不害臊。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大白天躺着睡觉，也不怕捂坏了眼珠子。哎，起来，你起。咦，怎么生病了？跟谁闹意见了？妹妹，这几天我就见你脸色不好看，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有什么难处说出来，咱们一块合计合计，别闷在肚子里，容易聚病的啊。
1: 二嫂，
0: 嗯，
1: 你说一个人一辈子非得找对象吗？
0: 这你让我怎么说呢？恐怕绝大多数是要找的吧。
1: 反正当女的最倒霉。
0: 嗯，那不一定。
1: 咋不一定？男人的心黑得像锅底，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整天为了你团团转，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你对他一片诚心，他却对你虚心假意，你需要他帮助体贴，哼，他却不理睬你。
2: 水莲，
0: 哎，
2: 早点吃饭啊，晚上看电影。
0: 哎，你先别进来啊，在外面等一会儿。说了半天，那个他是谁呀？
1: 龙刚。
2: 伙计，脑子不清醒，账越算越糊涂。走走走走走走走，看看电影，清醒清醒大脑。
3: 不去，
2: 还有人等着你呢。
3: 谁？
2: 我妹妹。
3: 嗯。不会，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她特意让我来请你的。
3: 她呀，心里早就没我喽。
2: 你呀，平时算账办事挺细心的。今天怎么学上我的毛病，粗鲁起来了？
3: 不是我粗鲁，是人家变心了。
2: 哎，胡来台嘛，听谁说的？
3: 你大嫂亲口对我说的。
2: 这个娘们儿，好事不干，坏事成堆，这回得好好整她一顿。
3: 哦，刚才铁矿又来电话。
2: 啥？
3: 催问工作服的事。人家再三强调，超期一定要罚款，就他一人没交货了。
2: 啊！你马上打电话叫他回来。
4: 回去，回去你就输了。沉住气，别心软。男人呐，都这样。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越在这个节骨眼上，越得咬紧牙才行啊。
5: 可老不回去啊，家里养的那鸡呀、猪啊的。还不都得饿死了？
4: 你懂什么？
2: 王强英在家吗？陈家庄来电话，让他马上回去。
6: 是小山他爸爸打来的吧？
2: 不是，队里会计来的，他们队给铁矿加工的工作服到期了，电话里还说耽误了合同要罚款，不能拿着当儿戏啊。
6: 麻烦你了。
2: 没事儿。
6: 哎，上哪儿？
1: 回家看看。
4: 哎呀，你发傻了。该回家的时候你不回，不该回家又往家跑，依着妈，卑鄙人文，杀

0: 请你回家。请一趟还不行，最少得让他跑三趟。
1: 哎呀，我的加工活还没做完呢，耽误一天罚5块呀。
2: 是啊，2天就是10块呀。老不回去，那么多加工活可都耽误了。
0: 对，你去给他拿回来，在这儿做。
2: 啊？我去拿？我可没脸去见亲家。
3: 眼下哪儿还有心思顾这些呀？你看你爷爷吧，一个人孤单单地住在长院屋里，怎么劝也不搬回来。你大哥吧，闹的家也没个家样，哎，真叫人揪心啊。
4: 妈，您别犯愁，等会儿给爷爷送饭的时候再好好劝劝爷爷，还是让爷爷搬回来住吧。我抽空去把嫂子接回来，让她给爷爷赔个不是，和大哥和好就成了。妈，妹妹的事儿你就依了她吧。啊，
3: 要说龙刚这孩子倒是挺好的，就是一个村里接亲，真别儿大的事儿都透气儿，万一要是出点事儿，闹得亲戚也不亲了，叫人家村里人笑话。
4: 妈，亲戚亲不亲不在路远近呢，我看龙刚兄弟品行好，俺妹妹心眼好脾气直，保证不会惹你生气的。
3: 嗯，我再跟你爷爷商量商量。
4: 哎，
3: 那你美芝嫂子她娘家侄儿那头
4: 不要紧，我去跟她讲。

0: 元芳，今晚放电影，我们一块儿去看吧。元芳，你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对你怀疑，我不该对你冷淡，我更不该对你使性子发脾气，使你痛苦当中再添痛苦。元芳，别哭了，原谅我吧，饶恕我吧，从今以后咱俩永远团结。
1: 谁和你团结？

给我做个纪念吧，以后我看见他就会使我想起我犯下的罪。哎哎哎哎，人帮。

0: 嫂子，听说你把咱村的一个姑娘收给四十里铺你娘家侄子了，是谁呀？
1: 你看看，就是你们家任芳嘛。我还想找你帮帮忙呢。
0: 嗯，俺妹妹她和龙刚挺好的。
1: 嗨，那只不过是干热乎。我侄子啊，比龙刚可强多了。再说，我也是为你好啊。你看任芳那厉害劲儿，你还是离她远点好啊。
0: 站住！你整天走东家串西家，贫嘴瓜。

0: 我说还要不要脸？
1: 你太可恶了。
2: 任芳妹妹，
0: 龙刚兄弟，你走吧走吧走吧。
2: 这个水灵，
3: 嫂子，你要真心给任芳介绍对象那是好事儿，可你明明知道任芳和龙刚挺好的，你还硬要把任芳介绍给你娘家侄子，你说他们能不气吗？
2: 这全是你大嫂的主意吗？
3: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哼。
2: 还有围巾。

0: 尿尿吧，
1: 爸爸疼，爸爸最疼，疼死了。
0: 哦，好，小山自己端着，我给你姐姐拿药吃。花，吃药吧。
1: 我不要吃药，我要吃饭。
2: 哎。人文，九点了，
3: 一个哭一个病，弄得我又是一宿没睡觉。
2: 哎，这哪是兽医站呢？这简直成托儿所了。

我知道你惦记着孩子，挂念着家里的家工活，可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豁不出肉疼，治不好疮。等着吧，过不了几天，人文准来给你下跪啊！哎，来了，快，屋里去，别理他。

0: 走。走。跟我到公社去，
1: 臭美，还想到公社给你拉孩子？哼，你有本事带着他们过吧，我不管了。
0: 不用你管，我要你到公社去离婚。
1: 啊，嗯，好，打离婚就打离婚，谁要说话不算数，谁是孬种。
0: 走
1: 啊。
2: 哎，我说，小山他爹，有话在家说嘛，两口子拌嘴，何必到公社去丢人现眼的呢？
1: 啊，
2: 山他爹，你看到我的份上，你可别去，你听我的。
1: 爹，别拦他，去就去。
0: 走。
2: 哎，山他爹，
1: 你别拦他，别拦他，
2: 别出去让人家笑话呀！你看这事弄多不好啊！山他爹，你何必？
1: 走，没那么容易。你一巴掌把强英打回家，不声不响就走了，要离婚，先得打回来。
2: 走，哎，珊珊爹，你别走，你肯定。
1: 妈，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你们不知道啊，他把我闺女不当人，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前天夜里

0: 你说你打没打？
1: 打来。
0: 大家都听见了吧？他也承认打了。
1: 可你问问他，我为什么打他？
0: 你是封建脑袋，欺压我们妇女。
1: 不，他欺负我吗？虐待我爷爷，我再打他的。
2: 虐待老人，打耳光，这算是轻的，严重的要逮捕法办呢。
3: 现在有些人就是私心太重，
4: 全部人都不一样，
5: 天生是个老
6: 人。就打老实人惹火了，发起梗劲来更厉害。
7: 这老太婆可厉害了，他们家事儿啊，咱别去管他。
1: 他不仅不向爷爷认错，还带着孩子到兽医站去闹腾，弄得整个单位都办不成功，最后把孩子推给我，连小花的门牙都磕掉了两个呀。你们说对这种女人，我
0: 陈仁文，你太欺负人了。这是王家宽，不是你陈家庄，不准你在这胡诌八扯的，败坏我们王家门风，滚，滚出去。
1: 我和强英离婚没你的事。走。
0: 放开，你放开呀，你要打就打死我吧。哎呀，
8: 真有意思，
9: 这老太太怎么坐地上？
10: 这老太太怎么坐地上？
11: 坐地上，
9: 真有意思。
6: 这是怎么了？
0: 打官司告状我顶着，就是陈家庄的人都发来我也不怕。
6: 你们这是怎么了？大婶儿，快起来吧。啊，
0: 靠后吧。大白子的事用不着你弟媳妇来瞎掺和。
6: 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要离婚。
6: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绝情的话，惹大婶生气呢？
0: 是啊，他来到这儿又是吵又是闹，他诚心想要气死我这老婆子。
6: 大婶儿，快起来吧，别气出毛病来啊。
0: 他今天要是不认错啊，我就跟他没完。
6: 大婶儿，这是俺妈给你烧的几包点心，你别嫌少，收下吧。
0: 就是你爷爷送的也不稀罕，肺都气炸了，还他娘的点心。这
6: 咱们都是自己亲戚，你就收下吧。啊，哥，你忙去吧。大婶儿，这，大叔，哎，你先拿回屋去吧。这，
12: 又让你妈破费了。
6: 大婶儿，你想留大哥在这住两天呢，还是想让他回去呢？啊，
0: 我看着他喘气儿都不顺的。哼。笑什么？走走，
6: 羞羞，
0: 丈母娘管女婿有什么好笑的？去去。
6: 嫂子，你看，别哭了，孩子有病，队里又催加工活了，咱们还是一块回去吧。啊，
12: 是啊，早就该回去了。
13: 离婚就离婚，跟他这种男人结婚算倒霉了。
6: 你快别说气话了，嫂子。要说大哥，不管是论品行、人才，还是学问，那可都是百里挑一呀。你要真的离了婚，不疼出神经病来，那才怪呢。
0: 行了，强英倒了霉，你也用不着自的哈哈笑啊。强英跟他妈一样，天生的直肠子，心眼少，不像你嘴甜手巧心眼灵，会当媳妇儿会做人呢。
6: 大婶儿，你说错了，我的手不如大嫂巧，心也不如大嫂灵，我压根就不会见了别人遭难，我自己高兴啊。天下父母都一样，吃苦受累，牵肠挂肚的把孩子拉扯大了，很不容易。当媳妇儿的应该拿着公婆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孝敬。
13: 我也没虐待老人。
6: 嫂子，在爷爷身上你是有错的。爷爷是一个有度量有志气的老人，他自己没有对不起孩子们。

的地方，也容不下孩子们对他的不尊不敬呢。嫂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将来我们都老了，小辈儿也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喜盈门》之所以能够成为农村题材的代表之作，在于它抓住了农村电影的生命力，从不猎奇化乡土符号，而是用接地气的矛盾、有温度的人物和扎人心的情感打动观众。全片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缺点与善良，立体的就像我们隔壁的邻居一样。大嫂虽为矛盾制造者，却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反派，碧玺水莲柔中带刚，比完美无瑕的圣人式角色更真实可信。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逻辑，导演没有为了剧情推进而将角色工具化，这种充满了乡土情、家庭情和人情味的表达，抓住了人们共通的情感内核，时至今日依然戳中观众内心。

0: 给我吧啊！
1: 这不是你的孩子。
0: 看在夫妻的面上，把孩子还给我吧。
1: 你不是我们陈家的人了。
2: 你虐待老人，还有脸进门吗？
0: 好妹妹，让我进去吧啊！
2: 滚！

0: 强又怎么了？
1: 哎哎，强英啊，黑灯瞎火的，你可不能走啊！哎，你听妈说，你听妈说啊，哎，快给我撵回来！
0: 让他去吧，都怪你。

0: 学老师要吗？
1: 不要，不要。叫爸爸给你装上两个大金牙，好吗？
0: 嗯，不要，坏蛋才装大金牙呢。
2: 花儿啊，不要紧的，嗯。等长大了，还能长出新的来呢。

0: 你也来睡呀、啊，来睡吧，奶奶。
1: 奶奶不困，你先睡吧啊，好孩子。
0: 奶奶，没有羊。

0: 嫂子，
1: 水莲，
0: 你到底回来了，
1: 水莲。

0: 老爷爷，
1: 在这儿。
0: 老爷爷。

0: 爷爷。
1: 嗯，回来了。头两天分老玉米了，你不在家，我把它放到这儿了。等吃了饭，叫任务帮你抬回去，啊。
0: 爷爷，你还是骂我一顿吧。
1: 行了，过去的事儿不提了，啊。刚才水莲都跟我说了，现在弟弟正忙着，赶快回去收拾一下，把孩子交我，下去干活吧。

0: 老爷爷。哎，回家吧。
1: 回家。回家。

0: 是胆阔，
1: 我小女是嫁妆，我到小女是嫁
0: 妆，我到嫁妆，但是
2: 签字吧，马上到公社办离婚手续。
3: 啊！
2: 我一个人拉着孩子自己过，挨冻受饿，我认了。走，走。
4: 妈妈，
3: 爷爷，
2: 云伦，爷爷，咱再也不能受这娘们的窝囊气了。走，你给我坐下。张口闭口离婚，怎么，光彩呀？你不想想，俩孩子那么大了，啊，怎么还是那么不懂事儿？这前些年乱哄哄的瞎闹的，啊，虐待老人嘛不算个罪儿，两口子离婚嘛不丢人。你怎么也沾上这几个臭毛病了？
5: 爷爷，
2: 他有错，你的毛病也不小，平常耳朵软，总是牵。

0: 你就忍耐，日子长了可不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呗。过去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了啊。他终归还是个孩子嘛，改了就好啊。这当老的不能抓着孩子把柄进棺材嘛啊。哎，你们年轻人呐，什么时候能让老的放心就好了。
1: 水莲嫂子，
2: 哎，
1: 加工活好了没有？
2: 就缺那一份了，快点，别耽误开车。
3: 哎，知道了，嫂子她早做好了。
4: 嫂子，你快去拿来浇上吧。哎，哎，
5: 你，哎，你自己去嘛。兄弟，妹妹，都怪大嫂我不好，差点误了你们的事儿。
3: 哟，怪不得龙刚兄弟老往下看呢，原来穿上新裤子了，谁给你买的？哎，今天嫂子请客吃饺子，你们两个吃了再走吧，啊！
2: 好，来，来呀，
3: 来吧。

0: 是主持人严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
1: 我是主持人龚运熙。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榆林，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城市了。中伏天我们在这儿感受到了难得的清爽，但是心里呢又感受到了榆林朋友们的热情。
0: 没错，属于我们的夏日歌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火，让我们一起丢掉烦恼迎接快乐吧。
1: 这个夏天我们有好歌，有晚风，有热爱，有你们，让我们一起以夏天的名义做听歌的搭子，乘清凉的晚风，一起
0: 欢歌共度。

0: 有请梁汉文带来歌曲《当年情》。
1: 你们会唱吗？

谢谢你们。在这里选择了一首《一世一次恋爱》，谢谢。

0: 谢谢谢谢梁汉文，这边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哇，刚才两首歌特别好听，像我这种完全不会说粤语的，每次去 K 歌就特别想学粤语。
1: 学一下嘛。
2: 哎，那我们今天就正好了。你看我们今天粤语的旋律响起来，大家的回忆情欲都涌上心头了，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咱再多唱两首好不好？
1: 好啊。
0: 我们大家跟着一起学起来好不好？
1: 唱什么歌？
2: 我们这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在一起，不如先来一首《朋友》好不好？
1: 那首谭咏麟老师的那首吗？是吗？我简单唱几句嘛。
2: 好，
1: 你们会吗？我们一起唱啊，唱最后三句。

0: 还挺想听一下这个榆林话版的。
1: 榆林话版，
2: 哎，榆林话版是什么样？现场有朋友可以给我们演绎一下吗？
3: 朋友，
4: 朋友，
2: 朋友，
1: 朋友，朋友，
2: 朋友，听着好质朴啊。
0: 那我还要点名，我还想听一首《千千阙歌》。
1: 你们会唱吗？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我们感谢汉文今天带我们用老歌感受到了曾经的温度和温暖。哦，那我们接下来要切换一个频道咯，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继续嗨唱，拿出你们的热情好不好？ Yeah. 有请大粉乐队带来歌曲献给永远。

0: 怎么样，过不过瘾？我看到我们台下的星火小奶罐也兴奋得不行呢。伊利星火配方奶粉融合同仁堂配方，让您安心孝敬长辈。
1: 从燃情的声浪到经典的旋律，从动情的呢喃到青春的酣畅，伊利星火配方奶粉有19种营养，而我们的夏日歌会也有品不尽的味道。
0: 榆林的夏夜是清凉的，但今晚的榆林是热情的。
1: 接下来全场的朋友们，我们热度不减，欢唱不停，让我们释放激情，一起
2: 燃歌仲夏。
1: 有请庄心妍带来歌曲《再见只是陌生人》。
3: Hello， 夏日

歌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庄心妍，你们好。你们准备好跟我唱接下来这首歌了吗？好，那一定要大声唱，好不好？你们音乐响起。这首歌你们会唱吗？那我们第一句的时候，大家一起整齐的唱，好不好？看一下哪边唱的比较大声呢？来喽！准备好啦！我数拍子哦，四、三。

请麻园诗人。

0: 无界，快乐无限。让我来看一看场下的朋友们，首先是八零后在哪里？你们好。九零后呢？欢迎大家。还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零零后在哪里？
1: 零零后是我们今天的主力。哎，
0: 还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是不是？一零后，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有些歌呢，听着听着我们就沸腾了，无关年龄；但有些歌听着听着人就安静了，可能这就是共情。还有那些充当过我们个性签名的歌词，大家还记得吗？我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这些歌词会永远地留在我们心里，是曾经，是梦境，是经历，我想更是难以忘却的记忆。有请孙露带来歌曲《光阴的故事》。

0: 谢谢谢谢小娟和小强，欢迎两位来到聊天区。
1: 其实每次听到二位轻轻柔柔的歌声，就觉得特别的温柔和治愈，有一种平静当中的欢喜，有这种感觉吗？
0: 那刚才我们感受了温柔的晚风，还想不想继续感受一下温柔的吉他？
2: 有。
0: 小强老师，

0: 咱俩都不敢接话了，
1: 对，
0: 太温柔了。
1: 二位平时说话这么温柔，在家会吵架吗？
2: 那要看什么事情。对，如果我想吃冰棍，但是小强说这对你身体不好，我就会生气，
0: 然后就把它唱成歌，变成生活的素材了哈。但我觉得二位这样其实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爱情的模样。马上七夕节也要到了，我们也借二位的歌声，祝天下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爱和幸福。
3: 有请李慧珍带来歌曲《习惯》。

0: 这两天我在榆林走了走，逛了逛，发现咱们榆林既陕北又不陕北，因为榆林是多省交界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同时看到沙漠、草原、湖泊等等不同的景致。同时，这里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特色，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了。现场有没有小伙伴愿意当我们俩的导游？
1: 但是作为我们的歌会导游，有一点小小的要求哦，就是必须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大家行不行？行。我相信难不倒我们爱唱歌会唱歌的陕北朋友，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畅游，在音乐中行走。

0: 春夏日，青春畅享。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
1: 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夏日一起唱，祝大家晚安。

0: 哎，来了。
1: 你看我怎么逗雪晴啊？哦，不好意思，这边有人了。哦，不好意思，这边有人了。
2: 哎，行了，哎，别走了，
3: 真走了。
0: 你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好，行嘞。来吧。
3: 我现在就是靠晚上那顿饭那口气
1: 撑着的。我也是，我就等那老菜馆。
3: 他们说了好几天了，说好吃的都不得了。
1: 那老房子那老菜馆一旦要不好吃，我就会暴怒。
3: 掀桌子，你暴怒会怎么样？睡觉。
1: 暴怒我就会不说话。
3: 你跟 Lisa 吵架的时候，就是你絮叨的时候，她睡着了，有这种情况吗？
4: 我说的语言都很生动，不会让人有。
2: 肯定有，因
3: 为他肯定是絮叨的。
1: 肯定是叭叭叭叭叭叭叭。
3: 对，
4: 你能别吸了吗？在后面滋了哇的，滋了哇的的。他是不是？我觉得你后面是不是有个什么玩具在那？是不是春节那个叫什么水母跳舞的那个？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3: 来，我考考你们，一会儿如果出现一个森林防火的警示标志，看你们能不能认出来是啥意思。角萨，森林防火最重要的三个大要点。
4: 第一，严禁火种进山。
3: 对，
4: 火种就火源必须得控制住。第二，严禁从事未经批准的明火作业。第三，建立观测点，
3: 火情侦查。
4: 哎，一旦发现有冒烟的地方，那么赶紧报警。火警电话是多少？
3: 火警电话和森林火警电话不一样吗？
1: 不一样吗？
4: 森林火警不太一样。
1: 森林，
4: 但你打119应该也行。我三大要点答对了吗？
3: 没有三大要点，我瞎问的。
4: 你瞎编问题来考你严肃吗？啊？
3: 我就想考考
4: 你。你严肃吗？万一有五点，你说啊，三大要点。
3: 首先，森林消防的电话你就没说对。嗯，森林消防的电话是12119，全国统一的。
4: 全国统一12119，但是我说的是打119也行。
3: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蒙了几点，是蒙对了。
6: 我说三点是瞎编的，但其实要注意的事多着呢。要注意还用蒙吗？
3: 开辟防火的那个隔离带，这个很重要，在森林里。
4: 请问竹林和普通的乔木灌木的树林相比，它的防火一个特性是什么？竹子它本身含的水分就高，
1: 所以不好着，对吧？
4: 但是你看什么季节。哦，
1: 那它跟别的区别是什么？防火上
4: 什么时候有信号啊？
5: 竹林火灾具有飞火频发、立体蔓延快、扑救风险极高的特殊性，需针对性防控。
3: 我们现在去一个地方，
1: 何处？
3: 鉴于你们对于森林消防

0: 防安全的知识
1: 如此匮乏，
0: 就我们去接受一个培训。
1: 好，
0: 好好学习。
1: 行，上课是不？
0: 对，作为消防大使，我觉得是时候让你们也学一学。
1: 行。
2: 它这一片山林啊，真的还挺原始的，好多那种参天大树。我估计树龄都得真得上百年了，而且它这个原始森林，就是你看一个地方原不原始，你走半天，没有人家，这是真的比较原始的森林。
1: 这里面能有野兽吗？
2: 有，刚才那个吴哥说他这
1: 有狼，
2: 见过狼，见过野猪，见过麂子，
1: 麂子，
2: 小鹿，哦，
0: 你想想他每天就在这山路上走。
2: 对，他今天可开心了，
0: 有人陪他了，
2: 副驾上有个人。
0: 哦，最开始可能是这么说的吧，
1: 后来说这副驾上怎么有个人呢。
2: 后来他意思是说，哎，这副驾上不该有人的。但是吴哥他真是听他讲这些事儿啊，你会莫名的感动。我有一段坐在车上我眼泪哗哗的，因为我问路边哪个房子，他都知道。哦，这个户搬到城里去了。这个户老人不在了。前两年走了。
3: 都咱们就是走了，
2: 人走了。
3: 都那边去了，还有房子就干掉了。
2: 他说因为我每天就在这条路上转，这所有的每一村每一户，家里有几个人，多大年纪，甚至身体有什么病我都知道，因为我给他们带药。
3: 那个城里面多少人一直在这个城里面生活的，我那脑袋里面想一下就基本出来了。
2: 然后突然就跟我说哎呀，说你说我这几十年有时候走着走着，这路边的一个房子就突然就空了，说老人一走孩子又在外面，这房子以前还路过的时候停一下踩一脚，现在不用停了。哎呦，哇！忽然我这说的我眼泪都……
0: 你这么一说我都……
2: 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人生啊要想开一点。说这个我见过太多悲欢离合。
0: 你知道那个理发师，我昨天在车上跟他聊，我说那你肯定每个月都去。很多养老院是不是去了以后特别高兴，就是跟老人们很熟了，能打成一片。他说我去剪完头发我就走，就不跟他们有太多的接触，说我怕跟他们产生感情。他说因为他曾经有过那种经历，就是跟老人特别亲近，然后可能下一次去就没有了这个老人。他就去两三次确认这个老人没有再出现，他心里就有答案了。所以从那以后他就不敢跟这些老人有过多的接触，怕自己会因为这些老人牵扯太多的感情然后难过，所以他每次就是剪完了就走。
4: 因为你讲太多话，假话越多那感情就越多嘛。有些时候你付出的感情少一点，那么以后的感情就不会。
0: 你会刻意的克制自己和老人们建立感情？
4: 对，我就跟任何人都是，
2: 有的时候又不敢投入太多的感情，但是确实你说三十多年你不投入感情也成家人了。
5: 到了，您好，
6: 小宋老师，你好，欢迎来到蜜蜂森林消防大队。
2: 姐姐，哎呀，哎，姐姐，哎呀。
7: Hello 姐，
8: 我先到了，我是今天的助教老师。哦呦，这个题待会你们每个人都要做的题。
2: 我们知道到这儿来了，我们特地上网下载了一套森林防火知识试题及答案。哎，看一眼这个，搞不好真是可能他们
1: 有可能，
2: 他们会不会直接用现成的这个题目？
1: 那也太现成了吧！一模一样的题，
2: 就是刚才网上那套，就是那套，
0: 真的吗？
7: 就是你在网上找那套，
2: 就我在网上找那套。哎呀，
6: 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给大家讲解这个森林火灾的知识科普，
2: 谢谢。
6: 宜丰县有着87.2万亩的毛竹林，所以森林消防 对怡凤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哇，那么我们准备了一个这个小测试，给大家。
2: 就是你先不讲，我们先。

0: 我先不讲，看看我们的机制。那你们自己先做。好。单选题。
1: 那个老花镜。拿我怎么做呀？我看不见。有没有老花镜？我给你念。
2: 森林火灾是指 A 林区所有明火。
0: 你给我念答案吧。哎，姐姐，小尼是全国消防宣传形象大使。
2: 哦，这卸任了。
0: 这一套题他要是做不好，他就丢大人了。
3: 哦，他肯定会，肯定
0: 等到了。
3: 我听说你是才子，他是才女，那你们应该也。
4: 我们不行，不行，不行！
0: 我是裁纸刀，裁纸，我可以把纸给你裁了。
2: 居然有一道有个考点是我刚在车上跟他们聊过的，
4: 压中一道题。
2: 我压中了一道题，我的天，我太牛了！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压中题。
0: 如果全对怎么办？
5: 全对的话，
2: 你就受聘为新一届的
5: 森林防火
2: 消防大使。我就卸任了，我就交给你了。
5: 啊！我天哪，我天哪！

0: 哇，它好多专业词，什么地表火、树冠火，这个东西都挺专业的。
1: 地下火是咩啊？
2: 等一下会有讲解。地下火，
3: 点火自救就是
2: 自行理解。
4: 点，哎呀，
5: 影响林火行为，按规范点火自救吗？
6: 迎风突围，哎呀，
5: 这都什么呀？
0: 哎呦，他这题里面真的
5: 这个选什么？
3: 哎，六，你是怎么答的？
0: 不是，他这题啊，我现在仔细审题啊，他好多题里有坑，而且他很多题目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
6: 我这题都是搁这卷子上现学的。
0: 对，
2: 考试尽量不要交头接耳。
5: 好的，好的，老师。
0: 我们这不叫交头接耳，我们叫公然的
6: 公然作弊。
0: 交头接耳那是，我们是大声交流。
2: 反光有点强啊，最近。
3: 那我调暗点，
2: 不可以观看别人的、偷看别人的试卷啊。
0: 冷老师不用那么客气，
2: 尽量自己作答，保持考场距离啊。
0: 不会的问我，问哥啊，哥诲人不倦。
5: 白天火势更容易向山下蔓延吗？
0: 对，雪清啊，有一个窍诀窍，就是像什么一听上去极不负责任的这种，绝对是错的。可以不玩了吗？可以不打？可以退学吗？我们这算开卷吧？
2: 不算开卷，闭卷。
6: 老师，老有人说话，你不学，别人还学呢。
2: 不要打扰别人，这个进行答题。
7: 你说到第几题了？
0: 我现在做到第三题，因为我卡在第三题，这个第三题的坑挖得很大。
3: 赵老师，一旦有人影响我们考场秩序，你可以堵他的嘴。
0: 姐姐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7: 我虽然不能做，但我可以警告你。
0: 姐姐顶多就是待会儿现了原形，吓死你的。
7: 小撒，
3: 笑你呢，
0: 姐姐。
7: 好好做题。
0: 敬您一杯雄黄酒。
3: 你不要欺负姐姐，我跟你说。马上把你压到雷峰塔，
0: 把我压到雷峰塔。姐姐现在不租那儿了，腾出来了，
3: 专门吃你这种土拨鼠的。
7: 我们要剩下时间不多喽，
0: 我们还剩几分钟？
7: 三分钟。
0: 先，哎
2: 呀，撒老师你好。哎，你刚刚说到您的老花镜，现在
6: 又给你换大字了，
2: 改一份大字。
0: 不，别改了，我都已经坐到这儿了。我等到我从这一题开始。嗯，
2: 对，可以的。
0: 还有填空题啊。啊，
3: 还有作文题呢。
2: 进度有点慢，
8: 比一般的中小学生都慢。
6: 到点了吗，老师？
2: 还有
6: 三分钟，好漫长。
2: 还有一分钟。
8: 人情给你一分钟，快答完了哈，我看你差不多了，
6: 快答完了。会的都答了，
2: 时间快到了，最后30秒。
8: 哇，好紧张了哈，大家赶快了。

0: 写了名字了哈。
1: 好，写名，
0: 小名也好了哈。
2: 好，时间到，考试时间到。
3: 你还写呢？
1: 交卷了，交卷了。嗯，
0: 都答完了
4: 哈。对，谢谢。
0: 哎，没有写名哦。
3: 这有点我们班主任的感觉。你干嘛写我名字呀？
4: 上学的时候，反正觉得考得不行了，我都写别人的名字。
2: 那接下来请我们赵老师批改试卷打分。
0: 好，我们一起看吧，你比较快。
2: 好的。
0: 对了哈，一题，这个呢？
2: 对的。
3: 哦，赵老师是自己答卷自己判卷。
4: 赵老师知道正确答案。
5: 先判自己。
0: 没有，我没有，这是小撒的。哎。
1: 姐姐您坐呀，哎呀，
0: 没事。
1: 您这改卷子，您坐，快坐，快坐。
5: 你的批完了，
1: 姐姐坐，
5: 你的已经改完了。
4: 我的已经改完了，
5: 你的已经改完了。
0: 改了大半，改了大半了。
4: 您目前改到现在，姐姐谁错的最多？
0: 都差不多。
3: 错的都差不多。
4: 满分是多少分？是100分吗？有超过60的吗？我们仨超过60的有1/3吗？
0: 目前是有的。
3: 我能想及格的人应该一定是我吧，
0: 三个都及格了
5: 啊，三个都及格了，
0: 就两个刚刚及格，
5: 那肯定是他俩，我答得很好。
3: 好紧张啊，就感觉好像真的回到了学校。
0: 刚刚说刚刚及格的及格加一分，
4: 61
0: 啊，有两位，
5: 两位61啊，
4: 那肯定互相抄的。
5: 你俩抄一模一样的题啊，
4: 互相抄，
5: 我可抄不着，
4: 连分都一样啊。
0: 有没有抄题？哎
5: 呀，
3: 我们俩都61
5: 啊，过的一样。
0: 对，但是那么巧，
3: 我真没抄，你不信看回放。
5: 而且你俩都写的尼格买题，
0: 都是你，我们唯一的女士写前接近80。
5: 79分，
4: 哎呀，我的妈呀！
5: 不错，两位以后不敢考61的人玩我。
3: 差那么多吗？我要验卷。
4: 我们哪些题错的这么？
6: 讲讲吧。
4: 哦，这哎，
3: 我前几道题都对了呀。
4: 我第一页全是对的。
3: 我也是啊。
2: 我们随堂小测试已经做完了，我们来到第二部分，了解森林火灾的主要特性。那么我们了解森林火灾，需要知道什么是森林火灾。是指失去人为控制，在林地内自由蔓延扩展，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一种林火行为。那么第一题我们的答案也就是选 B， 失去控制。第一，重点失去控制。
4: 对，
2: 我们森林火灾按照燃烧部位分为地表火、树冠火跟地下火。树冠火也是我们最难以扑灭的，
3: 所以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那种就是很明显的这种各大
2: 树冠
3: 山林火灾都是树冠火。
2: 我们正常的森林灭火器具也是很难达到扑灭效果，
4: 所以它就经常要从空中，
2: 对，空，那我们所谓的机降灭火，就我们直升机吊水叫那个吊水桶，
3: 那也很难
2: 很难，那个成本会比较高。那么我们现在国家最提倡的就是以水灭火，也就是我们的森林消防水泵，等一下我会带大家参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地下火，这个我们可能很少听说。地下火是指在地层的腐殖层泥炭层中暗燃，然后地面只能看到烟雾但看不到明火。所以关于地表火，说法正确的是答案选 B， 它会在地面蔓延，燃烧枯枝落叶，诱食草本植物。
4: 我到目前为止全对，
3: 我也是，
4: 是吧？
5: 那你那61咋得的啊？
2: 第八题有关于地下火的描述，正确的是 C， 地下火多燃烧腐殖层、泥炭层，隐蔽性极强。
4: 到这儿都还是很幸福的，
3: 后面就开始错了。
4: 对，后面一题，
2: 森林火灾的分类按照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分为4个等级，一般森林火灾、较大森林火灾、重大森林火灾、特大重大森林火灾。
3: 所以第一个多选题应该是 A B C D 是吧？
2: 对的，
4: 对，
2: 全选 A B C D。
3: 那老师那个多选的第二题呢，能够对人体严重伤害的几种火灾
5: A B C D
3: 都有
2: ，A B C D 都有。呀，
3: 那我第三题我们俩都是选的 A C， 结果正确答案是 B D。
5: A B C D。
7: 第三题嘛，都
3: 是 A B C D。
5: 我所有对题都选 A B C D。
3: 都是 A B C D 啊。
4: 第二题 A B C D 我答。

0: 对了。
1: 哎呀，
2: 除了第四题，我都选的 A B C。
1: 那自救的方式是也是 A B C
2: A B C D。
3: 自救方式也是 A B C D。
1: 退入安全区，按规范点火，点火自救是怎么操作？
2: 为什么要点火自救？
4: 对于我们森林消防员来说，在火场碰到这个森林火灾被包围的情况下，火向自己涌来。那么这个时候又没有明确的安全区，也没有明确的这个沙石裸露地带，也没有水源，这个时候我又突围不出去，万不得已我们
2: 先把自己周围
4: 自身的点火器在自身周围把可燃物
3: 烧出一个隔离带，
4: 烧出一个安全区隔离带。
3: 但森林火灾的速度往往非常快，蔓延的非常快。
4: 对
3: 那等你想把自己周边的东西烧干净也得要时间啊，
4: 所以就要选择地方，我们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哦，
1: 那这个按规范迎风突围呢？
4: 这个也是万不得。迎风突围就是我们火来了之后，火往脸上吹，我往火里跑。啊，
1: 往火里跑？
4: 往火里跑，因为森林火灾它
3: 会追着你，你如果顺着风，
2: 它那边烧完了，
4: 对，它已经把后面的东西烧干净了，它的火线永远都只有那么长。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火线较短、火势较弱的地方进行突围，冲越火线。哦，
1: 这真的是一个陷阱，谁会选 D？ 大部分人都不会。你选的 A B C D 啊？你咋那么会考试呢？
2: 我太会考试。
1: 你太会考试了，你。
2: 我一点也不理解。
1: 你怎么会觉得？你怎么会想到迎风突围？
2: 迎风突围，因为迎风突围，你跑不出，你跑不过风吗？
3: 因为我想到了迎风突围，但是我觉得迎风突围有
1: 一种冒险，
3: 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它有个按规范，
4: 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情况，
3: 它有个按规范迎风突围。
1: 好，那填空题第一题是
4: 发生森林火灾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是扑灭火线，那么明火扑灭之后，我们第二步就是要熄灭清理。
1: 哦，清理
4: 是把隐藏在燃烧的灰下面的火源给吹出来，
1: 看看有没有复燃的。
4: 对，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熄灭清理完之后就是看守火线。
1: 报警电话写对了吗？
4: 没有，好像都写对了。
5: 对啊，
4: 这个好像大家都没有踩坑。
1: 因为我们来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一片竹林，然后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平常打电话我在救援119，那森林消防他们说也是119，我就有点不信。我查了一下，森林消防全国统一是12119。
4: 对的，它是两条线。
1: 我当时真的应该默默的查，悄悄的记。我这个人就太傻。
3: 知道大家怎么记这个12119好记呢？因为我们说森林火灾啊，一般老说是山火。
4: 对，山火。
3: 你就记住1+2=3，山火。就是三可以分成一和二，12119。
4: 很好，这个学习到了。
3: 要不然小朋友
4: 就
3: 对，这样他们就记得牢一点。
4: 就剩这个简答题了。如果让你策划森林防火宣传，你想用怎样的方式让大家更主动重视森林防火？
2: 做动画片，我有梦想，主要是因为《熊出没》也是森林里的事儿啊，
5: 也是大家
2: 也是这个，
5: 大家也可以
1: 容易接受嘛。
2: 对，
5: 小朋友看一看也懂。
2: 对啊，因为看点动画片嘛，注意防火，从小娃娃抓起啊。
3: 超越葫芦娃。
1: 我写的是用 AI 模拟的方式，模拟一场森林火灾，重现一场森林大火是怎么从一个小小微不足道的火源引发，然后变成一个造成巨大财产损失的火情的，从而让我们重视这个诱因，到逐渐的地表火，到树冠火，我把这全写进去了。
2: 你这个是经典的文科生答题方式，把前面选择题的所有选项都抄到那个主观题上。
1: 对。
3: 我这道题答的是最有高度的。
1: 你写的啥？我看
5: 小撒可以。
3: 我是说要建立起普通人对森林火灾的防范意识，因为大家觉得自己离森林远，我不住在林区，我在北京，森林火灾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他的意思就是你怎么建立起普通人森林消防的意识？
3: 哎，带大家去看看被烧过的林子，你去看看当年大兴安岭那些村庄。
1: 这个作文题我写了另外一个答案，就是是不是可以让民众适度的参与森林消防的救援行动，有这个可能吗？
4: 不推荐。对于我们队伍来说，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我们碰到过这种很痛心的情况。
1: 但是会有很多人特别自告奋勇愿意去参与，对吧？

0: 参加森林火灾灭火，只有我们的专业队、半专业队以及乡镇这个办那个扑火人员这些人参加。
1: 接受，
2: 而且平时都是要有相应的，比如常识的培训。
0: 常识培训。

0: 这个东西的重视，结果我没能做到。
1: 现在我带大家体验一下所讲的这个二号工具灭火拖把，还有森林消防水泵以及风力灭火机。
2: 好，
1: 大家请跟我来。
3: 迎风突围，那想想也挺吓人的，但是那个时候要保命，
2: 没办法了。而且迎风突围甚至已经是算是有选择的一个方式。
3: 对，
4: 准备好了。
1: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
5: 考试。
2: 考试啊！
5: 哦，这个，
3: 这刚才那是笔试。啊、
1: 对，风力灭火机，模拟地表火。
6: 哦。哦，它是要吹那个燃烧物。
1: 对。
3: 对，能吹得动砖头。
1: 吹得动砖，比较轻松，比较轻松。现在这个是电动水枪，作为森林火灾来讲的话，山里不一定有水源，电动水枪的话，它是
6: 提高用水效率，
1: 对，它可以提高用水效率。
3: 它的水在哪儿呢？
1: 它的水在背上，
6: 它那个包是个水，
1: 对，
6: 背水的包，
3: 水，但是高压来，
1: 对的，
6: 电动驱动高压，而且它精准，它有方向。
1: 哦，现在这个是我们的油锯，
3: 油锯，
1: 对，这个我们一般用来清理隔离带或者开路用的。
6: 快让开！这个还要回到哦，
3: 时间
6: 我拍，
3: 1分10秒，哇！
6: 哦，厉害厉害厉害！
3: 我们不会是要体验这个吧？
6: 那肯定啊，我们是一人体验一项，
2: 还是一个人体验一个流程？三项啊？
1: 前两项由我们嘉宾参加，
6: 好，
1: 因为第三项的话它是油锯，
6: 那个有危险，
1: 所以我第三项由我们森林灭火队员来完成，我们一个接力赛，然后最终我们有计时，
7: 有没有说限时有？多少时间内完成？
1: 正常来说，我们1分30以外是没有分的。然后我们普遍的成绩可能是40到50秒。
2: 五十秒，
6: 就两项、
1: 三项，
6: 连那个锯那个木头，
1: 对，锯木头可能
6: 下来
1: 就是
3: 50秒，
1: 五十秒可能以内。哎呀，
6: 来吧，咱们试试。
1: 我先教一下大家使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款是我们背负式的风力灭火器，那么它的作用是扑打中度、弱度的地表火以及清理火线。
3: 它相当于是把这个火推走，是不是？
1: 对，把这个可燃物吹到已经烧完火烧气地内，然后达到灭火目的。
3: 行，那我们来吧。
6: 不是，你开关在哪儿？你来，你
3: 开关就在手上吗？
6: 谁说的？
2: 这个
3: 很简单。
1: 这个开关是启动绳，我们只需要拉动它就可以发烧，然后放手。那么这个是关，这个是油门，
6: 油门
1: 就这三个简单。
6: 就出风的话就捏油门，
1: 捏油门就好了。
3: 明白。
7: 哎，我想看看那个重量是。
1: 可能就个10斤吧，
2: 挺重了。我上
3: 很重吗？
7: 挺重的。
2: 我想试试这有多重。
1: 背身上的话
2: 就有点重啊。
3: 这一般是把它发动了以后再背，
1: 对，发动之后背在身上。
6: 背上以后咋发动啊？
3: 背上以后你的战友可以给你发动，
1: 战友可以发，但是要乐极的情况下才能发。
2: 我现在给你发动。
3: 这个
2: 我是你的战友，我发动了啊。
6: 别对人吹啊，
1: 下蹲一点，下蹲一点，
2: 没事，
1: 方便了。哎，
3: 把你吹到墙外去。
6: 哎，这个它在地面好弄，
1: 它要
6: 因为它踩着，
1: 它要有那个瞬间的那个力气。
6: 看着啊，
8: 推过线，推过线。
3: 力量好大呀！
8: 赔砖头，哇，赔我砖头。
2: 哇，裂了！
3: 这其实挺累的，就这几下。
1: 长时间使用的话，这边肩膀会比较疲劳。
3: 对对，
1: 因为它的力气，
6: 所以你需要两个手端着，你一个手肯定比他已经停了，
3: 西北，能把人吹走吗？
1: 这倒不至于，人还是比较重的。
3: 他可以，好，下一个。
1: 我们
6: 去看看水枪
1: 啊。好，
7: 每一个都不简单，
2: 都很重。
6: 这个扔一边吧，这个碎的别到时候。对，
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项是我们的电动水枪，它的操作可能比那个更加方便。
6: 这个是用电的？
1: 对，操作只有一个按钮，就一个按钮，摁一下开，摁一下关。
6: 我以为操作在这个水枪上。
1: 没有，那个是老式的那个背负式的手动水枪，也就是我们这个没电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
6: 可以用那个像打水枪一样，
1: 对对对对，
6: 用水压也行。
1: 在现场万一没电了，那么万不得已就使用
6: 这个力量，
1: 这个水，这个水摁的话，
6: 我先不用电。
3: 那这个力量也挺大的，
6: 这个装满了多少升？
1: 40。
6: 40升，
2: 四十升，
6: 十升
2: 水，
6: 四十公斤，
2: 哇，80斤，
6: 八十斤水。

0: 80斤啊！
1: 他的目的是灌满之后把这个乒乓球，
2: 只要乒乓球浮起来就行。
1: 对，击落。
2: 哦，击落，
1: 乒乓球击落，
3: 让它浮起来再击它。
1: 对，
4: 这挺难的。对，你得特别准，你从上面一点。对，
1: 一下子找到诀窍了。
4: 对。
0: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把关着找。
3: 可以哦。
2: 但这个关键是背这个难。嗯哦。
0: 姐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我们可以帮你扶着，你背两个在身上的话就好一些。
1: 这个水量加的不多。
3: 哦，可以啊。
1: 嗯，可以。
0: 小心，小心，
1: 小心点。
0: 好。但是
2: 你要是觉得重就告诉我，千万别那个受伤。啊、
0: 嗯，行吗？啊，我给你开开了，姐。
4: 水漫金山了。

0: 三月天呢？
1: 我这个水漫乒乓球，
0: 你应该先来一个动作。
1: 我这个水漫乒乓球，
2: 你来了，乒乓球出来了。好，
1: 耶！关掉，不容易吧？自己轻松
3: 的
1: 开关。开关了，刘、
0: 嗯。关了。
3: OK，
4: 下一个游具的话，就由我们森林消防员来完成。
5: 这个让他们弄吧，因为那个锯不好，把自己给弄伤了。嗯，我们是接力是吧？
0: 一个人搞前两项，然后呢？
5: 然后消防战士帮你完成第三项。哦。三项完了以后，看你的时长。
0: 谁的时间最
5: 快？然后最后我们四个人都完成，看谁时间短。
0: 谁来？
2: 我先来。
4: 我讲一下要求，吹砖头的时候，我们的脚不能踩过这条线，
5: 就是火线。
4: 对，如果踩线吹砖，扣五秒。
5: 明白。
4: 第二项一样的，不能踩白线。
5: 明白。
4: 机长为接力哈，回来也是一样的。
0: 好。
4: 第三项由我们森林灭火队员来完成。
3: 我准备开始了。
5: 踩线了。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一把成啊！
4: 加油！
1: 哎呀，来来来，
5: 一把成！哎呀，好，背上。哎呀，不要慌忙。哎，这个就现在就是火场。我
4: 可以，
3: 哎呦我的妈呀！
5: 啊，可以，他这背后还是有份的。
0: 好，啊，
5: 危机，
4: 熄火，熄火，好，危机，我扣五秒啊！啊，
5: 没事，继续干。哎呀，按钮，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哥，对不起。
5: 消防队员现在叫冷老师，很冷。
0: 你别把水用完了，
5: 他弄完好，他弄完我们就没那么重了。
0: 好了好了，
4: 加打
5: 出来了，出来打他。
3: 弄完了呢？
4: 放下放下，机长放下，机长
5: 关机，机长。
1: 哎，血清不错不错。
5: 准备好啊，他再回来跟你击掌，他很快。
0: 小心小心，
1: 你们要打够啊，
5: 都很规范，熄火，套上保护套。
0: 加油
5: 加油加油，
1: 要计时的哦。
0: 好了，
4: 1分32秒，
5: 还可以。
4: 不，他刚刚还要加5秒，1分37。
5: 第一次接触的心，
4: 很可以了，很可以了。
3: 这有点沉，我差点撅过去了，我感觉
0: 是吧？
4: 蹲得太低了，
3: 蹲得太低了，我差点撅过去。
5: 一站起来，他往后带，
4: 没有掌握他的方法。
3: 对对对，
5: 来吧，小妮，
0: 该我了吗？
5: 对，
3: 加油！
4: 苗机长，加油！
5: 这有啥紧张？你还没见着火呢，你就紧张。
1: 加油！加油

0: 哎，对了，
1: 没放回到筐里，
2: 收到点上，我刚没讲，没放回到方框里，扣5秒。这个也挺，哎，没水了，
1: 我水了，
2: 摸点水了，
1: 摸点了，
0: 难不难呢？
2: 不难，姐，
1: 其实它就是沉，不难。
2: 哎，打人一身，
0: 关电源，
2: 关了，
0: 哎。
2: 其实就难在那个重量上，
1: 没放回，没放回。
3: 我以为我放回去了。
1: 你看，全都是。

0: 这个规范。
1: 我锯木头的要求也是木片左右不超过一公分。哦，
2: 哇，小宁跑得快哦，
1: 1分34。
3: 这个要扣5秒吧？
1: 刚刚没讲的话扣吗？
0: 没讲也得扣。
3: 没讲，那我怎么会知道要放回筐里呢？
4: 因为你习惯找我茬。
3: 人家这是规范操作，必须放回到指定位置。
4: 我现在给你放回来，
1: 你回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下吧。
5: 哦，给你续点水，弄满水了。
3: 别弄满，谁让你把筐弄满水？
2: 加满，
3: 弄满了80斤。
5: 加满，
3: 给我来2瓶矿泉水灌进去就行了。
5: 加满，给他加满。
4: 大哥要拼了啊！
3: 真是谁呀？你给我加满的干什么呀？哎呀，
5: 没加满，加满了这扛不回来了都。
3: 来吧，
2: 加油！
3: 3、2、1。
5: 哇，我发现你整这个好厉害，邵老师，有多年那个拖拉机经验感觉。
4: 快，
1: 这个好厉害，
4: 这个非常快。
2: 你专注我。
3: 谁搞的？
5: 没满，
3: 弄这么沉。
4: 那边，
5: 左边，对，在左边。
3: 电源在哪儿？
2: 有了。
3: 你们动什么手脚了呀？我这个墙怎么了？怎么你给我出！
2: 怎么不见金钩球呢？哎，
3: 关键时刻不行就得用手动了，
5: 对，
3: 是吧？
6: 这样子。
2: 来了，
5: 乒乓球来了！
2: 哎呀妈！
4: 关！
2: 摸还摸不到，
3: 这电源按了它不关呀！你看，
5: 我给你关吧。啊，
2: 来了，关了。
3: 这个东西你们设备的问题。
4: 你看。
5: 小心！
4: 看来这个消防员比较喜欢我。
2: 小三子，跑快点！
4: 起来！
2: 快点！不会那个，跑过头了。
1: 1分58，
4: 可以。刚才你这设备出点问题。
3: 设备有问题。
1: 对，这个水枪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是电瓶，它是电线。
3: 不是，刚才这种情况是因为背包里的水量不足，还是电池不够了？
1: 你们是单间的话，它的出水口
3: 水压堵住了，
1: 它的出水口在右边。
3: 我们想省时间，
5: 对，反而不行，
3: 背一个袋就行。
1: 对，
3: 其实你必须规范，把两个袋都背上。
5: 对，
3: 它水平了，水出水就畅了。
1: 可以，
4: 是不是还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1: 对，下一项的话，我准备的是水泵接力。我
4: 们接力需要几个人？
1: 接力的话需要3位嘉宾。
4: OK， 那我们3个来。
5: 我们仨
3: 是电动的泵还是油泵？
1: 油泵。
4: 我们去看看。
5: 看一眼。
3: 一般油泵那都是，
1: 但是它是比较小巧的，因为针对森林火灾的话，它
3: 都是要便携。
1: 对，都是要便携。
3: 便携性要强。
1: 路程遥远，所以它跟那个城市消防的消防水泵是完全不一样的。消防水泵作为我们森林火灾溺水灭火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嗯。
3: 从池塘里，从就近的水源地，
1: 对，
3: 把水吸进来。
1: 对的。
3: 蹦出去，它要有力量。
4: 他说食堂里是饿了吗？
3: 食堂，食堂里水满了，
4: 就有水，有水体，我们可以利用
1: 它。因为我们山上面一般是不存在大量的水源的。
4: 对，
1: 这个作为我们野外模拟，我们这个临时水源点，由这个发动机、吸水管，还有油箱3个部分组成。
3: 这个也算在里边。
1: 对，这个也算在，但是我们不让你们操作这个水泵。
4: 明白。对，
1: 我们等下消防队员会操作这个水泵，你们只需要背筐就好了。
3: 哇，这两个
7: 要做什么？
3: 这两个就很沉了。
5: 背筐不用，咱搞这个。
1: 3位嘉宾只需要
3: 传递水带，
1: 背上这个背筐，
4: 然后
1: 连接这个发动机往前跑，注射水带。3个人分为1筐、2筐跟3筐，
3: 都是2根了。
1: 不是，都是2根，有1根的。哎呦我
5: 的妈，这太重了！
1: 这根是1根的，这个应该是。
5: 不好意思了，两位哥哥。
4: 来这个，
5: 我来这1根的了啊。
1: 那么这个水筐里面有2根水带，1根水带30米。嗯。它的组成是有一边活头，这个叫活头，我们可以拉扯出来的。这个是作为连接我们后面的队员的，连接我们的水带。那么这个固定头
3: 是连接泵的。
1: 不，固定头是抓在自己手里。连接前面那个人的。
4: 哦，明白了。
3: 我们3个人 相当于。

0: 有一个人要跑最远，
1: 对，
0: 要跑90米，
1: 最远的应该是150米。
0: 你这两根是
1: 一，
0: 哦，它是五根。你如果要背一根管，你就得跑到最远。
2: 两根管有多远？哎，两根管跑多远啊？
1: 一个跑60，一个跑90。
0: 啊，一个跑六十，
2: 我来这60的，这我能背。
3: 我跑远的那个，
0: 我膝盖我跑远，
1: 对，
0: 我膝盖背重的我不行，但
2: 我
0: 速度可以。
2: 我能背重的。
1: 这个要求还有一个，最后一筐的人员，他需要连接这个水箱头，就用我们的固定连接卡扣。在150米，我们设置了一个靶标，水来了之后击倒靶标，
0: 击倒靶标。
1: 对，
0: 赵老师，
2: 你要
0: 给您一个艰巨任务，
4: 击靶，我接上。
0: 您负责在150米的地方等着我，等我们把管子都接好了，您把这个水枪扣在这个上面。
4: OK，
0: 然后把那个
2: 靶，那我第一棒就是接这个泵，对不对？
1: 对。现在我们有请这个四位消防员给嘉宾演示一下。
5: 辛苦了，兄弟们。
0: 他们就当训练了，每演示一遍就当训练一次。
2: 要上去啊。
1: 这个队员的目的是把台击倒之后，发令这边停火，然后撤收，
0: 他要看
1: 撤收水管。
0: 我们建议这样，我们仨跟着那消防队员跑一趟。
5: 行。
6: 三、二、一，开始。
0: 好。
2: 我的妈呀！哎，
5: 走了
0: 。
5: 这么快。我都没有看到他们怎么接的，哎，并排跑，
2: 完事儿了，完事儿了。
0: 我背那个轻的吧，我跑最远。
2: 哇，这么猛
5: ！OK， 明白了。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结束了，我们需要把这个水袋收回去。啊，收到我们的背筐里面。
5: 哇，
1: 可以仔细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段的收水，因为它下坡出水速度快，排水排得干净。有水压的时候，它很难，它拧不开的。
0: 它不管收吗？它只管拧开先。
1: 啊，不，
0: 放水。
1: 它收两根。
0: 每个人拿了多少根就收回多少根。
7: 这个太专业了，看他们那个收那个袋子就相当于叠进去，这个最累。
5: 我是中间，是不是？
0: 你中间，
2: 因为我跑得慢，你俩肯定能跟得上。
0: 对。然后小妮也跑得慢，我也能跟上。小妮跑步不行，
2: 挺难的。
5: 我现在最怕的是那个接，在那个跑动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接？
2: 咱别太
0: 接，就是
1: 现在这个水没有排干净的情况下就是这样，
0: 它就会鼓起来，
1: 增加聚重。
2: 这什么？
5: 是谁？是谁？
0: 机器人吗？是。
2: 还会翻跟头，这是跟着我们的摄影是吗？
5: 他会跟着我们跑吗？
0: 你们现在摄像都懒成这样了，跑都不愿意跟着我们跑。
5: 来了，
2: 来，
0: 都靠机器人了。
5: 小心把你踩到啊！我这个回去其实挺费劲的。
0: 这个太，这绝对是个艰巨的挑战。
2: 来吧，
0: 而且咱们就看了一次。
2: 这也是两根对吧？
0: 一根
2: 能帮
0: 我
2: 一把吗？
6: 这个一根，小老师，
5: 这个是活的还是死的？
1: 瞅一下，
5: 明白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太重了！
5: 我
2: 要拎着的对吧？
5: 这是活的，这是死的。
0: 你一定要记得把你左手递给我，
5: 这个，
0: 你的固定头递给我。
8: 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8: 三、二、一，开始，
5: 就跑了，没事。
0: 差不多在拐弯的地方啊，
1: 可以找人了，可以找接头了，找接头。
2: 给我，
0: 可以。
1: 往前跑，往前跑。
5: 收场了吗？
2: 哎，
0: 小妮，跟上我。
2: 好了好了，
0: 跟上我。给我，给我。
4: 来了来了。接上，
0: 走，
4: 来，
0: 姐姐走，
4: 来，怎么开呢？
0: 来了啊，水，过来了，过来了，
4: 好，
0: 五，
5: 小心把你踩到，
0: 四，三，二，水来，
4: 有点重量哦，有点重量哦。

0: 哇，水下去很痛的哈，现在可以踩，现在可以踩，他能推出来吗？他使出来，可以收。哇，
1: 走，
0: 牵着头往回折，对，往回折，往回折。
1: 加油，加油！耶耶！哇，水下去很痛的，这怎么打的呀？往哪边拧啊？OK。
2: 可以这样回来吗？可以。
1: 呀！呀！太难了！啊，行行行。

0: 太沉了吧！呀，这得咋收？这咋收啊？
1: 放下筐，
2: 这是终点是吧？
1: 对，然后就对折就好了，卷就好了。

0: 我还没喘完气呢哈，
1: 刚才最后那个冲那个坡，
0: 对呀，
1: 那个还有点累，有点眼睛发黑，
0: 很棒，
1: 这个我还得背回去，啊。

0: 你的包呢？可以帮放下来，可以帮队友放队友。包放下来，因为这是快船队项目。往里放，
1: 有水的话非常的重，非常非常的重。
0: 你先放。
1: 等一下，等一下，
0: 不要急。
1: 好，
2: 背不动，
1: 你背不动，这里面有水。
2: 那也得背啊！
1: 你不行，咱俩要不拎着抬着，
2: 帮我抬一下。
1: 走，
2: 我跟
1: 走。
2: 别！
1: 你不行，
2: 要什么不行？可以的。

0: 这水
1: 往回放，
0: 排不出去啊。
1: 没事，你先排那个。
2: OK。
1: 你没解开是吗？中间
0: 解开了。
2: 给我。
1: 它中间没解开。
0: 解开了。
2: 不行，你得先拿出来。
1: 别拿出来了，
0: 从这边
1: 塞进来吧，快快。
0: 从这边排，
1: 没有时间，可以塞。
0: 可以塞，
1: 就它这个离终点近重一点就重一点了。背过去啊，咱背到终点。走。
0: 好，我来。
3: 在这儿，在。
0: 越。哎，
1: 最后一个。
0: 哎，飞了！
3: 啊，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2: 一看时间，啊，
4: 很厉害。
2: One year later，
0: 这太神了！
3: 5分08秒，很厉害了，可以。
0: 5分钟，哎，不错哦，
3: 很不错。
0: 你们平常呢？
3: 我们平常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距离会到360米的中长，然后差不多是这个成绩。哦，
1: 其实我们刚才接管子一直到喷水，
3: 对。
1: 跟战士们差距不是那么大，最大的差距是在撤管子。
3: 对
5: 对，
3: 那个所以这个项目最累的就是撤收。
2: 你想到不容易，但是你真正实操，你发现
1: 实操的时候不是这种风平浪静的。
2: 对呀，
1: 实操的时候
2: 那是真正的实操，实战那是实战，
1: 烟雾缭绕。
2: 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在最危险的时候，完成所有的步骤。
1: 你还不能慌，
2: 对，
1: 每一个手对准哪一个。
2: 刚才雅芝姐咔的一下就扛到肩头。太帅了，你知道吗？
6: 没有，小夏也帮我啊。
2: 天哪！
6: 嗯，你女士感觉怎么样？
7: 其实去的时候还可以，
2: 回来
7: 那个水。

0: 水不好排，你是拖回来的对吧？
1: 对，
0: 有水的状态下它能这么拖回来？
1: 拖回来，但是排不出去了。
2: 你应该在原地排，揪着终点往回拽，它就排出去。
0: 它会往回流。
1: 对，它已经松了水，你要想办法。
0: 可以拿脚踩吗？正常来说，
1: 拿脚踩效率并不高。哦，
0: 因为你得踩一个来回。
1: 正常我们是，我们刚刚水管抓住中间，然后先对折，
0: 对，
1: 对折之后。
0: 抖一下，像那个健身房里抖那个绳一样，
1: 健身绳一样，然后抖完之后，我们可以这样绕八字，
0: 边绕边往前面走，因为我们八字是高的嘛，那么手掌就会流出去，
1: 水就往低处就出去，
0: 就排，稍微顺利很多。 像我们的森林消防战士，
1: 对，有方法。
0: 你们辛苦了，
1: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3: 辛苦辛苦。
0: 所以我觉得
3: 守护森林的平安，
0: 怎么样去更好的宣传推广？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不用去火场，也不用做什么 AI， 就到我们这个消防基地来听听课，来跟着战士们参与训练，你就知道这个工作有多辛苦。嗯，今天我想说的是呢，带大家参加的这些项目，仅仅是森林消防中，训练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项目是大家没有参加的。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的宣传森林消防知识以及森林预防。
3: 我们也希望今天训练的所有这些，永远都用不上。
0: 对，
1: 今天。
4: 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谢谢龙老师，
0: 谢谢龙老师，
5: 辛苦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了，
0: 哪怕就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消防训练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青少年有机会有合理安排，可以去体验一下，可能大家就会心中对于这个森林消防安全意识会更加的强化吧。
5: 我觉得训练什么这些都还好说，其实最不容易的是。
0: 他得时时刻刻绷着那根弦，面对这么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保护森林，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我也非常敬佩他们。
3: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0: 辛苦了，
1: 平安第一。
0: 好，
3: 谢谢。哇，
1: 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谢谢。
3: 不知道明天你们休不休息啊？如果你们休息，请大家一起参加。 时光宴，太累了。上坡的时候，因为那是干的，你没觉得？然后你下坡的时候，你控水也没觉得。但是再跑两下，我的天，太重了，就根本跑不动，太可怕了。
1: 所以他们训练呢，什么的体能很重要。
5: 他们训练那是因为关键时刻，他们也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因为他们是要冲到第一线的人。 所以这些消防战士平时训练是绝不会打折扣的。
3: 那消防口号其实也是说给大众的，预防为主，只要你预防，
1: 咱们预防就让他们少出警。

0: 我的天哪，这个牛排看起来太好吃了。
1: 老板，老娘巨虎呢？
2: 哎，导演说现在可以选晚上的菜。
3: 都有什么菜呀，小尼哥？
2: 鲜虾花甲、啤酒鸭、
4: 石锅鸡、香辣鸭头、火爆鸭肠、梅菜烧鸡脚。
2: 老娘巨虎，
1: 豆腐吧？他应该是。
3: 哦，老娘豆腐。
2: 老娘豆腐。
3: 太好笑了。
1: 谢谢姐姐。
5: 你不吃虾？
1: 我吃，我吃。哦，您加什么我吃什么，您加这个纸巾我都吃。你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不真实？
5: 为什么呢？
1: 就是白娘子坐在我们身边一块吃饭，还帮我们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夹菜。嗯，真是，我就觉得简直是像梦幻一样。
5: 有些梦也是真，真也是梦哦。
6: 你觉得你在《新白娘子传奇》里能演哪个角色？
1: 就是考中状元的那个。现实多少家长羡慕你们呀。嗯，就是后来许仙和白娘子成为中国所有家长的模板，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也不用怎么管，最后
2: 对
1: 等他长大突然中状元回来了，
7: 是林娘
5: 不用跟工作啊。
1: 哇，这个牛排好棒啊，做的
0: 这我吃过最好吃的牛排。
1: 哦，对，姐姐去不了这个辣的。
5: 我闻到辣了，已经觉得很香，但是吃就不行。

0: 芝姐好，
1: 你好。
0: 不是，我想隐藏款一下，没想到一下被戳穿了。
2: 不是，那本来是隐藏款，然后刚雪清说这椅子留给谁的呀？
0: 哦，那道具组老师的事儿了。
2: 对。
3: 我觉得节目组很照顾我啊，落地第一件事情我问咱都有什么流程啊，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流程，也不用特意去准备内容，今天晚上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品尝一下我们江西当地的美食，所以我的胃、我的心、我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那我得把工作完成，这是剁椒粉皮，这个叫酸菜小笋，
4: 谢谢，
0: 特色，
2: 欢迎心月，
5: 快来快来。
0: 雅芝姐好，
6: 你好，
0: 我的童年女神，
6: 没有客气，
7: 我们一直的女神啊，
0: 是啊，
2: 你要不要再进来一遍？
0: 不行，再进来一遍，我怕菜被你们抢光了。
2: 这个环节我们要补一下嘉宾反应镜头。
5: 好，
2: 好，我们现在假设新月进来了，
7: 不用新月进来，你就镜头给我们就完了。
2: 一、二、三，哎呀，新月，哇，哇，新月，你
7: 我们怎么什么时候来的
2: ？Surprise。
7: 我们昨天
2: 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
0: 啊。他们这个节目是这么浮夸的节目。
2: 雪芹，快反应，一二三，走。哇
5: 哇，你怎么来了？哇，
0: 哎，你为什么往天上看我？
6: 你有这么高？
0: 我像有三米高一样。你
2: 往天上看，
7: 吊着威亚进来。
2: 快吃快吃快吃！
7: 摆的谁呀？摆的谁呀？
2: 新月从新疆过来。
0: 我为了和你们见面，我早上5点钟从拍摄的地方，
5: 昭苏，
0: 然后坐车到伊宁，哎呀，然后7点多坐飞机，然后到西安转机，又等了2个小时。那倒是谢了的。
2: 转到哪儿？
0: 转到南昌啊，然后又坐1个半小时的车，嗯，来到咱们这儿。
2: 新月辛苦了，
5: 但是用这顿饭来迎接我，简直我太开心了。
2: 对，嗯。姐姐，那个牛排太好吃了呀！
7: 谢谢，你们家菜做的真好吃，真好吃。
2: 你这笑的有点假。啊！
7: 姐，你再回来，我再笑一下。
2: 哇，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太好吃了吧！
7: 留给姐姐，你吃点辣。
6: 大家吃。
8: 姐，我吃一口可以吗？
6: 可以，当然可以。
7: 老娘都，
2: 这才是老娘豆腐。
7: 我帮您先尝一个。
6: 好。
7: 我看看它辣不辣。
6: 辣吗？
7: 可以吃。这个好好哦。
6: 过的味道挺好，这个老娘豆腐。
7: 姐姐也喜欢这个老娘豆腐，
9: 不辣吗？
6: 我的极限有点辣。
7: 这个粉皮儿我都没想到这么辣，
5: 粉皮儿不辣呀？
7: 我觉得粉皮特辣，那个豆腐不辣。
2: 粉皮特辣。你俩的味觉系统能对齐颗粒度吗？
10: 来了，
5: 谢谢
6: 谢谢。
2: 老板娘吗？
11: 只要不喝穷。
2: 嗯，你这个餐厅叫老房子是吧？
10: 是的。
2: 为啥叫老房子？
10: 历史悠久。哦。
2: 你们这是属于江西菜对吧？
10: 对的，
7: 绝对的干菜。
2: 怎么那么好吃啊？
10: 太好
2: 吃。对啊，
7: 你们今天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外地来的，所以没敢太放辣的？如果按照正常做，是不是会比这个要更辣？
10: 稍微吃一点辣，那边江西人比较喜欢吃辣。嗯，像这些菜哈，我们就会放红色的辣椒比较多一点，就是小米椒。
0: 你给
10: 吗？这个辣子
7: 可以，
0: 可以，可以。
7: 今天这个
0: 下饭，哦，
10: 那就我们很高兴了。
7: 家常菜非常棒，
10: 我们是一家人做。
0: 那厨师也是家里人啊？
10: 对啊，我自己爱人
7: 呢。你老公是主厨？
10: 是的。
7: 哎呦喂，
2: 明天我们要请大家吃个饭，给我们送一点秘方，回头跟你聊一下。实在不行，你就带着大厨。
10: 这边你慢慢吃，我到厨房去看一下。
2: 好，谢谢，辛苦了，谢谢。
6: 谢谢。
10: 慢慢吃哈。
0: 嗯，那是要请全村人吃饭。嗯，
7: 嚯，几个村的人？
0: 那是啥日子？
7: 森林的平安宴，还有消防队员来，大宴席。嗯。
0: 想给雅芝姐盛点那个素面。雅芝姐，你控制饮食吗？
6: 也不用，
0: 就碳水啥的都能吃。嗯，
6: 除了辣。
2: 雅芝姐她不控制饮食，因为她的饮食本来也不多。
6: 因为我分开很多餐吃。哦。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
2: 今天是一天没吃饭，平常是每天吃好几餐是吧？
6: 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4餐吧。
2: 每餐都不要吃太多。
6: 因为你。吃得很密嘛，所以你就不会吃得太
7: 多。姐姐是在告诉你明天该怎么安排。
2: 还是你听出了弦外之音。
6: 工作日就特别了。
7: 那您平时拍戏的时候也不可能那么准点的吃饭。
2: 拍戏最长时间一次拍多久？
6: 我刚开始出来那是最长的，那时就没有，差不多没有收工时间。因为我们演员只有一个嘛，但分组导演大概有3个4个一起在拍。你拍完外景呢，你就接着进棚里边拍棚里边的戏。拍完棚里边大概到3-4点钟吧，
7: 收棚。凌晨。
6: 然后接着外景呢，差不多在等。

0: 你了，你只能、哦、哇，
1: 连轴转
2: 要拍日出的戏了。
3: 哦，哦这个节奏也是，
0: 那时候是最长的时间，
3: 咬牙挺过来了那个阶段啊、
0: 哦。因为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你不是觉得自己什么特别幸福？
2: 现在的年轻演员也很打拼，你像雪芹他们，
3: 雪芹现在拍了几部戏了？
4: 忘了很多。
3: 你还记得第一次拍戏是什么吗？
4: 万里平安。
3: 第一镜你记得吗？你拍的时候
4: 吊威亚
3: 吗？上来就吊威亚，
4: 而且是头朝下吊的。哥，你咋来了呢？所以一点不会紧张，因为你全都在，你的生理是有那个自然反应的。
2: 哦、导演是有意图的，让你第一镜就让你用最正常的身体的反应去迎接他。你就放松了。
3: 我们开门大吉都是两点开始录像，
0: 是半夜吗？
3: 不是，下午两点开始工作。
2: 我录过的最晚的一个节目，录到凌晨四点，还带观众的。最后观众早晨出去都是这样，结束了以后观众站起来。
3: 你那节目不光观众疲劳，那竹子也很疲惫。竹子估计也是放了一天。
5: 好竹子，
4: 什么竹子？
3: 你没看过他有一个特别出圈的名场面吗？
5: 好竹子。
2: 那演员掉下来了，给我吓了，
0: 很高吗？
2: 我当场冲上去，还好他会摔，他掉下来那一瞬间他在空中调整身体姿态、就没让自己腰着地或者脑袋着地。
3: 就像我前两天也是在空中调整姿态。
4: 你干嘛了？在空中
0: 做什么了？
2: 你们自己回去看吧。第一期我们在泰国。
4: 泰国那哪？
2: 你吃完饭以后，大娘怎么样？这那个
3: 老娘豆腐吃的。
2: 我们在崇礼泰武。
4: 滑雪呀、啊、这不是骑行。
6: 吃饭是三伏天吧？
2: 服务员，把你配料表拿来，你菜里放什么了？
4: 滑那有草呢。
2: 知道他摔得有多重吗？嗯，就是张家口地震那个局，那仪器测到了一个轻微的震动在山区。
3: 我跟他时间长了以后，我就有那个自我防护机制了。我的身体在他绊我之前就先自己摔
2: 了。他很想摔自己。
6: 你去年是不是也有个摔倒的名场面？
3: 就是
2: 那时候我们俩摔跤嘛，在草原上，
6: 一跟他在一起就受伤，
3: 就出事儿。所以我每次录节目，我妈一听是这个节目，我妈就疯了。
4: 挑战，
2: 你不要乱来。
3: 不是，他当着我爸妈的面儿，他都会袭击我。我妈就说，我在这儿你都敢这么打我儿子，我不在你得怎么欺负他？雅芝姐，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欺负你儿子，你怎么办？
0: 可能像你妈一样喽。
4: 不要乱来。
0: 挺好玩。
2: 阿姨也没事儿，您放心，我这一季非常克制。你看今天我还帮他收那个水龙带什么，就一路帮他，要不然他自己现在还在那儿、
3: 我还帮你做题呢。
4: 你俩还互相帮做题呀、怪不得61俩人
0: 同分。
2: 我也是信了他，因为他说他是形象大使，我以为他很厉害。
6: 雅芝姐，以你的判断，他们俩的关系是真好还是？
0: 挺好啊，两个。
6: 他们俩总吵架。
0: 不是，没有没有吵架。
6: 刚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演吵架，后来我总怀疑是不是真的关系。
2: 相信自己的第一眼的判断。明天那期剧本吵架剧本给我。
3: 好像还没写好呢。词儿说那个冲突点有点不自然，不像草原上摔跤的那个那么丝滑。
2: 他们是想要肢体上的冲突是吗？
3: 还是要得有一些伤害，得有一些伤害。
0: 这些都好像很下饭的哈，
6: 这个可下饭
3: 了，
6: 这是他家特色。
3: 他们已经完全对我们免疫了。
6: 但我这眼睛就没有离开过雅芝姐，我想好好看一下。
3: 我们看了一天了，我们还没看够呢。
6: 我小的时候四五岁，我们那时候家里邻居小孩都一块看电视，就抱个小板凳就看《新白娘子传奇》。嗯，
0: 谢谢。
3: 哎，那个动作您能给我？
6: 啊，对啊，
3: 我老学不会。
2: 那个动作是当时导演组定的，还是您自己想的？
0: 都是我们自己想的。我
3: 自己想的。
0: 熊宝宝，重要的话你就想想那些复杂的一点动作吧。看那个观音嘛，观音那些都借鉴一下。
3: 我的天哪，那简直就是无法形容的火爆，就是几代人
2: 万人空巷。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啊，娱乐不多，大家下了班就盼着晚上回去一家人坐在那儿看看电视。它还不像今天手机，我今天没看上，我明天还可以。
0: 对，
2: 那时候你如果晚上没赶上，
0: 错过就错过，
2: 错过就错过，这一集你就别人谈你就不知道了。
3: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万人空巷，就是那个时候，
1: 对
0: 一家人
1: 渴望，
0: 它也是一个交流情感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集哪个段落？
2: 我想还是入塔那一场吧，比较容易去体会的就是夫妻分离啊，母子分离啊。
1: 哦、那个大家把法海恨的，
2: 他成功了，恨他就成功了。
0: 关键那个电视剧的音乐也是火的呀。
3: 对
2: 对，鸡脖宝宝，会上口哈，优美的音乐。哎呀
1: 哎呦，哎呀哎呦。其实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用电视剧的方式把中国文化大众化，
0: 而且西湖一下子火成啥样，
1: 真的。而且你们当时就真的在杭州拍的吗？
2: 有，我们在西湖边有拍过。
4: 外面的风景好漂亮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0: 从那会儿开始到现在，就西湖就断桥就在再就没冷清过。
1: 就在那之前其实您已经拍过不少戏了，对吧？
2: 对，
0: 彭程程是在白娘子之前
2: 的、
0: 哦、那个就已经、哦、哇，龙斑咚咚咚。彭程程那个上海滩是火成什么样，那跟白娘子新白娘子传奇完全是
1: 分量是一样的，不同的戏路，
0: 因为他塑造了太多成功的角色。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8岁，每天晚上冬天冷的呀，一家人就挤在被窝里、嗯，跟着爸妈一块儿，然后就看那个上海滩。我8岁的时候，1984年，应该是那个时候的作品、嗯、上海滩。
2: 对
1: 对，而且我比较感动的是雅芝姐现在还是很忙碌的状态哈。哦，我现在都已经想退休了，喝喝咖啡啊，周游世界，我都有这种想法、嗯、但是您就不想停下来。
2: 对呀、啊，我觉得我工作上面就挺开心的，比如说我认识你们，新合作过没有合作过，也觉得挺聊得来啊。
1: 工作虽然会很累很辛苦，是不是对于现在的您来说，它其实是一种
2: 我享受
1: 这个过程。
2: 对对对，
0: 你想象中退休以后会拥有更多自由的时间。
1: 对，
0: 但对于姐姐来讲，现在她可能觉得最自由的状态是在工作里的状态。
2: 嗯，就是你自己怎么看法吗？有认识新朋友，也听听你们两个在
0: 聊天，
2: 闹得玩。
0: 对，闹着玩。
2: 对啊，这不是说我可以平常生活可以预见到的吗？这些都是挺好玩的事情，很开心。
1: 去新的地方，我们就觉得自己还是很青春的。嗯，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地方，
2: 大家的青春哈。
1: 对，
2: 嗯。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 说完我们要玩游戏啊，
6: 谁刷碗吗？
1: 你在家是这样吗？
0: 他在家跟孩子玩游戏，输了刷碗。
6: 没有。
1: 你们家有碗吗？
0: 有。
1: 我在你们家没见过碗。
0: 因为你来的不用给你碗啊。
1: 我在他们家连筷子都没见过。
0: 因为我们家对待
6: 首先我们家不邀请人来吃饭，来家要是吃饭就是外卖。
1: 不是，我也会点外卖，但我觉得你自己吃外卖没事儿，朋友来家里即便点外卖也要把外卖
6: 装盘里，那不还得洗吗？
1: 不装盘的话，那家里吃饭有什么意义呢？干嘛干脆去外面吃饭得了。
6: 那你朋友圈里发的手抓饭全是外卖点的？
1: 那不是，我是说如果点外卖我也要装盘、哦、更何况我朋友聚会。
0: 他喜欢装装盘。
1: 雅芝姐你为什么要说他说我装，
0: 他喜欢装、哦、
2: 这样子。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6: 那我给你们出个脑筋急转弯吧。
1: 行，好，可以
6: 打一成语，4个字，哈哈哈哈刀，哈哈
7: 哈。多年前的、这个、
6: 是吗？
2: 哦，您知道了。
6: 雅芝姐知道吗？
2: 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6: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哈哈哈刀，
0: 哈哈哈哈刀，哈哈哈哈。
1: 跟刚才不一样了。
7: 一样的，
6: 一样啊。
7: 不能。
6: 你看
7: 没想到啊，
6: 他没有故事，
7: 没想到这个能力急转弯在今年还有效果啊。
1: 你要看你问的是谁，像我们这两个
0: 真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6: 真不知道吗？
1: 雅芝姐很

0: 好吃
1: 啊，对呀、啊，
2: 成语，
3: 是个成语，
4: 成语
5: 是个成语，
3: 笑，
5: 对，
3: 口
4: ，no，
3: 笑里藏刀，啊，
1: 哇哦，再给你出一个，
3: 给我们这个年龄争了口气，你还不赶紧，
5: 来，我给你，
2: 再给你一个，
5: 他不给你，
0: 可以啊，
5: 可以，
6: 那接着问你一个，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5: 这我也知道。
0: 一只鸡什么什么鸡，麻鸡，叫麻鸡，
7: 不是
0: 叫麻鸡，
6: 叫麻鸡啊，
3: 耶、yeah!
6: oh! 可以呀、啊、
3: 不错不错，叫麻鸡
0: 就是叫麻鸡是吗？
6: 再给你出一个，什么动物不能洗澡？
5: 什么动物不能洗澡来着？
6: 太好，遇到你的盲点。
5: 行，我因为我也看过这个题，
0: 肯定是个谐音梗。
3: 对，
6: 也是打一成语，
5: 我想想，
0: 不湿，
5: 不能湿，因为它不能湿，
0: 不湿，
6: 不可湿。
0: 鸡，鸡不能洗澡，因为鸡不可湿。啊，
5: 挺好玩的，脑洞大开了。
3: A、B、C 三个人干了坏事，但是只把 A 和 B 抓起来了，为什么？
6: 为什么？
5: 我知道。
6: 为什么？为什么
5: 我们的摄影师每个都在想，每个都在想，
6: 什么呢？
5: 因为没关 C 啦，没关系啊，
3: 因为没关 C 了，
5: 很愉快听你们两个。
0: 来吧，我们用百岁山碰个杯吧。
8: 好啊，耶！
5: 马上中秋了，中秋快乐。
0: 这趟路下来，然后吃饱了饭，然后喝一口百岁山，这种感觉太爽了，因为你喝到的不是普通的水，是从这个山间的缝隙里，从岩石的裂缝里面流淌下来的水，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对不对？比如说有
3: 天硅酸，
0: 对，
3: 钙钾镁，
0: 对，你看看，
6: 百岁山就是江西宜春的，嗯，
3: 它这是一个取水点，还有广东也有，
0: 我们之前去过惠州的那个水厂，
6: 广东的，
0: 对，就是在山水之间，你很难想象那是个工厂，嗯，非常漂亮，
2: 是吗？
0: 然后那里面还有以萨哥的形象盖的厂房，
5: 那得啥样啊？
0: 五只大，
6: 五只大
0: 海龟，其实
9: 有没有出招啊？杀伤力都很弱，就是。
0: 那你来个强的嘛？
9: 你装盘的还不够强吗？你那一招是把你干趴下来了。
0: 我们商量一下明天的那个
6: 啊，明天干嘛？
9: 直接请到这儿来吃不就完了吗？
3: 包间够不？全村人坐得下。
0: 反正我找了两个人，有节目，然后看看你们有什么节目可以表演表演。
5: 我能切菜。
0: 聊天。
5: 行
6: 行。
9: 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个胸口碎大石吧。
5: 可以啊。
0: 这样吧，我们把刚才的那个消防
5: 队，刚才那个消防学的再演一遍。
9: 明天我们给乡亲们演这个。
0: 行了，那我们就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吧。
6: 百岁山的水取自哪种水源 ？A. 湖泊地表水 ，B. 城市自来水深度净化 ，C. 地下深层岩裂缝中的天然矿泉水 ，D. 高山冰川融水。
0: C 呀、啊，这太容易了。
3: B 呀、啊，自来水深度净化，这什么答案？这是脑洞真够大的，自来水深度净化。
0: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它是从地下深层岩石裂缝里面经过自然的过滤形成的，所以它富含各种矿物质。
3: 我的答案也是对的。
0: 哎，行了，
3: 自然水深度
0: 净化，别理他，你说你的就好了。
3: 自然水源经过岩石裂缝的深度净化，
0: 它是自来水，不是自然水。
3: 我改一个字嘛，
0: 大自然自来的水。
3: 对，大自然里来的水，经过深度净化，所以 B 也是对的。
0: 来下一题。
6: 跟随国家开放贸易政策，百岁山已在海外自己工厂，以下哪个国家有井田的海外工厂？ A 法国， B 德国， C 美国， D 意大利。好，一个
0: 意大利。
6: 正确。
3: A B C D。
0: 我不是刚在车上跟你讲过，
3: 意大利只是目前有了，其他三个是正在布局，
0: 未来还会布局的。
3: A B C D。
10: 哪个产品标准代号的水才是国家标准认？

0: 认证的饮用天然矿泉水 ，A 是 GB5749， B 是 GB8537， C 是 GB19298， D 是 GB17323。
1: 你再说一遍。
0: A 是5749 ，B 是8537 ，C 是19298 ，D 是17323。
1: 8537，
0: 选对了 ，B。
2: 怡丰拥有5张中国之乡的名片，以下哪一个不属于怡丰的称号？
1: 好
2: ，A 中国竹子之乡 ，B 中国猕猴桃之乡 ，C 中国中华蜜蜂之乡。D 中国温泉之乡，
3: 温泉之乡肯定有，蜜蜂之乡，怡丰产蜜吗？猕猴桃之乡，难道不是竹子之乡对吗？
2: 回答错误。
3: 那猕猴桃之乡不对，
2: 也错误。
3: 啊，蜜蜂之乡不对，
2: 错误。
3: 我是排除了所有正确的选项，
2: 把正确答案排除了。
3: 哪个？
2: 没有的是中国温泉之乡。
3: 啊，温泉之乡不是在怡丰啊？那我们住在了一个温泉酒店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是当地的特色嘞。
4: 百岁山怡丰生产基地是哪一年正式投产的？
3: 亲爱的伙伴们，你们听好了，怡丰拥有5张中国之乡的名片，以下哪一个不属于怡丰的称号呢 ？A. 中国竹子之乡 ，B. 中国猕猴桃之乡 ，C.中华蜜蜂之乡 ，D， 中国温泉之乡。
5: 举吧，举手啊，给你个机会。
6: A，
5: 什么？
6: 竹子之乡，因为人家已经，人家就不需要再用这个名片来的，全中国都知道怡丰的竹子。
7: 名片都是什么？名片都是别人不认识自己才说，哎，这是我的名片。人家认识你，还用什么名片？竹子，竹子不用。没有名，没有竹子。
5: 虽然我们住的地儿有温泉，但它不是温泉之乡吧？不是温泉之乡，对吧？所以谁答对了？我又答对了。我怎么老答对？能把我这个分加到昨天的试卷上吗？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
2: 咱们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3: 在这个动作上加入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4: 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
5: 唱真的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
1: 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
6: 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再登全民唱舞的舞台。
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可能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你们的风采。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

0: 草原上扑面而来的松弛感，
1: 就是在草原上的现在感觉。
0: 是呢是呢。那接下来最后一位出场的是陪伴我们几代人成长的，让我们欢迎蔡明老师。哎呦我的天，
2: 不好意思，
0: 哎呦我的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关，随心起舞。马上我们会放一段音乐，在音乐停止之前，大家都可以投票，喜欢几号投几号，来吧，起义。

0: 大家的喜欢，谢谢大家。嗯，
1: 好孩子表演什么舞蹈？
2: 戏曲和街舞的结合。
1: 怪不得你们画的是这样的妆容，穿的是这样的装扮，但是用街舞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有意思了。来吧，把舞台交给孩子们，有请。

0: 下孩子们，这个戏曲是怎么和街舞相结合的？中间有没有产生什么难点？又是怎么解决的？
1: 有，因为可能就是中间穿插了一段唱脸谱嘛，戏曲的声韵和街舞的律动可能有点矛盾。戏曲身段讲究圆柔韵，街舞追求力量、卡点和爆发，这样子做的时候律动会不一样。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不会急着把动作硬凑在一起，我会一遍一遍听音乐，先慢慢感受戏曲的拍子，再把街舞的动作一点点放进去，然后就通过长时间的练习，然后达到这种效果。
2: 我想问一下，多大到多大的孩子？这个舞团是
1: 7岁到17，很多伙伴是从外地赶来的，最远的江西的人还有
2: 是江西过来的。
3: 我是从江西过来，因为我从小就热爱街舞，因为我觉得在学习街舞的时候可以学习到跟朋友的交流啊，拓展自己的人脉，对吧？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国内现在支持流行舞艺考，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门槛，学习艺术的人也能更好的去到大学。
2: 你高三吗？现在？
3: 对，高三。
2: 准备走这条路了？
3: 已经考完了，然后我去年就是在河南艺考分数挺不错的，应该能前几名吧。
2: 然后你就可以上到心仪的大学。
3: 对，我就很想在国内读到一个非常好的大学，街舞这条路我真的非常喜欢，谢谢大家。
2: 能帮助孩子们上到心仪的大学，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吧，几位老师给出题目，比如说李强老师，你出一个古典舞或者是中国舞的一个动作，他们融入到街舞当中，然后我们这儿派出两个人用对阵的方式来让李强老师进行一个判断，好不好？这是即兴命题。
4: 那我出一个古典舞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动作，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叫风火轮。风火轮啊，我们尝试着在这个动作上去加入你们一些
2: 自己的表达，
4: 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2: 明白，来，谁上？哎呦，齐越。

0: 我觉得他们俩真的都挺好的，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出完这题我自己都懵。其实街舞啊跟我们的戏曲很难融合，
1: 是不是
0: 真的很难融合，而且一个是当下流行，一个戏曲是我们传统的
1: 好几百年，
0: 所以一个是中西还有一个是古今，这个融合很容易四不像。但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的，尤其是卡点儿，学术讲就是跟音乐的关系，他在那一下他能把这个动作跟音乐发生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啊。谢谢谢谢
1: 大家，很专业。但作为一个母亲，我在舞台上离他特别近，他刚才就是啪膝盖触地的那一瞬间，我那心里咔嚓一紧，这个孩子他得有多大的控制力才能保证自己不受伤的情况下又完成这样很干净的动作，是吧？真是不容易。好的，蔡明老师来，您试试看。
0: 机器人啊，
2: 孩子们就这样啊，走，你
1: 要把这个动作融进去好不好？

0: 我觉得他们演的比我好多了，演的真的是像个小小小机器人，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小机器人都好可爱好可爱，而且他们跳的可以感觉到他们受到了很严格的训练。一开始演的那个和戏曲结合那个，那是一首京歌，它不是完全的京剧，但是里边它有京剧的元素。你们学习也好，给我们这些人分享也好，让所有的人把我们带到传统的艺术中去啊，真的孩子们还真的做到了然后孩子们在学的过程中也接受到了传统的这京剧的这样的一个感染，让你们也不知不觉的能够喜欢上中国传统戏曲，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将来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定会很棒很棒的，我不能让孩子的眼睛失望，让谁失望我都不能让孩子失望。
1: 白老师，
2: 首先他们的起舞非常棒，第二我觉得非常鼓励这样的创作方式和形式，所以恭喜你们。
3: 今天开了个特别好的头，其实我看了很多街舞，一般我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 popping breaking locking 它只有跳一个门类就可以，但他们这几段是把所有的舞种全融合在里面，所以说平时练的这种舞蹈的语汇肯定是特别多的，然后层次也特别好，所以这个必须给。
4: 既然说要用街舞和我们的戏曲来合作来融合，我们其实就要稍微再深度一些，包括我们的手眼身法步，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亮相，其实这些是可以融进去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不会啊，就是你们经常那个噔那个玩意儿，对吗？你看我就跟抽筋了一样，但你完全可以是建立在一个噔就很帅。街舞跟戏曲的融合，我们不仅仅只是服装元素上，
5: 对，
4: 我们不仅仅只是妆容元素上，我们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身体上再去开发一些，这是我给的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也希望你们可以在这点小小的建议上在未来的融合上做得更好，好吗？
5: 嗯，
4: 好，谢谢。
5: 我特别认同各位老师的说法，今天他孩子们的老师也在现场。

0: 我也建议老师们给孩子们找一个戏曲老师。哎，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没问题，我跟你说，不出十节课就能学到他的基本功，好不好？加油啊！好的，谢谢，谢谢孩子们。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
1: 本轮将从场上九位舞者中随机抽选两位舞者，以一对一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0: 李想说开始，李德说结束。
2: 开始。
3: 结束。
0: 三号蔡明老师
4: 开始。
5: 结束。
0: 七，三号七号大门请打开。

0: 我们是来自湖南长沙还有江西的一个烟火蓝梦团哦，我叫酱酱，我是队长，也是一名外卖小哥。我们为什么经常穿的，包括我们的篮球也是这种小蜜蜂的感觉，就是传递这种阳光正能量。其实我们外卖小哥也是可以很活泼的，
1: 当然，
0: 而且很多外卖小哥也有故事。对，
1: 今天团队们，
0: 对，叫出我们团队的兄弟们还有我们的姐姐们，待会一起为所有老师所有现场观众带来一段我们快乐的花式篮球秀。
1: 好的，来

0: 你们谁最后落？我看谁坚持的最久。哎哎，好，坚持坚持。
1: 我给朱迅老师先来一个。
0: 哎，我手指甲太长。
1: 可以的，可以的。我来，
2: 先来哦，先来哦。
0: 给大家介绍的是，他们这一群是外卖小哥，这一群女生曾经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但是我想问，你是哪支女篮？
3: 我们是江西萍乡女篮的。
0: 那你们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学花式篮球会简单一点还是难一点？
3: 从篮球竞技场到花式篮球爱好者，说实在的，我们的痛点难点就是要记住每段秀的动作以及音乐节奏

0: 谈的就是舞台的表情管理。哦，
1: 对对对，
0: 我们姐姐们是每周三和日是我们风雨无阻的训练日，就是自己加练。
2: 但是你们的结缘是因为
3: 我们之间是因为才公益，一个青少年的公益活动。然后姐姐们看到我们这，哎，篮球还可以这样玩，激起了他们真的内心里面最热爱篮球的那份情怀。刚开始可能有十个姐姐，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不仅是篮球专业的，包括一些广场舞的姐姐，喜欢跳舞的，热爱生活的，其实花式篮球都很欢迎姐姐们加入。因为花式篮球是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运动，它没有说很强的对抗，而且在家一个人可以练，咱们一群人也可以练，
2: 而且特别适合学校。
3: 对对对对对，全校可以一起跳，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2: 就他是花式篮球的教练最初，但是每个人都有生活，
3: 是
2: 可能因为热爱不一定能维持住一个家庭的开销，所以他也去跑外卖。
3: 是是是，
2: 你是白天在跑单还是晚上在跑？
3: 白天，白天一般在饭点，然后其余的时间我们还是会一起去训练。对，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一手生活一手梦想。
2: 有一个小短片大家看一下。
4: 又有点早，起床了。
3: 对，这是我早上起来去赶直播。我们因为现在有自媒体，我们会通过这个去推广花式篮球。
5: 下播了，下播了。你要去哪里了？
3: 对，这是我的女儿，
5: 要去，
3: 现在是幼儿园。
5: 儿园。
3: 这是我们家也会做餐。
4: 根据自制地图规划出最优路线，排好一二三四。
3: 然后下午参加的他的幼儿园的活动，
2: 然后继续走。
3: 对，这是我儿子，他就有时候送的晚，去接他。
5: 在里面了，
3: 他在外面等我。晚上我会在家或者在街头去做一些直播，去推广这个花式篮球。
2: 平凡不平庸，敢爱更敢拼。沉默不是没话，是知道说到不如做到。36岁，为生活36计，有梦想更有生活。酱酱，
3: 对，有姐姐们，有兄弟们，包括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一些看我们视频啊，包括孩子们、学生们，我觉得这条路我会走一辈子。对，
2: 一手生活，一手梦想。致敬平凡人的梦想。哪位老师擅长篮球？
6: 那我来吧。
3: 袁老师一看练过了啊。
2: 现场有擅长篮球的吗？闺女，你擅长篮球啊？上。还有这边有没有？谁表现好，这个小篮球就是谁的。
3: 可以，我们先来第一个动作。
2: 第一个动作，
3: 切西瓜，演示一下啊。哦，哎呀，这
2: 哇，你
3: 这一看就会，这不用教了，哇，厉害！
2: 哎呦，还加难度了，
3: 直接上手来，哇，这个小女生厉害，哇，厉害厉害，
2: 漂亮，协调性很棒，
3: 我感觉难分伯仲，
2: 难分伯仲，
3: 要升级了，要升级了，
2: 加一个，好，我们松左手，松。好，再收右手。
6: 小女孩可以，
7: 那小女孩都特别好。
2: 嗯。哦，哎呦，好棒！不练了，来，现在比拼正式开始。哇！小朋友赢了！哇！
6: 哎，袁老师找着感觉了。
2: 宝贝儿，你以前是练过花式篮球吗？
8: 我练过一些。哦，
2: 怪不得协调性这么好。最后一个动作加大难度了，
3: 这样先让袁老师挑战一下的，来俯卧撑，背后停球俯卧撑。哦，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哎，来下一个动作，看一个，看完啊，然后摆可爱。
2: 来吧。哦，
3: 喂，稳住。您试试球往后滚，然后抬头夹住，拜拜拜，
6: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的，谢谢各位。
6: 我还沉浸在那个球里呢，因为我从

0: 小看人家转，看到大。
1: 我们过来吧，老师。
0: 我来了，
1: 转给你。
0: 但我真的很想感受一下，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想上台。转完了放我手指头上就行，我没有什么大的梦想。哦，哎，他吸我手指上了。
2: 一百八的位置，然后脚尖上给你放。
3: 来，我试试，我好紧张。
4: 不是，指甲顶住就行。好，三二。
3: 哦。哎，真的可以，哎，真的挺好玩的。
4: 切西瓜。
3: 我可以，切西瓜可以，切西瓜可以。
4: 对，您试试。哦。
1: 哎呀。
4: 对，微笑。哇，厉害了！
3: 我在网上刷到了你们，
4: 真的吗？
3: 对，你们跳了那徐老师那个舞，对，哎，来来来，靠边，让他们
4: 来一遍嘛，
3: 来一遍，来一遍，超好看的。当初的爱情匆匆走。

0: 这段特别好，
1: 我也觉得好，
2: 我特别感动。新宝发现篮球，我就一天到晚什么都别干，我也练不成这样。他们还要去送外卖，还有生活，然后这边还有自己的热爱，所以我特别特别感动，特别特别感动。
3: 是，感谢老师，感谢老师对我们认可。
2: 然后我给外卖小哥从来没有过个差评。
3: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所有，对对对。
2: 因为我知道你们特别特别不容易，
3: 是
2: 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我也呼吁大家不要给他们差评，他们特别的不容易。对对对，
3: 争分夺秒，争分夺秒。
4: 所以你说你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我觉得你两只手托起的是你整个家庭以及你整个人生的幸福。啊，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幸福快乐。
3: 感谢老师，
4: 谢谢。
3: 嗯，感谢。
4: 我要拍灯的啊！
2: 我回去就给你们拍。
4: 我们回去拍。
3: 好皮，
2: 拍灯。我要抱抱你，她是个女孩，一定注意安全哈，注意安全啊。嗯，
3: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4: 拍了啊。
3: 哇，感谢感谢蔡老师，
0: 看着就特别享受。我一直是跟着唱完的，边唱边跟他们的状态，尤其我们的这队长，他那种就是特别享受舞蹈、享受生活那种状态，尤其第二段刚刚那段还更好，我觉得完全就是享受到其中。我觉得这就是舞蹈的魅力，所有人不管是什么工种，但是在此刻在舞台上，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有享受舞蹈的权利，享受生活的权利，所以为你们点赞。
3: 谢谢老师。
5: 我在将将他们整个团队的身上看到了善良，看到了热爱，还有旁边的姐姐们，对，他们也在用这种方式爱自己的生活。嗯，
3: 感谢感谢老师，感谢袁老师。我们要再喊一遍我们的口号：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
6: 绝不放弃。哇，
2: 真好。
3: 是是是，
2: 好的，谢谢。
3: OK， 感谢老师们，感谢。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
7: 本轮将由一名唱舞导师作为领跳，现场教学舞蹈片段。场上八位舞者以现学现秀的方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1: 有请李德格金老师。请打开，老师先教。
0: 第一个造型，马步。对，第二个造型，飞起来。

0: 第三个造型打开压下去，第四个造型立，好，五开始骑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右二三四，左二三四，好，
1: 好的，那就来。

0: 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西昌学院星火舞团，然后我们是一个生长在朵洛河浸润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多民族舞团。我们一边守护彝族舞蹈非遗的根，一边用现代舞的方式演绎给当代的年轻人去看我们新的彝族舞。
1: 那你今天表演的节目叫做
0: 叫做洛河新山。
1: 洛河新山，舞台交给你们。

0: 好美呀、啊！
1: 这个黄伞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对，这个黄油伞是我们会在我们火把节的时候打上这个黄伞，祈福跟庇佑新的一年能够平安。然后这个黄伞赌罗河的形式也是我们四川省现在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珍贵名录。哦，
0: 就真的是要打着黄色的伞走在路上是吗？
2: 对。啊，
0: 这个舞蹈的创意是什么呢？
2: 其实这个舞蹈的创意源自于就是我带学生们去到我们的凉山采风，然后看到在火把节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彝族女性会打起黄油伞，尽情地享受这个美丽的时刻，打起这把黄伞，才觉得找到了心中的根，就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们新的彝乡里面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感觉。

0: 们都是您的学生
1: 啊？对，其实我们成立这个舞团也是为了给所有这些我们身材形象不是特别符合舞蹈严苛选拔标准的孩子们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就是告诉他们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哦，因为我自己在成长路上，我本身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一路上遇到的舞蹈老师都特别的好，就经过他们的托举给了我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很珍视这一份老师给予我们的这种传承的机会，就想也让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就只要相信有梦想就一定能够去完成。其实他们开始也都很不自信，觉得就是专业能力可能比较差，然后身材形象条件不是很好。
2: 特别感动啊，特别感动。
3: 是呢，你说谁条件说都像理想这么好？
4: 对呀，
3: 你要说按严苛的那种九比例的那种，没，真的没有几个。但你看真正杰出的舞蹈家，除了他有很好的这个基础条件之外，他还有一个就是像老师说的，他自己得拼，自己得爱，自己得无怨无悔，自己内心的火热，
0: 对，热爱
3: 燃烧着我。是的，
0: 很热爱舞蹈，
3: 真的说到心里去了，是不是？想起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平时都可以，但是一到火把节，一到彝族的节日，我必须要回去，有什么活我都放下，我都要回家。我今天往舞台上一站，我吓一跳，我这位朋友就坐在下面，我们的阿吉泰组合。哎呀，哎呀，兄弟，哎呀，你上来是应该抱我吗？是应该抱你。小的爱人，好可爱呀！
5: 对，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小女儿。
3: 我说，哎，怎么今天你坐在这儿的当观众呢？原来有心爱的人在舞台上。
5: 其实他的不容易，其实最了解的是我和姥姥。他是一个一直很忙，又带孩子，然后又读博士，然后又给学生上课。然后他又要上专业课，又要上文化课，又要上理论课，很不容易，很累。其实我很心疼他，但是我也在北京，他在西昌，我们两个也就一个月也见一次，那他真的很不容易。他们的那个排练室我去看过，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们练供养那些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条件很艰苦。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但是我不能哭，我支持你们。真的，你们非常棒，真的。
3: 是的，哎呀，也难得一月一次的相聚。平时要不然是你回去，要不然他经常带着孩子来看望你。
5: 是的，是的。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为了圆大家的梦，我们互相在努力着。姑娘们跟我说想跟四位嘉宾玩一个游戏，我觉得也挺有趣的，要不要上来一起？
6: 好，
7: 来，这个游戏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老师出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后面的同学继续跟着这个动作，然后再加一个动作，依次往后类推，直到最后一位老师要把所有的动作连起来完整的做一遍。
3: 来，我站第一个。
8: 这边是头，这边是头，
9: 那边是头是吗？
8: 这边是头，这边是头。
3: 别往那边。
8: 你是尾，那太长了，我跳一个作品了。
3: 你在那头。
8: 太长了，我天。
3: 宝贝儿，你还是跟我吧，要不然你出个动作，你随便摆一个，
10: 随便摆一个动作。啊！
9: 哦，加一了。
3: 啊！记得住吗？还？哎呀，这就好难了。

0: 错了，再来。
1: 预备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骑马，一、二、三、四、
2: 五、
3: 六。到我了，
1: 你到后面去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2: 这个动作哈、
1: 啊，来预备起，一、二、三、四、
3: 五、六。七，
4: 你再加一个，再加一个，
1: 加一个呀！
3: 七，八，
1: 你得加到九。绿绿，
2: 我得看着人。
1: 预备起，一、二、三、四、
3: 五、
2: 六、
3: 七、
1: 八。
4: 可怜的理想，
2: 没事，理想脑子好，
5: 没脑子了已经。
1: 醒醒，
3: 打开手，
1: 来预备，一，
5: 双，
1: 一，
5: 给我个这么宏大的音乐吗？
1: 三，
3: 四，
5: 勒马，然后蹦蹦这个咚，
1: 七，
5: 咚，
1: 八，
5: 咚，
1: 九。
5: 然后是你什么这个？
3: 哦，完美完美完美！
1: 好，还是自己的，漂亮的！哇！
5: 他能做这个？
1: 来了个卧云，哇，漂亮漂亮！竟然没有拦住你们，那姑娘们全上！好棒！谢谢各位，请就坐。
2: 我特别喜欢，既有专业性，又有这个风格性、民族性，还有创新性都有。尤其他们刚一出来的时候，老师在正中间，他们所有人慢慢走上了那种端庄，女孩那种半脚掌慢慢往前走的细腻，所有的诗情画意都有。所以我是特别喜欢这个作品的，给你们。
1: 谢谢老师。
5: 你们是我目前看到的融合的算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们有你们彝族的元素，然后又有很多街舞流行舞的内容配合到一起，我觉得是很好的。
6: 我是觉得我很感动，一个老师为了学生能够，哎呀，一家人分那么远都没法在一起生活，我觉得老师付出了好多，学生孩子们对老师好一点啊、哦！
4: 老师真的为你们付出太多了啊，
7: 都
4: 付出太会的啊啊！一定好好照顾照顾老师啊！对，
8: 西昌我去过很多次，
3: 对，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云南的彝族文化跟大凉山的彝族文化其实都根是一样的，本身这个作品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根续的嘛，对吧？我觉得还可以再地道一点，希望看到的大家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之内还有什么更有打动你们的东西。我觉得我看孩子们条件其实并没有特别不好，对，我觉得你们要继续更自信，加油。
1: 好的，四票通过，太棒了，祝贺孩子们，祝贺老师啊。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

0: 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来，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关，唱舞盲盒。
1: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2: 准备开始。
3: 停。
0: 七，幸运七，两种风的模样，还得是两种。
2: 微风、狂风。哦，
0: 我看看大家会怎么去表达大门七。

0: 来自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李雪老师的学生，我叫任一涵。
1: 我叫郭书晨。
0: 我们这支舞蹈是东北秧歌和非遗剪纸的传统结合。
2: 你是拿着道具是不是？这个可能大家以为是东北的传统的花手绢，但是不是，你看转起来它是这样的，很漂亮。来，然后顶起来，看到吗？一边是荷花，一边是荷叶，用这样的方式在传统的基础上自己有了一些想法和创意，这个是很有趣，也是这个舞蹈的一大亮点。大家一起来看，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从这幅剪纸上来的，看到吗？
1: 这就是
0: 姑娘们入画中，画中又走出了这些姑娘们。好，收。这个，你在这个作品中扮演什么？
2: 在俺家那片鱼河图中，我是饰演剪纸姑娘的，用她灵动的双手

0: 是一副锦鲤呈祥的美好画卷。
1: 嗯，这些都是小鱼儿吗？
0: 是的，
1: 是你一条一条剪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就幻化成了这样画中的一个状态。
2: 啊，
3: 姐姐，它最经典的还是头上的这个鱼眼睛啊，还有腮鳍，都是非常灵动好看的，
1: 很讲究。
3: 姐姐，你要不要来猜一下，它做一个动作，然后是鱼的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1: 来，妹妹做。吐水泡吗？
4: 吐泡了。
3: 太棒了，姐姐就是这样的，太聪明了。
1: 啊，吐泡泡，对，吐水泡了。他们也是努力去想了，怎么通过舞姿的方式去表达一种可爱的小生灵的一个状态。我记得各位老师都表达过各种动物。蛇年春晚，
5: 对，
1: 蛇年春晚，你演过一个太平，
5: 太平偶像大象，
1: 对，咱们俩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5: 其实我们云南很多舞蹈都是仿生舞蹈，
1: 对，
5: 大象就是首先这是个象鼻，
1: 对，首先它的鼻子是特点。这是大象。
5: 嗯。

0: 那个状态，
1: 哎，是大象，
0: 对，大象。然后我也会鱼，
1: 来看看鱼怎么。
0: 云南的鱼呢，就是傣族里面的，它是靠两个手当鱼鳍，通过摆胯的扭动，通过鱼鳍的摆动，做傣族的这个鱼的这个拟态，啊，鱼的拟态，大概是这样，啊，金鱼游动。但要说鹰的话，
1: 鹰。
0: 哎，对，
1: 是吧？你都过顶了。这样吧，有请三位老师一起上台。来吧，草原上的鹰。
2: 我们一般鹰是，
1: 这是鹰，鹰的状态。
2: 对。对，这是鹰的部分。
1: 吉祥，
2: 对，还有就是马，对。哎呀！
1: 李翔老师，
3: 我想起我以前在军艺上学的时候跳过一个作品，叫《一片羽毛》。哦，
1: 对。
3: 其实他当时里边这个鸟是鸟头啊，哇！然后呢，我们当时在排练的时候，就是你们可以猜一下啊，这个很难猜啊，其实有点抽象，就它会有一些这种叭叭动，然后拎上去，然后夹住。哎呀，
1: 你太适合表演仙鹤或者是那种鸟了。
3: 对，其实当时这个作品里，当时这个鸟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它是我们，比如说我是一只小鸟啊，然后那边还站了一群我的伙伴，这些伙伴是这样子看着我这样子躲的。其实当时就是，比如说我病了，可能我要离开这个族群了，我要独自的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其实是眼睛里又有不舍，但是又躲避我，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他的头可能是这样子留住在最后，然后用后背去表演离开这个族群，然后包括他转过来了之后，所有的鸟头都冲着那个方向，然后有一个叭叭动动，就是这个，它像哽咽，像哭泣一样，啊，就像人的那个哭泣一样，也是用古典舞的现当代舞的方式去表演。
1: 对，那个作品让人印象深刻。其实

0: 老师都演绎了各种不同的动物，我希望你们在各位老师的身上感受到表演的魂，不是形，你不是像一条鱼，你就是那条金鱼。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三位顶尖舞者的表达的话，我相信对孩子们未来专业的道路是有所注意的。再次谢谢各位老师。来吧，刚才我们孩子们的表演怎么样？
1: 我在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小孩孩子们跳的都没有问题，什么都非常好，就每一个鱼都应该是不一样的，不应该是一味的微笑，应该有些是泼辣的，有些是稍微胆怯一点的，有些是莽撞的，但是在集体舞的时候，就一起齐的时候，哈，是一起的，那样的话看起来会更加的丰富多彩。嗯，继续加油，来吧。
2: 仿生舞蹈其实只从我自己的角度和编创来说，要人和我们仿生的这个状态不分开，比如人在鱼中，鱼在人中，两者合为一体，我时而是鱼，时而是人的情绪的外化的表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附中的孩子说到这一点啊，稍微有点苛刻，
1: 太难了，
2: 然后对，太难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你们要在好的条件之下好好雕琢自己的武艺，好吧，给你们一个希望啊，加油！
3: 能感觉到他们是对，是特别热爱舞蹈的。在后台看到他们，就状态一直是提着的。我们是上台开始进入状态，他们是一直在侧舞条上，不管谁跳舞，他们都跟着跳。而且还有好多的运用了手绢啊、秧歌啊，好多传统的语汇，包括把它又变成荷花呀、啊，用了很多的心。所以说你们现在已经很好了，然后继续努力，好吧？好，这给你们未来的希望。
4: 因为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其实我们很少有专业的学生或者演员来站到这个舞台上，所以我对你们的要求可能就会高一些。我觉得整个这个作品呢，刚刚各位老师们其实说的，我觉得已经涵盖了我想表达的很多东西了。我只是觉得这个作品有一点点简单，因为我们剪纸跟剪出来的窗花也好，小鱼也好，他们可以发生的互动关系其实非常多，可以聚焦到的故事的戏剧性变少了，但是呢，动作上难度又不大，只有到最后的时候，所有人扎了堆了，开始转你们的手绢了，观众开始给掌声了，那个效果出来了，这说明你们前面的表演还缺少足够的抓人点，节奏和细节还需要再打磨，你们可进步的空间特别大，
0: 慢慢来，没关系。好的，谢谢姑娘们，来，
4: 谢谢，
0: 台下等候，去吧。借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小礼物，希望大家活得通畅。接下来还有六组选手，但只有唯一的一个登台的机会，武力全开。
5: 本轮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0: 大门请

0: 家好，我叫陈烨。
1: 我叫潘平，我们来自四川省达州市老协巴山红艺术团。
2: 我们接下来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0: 是带有四川特色的舞蹈戏迷。哦，
2: 怪不得这身打扮。好的，让我们来看看戏迷，有请。

0: 哎呀，这个团队我觉得虽然你说舞蹈动作有多难，这腿能抬这儿不一定，但是他们有生活，就像刚才蔡明老师说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哭的都不一样，是不是？哎呀，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戏迷，就是在看戏的时候
1: 对
0: 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咸。
1: 对对对对，讲述的是在丰收的季节里，一群大妈来带着板凳在赛场上看戏，
0: 看戏啊、
1: 然后他们看得如痴如迷啊。
0: 我想知道，就是你们以前是跳舞的，还是零基础开始？
1: 大部分都是零基础，
0: 零基础开始。
1: 对对对，开始我们跳舞的时候也是，不协调的，然后慢慢的通过那个集训吧，然后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协调，我们的肢体语言也有了。
0: 刚才演的时候有一个凳子没有放平，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看见了？
1: 看见的。
0: 然后你义无反顾的踩上去了？
1: 走一小步，然后再迈过去。不然他一敲就会弄倒。
0: 对，
1: 摔跤的。
0: 刚才我跟李想都捏了一把汗，我说这没放平啊，还好安全过去了。
1: 对，
0: 有这种板凳道具的舞蹈不简单，对于专业舞者来说它都是有难度的，要排好久的。嗯，哎，李想是不是以前在高处跳过舞？
2: 也是在凳子上跳过一个荷花桨，叫不眠夜。哦，有点发怵，因为在舞台上，就是我们这个台还稍微好一点。嗯，如果真的是站到纯舞台上的时候，你看台下全是黑的，
1: 对，
2: 你的周围全是黑的，然后你可能要一秒钟就跳到那个凳子上，会害怕，你怕失误，其实。
0: 对，你要没有踩稳，它或者它翘了，
2: 对对对对，
0: 就不得了了。
1: 我们刚刚开始也很挺怕的了，
0: 是吧？
1: 对对对，后来我们老师，然后把团长，然后疏导和鼓励吧，然后慢慢的就壮起胆子。
0: 这个团队已经多长时间了？
1: 23年了。
0: 23年？
1: 对。
0: 你说的八团长今天在大家当中吗？
1: 在，就在这里。
0: 来，八团长上来上来上来。这个团队你组织了23年了。
1: 对。
0: 啊、哦、那您应该，您今年
1: 75岁。哇
0: 哦，75了。那您等于差不多从50岁左右开始组织这个团。
1: 对，
0: 一直坚持了这么久。
1: 对。啊、
0: 哦、您是怎么了？是因病？
1: 不是，
0: 腿脚。
1: 腿脚有点不方便。啊、
0: 哦、原来也在团里跳是吧？
1: 但是我们的主力带领我们，
0: 然后身体有一些问题了之后，他也一直在这个团里，
1: 对，
0: 照顾着大家。
1: 对对对，我们大家给八团长八老师一个惊喜。
0: 好的，来呀。来，打开来，来。

0: 来，八团拿着，来，这样，来，是一个相册，还记得吗？
1: 那是20周年庆的时候。
0: 对。

0: 啊，这是团队的朋友们送给您，
1: 对，
0: 感恩您23年陪伴大家一路成长，
1: 很激动，很激动，也确实很惊喜，很惊喜。
0: 所以，其实姐妹们相互扶持着走到今天，不容易。
1: 是的，很不容易。现在我在脚还有一点疼，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继续的舞，然后再登这全民唱舞的舞台。
0: 好嘞，我们等着你。
1: 好，
0: 好的，谢谢，谢谢八团。啊，我看姐妹们眼睛里也荡漾着泪水，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我们安慰的是自己的心灵。谢谢八团。来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
2: 刚听朱姐一句话是舞蹈跳的是人生，对，刚刚有位姐姐走在那个鞋牌，朱姐说可能有点担心的那个地方，虽然脚底下如履薄冰，但是她的表情和表演以及那段的设计是我今天晚上到现在觉得艺术表达和舞蹈表达最好的一个。祝贺你，祝贺姐姐们。
3: 姐妹们，希望我们永远燃烧，永远热情，永远能够创造美好。
4: 他们的舞蹈不用去过多的用言语去评判，他们特别享受，然后特别的真，所有的有感而发，他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能开心的舞蹈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妙的舞蹈。
5: 听团长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75岁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应该不一定会站在舞台上。然后团长75岁的今天说，脚好一点，以后再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这可能是舞台给予每个人不一样的魅力跟点。所以也许我作为职业的舞者，或者是行业的从业人员。这种精神是要向您学习的。他们的动作真的不难，但是他们把这个扇子一打开，然后那个眼睛就像少女一样。为什么像少女？因为眼睛里面充满了希望，还有对这个舞台的期待，以及对舞蹈的热爱。喜欢。
0: 好的，请大家台下准备最后一个环节。是今晚最后一轮拉票环节，每个队伍30秒的时间，看看为大家展现怎样的精彩。有请达州老协巴山红艺术团。

团。

0: 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是自己找，一回找不到，背会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卷出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这是 old school 的 show， yo free to roll。
1: 西昌学院星火舞蹈团。

0: 老师，请合影。五支舞团最终谁能登上我们年终展演的舞台？
1: 看他们舞蹈特别治愈，
2: 看他们的舞蹈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3: 既有专业性，又有这个风格性、民族性，还有创新性。
4: 艺术表达和舞蹈表达最好的一个。
3: 我们本来想法其实不够统一，
0: 不统一，
3: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观点，但是最后我们以这个综合来说，最后选了。最后我们以这个综合来说，最后选了。烟火蓝梦团，他们跳完了以后，我其实从头到尾完全就是享受到其中，我觉得这就是舞蹈的魅力。
4: 我在他们整个团队的身上看到了热爱。
0: 接下来是反选时刻。
5: 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胜出的话，
0: 你还讨论这个了呢？
5: 对，想了很久了，不过我们很努力在做这个准备，对对对，然后就我们希望选，我们希望选蔡明老师。
1: 我带一个专业老师来给你们辅导。
5: 行，谢谢，感谢。
0: 你作为那个道具都可以，
1: 我让他们转我。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1: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2: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4: 兄弟们，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0: 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儿叫先锋山，这个里边的富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到这儿就是你吸氧嘛，就感觉人会比较兴奋。
1: 我知道这个先锋山哈，人和山在一起才叫仙。哎，
0: 今天我跟导演组说了，对，
1: 说什么？
0: 其他的人我觉得有点影响我们，就是对于宜宾的体验，我就给让他们退票了，都回去了。
1: 都回去了？
0: 都回，
1: 都回去了。
0: 就剩咱们俩了，
1: 就剩咱们俩了啊。
2: 今天麻烦迅姐照顾了。
3: 你照顾我吧，你个儿这么高，
2: 白长什么这么大个儿。其实今天想着请大家伙儿喝咖啡。
3: 这么年轻就这么懂事吗？
2: 没有，因为第一次见面嘛。都是
3: 谢谢你请客，我来付。
2: 哎，别，我
3: 是姐姐。哎，我是姐姐。
4: 您这边怎么支付呢？哦，
3: 我听说这个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是吗？
4: 对。
3: 好，那我想试一下。
4: 好，这边付款。
3: 哎，真的有优惠哦，
2: 这么方便。
5: 呀，
3: 早上好。
1: 他骗人，他说都走了。姐姐好。
3: 我怎么能够去你们家，给你们带来一辽宁人。心想事成，恭喜恭喜。你们是第一次来吗？不开玩笑。
1: 你是第一二次。
3: 我来这儿徒过步，爬过山，我对这条路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就是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0: 这什么？这上次的毕业照吗？这是。
3: 对，
0: 药香洗肺。
3: 对，
0: 就说他这个到这儿来呼吸空气就像洗肺一样。
3: 而且先锋山你看它有这么多群山，天街通仙脉，药香洗肺来。如果是你能够登上那个最高峰，是给你发奖牌的。
0: 等了，这还不是最高峰呢。
3: 这不是，这半山腰。
1: 半山腰
2: 还是半山腰，但是我看不见，
1: 就看不到乳酪蛋糕了。哎
3: 呀，哪能那么轻易让你们看见？我要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这里其实如果你跑山的时候是可以看到野生大百合的，在海拔1300米，有2000平方米左右的大百合，特别是野生大百合是非常难得，非常脆弱的。它得是气候非常好，空气非常洁净的地方它才可以。
0: 所以那大百合能在这儿长，就说明这个地方环境好，
3: 非常好。
0: 其实诗还有一个朋友还在那儿等我们呢。
3: 是吗？
0: 我们队缺了个人，你没发现吗？哎呦，马凡叔啊。哎呦，
3: 哪去了？
0: 你看
1: 凡凡，这是凡凡吧？凡凡，凡凡呢？
0: 凡凡
1: 真是，我的妈，
3: 1.84米吧，你有。
0: 当然这还有一个任务卡哈，来看看，来弟来念一下。
2: 到宜宾的人都会听到一句话，万事皆宜，天下为宾。宜宾在长江头，

0: 三条江在这儿汇合，千年来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上岸歇脚留下来，所以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宜宾有三位朋友在等你。
1: 三位
0: 朋友。
1: 好，一位是谁？
0: 一位是自然之友，居于山林不开口，只认你手心的温度。
2: 手心的温度
1: 主要是不开口。
2: 不开口。
1: 第二位呢？
3: 鸟啊，能开口。
0: 民俗之友，候在苗寨，花干正丽，等你过山相会。
3: 哎呦，还挺浪漫。
0: 山峰之友，等在草坡，迎风而下，碰撞便是握手。找到他们，今晚的团圆才算完整。在这三段相遇里，最先获得朋友信任的队伍会成为今晚的赢家。第一位朋友已经在这片山林里等你们。
1: 这片山林、
0: 在这里。
4: 谢谢洪小欧。
3: 星空牧场，
4: 哇，羊驼吗？
3: 养羊驼的。
1: 啊，羊驼。哦，哇，天哪，
5: 他不能退我们吧？
3: 退我们。
1: 你看他干啥呢？你看他，哎呀妈
0: 呀，打滚呢。
3: 撒花呢。哎，这是春晚的那匹马，
4: 娜娜。全村正社友，金真也是在宜宾。
6: 对，我也在宜宾。各位老师好，我是四川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大使丁真珍珠，欢迎你们来到四川宜宾。今天是你们是客人，然后就客人就是我的朋友。哎，朋友就是当做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好。今天我就带了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6: 就给娜娜做一个丰盛的饭。
7: 从营地提供的天然食材中挑选组合，搭配成白马的餐食。嘉宾们站在规定线外，用食物来吸引白马的注意。白马走进两份食物，低头选择先吃哪一份，被优先选择的队伍成为自然之友，积一分。
4: 马跟我们成为真心朋友，还是你跟我们成为真心朋友？
6: 马和我都有一样。
3: 但这意思吃不好还翻脸。
6: 吃不好就走了。我呢就当裁判。
1: 你当裁判。
3: 这文俊是我老乡，我们俩老家打车也就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3: 是不是？
1: 说这话多让人气愤呢。哎，你俩了，我跟你不是老乡，也就半个小时。
3: 你那得更近。你那40分钟。
1: 多花那10分钟钱不愿意。
3: 那行，勉强同意，那你过来吧。
1: 我不
3: 接你自己的。
1: 姐姐，我不是想过去，我一定把你照顾好。
4: 你敢说你的心不跟我近吗？
1: 你别说，你就是跟你近呢。这话说的。
3: 那我就把于洋过给你了。我要
1: 你想着还呢，姐。
6: 来，
3: 咱们
6: 来，
1: 你们先就位。
3: 咱俩用一个，姐，再给你。
4: 马吃胡萝卜。哎，我看看是什么。
1: 导演组再备点西瓜，我怕马不够吃啊。
4: 是你不够吃吧？
1: 他俩吃上了，我都没吃。哦
3: 吼！这马能爱吃吗？说啥呢？齁甜呢，
6: 是吧？
3: 不是，
6: 我尝一下马喜欢吃不吃。
3: 你说世界美食看中国，中国美食看东北，
6: 看东北，
3: 咱们要按照东北口，
6: 东北口给
3: 喂喂这马，
6: 那必须得来。
3: 我就这意思，
6: 必须得来点黄
3: 瓜。你要不要来点啊？
0: 这个它能
3: 盖上大厂，
0: 确实。
3: 你东北怎么能没有苞米呢？
6: 苞米，
0: 胡萝卜应该也。
3: 我也挺爱吃这黄豆腐，
6: 豆腐
0: 整上蘸酱菜儿。
1: 文俊呐，哎，我希望你这期跟他能学好。
4: 你看他已经过来了。哎呀，
0: 他已经着急了。
1: 记住这个味儿啊。呀，兄弟，你怎么过来了呢？
3: 偷吃。哎，
8: 嘘，
3: 你看他，他吃什么？
0: 胡萝卜，快都拿来。
3: 谢谢啊，谢谢兄弟。弟，你爱吃吗？
1: 你拿人试餐呢？

0: 挨着挨着挨着挨着。
1: 好了，
2: 我们的餐食以胡萝卜和麦麸为主，
1: 很简单啊。
2: 对，
1: 没有像他们那么浮夸。
2: 干净的是最好的。
0: 苹果爱吃吗？苹果尝尝。哎呀，嘴真壮啊你！这个菜你吃吗？尝尝。啊，这也吃？
3: 啥都吃。
0: 你有没有不吃的？桌上全是，这草吃吗？哦，草也吃。那行，那这都对了。我们这道餐食呢，叫做东北大拉皮儿啊，东北朋友家庭聚会的时候必点的一道菜。
1: 我是东北人，我不承认啊。我们东北不这么吃啊。啊，
0: 你个假东北人啊。所以呢，凭我们自己的口感，我们也确实试吃了几十年了。嗯，我们确定这个小马应该是爱吃的啊。
1: 娜娜一直盯着我们啊，
3: 你看看我们了、
1: 嗯、啊，又看你们了。
4: 来，就放在那儿，让开。
0: 娜娜，你这个身高看起来也有点我们东北的血统吧？
1: 来吧，
0: 娜娜。
1: 娜娜
2: 我是不是应该放在那儿就好了？
1: 他可能是摄像大哥的味道，他喜欢，主要是他喜欢臭鸡啊，那有镜头是吧？
5: 现在我们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然后获胜的是班哥队，耶！
0: 兄弟，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赢了赢了赢了
0: 赢了！
3: 东北大拉皮儿，暂时还是
0: 尽在拿捏
6: 了。对，咱要不换个位置再试一下？
4: 好的，
0: 什么意思？不太相信我们这边赢的是因为菜是吗？
1: 你放那儿放那儿，姐不是你放那
2: 儿，是不是少了点绿？
1: 这个测验他已经出来答案了，
3: 应该少点绿的。
0: 这回让他再选，
1: 来是吧？再选
0: 来，三二一，再选。来。哦，你是喜欢我呀？月白龙马
2: 月是他是喜欢镜头，
1: 是喜欢那个位置吧。
7: 还有一件事啊，那丁真，我们加入到哪支队伍里面去啊？
5: 我自己选吗？嗯，真假呀？
8: 丁真 yesterday
5: yesterday 来接
0: 丁真 yakshi
1: 你就想想一个队获胜了，那俩人在那嘚瑟的，他能有什么稳当劲儿吗？
3: 最难的在这儿，
0: 镜头都看着。
5: 我加入姐队吧。耶、
0: yeah! ！行，因为那个丁真和迅姐也是老朋友。
4: 对，
5: 不是因为觉得姐他们这每次都输的话就很难。
0: 哎，对，确实之前是每次都输。
2: 怎么我就每次都输了呢？
0: 上一期就输了。
4: 虽然他们第一口吃了的你们的，但是他把我们的已经光盘了。哦。怎么样？
0: 说明什么？
1: 剩下的谁给拌的谁吃。
0: 他们队现在不是三个人吗？
3: 对，
0: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咱们队也是三个人，因为还有一位咱们神秘的朋友正在石海等着咱们俩。那咱们就出发吧，
1: 走，
5: 来，出发，
0: 走，
3: 出发。
0: 亲爱的朋友们，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石海。石海这个地儿，顾名思义，石头啊。垒的密密麻麻的，就像海洋一样啊！这个马凡叔错过了我们登山喝咖啡的环节。哎，
1: 我都想马凡叔了，他啥时候回来呀？
4: 凡凡在这儿呢。
0: 马凡叔穿红色真好看。
1: 凡凡，
9: 一点都不刻意。
0: 你干嘛去了？
9: 第一期胜利的队伍需要选派一位代表去星轮石海筹备仪式感的活动，你就是被选中的幸运儿，做得好。请立刻动身前往星文石海啊！
0: 你找这位小姐姐去了。
1: 好，我们欢迎一下这位老师，怎么称呼？
10: 亲爱的各位朋友，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星文世界地质公园，我是这里的苗家咪猜黄凤琼。
11: 你好。
1: 黄姐姐好。
10: 我们星文世界地质公园呢，是我们四川的首家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地方呢，它集合了我们的地球特大天坑，还有我们的石海，以及中国空间规模最大的一个溶洞，被誉为了我们的一个喀斯特地貌博物馆。星文石海呢，它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打破了。

0: 我们单一的一个观光模式，创新打造了我们的日游石海、夜赏演艺、溶洞探奇的一个全域旅游体系。这个地方距今在2091年前就是汪洋大海，在距今7000万年前，因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将它抬升为山，才形成了今天这片凝固的波涛，石海涌浪。
1: 它真的很像那个浪。
0: 是的，我们到这边来吧。哎呦！
2: 学会了。嘿，哎呦，我是苗族的长老。
3: 长老好。
2: 不对，你叫的方式不对，一般叫长老。长老，
4: 西游记了是吧？
2: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每年我们苗族的节日、祭祀等重大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其中的一个节日——花山节。花山节最庄重的仪式是进花杆，因为这个花杆在我们苗家人心目中呢是连接天地的柱子，由我们寨子里面最年长的长者点香、敬酒、唱起古老的苗歌，把这一年的心愿说给我们的祖先听。仪式结束以后呢，芦笙响起，所有人就围着这个花杆跳舞，整个山头都是歌舞。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非遗传承人。
5: 您好。
6: 大家好。
5: 大家好。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面前的蓝色染布，这就是我们的苗族蜡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上面的图案，有熊猫，还有我们的蝴蝶，还有我们的太阳纹，还有我们的鱼。我们的蜡染呢，它是起源于秦汉，兴盛于唐宋，是一门流传了2000多年的古老技艺。蜡染工艺呢，它是以蜡刀为笔，蜂蜡为墨，以蓝靛浸染，把苗族的迁徙历史、自然图腾及生活祈愿都汇染进了这方蓝白之间。现在呢，大家可以挑选我们喜欢的一个图案，然后挂在我们的胸前。接下来我们的交朋友仪式感将跟蜡染和花杆有关。
7: 花杆夺彩头游戏规则：花杆顶端挂有6块不同图案的蜡染布，分别对应6位嘉宾胸前的图案，5秒后会随机掉落一个蜡染布，两组人抢夺蜡染布并辨认图案，抢夺对方队伍中拥有同样蜡染图案的染布。
2: 还是鱼咬。
7: 将布片投入网中，正确投入积一分，1分钟内没有投入或投入错误也不积分，3局2胜制，率先达到2分的队伍获胜。
3: 来吧
5: 来吧

0: 哎，啥呀？
1: 看，看，看，是啥？是啥？咱俩一个队。
0: 咱俩一个队。
1: 鱼呀。
2: 他是我，他是我，你得保护我了。
1: 啊，咋着？
3: 任务失败。任务失败。
1: 他还没有看见
0: 我，管你是啥呢，
1: 你怎么那么赖皮呢？
0: 不用看了，兄弟们不用看了，我已经抢了
3: 任务失败。
0: 咱俩对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1: 一样啥呀？我就想打你
0: 鱼，
1: 你抢我

0: 那我看你这贴的紧不紧。
1: 我俩干啥去了？
2: 不是，我一想，至少三分之一的概率，对不对？就他们仨人身上那个吗？我这赌一把。
1: 你拽我手干嘛？你看，你看，你看，
0: 你
1: 看，
0: 你怎么还碰瓷儿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0: 你也丢我
1: 身上，你别落我手上。
3: 你不用抢哥，我们组了。
4: 我们也能。
3: 这来了个强盗是吗？你不用抢。你不用抢。

0: 你不用抢，
1: 怎么不用？怎么不用？
2: 来，没事。
0: 来，打。来，熊猫，熊猫，
2: 熊猫谁啊？我。那你还不跑？
1: 抢死我了已经。
3: 不是，他是盲抢的，他都没看，他就把我的拽走了。
2: 你知道咱的队友在哪儿吗？
0: 哎，游戏结束了，姐，回北京了。
4: 你来呀，是我吗？
2: 我不知道是谁，不管他是谁，我管他是谁，你下来呀。哎呀，
4: 至于吗，姐？咱都是好朋友。别，你那么认真干啥？就是个游戏。
0: 我们四个能单录一趴吗？好吗？一个没情没险，一个爱报仇啊。
4: 谁呀？是什么呀？
2: 我瞅你俩都闹心。
0: 坏不坏？
1: 我没穿。
0: 坏不坏？
1: 你纯蒙的，我告诉你。
0: 对，当然了，不是你的，我再给你不认识的啊。
2: 同样是蒙，为什么他们能蒙对，我们就蒙成这样？
4: 人家熊猫，熊猫，你追我干啥呀？
2: 我管他是谁，谁赢了？你们姐。
4: 这回该他们了是吧？
1: 对，该我们抓他们了。
2: 哎，咱们是，啊！哦。

0: 不好意思，你刚才怎么办呢？你刚才怎么好意思啊？你再敲我就吃了它。好的，我不讲了，你吃吧，你吃我扔了。还是鱼，还是鱼，
1: 鱼是鱼呀。
0: 人呢？
2: 这儿呢？
1: 我在左边，他在后面。
0: 躲啊，大哥！啊！掉了！哎！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啥玩意儿啊？这是！啊！我。
3: 不追了，不追了！干嘛呢？不抢呢？倒打一耙！你怎么不抢他呢？我俩都是三人帐篷里去了。
0: 你扒人家腰带干嘛呀？
4: 他不是跑调子啊？手绢呢？被抢走了。
3: 好，现在我宣布三江聚首队获胜，大家鼓励。
4: 咱们玩的是田忌赛马，让他在这个环节当中出汗过度，下一个环节咱就熟了。
0: 我第一次觉得我输的一点都不冤呢，在这个。
4: 这个节目里，咱们玩过这么多的游戏啊，什么叫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出现这个人他就不见了。速度型。好，恭喜我们的三江聚首队夺得头彩，成为民俗之友。我们苗寨交朋友的方式是翻过山来便是客，跳过舞就是一家人。 今天你们拿到了花杆上的祝福，以后再来新闻石海，你们就是回家了。之后不早了，你们的另外一位朋友正在石海的草坡上等着你们。

0: 去吧，朋友们，晚上见。
1: 好，长老不愧是长老，晚上见。
2: 好，
0: 来走，来。
1: 这个朋友，迅姐跟帆哥是交定了。
3: 哎呀，好凉快、啊！
4: 不用停了，这太舒服了。
3: 哦，车不要停，兜几圈。
5: 出奇峰天坑，
1: 天坑，帆哥到你老家了。
3: 我怎么了？我们家住坑里是吗？
1: 你就是大坑啊！
5: 又 Q 回来了。
4: 哎，天坑后面哥、啊、不仅适合你，括弧里面那仨字也适合你。
3: 怎么呢？
4: 大漏斗。
1: 哇，好窄！老师们把脑袋都伸回来。
3: 哎呀，这里边更凉快呀、啊！
6: 停在这儿吧，老师。哎。
3: 但它这种是海底的那种感觉，哦，
4: 石海天下奇。
3: 哇，那个大滑梯，哦、哇，
4: 那好好玩，感觉。
7: 欢迎大家来到新闻石海滑草场，这里是川南首个高山滑草基地。哇，滑草道长达164米。
3: 哇，这个有点吓人呐、
6: 啊，吓人啊！
7: 从坡顶俯冲而下。四野的风灌进衣袖，身后是涌浪般的石海奇观，前方是直通苗寨的烟火人间，而终点处的每一次碰撞都是友谊加深的缘分。
8: 这个的规则是什么？
7: 今天的游戏叫做有力碰一下。
9: 每轮两边各出一人，坐着轮胎从坡顶依次下滑，前胎完全停稳，下一个才能出发。滑行全程保持坐姿，不许用手脚蹬地加速。后出发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轮胎撞击场上所有停住的轮胎，谁家轮胎离中心点更近，谁就赢本轮。
3: 妹妹，会有撞山的危险吗？
1: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4: 会不会直接滑到飞舞飞过去？
1: 那不会，那
4: 能直接回家。
7: 现在请刚刚在花杆夺彩头获胜的队伍选择先出场或者后出场。
4: 我们肯定后出。
8: 后出吗？
4: 后行不行？
8: 后出呗。
4: 姐姐说后出。
10: 我们后出，
3: 那有点太常规了，观众都认为你们会后出。
8: 我们就这么常规，
3: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惊喜。
8: 常规是前人的经验所累积，你们先出。
3: 不会有翻了的可能是吧？
4: 倒摔倒
10: 不会不会，
4: 之前一次翻过的都没有。
10: 没有，
4: 这个让他们看看翻过的。
3: 你个翻个是吗？
4: 翻哥给他翻一个。
8: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他那个停在红点，我要把他撞出去，我能控制方向吗？
11: 控制不了，
8: 啊，基本靠运气。
4: 老师说的意思是说靠肢体上是不行了，意念吧。来吧，老师们，
1: 这个都已经做好了，
8: 做好了，
1: 直接出来吗？
4: 不带圈啊，哥，就这么下场。
3: 我这要不歇会儿呢？
12: 哎呀妈呀！
1: 这得这圈得带啊，
3: 这是安全带啊。
7: 游戏正式开始。第一位，请出发。
3: 然后呢？
11: 你不很高吧？啊，
1: 哥，然后呢？
8: 其实还是害怕的。
11: 来，脚，抬起来啊！啊，不要动啊！动啊！
3: 啊！准备好了。
4: 等会儿。啊，峰哥。啊，哦，抬脚。啊，抬脚。一、二，
11: 脚抬高啊。
4: 三，等会儿。没事吧，哥哥？
3: 没事。
4: 好，经验分享给我们，好不好？加油！
3: 没事也让你下游。
4: 完了，来。
8: 你说实话，你害怕吗？啊，你害怕吗？
3: 我像害怕的样子吗？哎，啊，哎，

0: 抓过来了。哎，我天哪，他好正啊！
1: 啥事儿没有啊？
2: 害不害怕？
1: 一点不吓人。
3: 那你叫。
1: 没有，我跟通知让下边都让开。快点吧，特别好玩，这辈子不玩我跟你讲就白活了。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想速度太快。
3: 胶水是在干什么？胶水是在作弊。
4: 不是，

0: 他要教的，我说不让教。
1: 他说要教，我说你别给我教，我怕那个太滑。
2: 你飞出去，他怕你滑不到那，你
1: 是他怕
2: 我需要把他给撞出去。
1: 姐姐，咱俩一队的，你别穿了。
2: 我就是说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咱俩一队啊。
3: 我分享一个秘诀啊，我刚才是正着往下滑，滑到中间的时候，完全人是反过来的，所以我建议对方这一队你反着往下滑，
1: 走开。来，
4: 走。
2: 啊，真的，真的，真的会转一圈。

0: 出去。
1: 喂，
2: 上面的朋友，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下来吧。
3: 你也没把他撞出去啊。
2: 我出去了，我咋撞他呀？
3: 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你错过他的时候，你要
2: 姐，我这时候没有方向盘。
3: 你错过他的时候，把他踢飞呀、啊！
2: 姐啊，就靠你了，你这么有想法，
3: 来，你要把他
4: 不是这个问题是，我怕我会撞到自己。
5: 你把你腿收回来，那没事儿，你就算撞到他了，他们也未必不会撞到你。啊。腿太长了，你轻点推他，别太那啥吧。
4: 上一次玩这种东西还是在上一次。好，来，
5: 哇，他好淡定，他像开了个车下去。

0: 爸，你爸，
1: 我爸。
0: 我跟你说，你要把他们两个都要撞飞，就他们停在那儿的东西要撞飞。
2: 我姐一直很执着在这上面排兵布阵，总结下来俩字儿，就撞飞。
3: 你也没把他撞出去啊，把他踢飞啊，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
0: 不是，撞飞，谁留着篱笆先进谁算赢。丁真，你明白吗？
1: 好，
0: 你明白吗？
1: 懂了，是。
4: 完了，我感觉我们这两个容易被撞。
5: 你们这俩确实挺容易。
4: 对。
0: 你不管怎么样，路过那俩的时候，把他们俩踢飞。
1: 好，
0: 行不？
1: 好，
0: 你两只腿对不对？
1: 好，
0: 两只腿把他踢飞。
1: 好，
6: 三二一，走。三二一，走。
2: 哇，他真撞飞了！哎，
3: 现在丁真最近，现在丁真离红点最近。
4: 干嘛？你动了啊？
1: 我脚面落地啊！
5: 我扶你，
1: 脚面落地啊！
5: 是，我扶你，
4: 来，爹。
1: 往回拉是不对的，我脚面落地，脚面落地。
5: 不是你得起来，
4: 让我嚼了。
1: 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现在丁真是最靠近红心的，
4: 马上就不是了，
1: 马上就不是了，
4: 因为我们小马要下来了。
3: 首先，凡凡得滑到那个地方。
0: 咱俩比较轻，
2: 对，就靠我了，就靠我了，都出去了。
5: 二一，哇！
1: 妈呀，凡凡都没喊呢。

0: 我说啥了？
1: 我来干啥了？
0: 我让你中午多吃点儿，现在明显就是分量不足啊。
1: 我干啥来着？
0: 壮丁针啊！
1: 我快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战略我都已经做好了。我说我这个手我都已经伸出来，我就
0: 丁针现在就在圈里。
1: 你踹我两脚呢？
0: 不需要，现在咱们胜负就靠朱俊祥。
2: 姐，你慢点会儿，不要着急，我们早就赢了。
0: 现在丁针距离我们的靶心最近，恶的悬念就在于我们的朱俊姐姐下来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们队创造奇迹，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3: 我咋开始紧张了呢？
4: 凡凡他停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上，就像那个冰壶比赛要障碍的那个地方，我要不然把他撞到红心上，要不然就把丁真撞出去。
1: 我不能把丁真撞出去，老师你帮我往这边拖一拖。
5: 走了，
2: 加油啊！
1: 把我撞进去！
2: 加油，阿红！
0: 你喊啊！加油，朱鑫，你可以的！
6: 为啥？为啥？
1: 谢谢啊！
3: 再踢出去！
2: 这个，
0: 谢谢迅姐。
6: 为啥呀，姐？这是我们队的。
1: 我是想把他踢出去，以后会把他撞走。
0: 麻烦说，我说啥来着？
1: 哎，没人管我是吗？
0: 那肯定得管你啊，姐，你是我们的功臣。
2: 我们专业的裁判用专业的工具来判定一下。
0: 亲爱的教练，大声地告诉我们的现场，哪一位我们的嘉宾距离靶心最近？
7: 马老师距离68，然后金江老师距离70。
0: 就差2厘米，祝
6: 贺马凡叔，谢谢姐。
0: 当然，感谢我们的幕后功臣朱俊老师，请发表您的获奖感言。
1: 我对不起。啊，
8: 这样，
1: 对不起，
8: 从今往后就当没有这两个弟弟啊。
7: 这边，来来来，嗯，
8: 今天
9: 越努力越心酸。哎
1: 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圆一下子。
1: 就我想把他给踢出去，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个绳子绑住了我的腿。
2: 姐姐，姐姐，800个镜头拍着，咱还有啥狡辩呢？
10: 你那是助狡辩了，姐。
2: 对呀，你
1: 那是狡辩，我就是。
2: 你是助他一腿之力呀、啊！你给他送到金榜题名了就。
9: 我第一次有种躺赢的感觉，就是原来哇，轻松的人生是这样的。
0: 所以姐姐虽然人在那个队，但心还是在我。
1: 抬手。嗯。
11: 恭喜各位完成有力碰一下任务，友谊更进一步，
1: 确实更进了一步，我跟他们队更进了一步。
11: 也恭喜马文书老师的轮胎离中心点最近，所在队伍获得胜利，耶！获得一个朋友印记，成为山峰之友。
6: 哦，山峰之友。
11: 好了，苗族长老托我告诉大家，有一坛陈年好酒就藏在溶洞内，需要一支队伍前去帮他取到篝火晚会的广场，拿了这坛好酒才是真朋友。那么另外一支队伍可以前往溶洞和石海进行观景打卡，下面请今日获胜队伍做出选择。
0: 取酒和观景，你想去哪个？姐，
3: 拿酒吗？
0: 听姐的。那朱迅老师强烈想要去取酒。
2: 不是很强烈啊，不是很强烈，不是很强烈。
9: 你这么强烈吗？
2: 不是，我们不要求。
9: 一说不取酒都不高兴了。
2: 不是，我说是不取酒。
9: 听懂了，不能不取。
0: 听于洋的，
9: 好不好？好嘞。
0: 那你们去取酒，咱们去观景。
9: 好。
2: OK。走着。
9: 走。这个地儿就叫红军。

0: 这个大天坑真漂亮，
1: 它像个陨石坑。对，它就是说是在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了这一带。
0: 当时成立了叫川南游击纵队。
1: 对，当时就是很感人的是有一个小战士，然后他当时为了保护我们群众在这里牺牲了，就是为了纪念他才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红军岩。
0: 所以这里既是红色的革命教育基地，其实现在也会有很多人到这儿打卡。
1: 走吧，
2: 好，
1: 走，
3: 走着。
0: 哎，你看，谁在这立棍儿呢？
4: 是呢，立了好多。
5: 这叫背有靠山，但是它真正的意思就是靠山是你自己。
0: 姐，
5: 你来，
0: 你递给我，
5: 我靠山，
0: 递给我，全递给我。
5: 对
0: 对，
5: 靠山是你自己。
0: 不是，我们都是靠朱迅姐才能赢。
5: 坏人。被马蜂叮了一下，
6: 被叮了吗？
5: 啊，
6: 好，稍等，
5: 快，
4: 大辣姐，
5: 你们上去吧。我被马蜂蛰了，
7: 你看，
5: 看不出来，但是剧痛。哎呦我的妈
7: 呀！快，那蜂在哪？
5: 你们先下去吧。
0: 没事，等你。
5: 你拽我手干嘛？你
0: 拽了你手
5: 了吗？你看，你再讲我就吃了它。你要把它给撞出去
7: 啊！姐，我这时候没有方向盘。
5: 我没事了，咱们继续走吧。
7: 到了吗？哎，
4: 不然凉快了呢。
8: 哎，老师们又见面了。哎，
0: 刚才你去哪儿了？您从上面直接下来的。
8: 真的呢，我们所来到这个区域，它就是属于我们天泉洞的一个后洞口区域。我们今天将从后洞口进，然后从咱们的前洞口出。
0: 好的。
8: 从这儿下去就是溶洞的第一个厅。目前它的游览长度呢，探测出来是10.5公里。
4: 10.5公里。
8: 各位老师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我们的洞口。哦呦，
4: 这个真的很帅。哦。
8: 下午阳光会从窗口照射进我们旁边的湖里边，再从湖里折射到我们的天花板上方。形成了一道自然天光，才得名为洞府天光。我们在前方会体验到一个项目，它叫滑滑梯，又称为汉滑道。
0: 又滑滑梯啊！
9: 咱们谁打头阵？
7: 我来。
9: 别紧的话就刹车了
0: 啊！哎，这速度自己可控。哎，
10: 嘿，滑滑车，
7: 快点！
5: 打开天窗说亮话，天窗在那
0: 儿。哎呀，它不扰民。好，
8: 你可以适当减速了，因为我们快到终点了。
7: 姐姐，我快到扰民了。
5: 没事。
0: 有点费鞋呀，我的鞋。
5: 确实有点费鞋跟儿啊。马老师，我得快，我怕后面上来的人把我给踹飞。
7: 欢迎光临，耶！
0: 谢谢，
4: 你来吧。
7: 我都等会儿，等他下去一会儿。
4: 没事，
7: 你也等会儿呗，哥。啊，
4: 我等不了，
7: 你坐下我就。我没准咱俩一块儿
4: 就下去了，哥。
7: 对他就是想踹我，
9: 饼爷，
7: 饼爷，哥呀，
4: 我要摔着枕头了，
10: 你们俩慢点，
7: 快往前滑滑，哎呀，都撞上了，
4: 哟，快跑！
5: 我就感觉你俩的声音越来越近，
7: 太吓人了。
4: 他就在后面，
9: 是不是还行？
4: 对，还行。
9: 挺讲究吧？
8: 啊，老师们，我们现在到这儿呢，我们就得开始分组了。取酒的队伍呢，得往那边走；不取酒的队伍呢，和我从这儿上去。我们去看。
9: 老师，不好意思，往那边走不回去了吗？
8: 不回去，往那里。
0: 往那里边走，把酒取出来，从上面再下来。
9: 那不是酒驾吗？
0: 酒和人分别下来。
9: 行了，那么再见。
7: 再见。
4: 加油。
0: 拜拜。
9: 拜拜。

0: 再见，再见。
1: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去的这个地方在我们身后，来小心一点。好，这个湖它叫天星湖。
0: 它这个水很浅呀，
2: 就一点点好像。
1: 这个水就是从我们天窗上面滴下来的。哦，
0: 那相当于露水那种是吧？
1: 溶洞叫天泉洞，就是因为上方的泉水的。
0: 但它一直在往下滴水，就说明它下面应该还是有缓慢往下渗透的地儿。
1: 周围有排水孔，超过它就自然排出去。啊，
0: 怪不得。
3: 站住！
4: 站住！
2: 站住！
3: 什么人？
2: 站什么？
3: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4: 我们是好人，来看。
0: 好人？
3: 这里边可是藏酒的地方，你们是谁让你们来的？
5: 就是输了也来的。玩游戏玩输了，实在没招了。
3: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是长老派你们来的，那我告诉你们，我呢是这家藏酒洞的主理人。哦，不过按照我们这儿的要求，你们需要先在那边穿上护具。来吧，请穿上你们的护具吧。几位请进吧。
6: 我先
2: 没事，我先。
4: 你断后。
5: 断后？
3: 我为你们断后。哎呦，
5: 那太好了。哇，为我们断后是吧？
7: 听听啊，完了，咋了？
3: 你看你们不要乱碰东西吧。
7: 没有啊。
3: 好了，现在机关锁死了，这暗包石头开了，我们出不去了。
5: 出不去了吗？
3: 现在只有带你们去藏酒的地方试试了。跟我走吧。
5: 走吧，去看看。
7: 小心哥。
5: 好的，行了，咱俩一前一后啊。
2: 好，
5: 弟弟
2: 表哥这小心，
5: 一定保护好姐姐。
4: 你别突然消失啊，你会吓死我的。
5: 不能。
3: 这儿呢就是我们藏酒洞专门为了取酒而设立的小火车，几位请坐吧。
5: 一定把住机器，别砸我脸上。
4: 我觉得我们这组一定比他们好玩。哦，
0: 好漂亮啊。石林，
1: 石林仙姿被称为了地下石森林，
8: 像月球。
0: 哇，哎，你就往上面看。哇，好麻硬。
1: 仙境
0: 太美了。
1: 这里呢看到前面拔地而起的这些，它叫石笋，顶上从上往下生长的这个就是钟乳石。哦，
0: 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来，凡凡，哎，合拍一个，一二三 OK。 哎，
4: 这是四川100个最美观景拍摄点。哦
3: 好，扶稳。我
4: 天哪，哦，有一点像过山车的感觉。

0: 可以下来了吗？
1: 各位请下车。
0: 咋了？
2: 他的。
3: 走。
4: 来，请。
3: 哎呀，
4: 请
3: 上船喽！在溶洞里坐船，头一回还。
5: 各位乘客，哎，那我们这趟旅行就正式开始了。
1: 正式开始了。
5: 哎呀，真的好惬意哈、啊！哎呀，
1: 确实。
3: 哇，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灯哎！
1: 那个真漂亮，水好清啊！
3: 这河里是不是有鱼啊？
5: 感觉真的会有鱼，好神奇啊！
3: 哎，前面那个跟咱之前看的不太一样，
1: 五颜六色的那个。
3: 我说的那是灯吗，毕文君？我说的那是灯的颜色，它不一样吗？
5: 哦，你说是？
1: 那你说的是？
3: 钟乳石的形态。啊，
1: 明白。
2: 完了，这都是啥呀？
5: 哇，这儿就是我们藏酒洞最严密的安保迷阵。你们现在只有通过这里才可以前往藏酒处。你们需要在迷阵最开始亮起来的几秒内，

0: 记住正确道路，通过迷阵。你们想知道如果失败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
1: 我不想知道，说吧。哦，
2: 那射箭。
1: 哦，射箭，
0: 那就是你们失败的惩罚。
3: 别的呀，
0: 三位请吧。
3: 来吧，直接通过好吗？